0: 施工及事故的影响呢，车辆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京承高速的湖光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方向持续车多。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正在收听的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因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使得金价承压，昨天的现货黄金价格呈震荡走势，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 4447.02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446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5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52元。菜百店庆月火热来袭，多款新品齐上新，嘉禾祥瑞、百事如意、东方花园、 MyStyle 等系列产品热销当中，克拉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珍珠等珠宝是璀璨夺目。金秋献礼，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邀您畅游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展览上新，来菜百赏珍品、逛特展，开启宝藏的新世界。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欢迎丹丹哈，今天呢我们又是这个蛋糕甜甜组合隆重登场。
1: 是的，
0: 所以呢一开场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点甜滋滋的，能够让大家品尝到甜味的美食。
1: 是，
0: 这就是西梅。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我看大家抢的还挺热烈的，咱们再简单的给那些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介绍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新疆这个西梅啊，就是十几天的功夫就得是下树了，要么就没有了。所以好山好水才能养出好西梅啊。法兰西西梅天生就娇贵，光照不足，糖分攒不够，温差不够，甜度呢锁不住。所以说呢，放眼全国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产地是屈指可数。但是新疆喀什呢正是天选之地，全年的日照超3000小时，灌溉的水源呢是来自于昆仑山天山的冰川融雪，昼夜温差也是在15到20度，白天咱们合成糖分，夜里锁住甜度，这一进一出啊，想不甜都难。
1: 对，
0: 所以甜滋滋的西梅咱们怎么买呢？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首先呢，我刚刚看有朋友在问说怎么下单。
0: 哎，
1: 北京文艺广播，您回复一下西梅两个字儿啊，回复西梅两个字，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今天呢109元，您就能吃到来自新疆的法兰西西梅，到手整整4斤，而且是刚刚跟大家说过的精品大果的礼盒装。如果呢你想送人，还可以选择188元的西梅加16的礼盒，健康体面有新意啊，非常好。这个16是什么呢？是6枚特级大果的突尼斯软籽的16礼盒。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0: 对啊，6枚啊，每枚都是1斤多的特级大果。
1: 对，
0: 您剥开了以后啊，个个晶莹剔透，就跟我们看那个宝石叫16石一样啊，紫红紫红的，阳光一下咱们都透亮的那种感觉。而且您吃起来也不像原来似的，哎呦这个16籽又小，它这个16非常的颗颗饱满，个儿又大，直接吃完了以后还不用吐籽儿，因为它是软籽儿，直接就吃掉，补充咱们花青素，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所以大家赶紧去下单吧，我觉得正好马上要到这个什么节日假日比较多的时间了。
0: 对的，
1: 咱就别吃橘子了啊，吃点这个吧。
0: 是啊，对不对哈？来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16。今天同样是100组，咱们售罄为主，咱们赶紧抢啊！啊，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哈。9月1号嘛，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咱们就得上课。上课的时候，咱们就有喜欢的，有呢就觉得稍微差点意思的。像我呢，我不知道丹丹学的是文理哈，
1: 文，
0: 我也是文，
1: 文。
0: 我觉得我对数学、化学还有物理这三科顶顶的焦躁，
1: 整不了
0: 、真的。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就化学吧，它加点实验什么的，背一些公式，你多多少少还能凑点分出来，就这个
1: 把自己这个公式全写一遍。
0: 对，真的，老师当时就这么教我，先第一步写一个字儿，解冒号，然后你就垒吧，你就往上堆堆砌，你知道什么样的这个公式你就往上堆，然后你知道怎么写，能写的第几步你就写的第几步。反正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啊，应该也差不多，给分都是按

0: 步骤给。这道大题一共比如说10步，你写了前2步、
1: 嗯、
0: 那你就能得2分。也不是说所有学生一拍脑门子、哎、不会真写不出来，也不是这么绝对。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一步真的步步为营
1: 步步惊心啊。
0: 对，真的是。
1: 这啥这啥这都是啥
0: 来吧，看看7758就说了，说我最喜欢语文啊，因为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绘声绘色，又讲故事还讲笑话，引人入胜，津津有味儿，妙趣横生的感觉，让人是欲罢不能的那种快乐呀。
1: 嗯
0: 啊，真是啊，语文课那时候特骄傲，就尤其是到了初中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很多的，就是时候，就是我们不是说有一些课文要全文背诵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一般呢，会在这个上第二节，就是温故而知新的时候呢，会请班里边朗诵比较好的同学先朗诵全文。
1: 那一首。

0: 每次语文老师他必点我的名儿
1: 啊。
0: 哦，
1: 你看啊，人家说是什么三岁看老还是几岁看老？
0: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1: 基本上，你看你那会儿就已经注定了现在的这个播音之路。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三岁那时候嚎啕大哭啊！我真是，真的声音声名远播，你知道吗？就声音特别洪亮，你知道吗？随了我爸了就。
1: 哥的这个上句和下句总是让人出其不
0: 意。不
1: 意，哎，好
0: 毫无关系和逻辑性。也没有啊，来给我们看看大家伙的、
1: 对，我们再来看一条哈，应该是微信那边的朋友发来的，这个非常厉害了啊。他上大学的时候深耕中医药知识，
0: 我
1: 各类辨证论治，学位归经啃得非常扎实。哎呀，什么核心方剂啊，经脉知识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之后又参加了这个中医学士学位的综合结考试，有到气血不足症型的案例，非常的深刻，按要求书里制定足三里气海三阴交的选学逻辑，结合知识点顺顺畅畅的完成作答。时至今日，我觉得我要再考一遍我还是能拿高分。
0: 我天哪，厉害了呀，
1: 太厉害了。
0: 就刚才我们俩就是在看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

0: 所有条件加于一身，那不就是，哎呀，人之人中之龙凤吗？
1: 都不敢说了，
0: 对对，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吗？来吧，开玩笑啊！欢迎大家的，也可以借着我们今天9月1号开学的日子哈、啊，大日子，咱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

0: 戏剧场连演五场，由著名的剧作家王翦执笔，一级导演黄莹啊，黄导啊，非常熟悉的一位导演，倾情指导，携手实力主创团队，在舞台上艺术再现了一座传统的四合院，游廊影壁，空间流转，正阳门的轮廓在多媒体背景当中若隐若现，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与中外演员同台演绎此刻北京的故事，邀您呢走进方寸旅社，感受北京城市的人文温度，展现中轴线上的别样风采。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拨打国家大剧院的订票电话6655000，6655000。
1: 嗯，接下来我们看一条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消息哈，唐宋书画展开幕式在故宫文华殿举行，展览从今天一直到11月1号面向公众开放。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该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的藏品，4件呢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经过3年的休眠期后呢，阎立本的《不辇图卷》再次亮相。作为一幅历史画，其描绘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宫内接见送葬干部送来的吐蕃使臣陆东赞的情景，全画以细劲的线条塑造人物形象，线条纯熟，富有变化和表现力。
0: 那么这个展览呢，今天就正式开展了，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哈。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博物馆方面的消息啊。据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发布了公告，暑期参观高峰期已经是结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也就是首都博物馆的东馆，自今天起呢，恢复每周一闭馆。

0: 剧目呢是取材于真实的禁毒案件，聚焦了禁毒民警生不露面、死后无悲的隐秘坚持，将缉毒干警的逆光故事搬上了舞台。
1: 嗯，我们再看一下昨天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的神话题材季播剧《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上线了芒果 TV， 并登陆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该剧呢改编自明末清初匿名作者所著的同名的神魔小说，第一季一共30集，每集40分钟。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剧也是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采取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创新模式，既缩短了内容创作播出周期，也便于创作端根据审核意见、观众反馈动态优化剧情细节。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这是第一次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
1: 是的，
0: 完全用人工智能然后制作出来的，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一个编剧加一个导演就完事儿了，剩下其他都没有，
1: 是的，
0: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耗费的时间的这么一个工程哈，因为他可能每集他要制作输出导出可能需要这个几个小时，但是也比整个一个团队，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常优秀的那些动画作品，像我们看到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都是一帧一帧先画下来，然后画下来以后再每一帧每一帧每一篇每一篇拍下来，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动作链，然后剧情非常的耗费时间、人力、物力，整个团队可能要达到上百人才能完成一部比如说几十集的或者说是一个小时的动画的长片。
1: 没错，
0: 但是现在你想啊，人工智能完全解决了， AIGC 直接给你出片，这也是第一次尝试啊。
1: 我每天都看AI 短剧，
0: 我也看什么什么狗狗的那个片儿啊，猫猫的片儿啊，然后包括那个AI 短剧的那个，就是一些这个修仙片儿啊什么的，多看都是短剧。
1: 对，我也是每天晚上看这个，在某平台上面疯狂的刷 AI 短剧。哎，现在 AI 短剧做的很好看，
0: 特别好，
1: 是的，
0: 跟真人一样一样啊。
1: 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编剧的巧思什么的，还确实是做了很多很不错的片子。
0: 而且现在细节你就越看越真了，就不像原来去年我们看这个 AI
1: 还有种油兮兮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他那动作什么的会有一些延迟啊、
1: 穿模呀啥的，
0: 对，
1: 不太舒服。
0: 你看就是老玩家，你看说的都是专业用语，我都还模棱两可的一些描述，但现在我看的真是不一样了。
1: 对
0: 啊，有一些人物的细节，比如说他的微表情，他的这个怎么讲动作，就跟真人的表演是一样一样。但是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希望就是所有的咱们的这些影视剧集全部由 AI 啊这个取代哈，我觉得动画片可以先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其他的方面呢，我们觉得还是要看那些有血有肉有情绪有感觉的真人的表演，
1: 就对我们的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0: 对的，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两条这个体育消息啊。据新华社的消息，2026年女排亚锦赛近日在天津落幕，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2-3不敌泰国队，没能通过本次比赛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直通资格。那么中国女排呢，自1984年以来已经连续参加11届奥运会。那么这次虽然没能提前锁定第12次的奥运之旅，但仍然可以通过后续的资格路径争取参赛席位。中国女排加油。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2026年的国际篮联洲际杯门票开启了售卖。这项国际篮联顶级俱乐部篮球赛事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打响。本届赛事呢，一共有6支来自各大洲的顶尖俱乐部参赛，包括 CBA 的北京控股、上海九世、阿根廷的博卡青年、立陶宛维尔纽斯莱塔斯、卢旺达 RSSB 老虎以及 NBA 发展联盟联队。阿根廷篮球名宿斯科拉担任本届赛事官方大使。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不知道大家刚才那西梅抢的怎么样了哈？您现在直接啊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西梅，赶紧抢，因为今天应该是节前的最后一波了，不抢就没了。
1: 是的，
0: 那边呢，人家也

0: 也就那么多货啊，对，您摘完了也就没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带给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品，依旧是昨天带来的英国品牌特可泰杯，多款多色可以选。这个特可泰杯纯泰杯，其实它的功效非常多，像我们在家里边新装修，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老房子啊，在这个改造厨房的时候呢，都会比如说要加装净水器。
1: 对，
0: 因为确实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直饮水啊，不能够直接喝，它需要做水，但是有的时候做完了这个热水之后，加热完了以后，我们检查一下里边很多水垢不说，可能有一些微量元素还是有害的哈，所以我们家里面都愿意装这个净水器，就是为了喝干净水。可是我们出门在外呢，买不到水怎么办呢？水杯问题呢一直是很头疼的，所以纯泰杯就解决了以上的一系列问题。因为它不串味儿，不结构，容易清洗，天然抑菌，像装果汁啊，装牛奶还不容易变质，安全，还没有重金属析出，喝水就更健康。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英国品牌的特可纯泰杯。
1: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好不好？
0: 好，
1: 新商务的纯泰杯500毫升，今天宠粉破价只要259元。弱碱随身纯泰杯300毫升，299元。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升级款的450毫升纯泰的吸管杯，只要209元，颜值非常的在线。我觉得吸管杯非常方便，
0: 对，就是
1: 你可以运动啊，就是，或者你干个什么事，它可以一个手拿着。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场景
0: 啊？
1: 你躺到床上不用起来。
0: 哎呦呵，你别呛着，
1: 你躺着喝。
0: 别呛着但总归来讲呢还是非常的方便，包括有很多女孩子对不对哈，然后呢她因为平时要抹一点口红，
1: 对对对，
0: 所以不想沾的太多，这个吸管就非常方便。
1: 是的啊，还有我们跟大家推荐口碑爆棚的这个新商务的纯泰杯500毫升的，还是259元哈，而且我们还有个人气王的弱碱的299元，就是刚刚再跟大家说一遍，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觉得都还挺好的。这次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弱碱随身杯300毫升的，还给大家升级，要加赠一个皮质的杯套。
0: 是的，
1: 这个很好啊，
0: 防烫啊，对不对哈？
1: 是啊，
0: 其实本身它也不烫啊，
1: 对，
0: 拿起来更方便，不划手。
1: 对，而且这个弱碱呢，还置换出来的水含一个什么东西叫
0: 丝
1: 元素。
0: 对，丝元素，丝元素非常好啊。昨天我就介绍过，
1: 对，
0: 因为它呢对我们的骨骼帮助特别的多，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可能摔了磕了，咱们直接就骨折了，或者说是粉碎性的骨折，一下对于我们的这个骨质这个伤害非常大，因为老了以后就会骨质疏松，因为什么呢？因为老了之后我们的骨密度达不到一。

这个丝呢仅仅是在一些含有微量元素的矿泉水当中才有，当然我们可以去花钱专门买，但您想想每天您得专门买这个水得多少钱，成本多高。二一个，您出门在外有的时候您买不到这个水怎么办，包括我们的牙釉质，为什么到老了以后我们的牙容易崩容易坏容易折，不是折不太行，这个牙齿

0: 里边它就会可以置换出来的这个水质就富含锶元素，是个好东西。而且最重要的呢，刚才我们说到了钛，对吧？
1: 对，
0: 可钛杯嘛，它就是一个可钛杯嘛，纯钛杯嘛。因为钛是可植入人体的亲生物的金属，你想想它是可植入人体的哦、
1: 嗯、
0: 对不对？而且更有太空金属的美誉，轻盈抗衰，坚固耐造，日常磕了碰的完全不怕。而且呢，耐酸耐碱，不挑饮料，像刚才我们说的果汁、牛奶、咖啡什么什么浓茶、热汤随便桌，抑菌保鲜还不串味儿，每一口都是食材原本的纯粹的味道。所以今天刚才我们的这个丹丹总啊，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款不同类型，您就选去吧。因为今天我们也是节前的最后一次，正好赶上中秋节，您准备要送礼，送给自己的心爱的人，不知道送什么，这个倍儿有面子，而且还对健康特别好。现在赶紧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杯子，哎就行了，是不是哈？
1: 对，回复杯子各种颜色啊。

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北部环路，目前呢，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北三环的北泰桥到安贞桥的西向东，北四环的安慧桥到建祥桥的西向东，北五环的香泉桥到建亭桥的西向东，上清桥到奥林西桥的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京沪高速分钟寺桥到18里店桥南出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早安朋友，各位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我们是
1: 蛋糕甜甜。
0: 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就先直接就说了一套，就是我跟苗山的我们的固定开场语，一般都是我说早安北京，他说早安朋友，结果没有听到回音，我心里哦，对，我怎么了，串了单，串了频道了，
1: 想删界了。
0: 那倒没有，
1: 这才两天，
0: 爱回来不回来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1: 听见了吗？这叫嗔怪。哦哟，
0: 也没有吧，我这叫嗔怪啊。
1: 对，
0: 你的意思就是我内心还是对他非常的在乎的，
1: 想念。
0: 那倒真没有。
1: 也有可能是怨怼，毕竟某些人又出去了，是不是？哎，
0: 这就都是真的是，就是气愤啊，你知道吗？出离叫那个叫哎那个词儿怎么说来了？出离愤怒是吧？
1: 出离愤怒。
0: 哎，对，
1: 反正不高兴。
0: 对，就是，我还要事事处处体现出来我那个腹有诗书气自华，你知道吗？
1: 哦、
0: 咱们说的词儿就一般人。对，
1: 还得想想，
0: 对，
1: 说对了没？
0: 对，是，嗯、你看，不光是我，这有这么大才华，
1: 对对，
0: 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如此有才华，
1: 这是真有才华，
0: 真的。你给我们形容一下，他怎么有才华？真的，
1: 青青发了一个今天早晨先生雕的创意摆盘。
0: 哎呀呵，
1: 你看看，首先早上，
0: 嗯。
1: 还得创意，关键摆的还是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呀，
1: 青绿山水画，
0: 没错啊，
1: 这太厉害了
0: 啊！你看看他用黄瓜先雕了远山，层峦叠嶂的远山，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山水画，
1: 嗯，
0: 都是那种远带的感觉，
1: 对
0: 不对？都是青绿色，然后近处呢又是用黄瓜，应该是买的那种小黄瓜，你知道吗？有头有脸有尾巴的，然后呢他切了一半，弄了一个。一个小船儿的形、
1: 嗯、
0: 然后在小船上还弄了织了一个，但我不知道这黄的是什么，这是南瓜吗？
1: 黄的，我感觉像南瓜吧，
0: 是吧？南瓜、嗯、要么就南瓜还是什么，我菠萝不太像，反正弄了一个船的一个小的乌篷的感觉，然后中间呢又用南瓜雕了一个小桥流水人家，哗啦啦
1: 呀，真的是怎么那么厉害呢？
0: 所以青青姐啊，你嫁对人喽！你说咱们家老公对不对？咱家姐夫每天早上起来，人家不吃早点，专门给你雕花，就为了让你在我们这儿显摆显摆。没有开玩笑。

0: 爱的旋律就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语文、体育和音乐。丹总，你说这给及格吗？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体育、音乐。
1: 二十，
0: 真是二十都多，
1: 十分，
0: 就是让你下次
1: 不能再多了，
0: 那是让你下次长记性。
1: 给你看一个好学生的作品。
0: 好的，
1: 对 ，CC 说了，最喜欢当年的刑侦课。
0: 哦，刑侦，
1: 对，
0: 哇哦，
1: 对着照片啊，推理案情，研究药品的毒理作用，还得会设计和模拟犯罪现场。哎，他们淘气，就把不喜欢的老师办公室设计成盗窃现场，就是理直气壮的把老师的办公桌弄乱，还会找食堂大师傅要来酱豆腐，当血抹在脑袋上。
0: 妈呀！
1: 当然啊，淘气归淘气。

0: 那这得是
1: 公安大学，
0: 哎，
1: 是不是
0: 中国公安大学一类的？
1: 是的，
0: 或者是这个部队的一些院校，
1: 对，
0: 可能有类似的，因为有刑侦，有什么这那的。难道是法医？哦，天哪！
1: 怎么搞得跟我们玩剧本杀一样？
0: 对呀，还得猜测一下。
1: 嗯，有意思，有意思。
0: 您可以悄悄话告诉我们。
1: 是的，是的。
0: 来，再来看黄小桃说了，上初中那会儿，几何最差了，不会看图啊，代数还凑合。一上几何课，一个头两个大，愁死我了。但是我说实话，现在我就想问问，什么是几何？什么是代数？
1: 几何就是带图形了，开始什么立方体、哦、什么正方形、什么圆柱体，这个那会儿、哦、对，现在就包括你看后面都没有分得这么清了，他、
0: 哦、
1: 就已经开始做什么，就是把什么代数几何都融到一起，什么求什么 P 点，什么这个什么、哦、什么动点那个点这个点的。
0: 每年你是不是还在高考之后，你都要录一段你每一次在家里面做当年高考数学卷子的视频，做完了一查140多，
1: 这就是你。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
0: 因为你都知道 P 点，我都不知道啥叫 P。
1: 哥，咱俩别丢人了。
0: 我真的把所有的学习全部还给了老师。
1: 哎呀，真的是。
0: 还有就是那个物理，那个时候其实学的还挺简单，我记得学的是什么串联并联，
1: 有电学，还有这个动力学，就力学和电学、哦、力学什么牛顿第二定律什么，我也怕我说错啊，反正就是它不一样、哦、就是物理里面，我理科可能比哥好点，
0: 不，
1: 我记忆力可能比哥好点，
0: 你比我好多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叫电力，还有什么什么电学力学，
1: 电学不就是串联并联那块吗？
0: 哦，就串联并联、
1: 啊、对呀、啊。
0: 你看我每次到这儿我准保晕菜，都不知道怎么串，然后就 A B C D， 你锅你碗你那啥，然后选一个，然后错了。物理都是这么考试，所以我当时高二之前，就高一下嘛，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文科
1: 啊、
0: 背书我觉得我还行，你知道吗？
1: 嗯，
0: 但现在不行。外边主持个活动，告诉你拿一手稿根本记不下来，然后看背了10遍，上台的不停的看，你知道吗？哎呀妈，这想不起词儿，急得满头大汗的，你知道？哎呀妈，真是！哎呀，再来看看咱们家哥哥，太极推手哥哥又来了。
1: 哦，
0: 小学手工课，哎，这门课我有印象，我心灵手巧。我告诉你，我也喜欢手工啊、
1: 嗯，
0: 像什么初中的平面几何，高中物理，大学专业的基础课，电子模拟与数字电路。妈呀，天哪！一说这个，我两眼一摸黑。这个系列的喜欢使得我动手能力特别强，为后来的工作和独立完成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太极推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哥哥他是咱们那个国旅，就是国旅集团，
1: 嗯，
0: 做那个大数据后台管理和应用的这么一个技术人员、
1: 哦、
0: 好像是啊。我就记得他当时跟我们说，我曾经有一个话题，就是为了工作我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就说当时在这个集团里边，为了一个系统的更新，3天3夜都没睡觉，就没合眼。因为你只要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如果是突然比如说他那些代码乱了或者怎么着、嗯、就前功尽弃啊。不容易啊，给你们点赞哈、啊！
1: 是的，
0: 来吧，
1: 很厉害。
0: 嗯，也欢迎大家伙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1: 嗯，
0: 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上学时我最喜欢的那门功课。
0: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好了，第30段呢，我们首先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展览哈，这就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呢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

0: 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特别提示大家，这个展览应该是持续到下个月10月11号左右，所以咱们别老说啊5月份开展，咱们不着急，慢慢去。到现在还没看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5届什刹海文化旅游推广活动在京启幕。本次活动呢是由西城区打造，将于9月到11月期间，以畅游魅力西城、乐享古今潮韵为主题推出的国乐展演、特色主题市集等文旅体验活动，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白塔夜画系列活动、打卡古稀、漫步斜街文化消费活动、会游西城福利活动等等，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场景。
0: 嗯，是的，什刹海啊，就是前两天我们还过去看了看啊，就是正好是应该是8月底的时候，最后一波我估计游客潮了，人山人海啊，
1: 真的
0: 啊。然后呢，我们就当时去登了那个鼓楼，还有那个叫什么的钟楼。
1: 嗯，
0: 我天哪，我也是第一次登上去。巨高那个台阶，幸亏两边有那个扶手。
1: 哦，听说你恐高是吧？
0: 对，你知道吗？我一是恐高，别看我性高，然后我还有这个高原反应，你知道吗？
1: 啊，我听过这一趴。
0: 对，然后我再上去，我的腿直哆嗦，然后我儿子在前面说：“爸，你干嘛呢？你上来呀。”然后我还假装若无其事的掏出了我的手机，儿子，我为了给你从后边拍照来掩盖我内心的慌张。然后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啊。来，再接下来逛逛圆明园。据北京晚报消息，随着圆明园北门的开放，曾经的这个荒地啊变身10公顷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还参照了馆藏的图纸，复原了圆明园大北门门前的旧式规制。北门开放之后呢，有效地分流了东门入园的客流，也缓解了东门南门。

0: 450多株像碧桃，还有错落点缀的樱花、海棠，原路的沿线呢还穿插着有元宝枫、秋紫白蜡、银红气等彩叶树种，花期呢是从每年的3月份一直会持续到9月份。那么另外在公园的北侧和东侧呢还专门设有非机动车停车场，公园是免费开放，但是圆明园入园需要购票了。
1: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清代的古刹安乐禅林保护修缮工程正在有序的推进，预计呢将于10月底完工验收。该寺位于东城区安乐林路的63号院，清康熙44年重修，距今已经300多年了。1988年公布为区级文保单位，现存6栋文物建筑及石刻构件，工程今年4月启动，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采用敦接抽换木构件、古法砌墙、传统屋面作业等古建工艺。
0: 参观完了这个清代的古刹，我们再去石景山瞅瞅那儿的裸眼 3D 灯光秀啊。据新京

硬核的波光、城市的光影全部秀进精细的夜空。那么观影区域呢，是石景山区的永定合集。展映时间呢，您记好了啊，是从本周六九月五号开始到九月八号，每晚两场，分别是在晚上的七点半和晚上的八点半，有这么两场。那么之后从九月九号到九月十三号还有这么几天，而且呢还加演了哈。九月九号到十三号是每晚三场，时间分别是七点半、八点半和九点半。那么九点半就加了一场哈。如果遇到的特殊情况或

0: 黄色，胸部和两肋为灰褐色，偏好潮湿环境，比如说落叶松林间隙的稠密灌丛啊，冬季呢则栖息于草地和芦苇地。
1: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去市属公园看看那儿的一个新的举措啊。本来消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核心目标呢是到2028年底让全市80%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的标准。就是我们俩说着啊，刚才丹总还被我在我们直播间被蚊子
0: 咬了，
1: 咬了，那大包都起来了。
0: 哎、蚊子，
1: 蚊子。但是我暗暗窃喜，因为一般有我在的时候，蚊子都叮我，但是有他在，我没事儿。所以说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回归正题儿，那么记者了解到呢，市属公园的蚊害治理工作已经是取得了咱们的初步的一些成效。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2: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它是通过光线和二氧化碳引诱，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公园，一台吞天蛙静静地运行，为周边游客带来没有蚊蝇滋扰的游园环境。
3: 紫竹院水面多，树木也多，环境很好，但是蚊虫有点多，平常逛公园总被咬。今天在行宫这长廊上，我们坐了10分钟，一点没被咬。
2: 除了吞天蛙，市属公园也通过常态化病虫害防治工作，多措并举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玉渊潭公园园林绿化正高级工程师侯世兴说，公园水域面积大，花草灌木丰茂，但今年比往年的蚊蝇数量少了很多。
4: 首先是清理公园里的所有的积水地段，另外用生物的方式去治理，比如说蜻蜓呀、水蜢啊这些食蚊的昆虫，还有一些鸟类都会吃它，包括蝙蝠，公园也有。再一个用一些幼虫灯啊、砧板啊，也会用一些生物药剂防治蚊蝇。
2: 治理蚊虫一直是市属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廖祥流介绍，近几年来，市属公园进一步加大了蚊虫的治理力度。
5: 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我们今年就引进了将近20台的吞天蛙，对蚊虫的密度进行监测、清理积水、卫生死。

我感觉北京市的地方标准啊很有要求，它没有明确文和公园应该是什么标准，不能说所有的绿地我都做，基础设施没有配套的，后续还得考虑植物配置这一块，尽量低致敏啊，还有加一点驱蚊植物啊，配合常规的清理手段，尽量让环境本身就不产生蚊子。

0: 我是高磊。
1: 对，好，我是丹丹。
0: 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夜观天象。据北京晚报消息，九月份像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呢将轮番登场。
1: 嗯，
0: 那么其中啊，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十五的月亮圆，也不是十六圆，而是比较罕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哎，九月二十五号呢将迎来中秋佳节，但是今年中秋月呢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将会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的零点四十九分。那么专家提。

0: 一回事儿，
1: 对
0: 不对
1: 哈、
0: 啊？您别找上人家。然后那个叫程程吧，美女还问说：“丹丹姐是 B 型血吗？”
1: 我是 A 型。
0: 哦，好像我怎么听人说 O 型血特别招蚊子，因为我是 O。
1: 我听说好像跟血型没什么血型没什么关系。
0: 那跟啥有关系啊？血热，
1: 好像说是热的 血热的原因，
0: 是吧？
1: 但是咱也不知道，谁知道呢？
0: 嗯，
1: 反正他就是招蚊子。
0: 对，太好了，
1: 消灭他们。
0: 希望2028年早日到来，咱们这生活的小区，包括这个公园啊，其他的地方呢，咱们都没有蚊子才好呢，哈。
1: 是的。
0: 来，最后呢，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条吧。刚才太极推手哥哥，你啥意思啊？说我零海拔高反齐活了，这啥意思啊？
1: 不知道啊。
0: 啊，你说你零海拔我都高反，我没有。我告诉你，我现在所处这位置，怎么也得海拔十几米呢。我告诉你，是不是？
1: 厉害厉害，
0: 咱们五层楼呢。
1: 所以你高反了。
0: 哦呦晕。来，向日阳光呢也给我们发来说喜欢上音乐课，轻松又快乐。每一次上音乐课的时候啊，就是放松自己的时候。
1: 嗯，
0: 跟着老师一起唱歌，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我那时候还当小小指挥家呢，对不对？
1: 哎呀，哥真是多才多艺呢。
0: 那可不嘛，嗯，大家全得看我啊。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上学时你最喜欢哪门功课。稍后见。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我们是蛋糕甜甜，
1: 忘了突然。
0: 哎，你这人就得
1: 再来一遍。
0: 我们是
1: 蛋糕甜甜。
0: 就是给大家补充点能量，大早上起来咱们得吃早点，
1: 是的，
0: 吃完了早点咱们宝宝的精神抖擞的去上班。今天呢也是九月份的第一天，咱们在这里呢，丹总和磊哥祝大家九月份好运。

0: 快闪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嗯、哎我的天哪，您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来给我们打个哈，是不是哈？
1: Good morning 一下哈。
0: 嗯，是。来，向日阳光又说了，说我呀上学的时候这个还喜欢美术课啊，因为可以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1: 嗯，
0: 通过手工制作等方式发挥创造力，这种体验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审美观、想象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哎，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画画画得特别好，就尤其早期小的时候就画，素描啊、速写什么的，他对于这种立体的结构就有一定自己的思路和主观的代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到了这个高年级，包括初一、初二的时候，就像刚才咱们丹总说的，你不得学什么什么几何？你不得学什么什么各种图形？
1: 对呀。
0: 哎，那个时候你因为你有画画的基础，你一下你就驾轻就熟，脑子里你就构建起了，哦，它是个正方体，它是个圆柱体啊，这边放水，那边进水，好麻烦的事儿。但是他就能一目了然，
1: 对，有那种空间的构建能力。
0: 对，你像我当时怎么画都觉得是平面图所以我数学总是不及格，但是我高考那年还真是给我争气。高考我那年我记得我是

0: 展出，
1: 是的、
0: 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来吧，那说完了我们的快问快答，马上进入今天我们第四时段的新闻时段，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边事。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虹桥市场哈。据千路网的消息，虹桥市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近日正式投用。这一点位呢，由虹桥市场与中国银行联合设置，服务大厦内部呢所有的退税的商户，并辐射了周边连片的商业载体，满足境外消费者就近退税需求。目前呢，东城区已经形成了核心商圈加重点酒店加特色市场的离境退税税服务网络，王府中环、北京 APM、 华侨大厦、瑞士酒店三家退付点累计办理业务已经达到了635笔。
1: 嗯，东城区的惠老大集近日在东花市街道北里西区社区开集，现场呢设置了惠老产品便民服务。

0: 血压药物四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
1: 嗯，也是对于大家来讲的是好消息了，咱们的这个目录呢又调整了，又扩容了哈。
0: 嗯，
1: 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事儿呢，跟健康、跟美容、跟医疗也是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尤其是动脸的朋友哈。据央视消息，那么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类的项目，凭借创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了不少爱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的背后，一些从业者为了降低成本，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也就是化妆的这个妆字号的产品，直接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呢是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那么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啊，其实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和审批流程，而第二类这个医疗器械妆字号的产品是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的，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健康后果。所以呢，我们的专家提醒消费者，像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还是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那么消费者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那么另外呢，监管部门呢需要持续的加大排查打击力度，紧盯生活美容机构等高风险的场所，严查非法注射等行为，斩断灰色产业链。
0: 嗯，
1: 那么老话说得好，爹妈给的咱们就不动，对不对啊？
0: 是的，
1: 人之

0: 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和做法。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 AI 算力哈。本台消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九月本月正式投产。那么记者从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呢，将形成年产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成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的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的科技产业和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机产品的制造和产业聚集。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蔡贺娟、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1: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子10万片，目前我们产品组装可以达到自动化率71%。
2: 走进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基地，正瞄准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3: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他正常组装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

0: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赵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糖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
1: 哎，我能理解，
0: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让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我真他妈不是人呢，我。
1: 没错，大赵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叔，你去帮大赵一郎做糖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2: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赵一郎想干什么。
0: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哦，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雨辉绝对不会干。大赵一郎想得到我们

0: 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了。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博呀，
1: 爸，
0: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1: 是，爸。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0: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1: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
2: 不要干，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3: 张秀山，你怎么了？
2: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3: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姓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2: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4: 大兄一击了，有道
5: 嗨，
4: 军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5: 嗨，说给我的建筑模型。
4: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

0: 会甘心的。
1: 哦，别担心，我自有安排。
2: 爸，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
1: 哎，我不走。

0: 林伯呢？
1: 老爷，爸爸来了。
2: 妈，我来了。
0: 林伯，哎，中州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2: 爸，您说。
0: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

0: 即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的很呢、啊，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
1: 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应该征用这处才对。
0: 大赵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大赵先生，请自取吧。
1: 太和殿的图纸在哪儿？
0: 在这儿。
1: 空的，这张也是空的，全都是空的。姓朱的，你骗我！死啦死啦的！
0: 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赵一郎，你以为

0: 中州。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

0: 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1: 对，
0: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1: 哎，
0: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1: 能有多少？
0: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1: 哎，
0: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它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

0: 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

0: 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

0: 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月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9月1号，新的学期开始了。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它的作者是周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玛格丽特读书微信公众号的创始人高级编辑刘颖。
1: 米夏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和大家一起在这儿分享好书。
0: 今天我的心情真的不错，是因为我真的遇到了一本好书。
1: 对
0: 啊，这个感觉就像遇到了一个特别棒的朋友啊，和人家聊天之后觉得收获很大，所以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叫《认知觉醒》啊，是关于我们自我成长的。那么我们今天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比较深刻，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这个既然说到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是互动话题哈，那我们要先抛砖引玉，这个说一下吧。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啊，就信息和物质极大丰富，而且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改变哈，有人说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所以焦虑是一种常态。或许我们每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或者说你在职场中，你都会有焦虑情绪出现。那么焦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影儿先说。
1: 对，其实刚刚米夏也讲了，今天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啊，我也特别的有同感。其实米夏刚刚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的作者啊，周岭，他写这本书的这个源头也好，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契机也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要，米夏问我这个问题，我要先分享一下作者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源头呢，是因为真的他的感受和我很有相似之处。

0: 原认知，这些名词你听起来可能很陌生，但其实它就在你的周围啊。也许你和它共处很久了，但是你对它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他认为一个人的认知越清晰，行动就会越坚定。这本书解答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做事为什么总是急于求成，为什么总是避难趋易，
1: 对，
0: 这人类的一个本能哈。然后很多人你发现他非常有耐心，他也意志很坚强，咬牙坚持死磕到底，但是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他还说到了现在很流行打卡，做什么都打卡，我阅读打卡，跑步打卡，锻炼打卡，可是你发现打卡的这些人最后能真正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的人少之又少，为什么？他说打卡打不出你的未来。值得和大家分享啊，今天我们可能会摘出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说实话我只读到150多页没有读完，但是它是一本我做完节目仍然要读完的一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咱们梳理一下访谈的关键词哈。
1: 好，
0: 他说大脑其实有三重：爬行脑、情绪脑和理智脑。
1: 其实他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啊，当然也是来自于这个科学的一些分析啊。就我自己既往的知识啊，我可能对大脑的理解是有负责理性思考的，有负责感性的。但他这里面讲到呢，从历史的人类的这个严格啊，就是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介绍的，他就讲说大概在3.6亿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爬行动物，蜥蜴啊这些爬行动物，他们呢是最早生成的一种脑叫本能脑，因为主要是在这个爬行动物的这个时代啊，所以又叫爬行脑。那再过了这1.6亿年啊，这时候哺乳动物登场了，比方说猴子呀这样的动物。那它这时候呢进化出了情绪，比方说你恐怖的情绪可以让你远离危险啊，所以这种情绪脑呢又叫猴子脑。直到距今现在是250万年前人类才出现了，这时候人类出现了之后呢叫理智脑。我们论资排辈也能看出来，其实老大是本能脑和这个情绪脑，那你这个里面其实你地位最低的，尽管你是在进化的这个链条上你是比较高级啊，但实际上你的掌控力是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理智脑。所以刚刚米夏也讲到说，现代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容易的事儿做，然后避开那个难的事儿，或者说急于求成，这个根源呢都是在于本能脑和这个情绪脑他们在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你在原始
0: 对比如说就茹毛饮

0: 就从右面的车门上了，结果车在行进的过程中啪
1: 一个炸弹，
0: 炸弹下来了。
1: 对，
0: 他如果坐在左面他就死了。
1: 对，
0: 然后别人就问他说，当时你怎么想的，你怎么就从右面的车门进去了？他说，当我走到左面车门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要换一个方向。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林肯啊，当时就是美国的前总统林肯，他当时要任命一个官员，这个官员进来之后，林肯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喜欢这个人的长相，
1: 没有眼缘。
0: 然后他旁边的人说，您怎么能这样啊，您都这个地位了您还以貌取人，你看这都是理智脑告诉你的，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规则啊，后来这么分析，你怎么能这样。这林肯说，我就是觉得他的长相我不喜欢。
1: 对，
0: 后来就证明这个人确实是不是他这个序列的，做了很多坏事，如果当时他把他纳入自己的体系，他将非常的危险。那么这种直觉是哪儿来的？我们不要觉得玄之又玄，其实

方法是反过来，就是刚才刘颖说的，你克制欲望，面对现实，要事优先，接受环境，直面核心。其实他这集只讲了一部分，就是说你的人生其实不一定非得这么较着

0: 做饭，
1: 对，
0: 我挑水的时候想着劈柴，劈柴的时候想着做饭。
1: 是，
0: 那您得到之后，顿悟之后呢？啊，我挑水的时候只想挑水，这劈柴的时候只想劈柴，做饭的时候只想做饭。

0: 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碳账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您的。

可能是不是这个摄像头的死角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只能靠他自己记忆这个歹徒的这个长相啊，但是他没记住，因为太快了，所以后来呢即便报了警，然后警察也没有办法立刻抓到这个坏人啊。这件事发生之后呢，他就不知道。

0: 那个米夏看的御下图像的数字卡是一个七，
1: 嗯，
0: 但是我给你让你意识到你看得到的这张卡可能是三，
1: 嗯，
0: 那么当你想用左手拍，因为在一到五之间嘛，嗯，你想用左手拍的时候，你就会犹豫一下，
1: 嗯，
0: 因为前一个御下图像影响了你，而且这种犹豫的这个时间是机器足够能够捕捉到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里面的原理啊，可能就跟咱们这个微表情的这个研究的原理是有相似之处的，
1: 嗯，
0: 它还是会对你造成一种你意识不到的影响。有一个美国诗人讲了一句话，啊，好像是叫艾米丽·狄金森吧，他就说我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未知的我们自己，
1: 嗯，
0: 就是说在你意识看不到的地方，你的潜意识默默地记住了，或者默默地有他一套对自己也好，对世界也好这样的。

0: 而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那你可能最终找到的不一定是你真正的人生目标。
1: 看他写了，他说很多人为了找到自己人生目标，费尽心思的分析什么事情最值得做，最后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变得很有钱，或者是被别人崇拜。这样的目标不能说有错，但往往不能长久，也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动力，因为这是理性思维权衡利弊和考量得失之后的结果，其动机往往来自于自我索取和外在评价，时间一长很容易使人迷失方向，使动力枯竭。真正的觉醒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用感知力来代替思考力。比如说《美好人生运营指南》一书的作者，他就提出了六条寻找人生使命的建议，咱也分享一下啊。他说，
0: 好，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最想帮助哪些人，这是其中一个啊。有什么事儿

0: 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闲暇时光的？就是你最爱的是什么？闲暇时光你最 free 是吧？你不用完成任务。
1: 我想到闲暇时光，可能就想的是刷手机和躺着。
0: 我热爱休闲。然后他说啊，理性思维开始权衡各种利弊，不愿意承认或者刻意忽略自己原有的梦想，而感性的力量却始终帮助我们守护和珍藏那些理想。就是感性守护的东西，你要把你感性的那部分找出来。他还引用了一句话啊，这是红蓝教授的建议，我觉得这句话我可以珍存，叫小事儿听从你的脑，
2: 对，
0: 大事儿听从你的心。

0: 很多书，他就说呢，有一本书教他要去反思。那这个人还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在160天的时间里，每天把自己的反思，就真的是一笔一画的在电脑里给他打出来。
1: 嗯，
0: 那他之后就发现，就这个看起来很笨的，也平平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的这么一个办法，给他了一个特别意想不到的好处。他就讲说，有时候你带着不计得失的心态向前走，那么你的目标就会越来

0: 候吧，我看过一个新闻，就说也是一个国外的这个研究机构啊，把一些人送到一个就深山老林里面去啊，就冥想
1: 啊，
0: 三个月之后，然后就是对他们做一个检测啊，确实发现他们的这个端力增长了。当然这个也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啊，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这个书的后面说到了，通过你的学习，你的联想，你的多元认知，你的那个脑神经，它是还会长的，
0: 对对，
1: 还会长。所以说你发现有些老人非常长寿，是因为他手里老是有事儿干，他可能还在写稿子、写书、带学生，他还在思考，他没有停滞下来。如果他彻底就躺平了，那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么耄耋之年的他了。
0: 对对，就是说其实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大脑会随着我们的学习，随着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关注度的提升，它会变化，很多没有原来没有连

0: 这个实际生活中来，我不一定，倒不一定把他的所有认知体系全都照搬过来，我可以只选择有用的，这样的是一种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我觉得我和刘颖啊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对照自己。
0: 对，没错，
1: 就大家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你只是知道了，这只是一种浅度的学习，
0: 对，
1: 就深度的学习需要你不但知道了，而且要理解，更重要的是你还有输出的能力。就这事儿我知道了，我讲给刘颖听，如果我讲的乱七八糟，那十有八九我对这个事儿没

0: 1989您还没有完全理解，当然教的最高境界是用最简洁的话让一个外行人明白你讲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特别感谢我的职业有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翻译过来，
1: 对，
0: 要把这东西降维，
1: 对，
0: 要把它给说给听众听，我可能哎一不小心就深度学习了一下。
1: 对，实际上你这时候的脑回路是在一个建立连接的过程。
0: 嗯，感谢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唆臣子们打架呢？朝廷命官居然在朝堂上打死人，什么仇什么恨？梁启超带人踢报馆，打的又是谁呢？田阳跟你聊聊干架也疯狂的

孔子喜欢射箭，而且箭术高超。要知道啊，古代的一把好弓需要几十斤的力量才能拉满，这对孔子

以卢协、郑田两位宰相为首，分为了主战派和主和派。而皇帝唐僖宗站在卢协，也就是主战派这一边，决定就让卢协带领手下的将军率军出征，和皇朝的起义军正面硬刚。眼看着皇帝不支持自己，郑田当然有点不乐意。正巧的是

都是被打落的官帽、腰带和断靴。还有更出格的，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8月23号这一天，朝廷命官们居然在朝会上动起手来，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在明朝正统十四年7月，瓦剌太师也先率军进犯明朝疆土，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煽动下准备亲征，他让弟弟朱祁钰留守监国，自己率领着25万大军从北京出发，一路奔赴前线。结果不出所料，明英宗被俘，瓦剌大军一路打到北京城下，这也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所以8月23号这一天的早朝内容就是商量怎么保卫北京城，应战也先的瓦剌大军。没想到监国朱祁钰才刚坐下，就有人站出来弹劾宦官王振，说这人危害社稷，让皇帝陷入危难之中，只有灭了他全族才能安人心，您要是不答应，我们臣子就是死在这儿也不会退让的。这位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感情也十分到位。朝堂上的群臣呢，也纷纷应和。监国朱祁钰丝毫没有心理准备，被这位说了个措手不及，感觉这事儿呢有点棘手，一时间又不好下决定，于是只好安慰大

马申等人犯下这么大的过错，不杀他们不足以泄众人的愤怒，更何况群臣都是为了江山社稷，没有别的想法。您也不要降罪于各位大臣。听了于谦的劝说，朱祁钰也才冷静下来一点，下令说大臣们也是为了江山社稷，是政治的行为，表示不会再追究过失。众人拜谢之后纷纷离开，这场闹剧这才算画上了句号。除了为国家命运前途而战，古代的文人们还会为了自己的偶像而战。曹丕曾经写过一篇叫做《典论》论文的文章，短小精悍，却十分经典。开头第一句就是“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也就是说，自古以来

那今天的故事呢，并不是想跟您说打架是个好事，而只是想感慨一下，读书人这个标签下面可不都只是温文尔雅的面孔，有的人有血性，有的人也龌龊，操纵他们拳头的可真不是书，而是人心呐。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感谢您的收听。

0: 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3、2、1，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您想，能在北京二环边上占据那么大一块地儿养动物，一是说明这园子建得有点年头，再一个必然是看中了当地优越的

却不料他这一回头，只见汪洋大水如排山倒海一般向他涌来，高亮躲闪不及，竟就这样淹死了。不过京城的水荒却因此迎刃而解。为了纪念高亮，朱棣在此处筑起一座高亮桥，后来时间长了就演变成了高亮桥了。明清以后，西直门及高亮桥一带逐渐成为皇室贵胄的休闲场所。然而随着清王朝财力的每况愈下，行宫越减越少，老百姓们这才开始聚集在长河两岸，或是钓鱼，或是喝茶，十分热闹。直到光绪年间，西直门外才重新回到王公贵族的视野。那么这一次他们准备如何利用这片富饶之地呢？1905年，清朝派出大臣到欧美各国考察，学习改良社会、启迪民智的经验。回来后，大臣们普遍提到西方世界修建图书馆、博物馆、万生园和公园的举措，建议朝廷有样学样。其中的万生园就是后来北京动物园的前身。其实人们圈养野生动物的案例亘古有之，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捕猎野生大象、长颈鹿和狮子并带回家中饲养的记录，在壁画和文字中更是能找到埃及法老和自家狮子一起上战场的故事。而动物园的原型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观察、研究和展示自己圈养的动物。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拥有一间私人的活体动物收藏所，在这里他编纂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动物百科全书《动物志》，这也是古代第一部按照学术体系来记录生物学知识的作品。到了17至19世纪，欧洲各地兴起的启蒙运动同样对动物园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伴随着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形成，达尔文等各领域的学者几乎都致力于用自己的发现来重塑人们的世界观，使得科学学会逐渐取代了神学院的地位。而为了观察方便，各个学会下属的博物馆也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动物园，只不过这会儿的动物园还是专门服务于科学研究的。那么动物园是从什么时候起对公众开放的呢？1826年，英国政治家莱福士出资创立了伦敦动物学会以及下属的伦敦动物园。起初园区仅向特定的科学家开放，但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增加收入资助研究，动物园逐步实现了对外售票营业，这才有了后来的公共动物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英文中的动物园词 zoo 其实还与伦敦动物园有一段渊源。这个词本来取自希腊语，伦敦动物园落成时将其化用为 zoology park， 意思是动物学公园，后来被游客就简称它为 zoology， 最后才简化成了咱们现在常用的 zoo， 并被收录进牛津字典。伦敦动物园的成功案例为现代动物园的发展奠定了大方向。而上世纪初，中国的京师万生园在建筑风格上就是参考了西方的一些动物园。1906年，清朝农工商部请旨，以开通风气、振兴农业为目标，拨出西直门外乐善园的官地，兴办农事试验场，也就是咱们刚提到过的万生园。光绪皇帝当日准奏，还将内务府管辖的三辈子花园以及附近的800多亩土地都批给了农工商部，总面积不下66万平方米，相当于93个足球场的大小。当年4月，农事试验场正式筹建，
转过年来，大臣们便开始从国外的养兽园选购各类动物，像是老虎、狮子、斑马等等，上上下下总共近60笼，全部运送回京。除此之外，朝廷还命令各省上供地方特有的动物，据说连慈禧都将自己最钟爱的小猴子贡献了出来。1907年农事试验场全部竣工，整个厂区最终分为了三大块，农产品试验区、植物园和后来的动物园。万生园建成后不久便开始对外售票营业，游客们进去后才发现，这座工程浩大的动物园远不只能看动物这么简单，里面不仅网罗了各种珍禽异兽，还能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那么这百年前的动物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1908年万生园正式对外开放，起先门票售价为8枚铜元，相当于现在的20到30块钱左右，同时设立儿童半价票和优待票。20年代后，票价涨到16枚铜元，虽然换算成现在的物价也还可以接受，但跟当时12枚铜元的中山公园门票和5枚铜元的国子监门票比起来，万生

值得一提的是，早年的万生园还有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售票规矩，那就是要求男女不同游。什么意思呢？按照园区的规定，每周一三五日为男性游玩日，二四六为女性游玩日，在此期间只售卖规定性别的门票。可见那会儿

代公园媲美。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的，但放在晚清国人眼中，这都是令人们耳目一新的稀罕玩意儿。而且您还别小看了那会儿的茶馆，那设计放到现在，估计都能让人夸上一句，这钱真没白花。不信，我挑出几个给您描述一下啊。整个万生园里共设有四处茶座和一个餐厅，其中有个名叫宾风堂的茶馆临池而建，主体是座五开间的冰梅窗玻璃大房，走廊宽敞，庭院开阔，院里还覆盖着天棚，廊下接待女客，院里招待男宾。院子外面呢，还有一个莲花池，夏天在此处品茗观荷，那叫一个惬意。咖啡馆又叫西洋茶馆，是间大九开间的新式玻璃厅，四面窗户上的玻璃共计800块，内部一应陈设都是西式桌椅，不过同样是男女不同席，南半男坐，北半女坐，中间则用玻璃屏扇隔挡。此外，园内还有一些代表性景致，像是传统中式设计的汇芳轩，带有游船码头的松风罗月轩，全日式风格的海桥迎春，还有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畅春堂，都成为了后来新北京市民常去的休闲景点。而在老外眼中，万生园也为北京带来了新的生机。英国的《泰晤士报》曾发表过一篇通讯，将万生园称为是社会和教育改革水平的体现。这纯粹是中国人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所有的市民都为之自豪。对于了解旧北京的人来说，这真是一项令人称赞和大有希望的成就。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大环境的巨变，万生园的命运也如同当时的国运一样风雨飘摇。进入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几乎没有一天是消停的，不是在打仗，就是在要打仗的路上，动物园也跟着遭了殃，许多动物都在寒冷和饥饿中死去。到了抗日战争初期，动物园唯一的一头亚洲象也因为没人照料而被活活饿死。那些凭着顽强意志力活下来的猛兽最后也没能善终。当日本侵略者来到动物园后，竟以防空为理由将园内的狮子老虎等尽数毒杀。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接管动物园后，才发现园内活着的动物就只剩下几只猴子和鹦鹉了。谁能想到当初耗资巨大的国家动物园混到最后竟是这般田地。

熊猫在全球的热度居高不下。外国媒体曾将共和国送出的熊猫解读成北京给予外国的荣誉。那么，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从北京走出去的呢？1957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架载有300多只动物的专机从北京飞往莫斯科，其中就有北京市民赠送给莫斯科的大熊猫平平。

其中还有个美国记者因为跑太快一下子滑倒在了地上。此后日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墨西哥等国都相继获赠了中国大熊猫。1982年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大熊猫数量急剧减少，中国立刻停止了大熊猫的赠送，而是将赠送改为了租借。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卡利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含量高达 57.6% 以上，这个是有我们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去进行检验报告的。
1: 是
0: 那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市面上我国执行的标准是多少， GBT 8235-2019 当中明确规定，亚麻籽油的亚麻酸含量超过 45% 就算合格。
1: 对
0: 啊，今天我们达到了 57.6% 以上，可以想见这款亚麻籽油是多么的优秀，它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多少的这个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就选择我们的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高性价比的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是每瓶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拨打电话，都给您再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99元啊，而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0: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

0: 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风在呼号，雪在狂舞，天星和陈淑燕日夜守着妹妹，妹妹是他们心中的月亮，没有了这月亮，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度过漫漫长夜。韩子琪日夜守着女儿，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没有了这明珠，还有谁能伴随着他跋涉前面那坎坷的路？韩太太日夜守着午时，为了女儿向真主祈祷。女儿年幼无知，她从上小学没有做过礼拜，没有念过经文，女儿什么都不懂。但女儿是穆斯林的后代，是当然的穆斯林，真主的子女，求至高无上的主，至慈至恕的主，饶恕女儿一切的罪过，让女儿的灵魂进入天园，不要把她投入火狱。
2: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伊斯兰历的九月二十七日，今夜是斋月的盖德尔，珍贵之夜。就是在这一夜，真主将古兰经从天牌上一次性地降在接近大地的第一层天上，然后再派天使哲布莱伊勒零星地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说，盖德尔比一千个月价值更高。韩太太在盖德尔彻夜祈祷，把自己虔诚的心奉献给真主，弥补女儿十九年来所欠缺的戒斋和礼拜，洗刷女儿的一切罪过。夜深人静，韩太太听不见风雪的呼啸，听不见家人的哭泣，她的心中是一片纯净的真空，离开了烦扰的尘世，和真主交流。她仿佛听见了真主的许诺，女儿是无罪的，是圣洁的。她感念真主的宽恕，热泪涌流。他要奉真主之命为女儿广施博舍，多散孽贴，多积善功。他要为女儿举行隆重的葬礼，宰鸡宰羊，酬谢为女儿送行的阿訇和乡老。新月呀，当妈的把该做的都做到了，你就可以放心地走了。
1: 清冷的灯光下，安握着新月，他的手还紧紧地攥在父亲的手里。韩子琪呆坐在女儿的身边，他那离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双深陷的眼睛没有眼泪，眼泪早就流干了。他一动不动，拉着女儿的手不肯放开。韩子琪当然知道， 伊斯兰教主张塑葬，亡人入土如奔金，最好能在当天安葬。但他舍不得女儿走，实在舍不得。他祈求妻子让女儿多留一天，再多留一天，女儿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新月在家里又住了两天，该走了，绝不能超过三天，非走不可了。
2: 雪停了，天晴了，白雪覆盖的博雅宅上方，夜空澄澈如洗，闪烁着满天星斗。西南方向，新月升起来了，弯弯的，尖尖的，轻轻的，亮亮的，多么美丽的新月呀！清真寺上空的红灯亮了。
1: 此刻，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都在仰望着天上的新月，它的升起标志着斋月的最后一天结束了。

0: 不要在同一天欢度自己最盛大的节日。
1: 朦胧的曙光降临了大地，当人的肉眼能分辨出黑线和白线的时候，穆斯林们匆匆吃一点食物，刷牙漱口，洗大净，用美香，穿上节日的盛装，纷纷走出家门，亲戚朋友互道祝贺，一路上出散着捏贴，低诵着泰克别，涌向清真寺，等待太阳升起之后参加节日的盛典。
0: 1963年的早春到来了，雪后初晴，博雅宅银装素裹，庄严肃穆，大门敞着，川流不息的穆斯林涌进去。这些人是那些久不走动的亲戚，很少往来的街坊四邻，和奇珍斋主有着多年世交的同行，曾经和新月一起上过小学中学的青年，居住在清真寺周围的男女老少乡亲。这些人新月并不都认识，见了面有些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但人们都知道韩子琪有这么一个女儿。这姑娘好体面，模样就像从画上走下来的。这姑娘好

0: 可怜呢。他的大学没有上完，没上完。这些人并不都是韩家报了信儿请来的，人们听到消息心里咯噔一声，就不约而同的自动来了，亲的近的，看一看姑娘的仪容，点上一束香，大哭一场。其他人也愿意送上一份经理，表达对这姑娘的哀悼和祝愿。这姑娘好造化，真主慈悯她，让她在圣洁的斋月死去，在庄严的开斋节出门，这样的归宿真是再好不过了。
1: 神情肃然的阿訇和乡老在伊玛目的率领下缓缓走进博雅斋，来为新月站者拿泽举行葬礼。天星迎上前去向他们行拿手礼。此时的天星已经是一个累人，一个被悲哀击垮的人，但是他必须竭尽全力支撑着自己为妹妹送行。他是这个家庭的长男，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爸爸已经倒下去了，走不动了，他不能让爸爸去送新月，爸爸受不了，爸爸去了就回不来了。
0: 新月躺在汗托上接受最后的洗礼，按照教规，最合法的洗亡人的人应当是死者的至亲，或者是有道德的人，坚守斋拜信仰虔诚的穆斯林，因为他们能够为死者引恶扬善。为新月洗乌斯里的当然还必须是女性，韩太太符合着所有的要求，是无可争议的最合适的人选。韩太太先做了大净，然后和清真寺专管洗埋胎的女同胞一起为女儿做了神圣的洗礼。穆圣说，水洗亡人，未知这丑恶，真主就宽恕他。

0: 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房门外边，韩家的门头师傅送起了塔和雅，
3: 以语言、动作和才能表现的一切祈祷和礼拜，都是为了安拉。啊，先知，祝你和平，祝你得到真主的仁爱和福祉，给我们和安拉的一切忠仆以和平吧。
2: 里面香炉在新月的身边绕了三匝，

0: 刷干净，清水静静地流遍新月的全身，又从新月的脚边流下汗托，竟然没有一丝污垢。新月那冰清玉洁的身体一尘不染。
1: 韩太太用洁净的白布把女儿身上的水擦干，三个人一起把新月抬到铺好卧单的床上，在新月的头发上撒上麝香，在她的额头、鼻尖、双手和双膝、双腿撒上冰片，一个穆斯林在叩拜真主时着地的地方。韩太太凝视着女儿，抚摸着女儿，不忍释手，但是女儿已经无可挽留了，该给她穿上葬衣，送她出门了。穆圣说，谁与亡人穿葬衣，在后世真主将仙衣赐予她。韩太太责无旁贷，亲手为女儿穿葬衣，穆斯林称之为卧单或可翻。遵照圣训，韩太太都为女儿准备齐全了。现在新月已经被打整完毕，六尺的大卧单和四尺的小卧单包裹着新月的身体，皮拉寒从两肩一直漫过膝盖，为腰。

0: 去感觉真主的真实存在，去沉思他的伟大、光荣和慈爱。他是忠实的灵魂对于真主的无限崇敬，是每个人忠心情感的倾泻，是为了全体穆斯林，包括亡故的人，而向真主发出的切望于将来的预请。
1: 参加葬礼的穆斯林必须是洁净的，

0: 让我们见他一面吧，最后一面。什么？亡人的埋体带着伊玛尼呢，谁也不能见了，别说你们汉人了。
1: 罗秀珠抓住女向老的手，
0: 让我们进去吧，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了。哎，嚷什么？里面正站者拿子呢。哎呀，主啊！
1: 哐的一声，博雅宅的大门紧紧地关上了。垂花门里，新月的遗体旁，伊玛目和阿訇们面向西方肃立，在他们身后，众多的穆斯林面向西方肃立。一个穆斯林死去，如果有100个人为他举行葬礼，他就可以进天园了。新月的葬礼来宾远远超过这个数目，香炉围绕着新月，在阿訇手中传递，周而复始，一遍，两遍，三遍，古兰经的声音在博雅宅中回荡。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

0: 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袁世凯处理了外边的事情，该处理家里的事儿。当天晚上，袁世凯把长子袁克定 给找来了，另外把他表兄叫刘彦年、堂兄袁冕堂也都找来了。刘彦年、袁冕堂掌管农村田庄地亩，袁世凯那地呀老了，每年收租子数不胜数啊。这两个人一笔笔、一宗宗、一件件也做了详细的禀报。 袁世凯听罢之后，满意的点点头：“好，这样吧，我走之后，你们三个人仍然留在北京，客定掌管着金融和各地的矿山工厂，你们二位照样管理田庄庄园。” 你们要斤斤业业，不可丝毫懈怠呀。钱难挣，屎难吃啊！断了钱就等于断了血脉了，你们明白吗？我们明白。嗯，可定啊。最近两天我就想走了，你从汇丰银行给我提40万元现金，我带到农村前去使用，别。 我给您提了50万，都准备好了。好，50万就50万吧，我把这一大摊子可交给你了，千万要小心在意呀。爹，您放心，这些年您还不了解您儿子吗？其实这位是著名的花花公子，是个败家子儿，他把袁世凯那钱败的，简直都没数。 但是这个家伙非常奸狡，会来事儿，会做假账，把袁世凯就给瞒过去了。这件事处理完毕，袁世凯可太累了，看了看，眼看12点了，这可得睡觉了。心爱的五姨太太给他洗了脚，换好睡衣，陪着他刚躺下。
1: 来了一份电报，还是加急的密电呢。袁世凯知道有重要的事情，赶紧披衣而起，点上灯。五姨太太把电报拿过来，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就说：“快找密码，快找密码一本，不然的话看不懂啊。”这五姨太太实质上就等于是个秘书，翻译过来之后递给袁世凯。 袁世凯一看呢，原来是那位留学生同盟会的骨干程家琛从东京给他拍来的密电。密电上说：“我已经到了东京，按大帅的叮嘱，我非常顺利的见到了黄兴和宋教仁，把您的。”

0: 我用的这个人你还称心如意吧，你看人家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人家跟革命党的领袖黄兴都联络上了，这可真是一件喜事。按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到了南边，干脆跟革命党携起手来，就打倒载沣他们，好出出咱们胸中的恶气。这武姨太太得不得得不得，袁世凯一声没吭，把电报反复地看了几遍，然后闭上眼睛躺在安乐椅上琢磨了半天，最后可能打定主意了，把这封电报呲呲呲撕碎了，然后投进壁炉之中以火焚之。武姨太太纳闷儿，你这是怎么了？算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就该收场了，今后不要再提了。你去拟一份密电，只要八个字就可以，告诉程家称一切免谈，见电速归就得了。
1: 怎么你又变卦了？这么说你不打算和那些同盟会的人携手在一起干了？
0: 哎，你懂什么，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也。你没想想，咱们在天津的时候处境非常危险，载沣一伙想要我的脑袋，逼得我走投无路才下了这招险棋。现在情况不同了嘛，我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保住了面子，又何必再继续下险棋呢？再这一说，我袁某人对同盟会的人，对革命党没有好看法，不是走投无路，我岂能与他们合作呀？时过境迁，这件事儿就叫咱们都忘了吧，往后休要提起。哼，哎呀，你这个人啊，真是36个转轴72个心眼儿，让人琢磨不透，怪不得人背后议论你都说你狡猾呢。
2: 狡猾便好啊，你想我要不是多一个心眼儿，要不是狡猾，能有今天吗？富到人家，你就跟我学学，长长见识吧。快去，快去。
0: 武姨太得听他的，把电报写好了，交给手下人，马上拍发。袁世凯这才上床休息。在数日后，袁世凯谢绝了一切客人，带着全家300多口起身回原籍。可他走的时候谁也没让送，压悄悄的偷偷的离开北京。袁世凯非常狡猾，恐怕一举一动都引起载沣等人的怀疑，这阵儿显得越老实越面是越好。燕路无话，这一天回到河南省张德府项城县环上村，这就是他的老家呀。打前站的早都安排好了，屋子修缮一新，又扩大了不少房间。袁世凯到了家里之后，马不停蹄先祭祖，祭祖之后又跟乡里乡亲本族的人本村的人进行了会见，把北京捎来的土产东西分送给大家。其实袁世凯这叫邀买人心呐、啊。可一般的老百姓懂得什么呢？一看人家袁大帅叱咤风云呐、啊，还能瞅得起咱们小小的庄稼人，你看
1: 还给咱们送了几块糖，这人可真了不起呀、啊！
0: 因此对袁世凯是感恩戴德。袁世凯安排好了，从此之后就住在老家，深居简出，很少跟外界人的接触。河南的巡抚听说袁世凯回家养病来了，赶紧从手下拨出一营陆军负责保护袁世凯的安全。您说这位多能打溜须，这一营军队全副武装到了环上村之后，四外驻扎，荷枪实弹，挺着胸瞪着眼，如临大敌一般。这还不说，袁世凯回家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

每一天简直是接应不暇。可怎么办呢？袁世凯又命手下的人在项城县的城关修了一座三层楼的迎宾馆，在环上村的村口也修了一座迎宾馆，另外成立了办事处和接待处，专门有人负责接待。袁世凯还规定，不管哪里来的客人，先查明身份，然后安排食宿，一日三餐热情款待，不收费。不仅如此，临走之时还要送礼物给川资路费，要显得咱们大方一些。手下人遵命照办呢、单说这一篇，环上村的迎宾馆刚修起来不久，来了个陌生的小伙儿。这小伙身高也在1.7米左右，头上戴着英国伦敦的绅士帽，就是那高筒的礼帽，卷沿小辫儿，把这辫子盘到头顶上，身上穿着一套西装，打着领结。这西装啊，看来是旧的，领边袖口都有磨损的痕迹，但是非常那么干净，非常那么得体。下面裤线笔挺，穿着一双尖皮鞋，手里边拎着办公的大皮包，风尘仆仆来到环上村迎宾馆。有人那么一看，这位是学者的派头，不敢小瞧，首先给登记。此人自称是四川成都人，日本留学生，姓朱，叫朱费煌，现年28岁。这次到环上村来，要拜见袁世凯，说有要事需面谈。登记完了，有人负责把他领到东院第3号房间。这姓朱的等进了房间一看，哎呀，蛮不错嘛，小小的环上村还有如此华丽的迎宾馆呢、这房间能有20平，波斯地毯、弹簧床、衣帽架、大立柜、玻璃砖的镜子、落地的窗户，被褥闪闪发光，出来绸子就是缎子，安排的非常舒服，是非常得体呀。这朱费煌打这天开始就住在这儿了，一心一意想见袁世凯。那么究竟他是个什么人，外人不得而知啊。他住下之后，等啊等啊，一晃等了2天，袁世凯也没见他。他觉着心如火燎，哎呀，好难见的袁某人呢，难道他们手下的人没给我通报？哎呀，再等一天吧。朱费煌等到3天仍然没有信息，看看第3天呢，日头往西转，他也泄了气儿了，看来今儿个又没门了。哎，吃完晚饭早早地歇着吧。等吃完晚饭，拿了本闲书倒到床上，他正看着，突然有人叫门，蹦蹦蹦蹦蹦蹦，哟，朱费煌一听啊，大概有信息了，背不住今儿个我能见着袁大帅，赶紧起身下地把门开开了。一看呢，不对劲儿，来的人根本不是袁府的人。门前出现了一位头戴大檐礼帽，身穿长衫，拎皮包，拿手杖，戴银丝腿眼镜的中年人。一瞅这位俩

眼倍儿亮，从来也没见过。朱废黄啊，心里就缩紧了。哎，你是什么人？这人还自来熟，推门就进了屋了。朱废黄心里老大的不痛快，他盯这个人仔细打量打量，一看好像个有知识的人，不像个歹徒。又一想，在环上村不可能出现歹人呢，那么此人是干什么的呢？出于礼貌，朱废黄把火往下压了压，板着脸问：先生，你走错门了吧？

朱先生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难道你不认识我了？这朱废黄又打量打量他，还是想不起来，晃了晃头。啊，也难怪呀，虽然咱们彼此见过面，可是没打过交道，所以您才把我忘了。您还记得吗？去年的夏天，您在上海的张园还发表过演说，哎呀，精彩极了。我就是听讲人之一，我坐的头牌，还曾经给您热烈鼓过掌呢。哎呀，朱废黄一想，是有这么回事儿，看来这个人没说瞎话。这人说完了，往旁边一坐，先掏出一盒吕宋烟，递给朱废黄一支，自己留一支，然后点着了，吸了一口。朱先生还没想起来吧？为了解开您的疑团，我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姓魏，叫魏香普，现年31岁，鄙人乃上海新闻报的访员，这有我的名片。说着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就递给朱废黄。

0: 对不起魏先生，方才我言语不周，接待的也不热诚，请原谅。
1: 没说的，没说的，
0: 不知者不怪嘛。其实你不了解我，我这个人热心，自来熟，好交朋友。我知道您已经来了三天了，我看你出来进去坐卧不安，本想早就过来串串门，可是我又觉得过去没什么穿换，多有不便。那么今天呢，我也觉着有点烦闷，故此前来打搅。哎呀，希望您能原谅我。没说的，没说的。两个人这气氛呢就缓和下来了。这朱废黄接着就问，哦，您知道我来了三天了？
1: 知道。
0: 那登记簿上写的清清楚楚，你是四川成都人，留日的学生，曾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您是文科毕业生，对不对呢？
1: 啊，对对呀。
0: 另外，你来访的理由说是要求见袁卫平，也就是这个袁世凯，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看，我跟接待处那些人都处熟了，没事就到那儿闲坐，无话不谈。我是从那儿了解到您的情况的。
1: 哦，是是是。
0: 魏先生，那么您到环上来也要见大帅吗？
1: 当然了，访员嘛，访就是访问的访，换句话说，我是新闻报的记者，本报打算发表一些有关袁公宝的事情，比如他的感想喽，他的家庭生活喽，啊，等等等吧，我相信会吸引人的，也会能让国人了解到袁公宝的近况。遗憾的是，我来了一个多月了，多次提出要求，也没见着这位袁公宝。你说急人不急人呢？咱们俩同病相怜，我觉着才有共同的语言，因此今晚才来拜访。
0: 哦，朱废黄一听皱了眉了，
1: 怎么说？
0: 您作为堂堂新闻报的访员，都见不着袁世凯，
1: 见不着。
0: 这咱俩说个私话吧，袁世凯的架子摆得成了足了，一般的人他是不见的。据我所知，中外记者、中外客人98%是空去白回呀，什么也没得到。袁世凯非常谨慎，深居简出，你很难见到他一面哦。朱先生，恐怕你在这住的时间短不了，就即使住上3个月2个月也未必能够如愿，
1: 是吗？这可叫我如何是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于是得手了。那么现在呢，他要做的就是赶紧脱身。想脱身哪有那么容易？大将军吕巨把脚一跺，老匹夫，某焉能与你善罢甘休，小老召见。冲上来奔着唐云就是一剑。唐云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小子，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把这五毒葫芦亮出来了，这回妥了，这葫芦归他了。尔等用这破玩意儿在战场之上伤了我们大明那么多的将领，这回老夫给你们也尝尝。说着话把这葫芦嘴打开，冲着吕巨，哎，啪啪啪就拍这葫芦顶，把吕巨吓得我的妈呀，往旁边就跑啊，赶紧飞身行，跳出圈外。可是奇怪的是，这葫芦怎么拍不往外喷毒汁儿？嗯，唐云觉得纳闷，难道一说这葫芦又是假的吗？难道一说我大哥给我的信息是错的？但是不对，通过方才这帮人的反应来看，这的的确确是五毒的葫芦。可是为什么他不往外喷水了呢？白蜡汁用完了。就在唐云不解之际呀，驸马贺笑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老匹夫，你以为这葫芦是谁都能使用的吗？你不会手法，给你葫芦也是白搭，这毒葫芦到你手里呀，成了死葫芦了。哦，唐云这才明白，感情使用这种葫芦也是有方法的。哎，人家就怕这葫芦啊落到敌人的手里，反为己伤。那干脆啊，咱也别使了，别让对方用就行。因此，老头把这毒葫芦重新装好了，又把这解药重新揣好了，腰里边伸手拽出十三节链子枪来。这功夫，张九六带着张和变上去五六十人呢，把北。

要调弓箭手啊，整个大殿场就乱了套了。韦霞是力战群寇，打着打着往旁边一看呢，大师兄王爱云好像木雕泥塑在旁边站着呢。哼，北霞这坏劲儿就上来了，你们听着，我不是一般的毛贼草寇，我就是有名的北侠客唐矬子，我们可是弟兄四人，我

底儿啊。哦，苏州人这才清楚，感情是这家伙坏的事儿。嘿嘿，怪不得他能够直奔要害呢，把南侠王爱云气的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啊，你个矬鬼呀，你可损透了你呀。哦，我帮了你的忙了，你到底把我给抖了出来了。可是到现在浑身是口，难以分辨呢。哎呀，王爱云一看我这是上了贼船了，事到如今顺坡下驴吧，那真的就得倒返苏州城投靠朱元璋了。你再想在张士诚这儿躲着呀也没用了，人家不信了，只得拽出紫电青霜剑也加入战群。他一杀到这里边，张士诚心里可不好受啊，心说话，王爱云呐、啊、王爱云，你可真对得起孤王啊。哦，闹了半天你是胳膊肘朝外拐，吊炮往里揍，你好没良心。王爱云红着脸也得保护自己这兄弟啊，既是为了兄弟也是为了自己啊，所以跟着唐云是力战众人。正打到难解难分之时，就听这苏州城东西南北突哒哒哒哒哒哒哒，炮号连天，杀！别让张士诚跑了，杀！怎么回事？把张士诚吓得是容颜更变。这怎么了？这是？难道一说要哗变了不成？就在这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银安殿，报报报报！不得了了，有人开关落锁，把明朝的军队给放进来了。王爱云打着打着一听，这怎么回事？谁开的城门呢？哎，因为王爱云带着唐云赶奔银安殿了，那家里边还剩俩呢，吴真和颜荣，这二位也没闲着。王爱云走了之后啊，老哥俩一商议，这个兄弟啊，咱怎么办？既然咱来了，就得帮明朝一个大忙啊，咱别在屋里边干等着了。这二哥要把葫芦倒出来，这自然是好，要倒不出来呢，或者说他遇到极大的阻力呢，最好啊咱们就给他添柴加火，不如把这局势给他搅乱了，趁乱哎把朱元璋的大兵放进来，这样呢也能助咱二哥一臂之力。后来老哥俩一商议，咱得做得稳妥一点，通臂猿猴吴真负责保护大嫂，保护家眷，以防万一啊。中侠颜荣负责开关落锁，引民兵进城，他们俩做好分工。颜荣手提红毛宝刀，这才来到外边，斩关落锁，给朱元璋送了信儿。朱元璋这才分兵四路，杀进苏州城。现在啊，这明军可老子往里边灌呢、啊。好，大街小巷都是军队，就剩孤单单一座王宫了。为首的前不正印先锋官是两个人，头一个雌雄眼坏小子长茂，二一个东海王胡的海。长茂一进城里一听说葫芦没了，他可放下心了，与王神硕抡开了，见人就打，见人就砸呀，杀了一条血胡同，是直奔王宫的正门。张士诚现在是万念俱灰呀，怎么办？城门被打开了，王宫还能守得住吗？大势已去，跑吧！数载的心血毁于一旦，值得从长计议吧。他带着金堂无敌将吕据、驸马贺骁、军师张合变、大帅张九六，率领亲兵不到千人，是夺路而走。刚撤到王宫的后门，正遇上胡大海。老胡把铁枪在掌中一端，此路不通，
张士诚啊，恶贯满盈，你还想走吗？你看这胡大海能耐一般呢，这嗓门一顶一，哈家伙，这一嗓子挺吓人呢。张士诚现在简直成了疯狗了，姓胡的，姓胡的，我跟你玩不了，疯了，这位都说话都差了音了，嗷嗷直叫啊，抬腿摘下大刀是力战胡大海，双方是一场混战。手底下军兵怕胡大海年纪大了顶不住，马上找长茂给送信儿。长茂领兵三千就来到宫门，抬头一看，二大爷你闪一闪，交给茂太爷了。你说这叫什么辈儿？管二大爷吗？还自称叫茂太爷。胡大海把马一拨，好孩子，这功给你立了啊！去把张士诚给我逮住。遵命。长茂一想，你少着我来这套，要摘立功的事儿啊，你早抢了。胡大海呢，躲在一边指挥着封锁交通要道，让长茂啊稳稳当当的抓人。你说这些人怎么是长茂的对手？张士诚头一着过来，宝刀往下一砍，正碰的禹王神硕上，我们去你的吧，挡肉没了，宝刀飞了。长茂啊除了怕那毒葫芦，什么他也不怕。哎呀，不好，兵器没了。张士诚哆哆嗦嗦的拨马要走，没有长茂的马快，长茂马往前催，追到张士诚的马屁股后头，一伸手，你过来吧你。秦胳膊抓住他的战带，拎小鸡儿一样，把张士诚是走马活擒。长茂往回一带马，到本队阵前撒手一扔，突突突，绑上啊，绑上。新兵卫队跑过来，马肩头拢二背，把张士诚是生捆索绑，活捉了。赛张飞的张九六一看，啊，我们大王。

甭叫唤，你也跑不了。这张九六啊也倒霉，跟长帽打着打着呢，他面对着长帽，这后半身啊正对着胡大海，他无暇顾及身后啊。胡大海在后边上来了，打便宜手，一晃掌中的铁枪，你也在这儿吧，啪、哎！一枪正好扎透他的后心，用力太猛了，在前心的铁枪尖都露头了都。老胡后把哎呀，前把一翻，下去吧你！扑通！张九六死于非命，那还有个不死吗？胡大海一踩他的尸体，把大枪拔出来，血往下滴滴答答还淌呢。老胡在马上还吹呢，把大肚子一舔，哎，还有什么能耐？你起来，再跟俺大战三百合。长帽气的鼻子都歪了，嘿，真好哎！我这儿打的正酣，你后边下手还挺能捡功啊。合着你偷来的功劳算什么能耐呢？当然了，这就是没办法，这胡大海犟嘴。长帽是继续向前冲杀，第三个来的可就是金堂无敌将吕巨啊。这吕巨可不怕长帽，此前由于他轻敌，让长帽占了便宜，用飞抓抓了他一下，他是吃亏长见识，今儿他可留了神了，而且这叫困兽之斗，不活出去玩命啊就完了。因此吕巨晃动手中凤翅鎏金镋，与长帽就一场大战。这俩人马打盘桓，躺硕齐飞，这一打就是100个回合，不分胜负，把长帽累的通身是汗，汗水顺着雌雄眼往下直淌啊。金堂无敌将吕巨也累的是连续带喘，长帽一想，得了，别跟他费劲了，别的招不好使啊，我还得用我这飞抓。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败。吕巨不舍，晃堂就追。长帽一伸手，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你招法宝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吕巨吃过亏，他早就注了意了，一听好小子，又扔飞抓，带马抬头一看，什么都没有。哦，合着没扔啊。他刚一愣神，长帽抓住这机会，帅，这才扔出来。这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呀，把吕巨吓得赶紧一拧身的，这一抓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长帽一看击中他了，顺手把腕子往怀里一带，你下来吧你。吕巨啊待不住了，从马上扑通摔于马下。按理说那么大的本事，那么结实的身子，摔一下没事，但是你别忘了，他这个大将这甲胄可挺沉呢，这身上又护心镜，又护背旗，又掩心镜，连盔带甲好几十斤呢，从马上你看动转灵活，等在马下边啊想跑都不容易啊，太沉呢，而且摔着一下子摔得也挺重。吕巨还没等翻身呢，胡大海一看又有机会，小贼别走了，阎王爷那儿报道吧，噗，又一便宜手，大枪一举是刺透咽喉，可怜这么大的吕巨死于非命啊。到现在就剩下这驸马贺萧了，哎呀，贺萧啊早就心如死灰了，他一看这不完了吗，王爷被抓，吕巨也死了，张九六也完了，这么多的人都死于非命，我过去也是白给呀、啊、哎，自己倚仗的葫芦也没了。贺萧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火来烧。
只要我能逃出苏州，找我的老师，再报仇雪恨，就这么办。想到这儿，他晃动五谷烈烟苗，可并不想战死，也不想恋战，而是独路而走。想的挺好，长毛能放他走吗？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帽他爷一晃神烁，在后边就追，结果追到鼓楼根底下，一场大战，贺萧也被长帽生擒活拿。此时有人报信儿，最坏那老道赛张良的张合变也给捉住了。就这样，朱元璋是占领了苏州啊，升座银安宝殿，哎，终于把这地方给拿下来。坐下之后，朱元璋怒气未消，吩咐一声：“来呀，将所有的俘虏提上殿来。”光俘虏抓了400多人，下边站着好几大溜啊。朱元璋头一热，把那老道给提拉上来了。张合变，孤与你何仇何恨？你不该定巧计、花言巧语蒙骗孤王，把某骗进牛塘峪啊！我的将士死了好几万呢，冤有头债有主，如今你被俘，还有何话说？哈哈哈哈！无量佛，朱元璋休要猖狂，全怪贫道之计不算十全十美。如果真的完美，你还有今天吗？今日被拿，要杀开刀吃肉张口，我唯死而已。好，成全你，推到外边杀了。老道张合变被砍了，这驸马贺萧又给推进来了。这贺萧啊，完了，还比不上那老道呢，容颜正变，腿肚子转筋，腿一软跪下了，止不住连连求饶啊。朱元璋一看，哦，软骨头啊，你还不真那老道呢，到现在知道后悔了，贪生怕死。

0: 张士诚一看，完了，我正好不了，等死吧。在朱元璋的面前，张士诚是立而不跪，眼睛一闭，等死了。出乎意料的是，朱元璋站起身来，到张士诚的面前亲解绑绳，王兄受惊了，快落座吧。哎，这是干嘛呀？这就得说朱元璋有套略。你别看现在把苏州占了，那张士诚手下很多人呢，把他们都杀了，散兵游勇也很难对付，留着张士诚啊，哎，这面小旗儿也可以做招安用，有他好办。张士诚颇受感动，是跪倒谢恩，打这之后投降朱元璋，慢慢的呢，苏州也就平定了，解药也到了手了，哎，对症下药，受伤的将领死中得活，肿也消了，脓也化了，休息几天扶救如初。哎呀，大家伙是长叹一声，好险好险呐。朱元璋在苏州城是欢庆胜利。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警报传来，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率领本部人马，联合东南各省的海盗，号称大兵50万，要抄朱元璋的后路啊。洪武皇帝拍桌案，分兵派将，才要兵发九江口。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儿概括就是好。
0: 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10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0: 没错，
1: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

0: 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1: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沙琪玛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啊
2: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0: 怎么说呢，
1: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五盒、坚果木糖醇的沙琪玛，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嗯、
1: 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0: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沙琪玛，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1: 没错啊，
0: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1: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
2: 嗯、
1: 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两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0: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15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但是、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不是说都有的。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0: 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三好的萨琪玛，另外它还有另外的三好、就是什么呢？第四好，它里边加入了坚果，等于说呢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五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啊。

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十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两盒，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但是如果您是

0: 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其实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1: 是吗？在舞台上真看不出来。
0: 是吧？这些孩子能走到电视的舞台上啊，都是他们的老师张艺超努力的结果。我这次跟他聊完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你是不知道啊，他是个高材生，为了这些孩子牺牲太多了。
1: 什么叫牺牲太多了？
0: 哎，放牛班的春天那部电影你看过吧？
1: 当然看过了。
0: 张老师的故事啊，和那个电影就很像，但和电影里的那个老师又不一样。张老师不是学音乐的，他呀，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啊。
1: 哲学系的研究生？那他怎么会认识这些孩子的呢？
0: 这就得从16年前说起了。张艺超这个人啊，从小就是个学霸，当年连高考都没有参加，直接保送进了复旦，然后又直接升到了哲学系的研究生。这种人生啊，不知道被多少人羡慕，父母也特别骄傲。
1: 那肯定的呀。
0: 不过现在他的父母啊，都怕提起他的名字，更怕别人问他的儿子在哪儿工作，收入多少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实在说不出口啊。张艺超现在的收入啊，连普通的大学生都不如。
1: 啊？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刚才你说的那群孩子？
0: 是啊，其实他和那些孩子结缘啊，是他读研以后的事儿了。那是2001年，当时张艺超

0: 几乎没有人会主动的举手回答问题。张逸超也明白，他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但他至少却可以帮助一些孩子去改变。就说有一次吧，他接一个同学的生日，把生日会搬到了教室里，还告诉学生们，谁要是想吃蛋糕，就必须说出过生日的这个同学一个优点。
1: 哎，这倒是个培养孩子主动性的好方法呀。
0: 嗯，而且还能鼓励同学们关注自己身边的人，而且效果也特别好。当然了，他知道改变孩子们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付出了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去陪那些孩子，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其实在大学里啊，他有一个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但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了，之后跟他交往过的女朋友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
1: 可能真正理解他的人还是不多啊。
0: 对，其实他父母也在劝他把精力都投放在本职工作上，也要抓紧时间好好谈恋爱了。虽然张逸超能够理解父母的心情，但他就是没办法认同。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张逸超是个脾气很好也很好说话的人，可等你深入了解他之后，你会发现他呀倔着呢，只要是他打定的主意啊，谁都改变不了，更何况人家还是学哲学的，自我意识极强。
1: 这点啊我能感觉到。
0: 在他看来啊，思想是自我的，任何外界因素都改变不了他，所以他可以很心平气和地听父母说话，但该做什么他自己早已经有了想法，最后父母也拗不过他了，就只能随他去了。所以之后的几年啊，他一直在组织新的志愿者加入他的行列，但是有的时候现实也是很讽刺的。
1: 讽刺怎么说呢？
0: 他发现啊，有的子弟学校竟然打着复旦学子在此授课的招牌去招生。
1: 哟，这样也太会做生意了。
0: 另外啊，还有的学校坚持不了多久就关门了。所以张逸超也一直在想，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帮助孩子们。应该是在2006年吧，有一天他在上课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个学生在哼歌，虽然唱得不准，但是声音特别纯净，这一下子啊，就让他想到了那部《放牛班的春天》。
1: 哎，这部电影他也看过呀？
0: 对啊，他突然就想到啊，音乐确实是一个净化孩子心灵、提升自信的一个好方法，所以他就为了这些孩子请了音乐老师，组建了一个放牛班合唱团。
1: 那效果怎么样啊？
0: 特别好，孩子果然都是很喜欢唱歌的。虽然一开始啊，他们唱的也不算标准，但只要一听音乐响起来，他们就会很开心地跟着一起唱。这跟他们学英语的时候啊，可是完全不一样啊。张逸超看到孩子们变化这么大，他也觉得自己做对了。然后就在那年的五月，

0: 哎，但是说起这份志愿工作，如果他自己没收入，也维持不了多久吧？
1: 是啊，人总是要吃饭的，所以他找了个折中的方法。他虽然从那个双语学校辞职了，但是还是在那所学校当兼职老师，这样收入少了一半，但是时间却空了不少。之后到了2008年，浦东民政部门开始支持张一超，帮他注册了9000志愿服务者的社团组织，张一超担任社团的法人代表，这就意味着他成为了一名专职的志愿者，总算是摘掉了无业人员的帽子。
0: 也就是说他有固定收入了。
1: 对，但是他的收入和9000其他3个志愿者的收入是一样的，每月都是2400块。
0: 这也太少了吧。哎，他是9000的负责人吧，按说可以指定工资标准呢。
1: 对，他确实有权利把工资提高，但他跟我说啊，每位资助者都希望自己捐助的钱啊，最大限度地用在被资助者的身上，而不是用在志愿者身上。所以为了向每个资助者有交代，张一超和其他三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拿这么少。但事实上啊，那几位志愿者里，张一超的学历是最高的，事务也是最多的，但他也一直不觉得自己的收入应该是比别人更高。就这样，他坚持到了今天，在社会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但张一超跟我说，所有的肯定都不如孩子们对他的肯定，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而且他也确实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你看12年的时候，他们9000的外来娃们不都上了上海的春晚了吗？今年初的时候，他们还在上海办了一场新年音乐会。张一超坚持这项工作已经10年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培养出了8个被世界联合学院录取的学生，不仅能获得国际文凭，还是全额奖学金呢，
0: 真棒啊。
1: 张一超还经常给孩子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放弃自我。
0: 这也是他自己一直在奉行的人生理念。谢谢你啊，带给我这么温暖的故事。哎，你稍等啊，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它是由甘雪梨酒、甘味美思和柳橙苦精酒调成的竹酒，竹就是竹子的竹。
2: 哦，这么一说，这种绿色还真是像竹子。你送我这杯酒是因为
1: 竹子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高傲风骨的代名词，因为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四季环境如何变化，周围花开花谢，竹子永远是傲然挺立，我行我素。
2: 是啊，所以古人才会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吧。哎，你是想说张逸超就是有这种风骨的人？
1: 对，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像他这样不在乎世俗理念，为了他人的未来而奋斗终身的人真的已经很少见了。
2: 是啊，嗯，够烈。
1: 可不要小看竹子的性格啊。本故事取材于上海杰出志愿者张逸超的真实人生故事，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飞大团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FM 107.6，
1: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金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评书演员王月波为您讲述抗日英雄蒋南翔的故事。
2: 提起宜兴啊，人们呢就会不由地想起紫砂壶。这个宜兴的紫砂壶啊，是简练精巧，古雅淳朴，再加上题诗赋画，透着呀就有那么一股书卷气。常言道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1932年暑期，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迎来了一位颇有紫砂壶气质的宜兴青年，

书生，他是谁呀？他就是咱们今天这段书的主人公，叫蒋南翔。在那个年月，中国人是很不幸的，蒋南翔呢也不例外。在他考上清华那年的年初，上海就爆发了128战争。那么他的家乡宜兴呢，离上海不远，所以宜兴这儿也是人心惶惶。蒋南翔家里头啊有个粮行，也因此呢而倒闭了。后来过了年，到了1933年的元旦，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呀，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到了五月的中下旬呢，相继攻占北平近郊的密云、通县等地。北平这儿也是人心惶惶的了，市民呢纷纷的涌向火车站，争相南逃。可是令人更可气的是，南京政府

活动。那么这会儿可也坐不住了。1933年的上半年，他在这个同乡好友外文系的啊，比他高一年级的一个同学何凤元的介绍下，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那么秘密

成员。蒋南翔呢，当选为同学会主席。他们就通过关心困难同学，读进步书刊，宣传这个群众啊，开展抗日活动。到了十月呢，这原先的书记何凤元调中共北平市委了，那么蒋南翔呢，就任了清华党支部书记。他的热血在沸腾，积蓄的力量是等待着爆发。那么华北时局呢，日益恶化。到了1935年10月，香河县呢，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25号呢，尹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公然的卖国。到了12月6号，又传来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9号

宣传团下分四个团，蒋南翔啊为第三团团长。第三团呢于1936年1月4日出发，沿着预定的路线南下，13号呢抵达了高碑店，到这儿让警察就给围堵了，并被武力啊威胁解散。那么为此呢，团员们讨论救亡工作是否就此结束。为了防备门外的警察听懂，大家伙啊都用英文发言，哎，说英语。蒋南翔等人呢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尽管这些人被强行的押回北平，但是第三团啊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其他团呢在保定受阻后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这个宣传团在北平会合后，二月初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团。到了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

然后呢到上海和胡乔木啊就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运动。那么到了八月呢，又应北平党组织的要求回到了北平，回北平复学，而且任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北平学委的书记。当时呢恰逢这个北平地下党内啊在学运的问题上啊有严重的分歧，那么蒋南翔呢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不停地写文章啊拨正了北平学运的航向，同时这个党内力量啊有了可喜的增长。据统计呢到这个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前，仅在清华入党的同学累计就有110人，民先队员呢130多人。可是当初1934年11月北平有党员多少人呢？北平全市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呀仅10余人。到了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7月29日古都沦陷。此刻呀转移爱国进步青年保留革命的火种，这是当务之急。那么中共北平市委呢就指定蒋南翔、杨学成、黄成负责接收各校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李昌等人呢负责民先队队员的组织关系，并且共同负责北平各校学生的撤离。几天以后呢蒋南翔带领着部分学生离开了他难以割舍的清华园，离开了战斗多年的古都，奔赴了更为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在此后的八年间呢他继续用手中的笔指导着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正如清华同学和战友熊向晖所指出的，蒋南翔是一支笔，他的文章成为动员千百万青年和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斗争的战斗号角。

0: FM107.6，
1: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金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徐德亮为您讲述抗日英雄侯仁之的故事。
2: 今天呢，咱们讲讲有活北京、北京活化石、中国申遗第一人之称的侯仁之先生的故事。侯仁之啊，哎，对咱们传统文化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可是著名的大教授啊，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也是咱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倾尽了毕生的精力，研究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对北京的旧城改造、城市规划以及建设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与北京城的渊源可不止于此啊。在七八十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中，侯教授也为抗日贡献过自己的力量。侯仁之教授啊，是1911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原籍呢是山东，哎，可以说是个山东人，也可以说是个河北人。他呢，在1931年918事变爆发的时候，从河北老家转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当然当时叫北平。在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他就如愿考入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这个燕京大学可了不得啊，那是中国近代啊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是1919年由四所英美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他的首任校长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司徒雷登，在当时来说这是名校啊。地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中关村北大，哎，那

帝国主义开展了他们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一有战争来了，众多高校纷纷停办，要不就南迁，要不就西撤。哎，著名的像西南联合大学，这不都是吗？但是燕大没有迁校，哎，因为他好歹有这个美国基督教会这个背景啊。为了免遭日寇的骚扰啊，学校悬挂美国国旗。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处在沦陷区的这些个学生们，这些个有志青年们，还有啊，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历史作用，不能一说战争了好，中国的这些青年都没学上了，这些个精英们啊，都没受过高等教育，那不成。在1940年6月，您注意这个时间啊，1940年6月，那还是北京，当时的北平处于沦陷期的时候啊。侯仁之在燕京大学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业，决定留校任教，要继续教导青年。有这么一天呢，校长斯图雷登就把侯仁之叫到了办公室，说：“侯仁之啊，你在学校啊，连上学带教书，已经8年了，对学校的情况呢，也比较了解。现在啊，学生们不单纯是大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下，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生活上的，包括心理上的，有好多问题，我们不能说光上课教课就完了，那不成。你在学校这么长时间，而且跟学生往来很多呀，跟学生们关系也很好，所以学校啊，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你兼做一做学生生活辅导科的科长。”这侯仁之呢，侯先生当时啊就愿意教书，不愿意做行政，说那我想想，我再答复您吧。校长说好吧。侯仁之退出来，转身就找到了自己的硕士导师，哪位呢？就是洪卫廉先生。找洪老师说：“您看，让我再做点行政，我做不做呀？”洪老师一听：“做呀，这是爱国的事情，并且呢，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沦陷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能够成长啊。我建议你啊，请美国教授夏仁德一块儿，你们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做这个事儿。”侯仁之呢，就把这个意见反馈给斯图雷登，斯图校长是完全同意啊。很快，燕京大学就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夏仁德是主席，侯仁之是副主席。这个委员会主要就是要协助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上的种种的问题。侯仁之啊，岁数也不大，跟学生们关系也好，慢慢的很多学生都愿意找他来交心，而且真的有些学生啊，找到他说：“侯老师，我愿意到内地去抗战，不在这儿了，去内地学习抗战。”还有的直接说：“我就想参加八路军，直接拿起钢枪来打鬼子。”有很多同学们这样的愿望非常强烈。就在这个时候，侯仁之的朋友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陈杰从延安回到了燕大。这个陈杰干嘛来了呢？哎，读研究生来了，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这个本科毕业之后工作几年，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又重新考回来读研究生，就是这么个名目。但是实际上这个陈杰可是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呀。有这么一回啊，侯仁之就跟陈杰聊说：“有好多学生都跟我说啊，我想去抗战去，参加八路军去，因为这事儿不能嚷嚷啊。但是你说他是同学们，我怎么说？”陈杰一听：“哎，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啊。”
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谁要参加抗战，谁要当八路，你想办法，你告诉我呀。打这之后，侯仁之

直到1941年的夏天，就这半年多，经侯仁之具体联系，在陈杰的安排下，由燕京大学转送到根据地的学生有三批，有十几个人。这可不容易啊，当时的大学生直接就根据地了，就参军了。那么前两批呢，是先从学校走着出发，这可太难了，要走小路翻过西山，到达平西妙峰山。这妙峰山脚下当时是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哎，冀就是河北，热就是热河，察就是察哈尔，这是当时的三个省。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就在这儿。等到第三批的时候呢，就改为先坐火车到磁县，由磁县步行到西山，再转入根据地。这等于是经过秘密的交通线转送人员，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必须缜密的任务啊。为了避免泄露行动计划，按照陈杰的叮嘱，侯仁之啊，在每次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才通知要走的学生，并且在出发前呢，要求大家你们随身啊，哎，要带一点吃的东西，打扮成哎去野外郊游的样子，以避人耳目啊。不能说您好，我要去根据地，您头上围上这白手巾板啊，身上换上农民的衣服，那哪成啊？还是跟平时一样，该穿长衫穿长衫啊，该穿礼服穿礼服，带点吃的，哎，咱们去郊游去野外，这个意思。接到出发的通知以后，就要立即动身。有这么一回啊，第二天要出发了，侯仁之在前一天晚上学校熄灯前通知那些个要走的同学，跟他们说，同学们，明天早晨8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呀，前去颐和园途中有一个挂甲屯，这是一个村子，到那儿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过来。你们可记着啊，一定要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这就对上暗号了，就证明他就是带路人。他答完话以后啊，就转向路北的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个时候一定要跟着他，但是要隔开一定的距离，一直进圆明园。中共地下党组织啊，是把学生送到西山温泉游击队，再由华北抗日根据地把人接走。有的呢是经西安最终到达延安，有的那就是直接奔赴抗日前线了。时间就到了1941年，到了年底，燕京大学也不安全了。怎么呢？咱们都知道1941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日之间爆发战争了。咱们说了，燕大之前，哎，日本人还给点面子，那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教会学校。现在美日之间也爆发战争了，美国这面国旗呀，可又护不了燕大了。就在1941年的12月8日，侯仁之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一。他早晨呢，还是骑着车去上课，可还没到校门口，就看到了一些个日本兵荷枪实弹站在校门口。侯仁之啊，当时啊，那真是电光石火，脑子唰这么一转，肯定出大事了。调转车头，我先回家再说。可是这自行车还没骑到家呢，马上要到家了。哎，侯仁之远远的就看见家里那保姆斜倚在大门边上，不断的冲他，哎
冲他摇手。侯润之啊，就知道有情况发生，啪一下，他这自行车的车头又调转了，往前骑一拐弯，就躲到了附近燕大附中的一个老师家。这个学校门口有日本兵，家里保姆冲我偷偷摆手，这是什么事情啊？这会儿啊，侯仁之还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呢。在附中这位老师家待了有一个时辰左右，两个来小时，侯仁之啊实在是坐不住了，他就请那位老师啊打发他的小女儿去自己家里探探情况。那老师的小女儿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没有什么情况，一切都挺正常的。侯仁之说，那我先回家看看去。他登上自行车回到家，到家以后才知道，早晨就在他刚刚离开，有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进家里了，直眉瞪眼的就往屋里闯。家里人一拦，哎，你们干嘛呀？我们找侯仁之。哎，你们找侯教授干嘛呀？我们就是要问问他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这就是面对面的斗争啊。你说这怎么办？到第二天，侯仁之就得到消息了，燕大校园已然被日本兵占领了，并且下令遣散学生，所有学生都得离开。有几位同学呀，没地方去，就想搬到侯仁之家里来。侯仁之啊，又跑到学校正门去查看情况，正好碰见同学王忠汉。王忠汉一把拉住他，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日本宪兵队已经开始抓人了，还有人说呀，你都已经被捕了，你赶紧走啊。侯仁之可并没有惊慌，虽然面对纷乱的校园，面对满校园跑的日本兵，但是侯仁之还是很冷静的先回到家中安排一切事情。他以为日本人啊会上家里来抓人，等了这么几天没动静，于是他准备到天津，到他岳父家去，找个清静的地方继续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他依然是把自己当成学者看，当成知识分子看。在临走的时候，他嘱咐家里人，如果日本宪兵来家里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他们。那意思就是，我并不是想躲起来，也并不是想跑，你们要想抓人，我在明处就上这儿抓来。侯仁之到天津了，没几天日本人到天津把侯仁之就逮捕了。被捕之后，未经过任何审讯，侯仁之就被关押在北平沙滩日本宪兵队总部的地下室里。这就是过去北大红楼啊，在日伪时期成了日本宪兵队的总部了。就在那个地下室里，侯仁之见到了很多燕大的老师和同学。入狱的第三天早晨，有一个扫地的早上起来啊扫地，扫到侯仁之的面前，啪，扔给他一个纸团。侯仁之打开一瞧，原来啊是那位洪老师口拟，由他的同学刘子健执笔写给他的一张字条。这字条的内容就是说，刘子健这个同学已经过完堂了，跟洪老师压在一个屋里。洪老师叮嘱侯仁之，过堂的时候啊，一定要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什么意思？就是在过堂的时候一定得动脑子，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学生西游之事，这西游就是暗语啊，就是指的就是学生哎到根据地，就这个事儿。似无所闻，就是这个事儿日本人啊好像并不知道。因此侯仁之有了心理准备了。日本宪兵队根据搜集的情报
对阉打师生的审讯重点

各不相同。好在呀，日本人对侯仁之从事地下工作、掩护阉大学生参与抗日一事并无所闻。在提审他的时候呢，审讯的焦点是燕京大学办学的目的何在。听说你们在学校里边宣传抗日，侯仁之就说燕大是一个基督教大学，自己只是一个青年教师，无权过问学校的大事啊。尽管在审讯中他的讲话多次被审讯的日本宪兵是粗暴地打断，受到严厉的斥责与威吓，但他呢还是很机智地应付过去了，最后被定了一个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这个罪名。把口供写好了，他还摁了手印。在日本宪兵队这一羁押就是两个多月呀，日本人也没查出这些个阉大师生有什么样的地下抗日活动，于是就先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紧接着呢又相继释放了几名与全案关系不大的教职员。1942年2月10日的上午，包括侯仁之在内的其余8名教师被移往炮局监狱，听候军法审判。侯仁之啊，可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就在炮局监狱又被关押了4个多月，最终被判处徒刑1年、缓刑3年、取保开释。就是你可以啊出去活动，但是无迁居旅行之自由，想离开北京办不到。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呢，侯仁之就积极地投身到燕大的复校工作中去了。在1946年到49年间，他又赴英留学，回国以后担任燕京大学兼清华大学教授。在1952年院系合并之后，他执教北大，是我们北大的著名的教授。侯老师啊，不但学业有成、学术有成，而且品德高尚，深切的爱国思想永远的激励着我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2: 今天我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哎，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2: 给大家说
1: 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2: 哎，三九天您听听，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
1: 好东西啊。
2: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1: 春笋、啊，
2: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1: 那可不就这一茬儿。
2: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1: 哎，
2: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1: 对，
2: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1: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2: 品质有保障。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1: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2: 做法，
1: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们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2: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您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
1: 运不过来
2: 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1: 是。
2: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1: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2: 肉味儿、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来，
1: 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2: 这就是正经的来自于
1: 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2: 江南名菜，
1: 油
2: 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一共给您主品是五袋，
2: 赠品是
1: 怎么说？李红，赠品有五袋是吗？
2: 然后
1: 就等于十袋，
2: 特别的加赠
1: 啊，
2: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到手15袋。
1: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2: 而且
1: 特别脆乎，
2: 新鲜的批次。
1: 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一袋？也别再来一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加，还是199，行不行？
2: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1: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的，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2: 没问题，
1: 啊，怎么样，老板说？
2: 老板回复了。
1: 啊，
2: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1: 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多少？
2: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

0: 199
1: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定位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没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四集。
1: 明博，
2: 冬梅，
1: 明博，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甫先生的电话，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
2: 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冬梅，我去看看。
1: 好。
3: 雷玉辉，雷师傅。
4: 张先生，是您救了我
2: 呀。先离开这里再说。
4: 张院长，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3: 秋夫，
5: 哎，
3: 去协和医院。
5: 好嘞。
4: 啊，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2: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伯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4: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给您。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2: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您母亲啊！
4: 哎，啊，对了，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
2: 哎，人没事最重要。
4: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2: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4: 哎，谢谢张先生。
1: 宁博，
2: 啊，
1: 你看，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
2: 啊，这套图较不全面。哎，这一张，

0: 出油价。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1: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
0: 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

0: 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
1: 哟，
2: 啊，快请他进来。
1: 哎，哎，
2: 哟，雷师傅来了。
1: 雷师傅，
2: 书房请。
1: 哦，好。雷师傅，快坐。来，哎，喝茶。
0: 啊，好好。
1: 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0: 我，
1: 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3: 哎呀，碰到事儿你就说。

0: 我娘治病，她让我给她做汤药，不然我娘就没命了。
1: 哎，我能理解，
0: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赵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这他妈不是。

0: 谢谢你们能理解我。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宇辉绝对不会干。大沼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
1: 好，
2: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着。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0: 不是，
2: 拿着吧。
0: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你看，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
3: 拿着，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4: 谢谢。
5: 哎，二位兄弟，
6: 怎么了？
5: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6: 嘿，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
5: 杀得好，
7: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崩的啊？哼，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5: 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6: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喽。
7: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8: 老弟老
7: 伙计，今儿个高兴，沏一壶高的。来喽，
5: 吃辱啊！
3: 爸，
6: 明伯，
3: 哎，
6: 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3: 爸。

0: 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了。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博呀，
1: 爸，
0: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1: 是，爸。兄弟们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0: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1: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
2: 我干，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3: 张秀山，你怎么了？
2: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3: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姓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2: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4: 大秀一击了，有道
5: 嗨，
4: 军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5: 嗨，说干。我的建筑模型，
4: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你不是会风水吗？中国的真龙你说走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仗？
5: 苏干，索隆计划只是一个代号，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4: 那你摧毁了吗？我们的部队都快被中国人摧毁了。八嘎！
5: 嗨，
4: 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财富统统带回本岛，如果带不走就给我彻底毁掉。
5: 嗨，
6: 爸，您说您非要来爬鼓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
0: 哎呀，快70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看，终于上来了。
6: 是啊，
0: 从这最北端南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啊，明博，冬梅，三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是啊，三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
0: 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起步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6: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
0: 哎，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可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木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
1: 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0: 定门测绘一完成，这接近八公里的中轴线测绘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
1: 好，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
0: 哦，别担心，我自有安排。
2: 爸，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
0: 哎，我不走。
2: 啊，
0: 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
2: 爸，你，
0: 哎，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的像条银带。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妞妞，妞妞，
3: 嗯，老爷，哎，
0: 过来。好孩子，哦，你爸爸妈妈要出门了，啊，走，咱们出去。
3: 哎，哦，老爷，我去给您拿核桃。
0: 哎，孩子，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3: 为什么呀，老爷？
0: 啊，
3: 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
0: 这是老爷的秘密。哦，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3: 好。
4: 哎，好，哎，走。
5: 哎哎，老先生，测绘图纸都装车了。
0: 哦，
5: 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了一遍，没错。
0: 好啊，雷师傅，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
5: 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

0: 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
1: 啊，咱一起去吧。
0: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的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2: 太好了，出去玩喽。
1: 可是吧，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
0: 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她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碰见品相好的核桃给我捎一对回来啊。
1: 那爸我们走了。
0: 哦，等等
1: 啊，爸
3: 说爸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女儿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
1: 哎，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淘换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溜着鸟盘着核桃等着咱们回来呢。
3: 可是我心慌得厉害。
4: 张太太放心吧，啊，朱老爷子为国为民积德行善，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些图纸啊放在我们老雷家的山洞里，鬼子肯定找不着。
1: 要不这样吧，我们送完图纸尽快回家。
3: 嗯，好。
1: 不过冬梅你放心啊，爸的身体硬朗着呢，前几日还爬上了钟鼓楼呢。
3: 是啊，我都没想到那鼓楼的楼梯那么陡，老爷子愣是爬上去了。
1: 那还爬得挺快的呢。
3: 是啊。
5: 就在这儿。
6: よし，给我送。
7: はい。
8: はい、司令。
6: どけ。それはね。
7: 三哥。
6: それはね。
7: 小天，
9: 别跑，
7: 别跑，放开我！
10: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6: 张明博在吗？张明博，出来！张明博。
11: 张先生不在。
6: 中轴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
11: 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干什么？
6: 什么你们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如有反抗全都抓起来。
7: 哎，
12: 住手。
6: 朱先生，
0: 大沼一郎，你要的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
6: 哟西，这就对了。周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见面带路。
0: 请吧。
6: 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
0: 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贯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得很呢，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
6: 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应该征用这一处才对。
0: 大赵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

0: 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昭一郎，你以为你们占了北平，北平就是你们日本人的了？
1: 图纸在哪儿？张明博人在哪儿？快说！
0: 图纸和明博都在中国。中轴线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你们休想带走。总有一天，中国人一定会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达玛利，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0: 哼，你以为你用枪指着我，我就能把真正的图纸交给你了？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谁也拿不走。
1: 如雷，
0: 老朽气死了，早就无惧生死了，今天我送你一程。

0: 爸爸永远离开了人世，因为他的谋划，中轴线测绘图纸得以安全保存，成为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上举行，我和古老的紫禁城一起目睹了抗战胜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我家呢就住在中轴线旁边的胡同里，我们替父亲守着这条中轴线，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营造学社在上世纪40年代绘制的700多张中轴线测绘图纸，成为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纪遗产申遗文本的重要历史依据。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让北京城市历史文脉更续传承，发扬光大。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您有没有发现啊？过去那种就是推着车，然后在那个沙场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场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2: 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就怕凉了不甜了。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不用您包的，
1: 哎，
2: 高甜度的栗子仁儿。
1: 对，开袋即食，小袋独立包装，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即食宽城板栗仁儿。
2: 哎，这宽城板栗仁儿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儿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们能尝得到甜味儿，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城的板栗仁儿，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

0: 39到40小包那样啊，
1: 这样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0: 是的，
1: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

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

0: 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说到石中玉要跟这财主打官司，他这会儿知道上了财主富士德的当了，当初给人写了那么一欠条，现在坏了。富士德呢，一旦之间翻脸无情，本上加本，利上加利，还钱。他呢还很天真，他想着上衙门呢先把富士德告了，告这个富士德呀重利盘剥，压榨穷苦。他哪知道人富士德的这个人情啊早就到了，就是他们所在的这个县城啊，徐州沛县那儿，你要看三国演义，这地方叫小沛。沛县那儿呢，这个县太爷商德商县令已然收了富士德的贿赂了，所以这官司没个赢。到这儿来啊，他仗着自己理直气壮，在家写好了状纸了，到这儿告人家。那人县太爷呢就传被告吧，把富士德也给传来了。石中玉呢，别看念书人，一介穷儒，也没有功名，贵的。富士德呢，有钱，花钱捐的功名，堂上坐着。这个优劣之势呀，一下就显出来了。那他告您，说您重利盘剥，您认不认？我当然不能认。富士德说：“哪这事儿？太爷，这个石中玉啊，欠我的钱，他想赖账不还，故此放刁，先行一步到衙，恶人先告状。那么你说他欠你的钱，有何凭据呀？那当然能，不能够信口胡说。”有的亲笔签字画押的欠据，而且我府里的呢管事的还有这个账房的先生都能作证。哎，还慢说这个，就是他租种我这30亩良田，那个佃户都知道地是我的，让他种，可是这2年呢租息一个钱都没给，打下来的粮食都他拉走了。我念在什么呢？我念在他是我府上的教师，我这个儿子呀跟他跟前用功，随他习文，所以呢总有一些个情分，这样很照顾他。这个租息呢，应当。

这个证据还真是确凿无疑。借着多少钱，怎么种的这地，这个利息怎么算，这两张借据上都写得很清楚。不过就是当时石中玉呢，太信任这三个人了，根本连瞧都没瞧，大笔一挥，签字，摁手印儿。现在，这就是他欠钱的实凭实据。而且呢，再问这个口供，跟傅士德说的完全一样。我们东家的人太好了，对石中玉相当不错。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懂，那书念到什么份上算好，什么叫不好。反正据我们瞧啊，少爷没有多大长进，咱不敢说呀。东家信任这位老师，那就在我们府上教吧。可实际呢，教我们这少爷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净放学。说二年学呀，也没上二年学。真正随着读书啊，日时有限，而且呢，我们这少爷现在也没有多大进步。头年呢考了那么一回童生，也没考上，没有什么成绩。反正我们别的不懂，我们知道这么句话：这个师父不明，弟子拙。我们再粗俗，我们也知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老师就二无眼，那能教出好学生来吗？哎，我们原委对他这么好，你就是块石头给捂热了，不接作妖。现在呢，借贷不成，反来讹诈，上这儿告刁状来了，叫我们瞧着实在的不公，替我们原委爷抱屈。这姓石的教书先生啊，太坏。嚯，众口一词，有道是三人成虎。你要知道他怎么回事呢，知道他瞎话。你要不知道的，听大伙一说呀，这石中玉简直的十恶不赦了，把老头子石中玉气的，这都哪给哪儿啊？这官司不是告他呀，简直的我给自己告下来了。事到如今，后悔已晚。这儿把这个借条拿到他面前，是你签的不是啊？是，是可是是。这里的我有下情回禀，你说，他当初借的时候啊，他不是这么说的。太爷一摆手，石中玉，这个话你就不必谈了。当初你们是怎么商量的？他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琢磨的？这个没有招对。当初怎么说的？谁听见了？现在人家有证人，有证词，您有吗？您没有。私凭文书，官凭印，这欠条你既然承认是你打的，那咱们就按这欠条说，你欠人钱是真吧？这倒也不假，确实他欠人钱，只不过没有这么大利息而已。现在要说还这个钱，石中玉还能还得起。这二年攒了点粮食，把这点粮食一卖，将将就就够还的。但这一按着傅士德的这个算法，那可就还不起了。20多两银子的本儿，现在已然将本生利，生利归本，来回这么一算，170两了。这还有很多免除，人家漂亮话说得好极了。这170两可还不起。你说不认，你再讲理由，那太爷不听了，也不让讲了。那么好，这个薄纸黑字，您既然起。

对他合适。为什么？他收人钱了，他收人钱他就得用这条自己交代的下去，让富士德赢，就怎么回事？现在你告的这些利息啊，告不下来，你的状子不准，我得准他的状子，因为人家有真凭实据，你呢也甭说二话。本县我就问你，你有钱没钱呢？你还了你的账，不在俺家交书了，一了百了，自此呢两不相欠，再无瓜葛了，就完了。石之勇说，我当然还他钱，但是我还不起，我也不是还不起，我还的

齐太爷受刑不顾，言当堂昏厥，救过来。这会儿往脸上喷凉水，悠悠转醒，紧咬自己牙关，浑身哆嗦成一个。一看也不骂了，傅员外，此处啊，没有你的事儿了。拿着您的这个借条，带着您家里的人回去，就等他还账就是了。当堂判决石中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人家多少还人家多少，本县我也不屈打于你，给你5000银子暖疼。你看让谁听这太爷多厚道，还给5000银子要钱，给你5000银子暖疼，这是本县我法外施恩恩典你的。可是你欠人家的钱不能本县我替你还，哎，我要挤着你当时就往外拿钱，本县我呢恐怕你也拿不出来。我琢磨着呀，多宽限你几日呢，又与人家傅员外不公，咱们一月为限，1月30天之内欠人多少钱还了，本县这儿与你休案，没事了。30日之内倘若不还，除了家人的利息之外，分明是讨打，本县还要严办。来人，轰下堂去。自己本身是原告，气冲冲拿着一纸诉状到这儿，不但状的没准，仇人没告下来，反而当堂受辱，屈打一堂，挨20板子，打一半死。这儿只给拉下堂来，真给钱吗？真给，当堂就领5000银子。这5000银子救了命了，要不然连家都回不了了。央给旁边这瞧热闹的人，哪位给拴辆车吧，雇一辆车把我拉家去，城外头西柳村。赶送到家的时候一瞧啊，娘俩都在门外头等着呢，准知这场官司不好打。一看很多人从车上把石中玉抬下来，娘俩哭了。这是怎么了？石中玉紧咬牙关挨到家中，谢谢帮忙的这些人，别的先甭说了，赶紧给找外伤大夫吧。外伤大夫到这一瞧，呵，这20板打得可不善，光给上这个伤药就不行了，还得内服的。为什么？已然动了5脏6腑了，内外的药都开了，手术已毕，把药敷好了，天都黑了，这才对付着喝点米汤，哭诉前情，把自己被屈挨打的事情那么一说。老太太没主意啊，哭得泪人相仿，这怎么办呢？挨打不算完，请大夫抓药养内伤，没3月爬不起来，下不了炕，这钱都没招了。这点粮食卖了也就够这点钱，这170两的银子账怎么还呢？姑娘有心，姑娘开始也哭，哭着哭着不哭了，心里话说了，爸爸爸爸，该我说头了了，别使他的钱呢，不听啊。刚上人家教书的时候，嚯，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给拨30亩地，给2两银子，他怎么那么好心眼啊？我一劝呢不让我管，小女孩家家的懂得什么呀，就拿这话说我，饶着他跟您要账，气回家来了。我又劝，官司是好打的吗？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您觉着您有理，光棍不都势利？爸爸爸爸，您这书都念哪儿去了？念了一辈子书，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到现在江然打死，老两口这岁数就指着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明着是要让

实际不是，他是贪图我的容貌，傅士德是要这人。姑娘把这想明白了，自己暗打盘算怎么样挽回这个悲惨的结局。第二天就来人了，谁来了？傅士德派人来了，派着管家狗儿

0: 但是呢，又怕把这劲儿使过了。真要说一家子想不开，晚上回家让我这170两呢，都抹脖子了，全都上吊寻短见了。我落一人财两空，三条人命无所谓。街坊邻居戳戳点点骂我说我挤得死人了，我也不往心了去。我这钱回不来呀，钱回不来，人也没来呀，我费挺大劲。我那头给县太爷爷使了钱了，到现在是鸡飞蛋打，那可合不上，所以这劲儿还不能使过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

0: 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是曲艺节目时间。这一时段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洛派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寒英见娘》。

不用问，一定是彭霸天这个老贼想利用母亲来劝我投降。哼，就是你有千条毒计也枉费心机。在这时候，收匪徒放下灯笼拨头就走，老韩母脚步仓皇，站立不稳。那韩英将要上前搀扶母亲，又怕母亲看见我这一身的重伤，无奈扯了扯衣襟把伤痕盖住，整了整鬓发，面带着笑容说：娘，您老人家深更半夜为什么来到这儿？孩子，他们可曾难为你？娘，您放心，匪徒们不敢攀而上。老韩母见韩英一

搀扶娘亲说，您先坐下，让女儿我

难给娘亲擦擦眼泪，跪在了娘的膝下把娘儿养。儿记得您长长的

十年的冤仇，二十年的恨，女儿我时时刻刻记心肝。韩母说

告诉你吧，那彭霸天力逼着我来劝你，劝你写信去招降。你若是写了，怎么能对得起

老姐姐，你劝得怎么样啊？我早知道你的女儿是个听话的姑娘。那韩英将要答话，老韩母使了个眼色，冷冷地说：“嗯，我的孩子就是孝。”

姑娘，常言说得好啊，浪子回头金不换，早这样又何必把苦来尝。你看这有纸笔，哎，姑娘你就写吧，快叫赤卫队解除了武装，告诉大家我保他们身家性命全无事，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要房给房。韩母说，孩子，娘说你写，拿过纸笔就递给了姑娘，你写上队员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敌人的日子不会久长，等到红军回来，贺龙将军到，活捉了彭霸天，把白匪消灭光。那老贼一听连连的后退，张牙舞爪，就好像一只受了伤的豺狼，连声说道，快把这个老婆子给我狠狠地打，安英，我看你招降不招降。姑娘，你可别怪我的心毒手辣，这是你送你的母

我把你们这些个灭绝人性的野兽，死到临头还要把人杀。我海刀山，我一个人受，你不要难为我的娘。老韩母正气凛然说：“孩子，你甭管有什么杀身大祸，娘承担。娘要你向红姑上。”

桂花永远向着太阳。说话间脱下衣服给韩英披上，孩子穿上这件衣服就好像娘在身旁，千万不要以娘为主，就便是打死了娘你也不能去投降。那老贼连声说道：快给我带走老汉母，好。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韩英见娘》这一时段的曲艺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编辑主持大鹏，感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是曲艺节目时间，这一时段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流派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养母坠楼》。

爷还收起你那套，认贼不偷的卖国情。

我是为了你的一家呀，才不劝你投诚，不为自己也该。

你有这犯罪紧逼他不放松，要说有吗，我的亲人骗天下。

脚步声响，门开处涌进来，看见司令高大成，这个家一脸的横肉，他满带杀气，横冲直闯，气势汹汹，大喝道：范主任好意叫你们母子团聚，听你们的言语是死不投诚，你们既然铁心效忠共产党，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我倒看看共产党人心肠有多硬，你们就是钢骨铁筋，我也把你们碾成钉。大叫痛行，一声断喝。

我要见见你这位高司令，要名单好说，何必这么咋咋哄哄的。我的儿最听娘的话，你容我母子商量商量，好给你签名。高汉奸他以为老人旁儿回心转意，忙说道，好，那就再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说罢一挥手，和粉

去搬归。娘，你有话快说吧，这时间匆匆。老人家里里儿的长发又摸摸儿的脸，两只眼一一青山莫对交声。你是革命的好战士，也是娘的好儿子，有你这样的儿子，娘感到光荣。愿我儿革命到底，娘不再累赘你，只是有件挂心的事儿啊，我还

0: 冬儿，他娘手上少了件和物，红心的戒指。
1: 儿子的回答也压低了音声，老人说，我把他送给了一个少女，他愿和你结为革命伴侣，战斗终生。就是你的战友银环，儿可愿意？这声音低微的几乎也听不清，杨小东心暗想，我怎忍给一个同志徒增苦痛，不答应有

气得直。

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养母坠楼》，这一时段的曲艺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编辑主持大鹏，感谢您的收听。

0: 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北向南，东四十条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北向南，农展馆到呼家楼，东四环北向南，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东五环南向北，小郊亭桥到远通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昨天周一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 nice 的一个项目了，一个大活动了，
1: 是的，
0: 古剑音乐季。有好多朋友在后台回复说，哇，第一次在古剑里面听音乐确实感觉会很不一样。哎，他们9月4号即将开始他们这个项目的正式启航，所以后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古剑音乐季的官方的这个各种平台啊、公众号啊，去预约一下，关键是免费的，抢票很难，得提前蹲守，好吧。今天呢给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同样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金秋的这个季节多出去散散步啊，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呀，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北京最美最美的这个季节。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继续跟大家分享精彩乡村游之延庆古村。
1: 是的，
0: 之前呢我们邀请二位嘉宾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古村，其实他们列举了很多村子，但是那天实在是聊得太尽兴了，我们总共2个小时聊了2个村子。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箭杆岭村，哇，射箭的村子，
1: 是的，
0: 还能够自己制箭，然后能够射箭，然后那个村子虽然不大吧，但是五脏俱全啊，甚至里面的什么咖啡啊、民宿也慢慢慢慢的也会日益的丰富和完善起来。除了这个村子，我记得还提过一个什么石头村，是不是？
2: 对，三思村。
0: 三思村是吧？很多村子都会在我们这个系列当中跟大家挨个的介绍一下，所以今天我们依旧是把二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跟大家拉到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再次去陆续的推荐一下这些古村。而且嘉宾真的非常敬业，你知道我刚接他们时候怎么说吗？
1: 怎么？
0: 专门为了这个节目又去考察，
1: 你看看，
0: 提前调研，
1: 这就是四力。
0: 他俩都已经现在感觉要天天见了，然后
1: 这就是什么脚力，是不是？也不一样啊。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每一个京郊的景点，或者是每一个村子，真的是我们嘉宾严选。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又会去打卡哪几个村子呢？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如果您对我们这个系列有更多想要分享的，比如说为啥您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去村里玩，如果让您分享这个京郊比较小众的目的地，您的答案会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直播，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答案了，好吧。除此以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里面有超级多的福利推荐和案例，还有线下活动都等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打卡北京的吃喝玩乐。来吧，赶紧邀请出我们今天的老朋友了，一位是我们京郊达人王海春，海春老师，欢迎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京这个 title 我还是念这个你给我的这个吧，是我们延庆景庄镇乡村产业发展商会秘书长司欣然，欣然老师，欢迎
4: 大家好。
0: 怎么样，前一阵大家都打卡了哪几个村了？还太多了。
3: 我们其实对那个延庆这大部分村子啊，要不然我基本上都去过
0: 啊，
3: 但是有些很多地方
0: 常去常新，
4: 玩的不细，
3: 对，进不去。有时候都根本就进不去，有些地方，
0: 哎，
3: 有小厮带着，哎，我就能看，
4: 所以
0: 我顺畅
3: 很多了，对啊，所以我一定得跟着去啊，这很好的机会，
4: 主要得有延庆话，
3: 是是是是是。
0: 来吧，我觉得要不先请欣然老师跟大家汇报一下吧，因为我发现我们自从开启了这个延庆古村的这个打卡之后呢，您确实一直在不断的挖掘和探索这些村子的各种新的玩法和他们新的一些活动。近期是不是就有个村子就有非常棒的活动等着大家去打卡？
4: 对，我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来吧，请听题，
4: 就是你们有多长时间没有看手机，没有回微信，单纯没有负罪感的发呆过1个小时？突然
0: 沉默了，
4: 沉默了，看来没有，
0: 沉默了
4: 啊！不用，
3: 很难有这种机会了，
4: 对，不用回答。大家自己心里都想了一下，确实，可能你上一次发呆，你都不记得是啥时候了。永远屁股后头，当啷电话来了，当啷老板来了，或者家长群今天开学了。家长群也开始密集的沟通了，然后今天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是在延庆景庄镇的窑湾村我们有一个项目叫粤语森林，它主打的就是像音乐一样生活， 就是可能大家听到说音乐小村会第一感觉就是是不是村里放了把吉他，放了点音符，放了点这什么装置结构。其实不是，是我们没有这些装置，而是把山水林田作为了一个音乐的舞台，相当于真正就是你融入到自然的森林里，然后融入到田间，融入到水边啊。刚才还给海春哥看了一下当时前两天我去拍的那个景，
1: 嗯
4: 啊，完全就是在旁边有溪水，然后在高高的树荫下，然后这么一个场地啊。这个场地其实当然肯定没有 WiFi 信号，你也没有随处可以租的充电宝
0: 啊，
4: 也没有说随处可叫的外卖啊。然后但是这个位置呢，森林覆盖率90%以上啊。然后这姚湾村大概山场有8000多亩、
0: 嗯、
4: 其实是比上次咱们推荐的那个建干岭还要大，森林的景观设施还要更适合你在村子里沉浸的享受这个地儿。嗯啊，就是之前可能提的比较少，然后也有听众朋友可能路过觉得姚湾会比较新，它确实是北京比较早的就是把普通的民房搬迁上楼，也有好多城里人那个度假疗养都选择这个村，因为村子里特别干净，小别墅，然后高楼大那个楼可能5-6层那左右的那种商品房都有，但是真正它的山确实是好多人都没有去过、
0: 嗯、
4: 就是海春哥说去过这么多次、嗯、都不知道这山在哪儿。
3: 对，所以说这个姚湾村它跟别的村不一样，以前我去的都少那些所谓的古路村落、嗯、所谓房间都是越老我越高兴，越残破我越高兴、
0: 嗯、
3: 但是这地儿不一样，真是那个新农村的那种感觉，所有的房间都非常的干净整洁、
0: 嗯、
3: 是那种真是小别墅小那种感觉、
0: 嗯、
3: 整个那个村里的街道什么的都很干净，包括停车场都非常好。它这个音乐节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因为我去这个村我去过，因为当时做美食节那儿有好多好吃的，
0: 嗯
3: 啊，然后但是往山上走我没有，然后我看到那个图片呢，感情是它在村外头，它是要走徒步一段路的，而且徒步这段路一直有山溪相伴，再往里头还有湖泊，还有专门的那个休息区，还有山顶的音乐的地儿，它等于是不同的场地不同的位置，你能在一路的登山过程之中

0: 听到不同的音乐。哎，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第一次感受。
1: 嗯
0: 啊，好像是这周末就有活动是吧？
1: 对，这周末就第一次跟大家亮相，它也是北京市百迁工程首批示范村建设村啊，现在也是刚刚建好，所以也是第一次来这么正式的迎接客人。
2: 嗯
1: 啊，其实你不用带着什么目的说我去听哪个明星或者谁唱什么歌，我觉得在这种山林里真正你唱跑调了也跟民谣似的啊，因为这些树荫，因为这些小鸟沙沙的风声可能都给你把这些音乐给你补充上来了啊。之前那个在没建好之前，我听说他们还有就是组织做瑜伽，去山林里做瑜伽这个体验啊，当时碰到一个客人，他就说就好多动作他不太会做，因为他室外的，搬到出去可能他做不了。
2: 嗯，
1: 然后当时老师跟他说，说你就安安静静的在那躺着听这个声音啊，听风吹过树林里那个树叶的声音，听那些鸟叫的声音，还有听远处可能哪儿放着的什么弹着吉他的歌啊。后来就是那个体验瑜伽的那个客人就说，我发现没有人在催我，我之前可能都太焦虑了，我需要我会倒立，我会什么动作，反正在山林里特别包容。他说我发现没有人催我自己，我做成啥样都挺好。
2: 啊，他就不是为了去进阶或者是达到一个体式的一个极致的完美性而去做这件事情了。
1: 啊，对，就是其实是在城市里节奏特别快。我刚才说每次我过来可能开车，其实距离不远，堵车可能耗一个多小时，从我进城开始就一直，可能也是我选的路不太熟啊。然后其实你在城里漏的那半条命在山里其实都给你补回来了啊。就是我发现每次你可能不高兴的时候走到山里，就是能量场特别强。
2: 嗯
1: 啊，然后湿气也比较大，然后哪儿哪儿都特别舒服。嗯。

0: 雨棍，就是让你听到什么各种大自然的声音，就制造一个冥想的感觉。啊，在大自然当中就不需要这些东西辅助了，你天然就能听到。
1: 对，有的时候也是，你提疗愈的词儿，大家可能想的是我做个香珠手串，我做个什么艾草香包，但是你在办公室没有区别，你只是屁股换了个地儿，然后做的感觉跟 KPI 一样。
2: 对，
1: 大家比着说我做好了，他没做好。但是在村子里，谁管你做没做好，就是感受自己认识自己这个状态。
0: 对，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去跟大自然亲近，也是因为你去之后你就会感受不一样的这种磁场，你就会收获一些能量。
1: 对，
0: 哪怕你就做很无聊的一些小事儿，
1: 对，
0: 比如就踩踩石子啊，或者秋天来的 那落叶可能有那个沙沙那个响声啊，
1: 就真的坐在后边发呆，
0: 对，他就觉得很满足很富足。
1: 刚
0: 有朋友在问这是个什么活动，这是在延庆的姚湾村，就在这周末有的一个这个音乐节，是北京首个以音乐为主题的这个微度假村庄。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感受到那边有山啊，有水啊，还有田啊，还有林啊，就是很多这个生态都搭建成了一个共有的舞台，您只管去享受就完事儿了。
1: 对，我们分山水林田，它不挨着。就可能那个你一进村看到的这个田舞台，就是旁边还种着有富硒的红薯，现在刚好是丰收的季节，那边还有人就在收红薯，然后这边田那个舞台上可能有人在简单的唱着歌，简单的弹着吉他啊，然后你觉着哎想换个地儿，然后我去山林里，那山林里旁边还有溪水，然后沿着溪水上去，在山林里可能那边放着黑胶唱片啊，然后吃着汉堡啊，然后一坐坐一下午，然后你觉着我还是精力旺盛，骑个车10公里上山顶，山顶我们还有一个舞台，就是没有现在就是城市里那种搭建的舞台，就是村子里可能你看到山林里的那些木头随处用的，然后搭建成的舞台啊。当然这个意境就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啊。
0: 哎呀，反正感觉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活动是以后会持续去举办吗？
1: 对，持续会举办，然后这周相当于第一次尝试
0: 啊，
1: 让大家体验一下这种就是没有目的性的放松。前两天还跟他们主办方的聊，我说那个这么多人吃饭，因为他说那个给提供点餐食什么的，怎么吃，他说其实这些人来了可能根本就不怎么吃，两串羊肉串坐一宿，但是就是需要大家那个肆无忌惮在这聊，可能开心了上去唱两首歌因为你在城里你也不敢吼然后几个朋友们去 KTV 唱歌，发现唱跑调了还特尴尬，然后好多人都不敢唱，嗷嗷喝发现还挺贵但是在村子里其实没有这些，就是你离居住区还挺远，在山里没有人喊你，你唱那两下还没那鸟叫声大的
0: 好心酸啊，突然注意对比哎，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姚湾村是不是之前叫青龙湾啊？
1: 那儿有一个吃富硒猪肉、富硒牛羊肉的店叫青龙湾啊，这是店名一看这就是爱吃的朋友
0: 是吧
1: 对，这个村子他们种着富硒的有机蔬菜然后富硒养殖着这些富硒的那个之前养的牛羊这些富硒猪
3: 而且我觉得那个姚湾村啊其实不只是音乐还有它自然环境美如果你要是好自驾的话，去这儿的路上都特别的美，它有好几条路，而且其中有一条路最近有点火，以前那边其实很少有人去，就是因为走那个京银路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站的收费，后来呢好多人就专门绕正好能绕到这一块来，就是所以你如果你要直接导航来这儿看音乐会，你就能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就知道能怎么绕，这沿途它穿几个好几个小山村也很美而且这儿还有一条路，如果你要回去的话你可以不从原路回，你可以奔那个铁炉村就是上次我讲节目的时候讲过有个后期村的红色的旅游地村那铁炉村，包括那边还有一个那个托邦那个训练基地，那边景色也很美，然后可以从昌平的那个边墙的路下去到那个堆鸠峪那个景区你可以绕一个环线那堆鸠石也在那附近，反正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自驾选择，而且是很少，因为它不在主路上，它不是通往某个主要景区的路，就是沿途几乎没人，而且其中有一个地儿过了隧道以后，就奔铁路村那边过了隧道以后，还有一个特别水量充足的泉眼 我每次路过的时候，一堆人在那好多桶在那排着打水，

0: 就整体来说变化还是挺大的。
1: 对，
2: 自然景观就是沿途什么的都很美，随便哪儿可以拍照片了都可以。
1: 差不多从北四环出发，可能到那儿一个小时左右，其实也不太远。
3: 大概什么时候就能看到这个叶子的变色的时间？能到
1: 九月中旬？可能
2: 我觉得
1: 中旬。
2: 看那个海拔要高的话，可能就是九月底。然后如果要是低的话，可能得十月初可能。
3: 反正就是九月底十月初的样子，
1: 对，
3: 也差不多。
1: 其实现在是看花最好的时间，延庆刚好有一个四季花海
3: 啊。现在是看花最好的时
1: 间，对，现在是花最好。然后可能过两天花下去了，然后叶子就好看了
3: 啊。反正整个我觉得北京的秋天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气温也合适，空气也舒服，然后景色也美丽。
1: 对，
2: 尤其是说所谓的是红叶。不用集中那几个景区，其实在北京周边，倒是它这红叶带，它是整个边全是红叶，千万别去那几个点。
3: 哎呀，一说到这个，我真的满头包。一到看红叶的季节，这老人也想看，孩子也想转。从离到几公里的地方就开始堵
1: 车，
3: 堵到那儿了，找不到车位。等你找到车位站下来开始爬山的时候，已经中午过去了，
1: 孩子困了，
3: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也不要就瞅着那几个非常著名的那个点儿，
2: 对，
3: 周边都可以逛。
2: 你只要往山里开，
3: 对对，
2: 几乎到处都是红叶，红叶也不是一种，好多种呢，都可以看。
3: 对，
1: 对，刚才说光说了听音乐会
3: 啊，对，
1: 这地儿这个村子它有好几个民宿，然后大概能容纳300多人住宿，然后除了这300多人，其实离柳沟呀、建干岭啊都不远，所以整个景庄能容纳可能18000人住宿，这些都没问题，所以这些也不用担心。然后村子里吃饭也都没问题，就是您真不想一宿吃那俩烤串，您都可以有餐厅可以选择。
3: 对，你刚刚说两个烤串，大家就我说这怎么行？这俩烤串怎么行？对，所以可能有的人他更需要精神上的一些放松，有的人如果我们这样的他需要精神加这个食欲层面的共同放松，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当时那个负责人说，说可能大家在这聊聊得特开心，聊一天，就举个例子，俩烤串，没准玩晚上可能2-3点钟自己屋里吃泡面去了，他也觉得。

0: 眉飞色舞聊天的时候。
1: 对，你知道你说前我到一个叫国外的一个，它类似于全都是那种就山地里面有那种稻谷那样的一个地方，他当时晚上就举办了一个类似于这种大家一边唱歌一边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反正不算晚会吧啊、就是那种一个大家自发组织的，说实话说什么国家语言都有根本听不懂，然后当时上海年轻的我啊就很能融入这个气氛就是你就会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然后很容易敞开心扉，很容易把白天那些非常累的让你很焦躁的事情都忘掉
0: 啊、晚上当吐槽了就说了、
1: 对，其实就是唱歌、然后聊一聊，我觉得这种状态也确实蛮难得的、
2: 我们一聊起这个在姚湾村这周末哈，九月四号五号六号就有的这个叫打野、
0: 对
2: 这个算是疗愈的这个音乐会，有朋友在问了说这活动太棒了，我想问问可以自带帐篷露营吗？有这区域 空间吗？
0: 空间倒有，但现在的温度可能有点凉了
2: 啊。
0: 刚才我还说，我说晚上睡觉都得盖被子了
2: 啊，
0: 就都不敢开窗户了，在成都
2: 太冷了。
0: 延庆现在基本上晚上得个位数温度，
2: 哇，
0: 山里会稍微凉一点啊，就是来延庆玩现在也得穿外套了，
2: 就是具体还得您到时候再去咨询一下。
0: 对，
2: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
0: 这有正规民宿，对，
2: 别感冒了。
3: 因为姚湾村那块应该算是深山区了，周围全是山、然后海拔也相对来说比较高、确实偏冷、但是那边没说嘛，离箭杆岭啊，离那个柳沟啊，开车就是都十来分钟的这距离、那很方便、无论吃住随便可以。
2: 明白了，来吧。有朋友还提到了说这是这周末的活动，如果现在去的话还能体验到什么样的内容？
0: 这周末的活动就是这四个场地的音乐会，是、相当于预演一下，感受一下
2: 啊、
0: 可能之后就会做成常态化的。
2: 明白明白、
0: 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延庆景色这个公众号 随时都会有更新这些活动。
2: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应该有朋友去年去过
0: 啊，
2: 咱不是也马上要中秋节了吗？
0: 啊，
2: 去年好像这个姚湾村有一个什么中秋的什么亲子的一个什么活动
0: 啊？对，这几年都在做活动。
2: 啊、对对，
0: 他住的可能是富春山居民宿
2: 啊，
0: 可以提前搜一下
2: 啊。
0: 节假日稍微预定会抢手一点，大家提前选择。
1: 反正这个活动只是刚刚开始，
0: 对，
1: 那一切才刚刚起步。未来可期，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感受的。而且我觉得，肯定随着大家的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反馈越来越多，我们增加的项目以及调整也会更加的完善。对吧？
0: 我们宠物友好，这一定要提一下。
1: 这太好了。
0: 对，
1: 你带着你的猫猫狗狗、小鸡小鸭们，还有小猪们，赶紧去感受一下吧。
0: 对，
2: 来吧，我们刚刚这个活动已经发到我们粉丝群当中了。如果您还没有进群的话，赶紧关注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详情了。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后续还会给大家推荐更多。如果您去那儿这个溜达去玩的话，哪些民宿是值得再住一住的？我们会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再给到您。刚刚推荐的有一家民宿叫富春山居山水民宿，是吧？
0: 对，
2: 还有很多其他的推荐，包括这美食还没开始展开聊呢，我们待会儿见，好吧。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101.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南部环路的情况。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南三环木樨园桥东西双向断续车多，南四环马家楼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花香桥，南五环立法桥旧宫新桥荣华桥东向西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都超过了1公里。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0: 我是运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丹丹，有人在夸你哦。
1: 什么？
0: 说你很水嫩。
1: 哦，谢谢。腮红涂多了，可能是。
0: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有了这么多可爱的朋友们相伴，而且有这么好的嘉宾，刚还有人说这样的嘉宾太值得令人尊重了。因为为了节目内容，就是开始各种前期准备啊，前期调研啊，而且你看我们每次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朋友们都非常的友好，而且都真的是在不停的在夸我们。然后大家就是都是非常非常美好。丹姐呢也因为在这种美好的环境当中，也可能明天要过生日了吧，就是
1: 这个
0: 越活越年轻。
1: 我18岁过生日可能会比较快乐啊，现在并没有那么快乐。
0: 你知道吗，这群里面大家说这个生日快乐感从早上说到了刚刚晚上，还在有人祝
2: 生日快乐。
1: 这个得谢谢磊哥，
0: 真的，丹丹在不停的解释啊，我是明天的生日，谢谢大家。
1: 好的，这一咕噜就到这儿了，我们来说延庆，
0: 月月不想过生日，
1: 是的啊，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觉得其实每一次聊京郊，你都会觉得，越聊越有，
0: 对，
1: 你永远都会发现北京的京郊有一批。

0: 觉得对北京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没错，
0: 对，刚刚跟大家说了一种很新鲜的、很疗愈的一种在山林里去感受自然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又要去哪里了呢？
1: 这个还有补充的吗？
2: 咱们下一步说一个，正好那个一个小插曲
1: 啊。
2: 海春老师特意来延庆来了好几趟，上次做完节目我们说这真正来看看现在啥样啊，然后去到的是上下版权村啊，然后
1: 它就叫上下版，
2: 它叫上版权村和下版权村啊，然后叫
1: 这村还分上下级。
2: 对，然后这个故事村的来历是海春哥跟当地一个老大爷蹲在垃圾桶前面聊出来的。
1: 什么
2: 历史？
1: 来分享一下吧。
3: 其实啊，这上版权和下版权，因为你要是走高速或者走，包括走京路，经常能路过
1: 啊。
3: 以前呢，那个我就关注过，但是一直不知道那儿有什么样的特色的东西，因为这个字儿和咱们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版权之战那俩字儿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3: 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叫炎黄子孙啊？当时就是说皇帝和炎帝在北版权这位置打了一仗。不止一仗啊，三战而成，然后这等于是他们俩的两个民族融合起来了，所以我们才叫炎黄子孙嘛。
1: 嗯，
3: 然后这个好多人史学家一直在考证，到底这个版权之战的版权在什么位置？有一种山西说法，还有一个那个是河北的那个涿鹿那边说法，再有一个就说是延庆的版权这个位置。这板字的话是那个耳刀旁一个那个板，就是板山。原来延庆后边的玉渡山这边就是叫板山，而且这一块的话，它这个山下呢是原来的龟河呀，还有各种那个水稻的那个汇集之地
1: 啊，
3: 水源也比较多，所以这地形呢倒是符合那个历史上的这个说法。但是呢，我就想亲自去考证一次，然后到了那个村子以后，然后就看到了那个这位老大爷，他人家正准备那个去地里干活呢，啊，然后我就拦下来，我就问他，结果这老大爷呢还挺有兴趣，
1: 嗯，
3: 然后一聊呢，他就蹲下了。那我也不能站着，
2: 连画图再给讲、说这村庄的位置、什么战争的位置、就蹲下拿这个农活的工具就开始给讲了、
1: 这还是遇上了。
3: 对啊、我也就跟着蹲着一块儿，就没后边就是垃圾桶一排
4: 我还说为啥选个垃圾桶，
0: 这个照片啊、我在群里看到了，
2: 有吗？
0: 有，我们发到让大家看一
1: 眼、赶紧分享一下
0: 欣赏一下
3: 当时这个这大哥跟我说，这大哥姓吴，然后他首先说这个村儿，他们这叫下版权村，
1: 嗯，
3: 是那个三张二吴一正，是他们在明朝的时候从山西大洪洞是迁移过来的，是山在下面是有一个位置，曾经有一块碑上面写着是版权之战的位置，
1: 嗯
3: 啊，然后跟我讲这些故事，而且包括。他也说了，其实这个下版权现在的下版权村和上版权村是东西并排着，但是说实际上以前不是，你可以从名字上看，上一般中国在传统上是指北，下一般指南，所以这下版权原来的位置是在上版权的南侧，只不过是当年应该是五几年还是六几年那时候修官厅水库，然后因为那边属于淹没区，然后等于提到上头来了，
1: 嗯，
3: 所以跟上版权并排
1: 啊、
3: 然后他讲了这些那个历史遗迹，还告诉我了有一个那边有一个版权公园的遗址的位置，然后我就特意还去找了一下这个位置，然后我去了以后呢，是一些用那个巨大的石灰岩围出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该像是水潭的位置，有碑上面写着版权之战，还刻着皇帝的那个像，然后。从这儿位置呢就可以，它正好是在京银路和那个京新高速之间的那么一个位置，夹角的位置，
1: 嗯
3: 啊，然后当时村里的人就认为这就是版权之战的版权啊，当然我是认为这个这么几千年的之前的一些历史你现在很难确定这地儿到底是不是，
1: 嗯，
3: 但是这个能，如果我觉得你来的话你能更深入的了解这不管它在什么位置，是在山西还是在这边，但是你会了解这个段历史，然后才能知道炎黄之战炎黄子孙的来历。

0: 包括它其实离涿鹿很近，就是炎黄之战之后了以后，涿鹿之战就是跟蚩尤，然后后蚩尤战败了，所以咱们等于统一，包括黎民百姓也就出来了，所以说这都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你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是觉着挺有意思，你可以去看看这些古碑啊，或者这些文化的所在地，而且它离玉渡山啊、嵩山啊，嵩山现在不能对外了，就古崖居、
1: 玉渡山
0: 啊，这个都很近，然后我觉得都可以走成一串的行程，顺路来看看就行了，也不用花钱，而且村里头还有好多的这些，就是炎黄之战的这些，一些那个墙上的墙画。说当时的，例如皇帝发明指南车，例如驯兽，然后跟那个炎帝怎么战争，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所以我特意去看了看这个。
1: 我们特意找了一个没有开发的地儿，就所以到大石头了都不知道怎么转，所以就碰着谁问谁，然后挖掘出了这些地儿，因为我们是单纯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去探访这个村儿，之前可能都是联系官方的渠道让你怎么玩，然后其实不符合咱们常规的那个游玩逻辑，
0: 就是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人要去哪个点非去哪个景区，哪怕你去某个什么想去的地儿，沿途很多地方都是值得去探，包括版权这事儿，你一下就能了解很多历史上的一些，或其实这些成语怎么来的，是吧？
2: 然后我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下坂泉村，还挺好看，一看账号京郊王春哥，
3: 好好好，
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说这一片花丛这拍的真好看，哎，怎么一看，哎，这账号有点熟啊，这个。
3: 当然，你看，就像8336这位朋友说，哇，嘉宾海春说起京郊，条条是道，哎，而且感觉这个嘉宾组合非常的厉害，每次来都感觉干货满满，关键是每次这个村子啊，都觉得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打开的惊喜和方式，大家您多多关注一下。欣然有自己的账号吗？
1: 下次分享，
3: 立马可现开一个，
1: 对，现开一个。
3: 海春哥倒是有挺多的，
0: 对，一堆，反正大家就搜京郊王吧，几乎各个文体媒体上可能都会有。我在今日头条上什么、抖音号什么都是有，
3: 对，视频号啥的都有啊。
1: 刚才还跟海春哥说，我说每次拿出手机就开始，前面一堆草丛就开始当背景，哇哇哇说，
3: 也不知道他说啥。
1: 我说您说这五分钟，我听一半都快睡着了。好不容易昨天有个人入境，发现这流量真高，其实缺个人。
0: 我发现好像就是如果要有人出现，因为我以前就是拍别人，拍那个外景什么的，不会拍自己。然后我发现如果有人在，或者例如哪怕是我自己出现的话，出在镜头里头，它的流量各方面就可能可信度会高一些，它就会传播量就会高。包括下坂泉，刚才说了几期战争，号称中国第一战，就是第一战的位置，就是这个上坂泉、下坂泉、坂泉这之战。然后如果你要是再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稍微往南走一点，是原来的老的那个下坂泉村，那儿还有一个
1: 烽火台，
0: 对，它是等于是明朝的500-600年之前的明代的这种烽火台，我是觉得应该是在张山营这一带，然后最高大的一个，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包括那个墩台一直还在，然后它修了小栈道，你还可以爬上去，上面四四方方的，然后在之前据说上面还有2层的楼橹，然后可以驻兵，一般很少说上面能驻兵的啊，这个地儿可见它这地台比较大，而且上来以后你可以远眺前面的这个就是这个海坨山这一个山脉，然后而且它那个这个海这底下的话，就刚才你看到说拍的特别漂亮那片花海，就在那附近就能路过，而且它底下还有一大片的荷塘，现在这季节特别美，然后微风吹来荷香阵阵我觉得这个地儿也是，它也不要收门票，我既感受到中国的第一场战争的遗址的那个形态，然后又能感到500-600年前明朝的时候跟那个少数民族战争的遗迹，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而就免费不花钱，都是不花钱的，
2: 有人文，然后也有自然景观，
0: 对，
2: 这个地方还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哈。
3: 但是吃点农家味道必须得尝点吧，像在这个坂泉村，
1: 我们
3: 推荐吃点啥？
1: 我们发现。

0: 见了一个当地人推荐，评分依然在咱们说的评分很低的，就在版权村门口，有一个叫郑舒淇，好像就是个人名
1: 啊。这名起的，
2: 我
1: 这么省事儿呢？
0: 人名
1: 我查到了，
0: 农家院餐厅，
1: 它就叫郑舒淇农家院，在玉渡山风景区那个附近，
0: 它就在下版权村村口。
1: 哎，郑舒淇农家院，对不对？
0: 我找一下，
1: 我找到了，
2: 是我们说的这个吗？
1: 哪个是这个？
2: 我看
1: 对，就这个，
2: 对对，那就是这个。
0: 嗯，然后我们还问了
2: 陆小丹农家院，
1: 哎，对，就这意思。嗯。
0: 我们还问了当地人吃啥，他推荐一个叫青西红柿炒土豆片，还一个叫韭菜炒鸽子。
3: 我特别爱吃的那个韭菜炒鸽子，然后以前你说做炸鸽子什么炒鸽子的好多种，而且我觉得东南西北每个做法都不太一样，还那他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是拿韭菜这么炒，而且我觉得味儿还真不错，我吃了得挺多的，反正然后那个西红柿那个我觉得也特奇葩，别地儿没见过，而且以前都认为这个青西红柿都是有毒的，哎，他用青西红柿炒土豆片，哎，我觉得也是别具风格。
1: 青西红柿很好吃，
0: 第一次吃特别好
1: 吃，是吧？
0: 啊，
1: 我看还有叫什么炒傀儡，
0: 对啊，炒傀儡是延庆一个，就是比较应该是张家口也有这个吃的，它是土豆先蒸再炒和着面，就是它工艺比较繁琐，延庆人就都叫炒傀儡，
1: 炒傀儡，
0: 对，我们方言啊，但是他这人家是个驴肉馆，咱推荐半天，推荐了素菜，就我刚才发了照片了，就是普通的小农家院，一进去我们发现就四五张桌子，
3: 就是当地人才去吃的，很少有外地人看这样，就外面游客少，
0: 口音，可能那个外边人来觉得不起眼，小农家院一看评分这么低不敢进了，特别小一农家院，然后都是大姐现给你做，我们还要了一个葱花饼现后边烙去了，
1: 哇，这个看着有点好吃，哎，
2: 这个驴肉看着也不错啊，
1: 就是因为它的摆盘什么的，
2: 蚕豆炒肉
1: 完全不讲究，
3: 对，就不讲究，特别不讲究。然后那但是你想想当地人吃，而且它在路边上，我觉得也很方便，交通也很方便，它也停车的位也有，我觉得还是不错，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就是如果然后去你外面旅游的话，我觉得一定尝尝真正当地人吃的东西。
1: 对，
3: 你说吃其他的什么
0: 漂亮饭，可能哪儿都一样，
3: 对，哪儿都差不多。这地儿是，我觉得真是有特点。
1: 那这还有什么拿糕？我都不知道拿糕是啥。拿糕
0: 尝一下去，
1: 因为我搜到了他们的这个菜单以及他这个整体的环境，我觉得很像那个东北菜那菜馆的那个装修风格啊，对，就很朴实，
2: 就把所有的菜品的图片都把它放大，然后底下就写着个菜名，然后一整面墙全是菜，
0: 他应该就是老板自己家，后边还有进身有包间什么的，然后门口就是可能还没咱这屋大呢，就这几张桌子，你看桌子也好多年了。
1: 这一看应该我和丹姐比较喜欢吃，因为感觉这老板也是个土豆脑袋，这个土豆片还有土豆脑子土豆丸子
0: 在延庆我们管土豆叫山药，然后我们方言一般叫山药脑子山药丸子什么这些
1: 没吃，
0: 土豆丝不叫土豆丝叫山药丝儿
1: 哎，反正就是我觉得海柔刚刚说的特别对的一点，就是到了这些地方的话，还是要品尝一些尤其是本地推荐的，就是我们家常吃的这种东西。
2: 对，
1: 这个你在城市里面可能不见得能吃到完全一模一样复刻的。
2: 是是，
0: 其实这附近吃的比较多的是铁锅炖，然后还有像那什么水库鱼，
3: 对，还吃水库鱼的，
0: 对，就这条街其实特别多，还有一个叫贵州酸菜鱼，也是当地人，就好多小伙伴跟我推荐。
1: 当地贵州酸菜鱼，
0: 就是当地小伙伴说这家贵州酸菜鱼很好吃，但是我一次没去过，他们嫌我吃的少，好像是按一个人多少钱那种随便吃，他们嫌我饭量小，亏了，都不太带我去，我也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每次一提，第一个说你去尝尝去，
1: 下次练一练，要不然人家都不带你吃饭。对，
0: 那咱俩得先尝尝这拿糕去。
3: 哎，对，这个还真没尝过，
0: 对，当时都没看着。
2: 我一看，我说这都不知道是啥，而且我就是简单翻阅了一下，发现好多好评啊。比如这位朋友就说了，说非常地道的农家乐，真的不要太好吃，量巨大，而且口味比较地道，是当地很纯正的延庆本地菜，很多本地人都来吃。中午的时候去晚了都会没有地方坐，推荐驴肉是自己每天早上现卤的，一点也不咸，很嫩滑，非常好吃。
0: 对，我们去的时候稍微有点晚了，得12:30左右，就仅剩这一点驴肉了。
2: 哎呀，先到先得，朋友们，
0: 我们就选了其中一块，基本上下一班客人也没啥剩的。
1: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如果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一般怎么玩会稍微合适一点？因为大家一般到延庆肯定都是一天的时间嘛。
2: 对，
3: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就是如果像我的话是玩得太深入了，所以很小众地儿我也会去，但是大部分游客要从北京去的话，一般情况下去的就是刚才说的玉渡山和那个古崖居
0: 啊，古崖居
3: 啊，这俩会比较多。而且这附近呢还有一个世浦庄园，还有野鸭湖，其实也都在，就是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侧，都可以考虑。然后就是你可以上午选一个正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知名的景点，然后吃完中午饭以后下午在版权那附近转一转。尤其是带老人的话，这俩地儿的话都没有什么爬升，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而且呢你这样的话比较舒服的，可以相对来说等早一点。比较大的景区你可能时间有点紧，尤其带老人孩子有点累，那就得住一宿了。如果你要不住，我觉得可以上就是把这个版权看看啊，一个是看版权之战那个遗址，再有一个就看那个烽火台，都不错。
0: 最近好多延庆的好多酒店都跟这些景区合作，可能住希尔顿，然后赠你什么古崖居门票，什么龙井峡门票啊，这都可以提前问问销售或者看看渠道。
3: 对，延庆地区的话温泉资源也挺好，那边有包括原来那个八岭鲸鱼的温泉
0: 辉煌
3: 的，对，那个还有包括那个就是咱们世园会附近的那个温泉的大村凯悦什么的温泉大村都挺好的。然后也有一些终端的像原来的中银酒店什么之类的啊，那个就是非常实惠了啊，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1: 你看刚那个我们一边在说，大家一边在评论，有朋友就说延庆玩一天他觉得时间太紧了
0: 啊。对，
1: 因为稍其实还好，也没有太远，
0: 一个小时
3: 不能这么说，就说你要开车到延庆，就从北京要开车到延庆县城可能一小时，从延庆你如果要往远那儿走，例如奔千家店可能还得一小时。
0: 所以第一站得来井庄，井庄是在延庆的相对中间的位置，就为什么柳沟一年好大几十万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位置比较好。第一站可能大家就大老远过来都饿了，吃个火盆锅豆腐宴，然后再去各个景区，基本上一小时以内也都到了。可能我们到龙井峡到这些地儿也就半小时。然后就基本上返程的时候也是玩的差不多了，中午该吃饭了，再溜沟踩一脚再回城。
1: 对，我看一下时间，你看虽然现在是九月份的第一天，但基本上9月份10月初是一个高峰的放假时间。
2: 对
0: 对，
1: 因为中秋连着11小长假，所以大家如果要计划的话，我真觉得现在也不早了，
0: 提前定吧，
1: 你得订房。
3: 而且9、10月份的话，没说嘛，也是气候最舒服的时候，而且还是收获的季节。马上苹果就延庆地区的苹果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的口味不一样，不就是它品种不一样，甚至每个村的苹果它也不太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你可以多转几家。然后包括延庆的葡萄也挺好吃，而且延庆其实好多好多的蔬菜，就例如那个生菜，圆白菜，你就是田间地头买的倍儿便宜，还特好，
0: 糯玉米，然后有机红薯，
3: 对，红薯也不错，
0: 还有紫土豆、紫薯，
3: 都是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
1: 都能采摘吗？
0: 土豆那些自己刨，它不是摘，
1: 可有意思了，刨土豆，因为你也不知道能刨出哪儿。对，所以我今儿看的那个海卓哥还是给小娇吧，还留言呢，说他小娇的说那桃子不甜，海卓哥留言，因为刚下完雨，桃子不甜。
3: 对，这也是有技巧的。
1: 对，所以你看采摘也得听我们节目，海卓哥会给大家教学一下。
0: 什么原理啊？水给冲的没味儿了。
3: 不是水冲的没味儿，就是一般下完雨以后，这桃子它吸了水以后，它那个糖化就低。你过去晒太阳晒着，等它那水分稍微少点，它糖化会浓，就是那时候吃会甜。而且的话你刚下完雨，小娇也说了吧，它里边都泥泞，不适合采摘。 一定要等过几天，就是千万别雨后就立刻去摘桃就不行。
1: 嗯，
0: 那是不是别的也这原理？
1: 对，我也在问，是不是那苹果也是这个原理？
3: 就是下完雨以后最好先别摘，等晒两天会更好。
1: 哦，就
3: 口味绝对不一样。
0: 最近两周延庆都没雨、啊。

0: 苹果还没熟呢，
1: 苹果得再等等吧。
2: 葡萄有，
0: 苹果的话它也得分好多品种，最先熟的好像是应该叫嘎啦果
2: 啊，是
1: 就小一点的那种，
0: 又脆又甜，它好吃啊。最那个，然后再往后就反正依次有什么红富士、国光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有。我最爱吃的是一种新品种，他们叫新世界啊，就是这个苹果就是奇怪，就是一眼能看出来。别的苹果的话，你看都是圆的嘛，
1: 嗯，
0: 它这也是圆，但是它有一棱儿。特奇怪，它长得就唯一的这一种，
2: 所以最好吃是那棱是吗？
0: 不是，它整体那
1: 每一个苹果只啃棱这角度真刁钻。
0: 然后它的口味确实不，反正又甜又那个比较脆的那种，真的特别好吃。但是那个村好像就那么几棵树，然后每
2: 村
0: 在属于那个应该算是旧县吧，应该还是永宁旧县，应该是黄峪口那个村里头，它也种的好多好多各种那个苹果树都有，
2: 嗯，
0: 但是这个新世界就那么几株，每年恨不得得提前预定，要不然就没了，
2: 可能就包圆了。
0: 对对对，都得就包圆了。
1: 哎，你们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尝过的一些苹果的味道，就现在一想，这个苹果的味道就是著名的某富士的那个味道，然后我就觉得小时候尝到那种青青涩涩的，或者那种小苹果啊，或者青苹果啊，或者那种长得其实也不漂亮的苹果，那个味道我好像再也没有吃到过了。
2: 丑苹果好吃，
1: 对，其实是，而且你吃的
2: 越
1: 多，越
2: 没有苹果味儿，
1: 对，会发现那个长得歪的是其实最甜的。
3: 对，我在查这个新世界这个品种，一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来自甘肃的世界一号，
1: 对，北京，对，说是确实，因为那个苹，我的好多人说是水果，苹果是最无聊的水果。我觉得不是，
0: 我觉得也不是啊。
1: 对，因为好多人就说苹果这个能吃苹果太寡淡、太无聊了。这个水果，因为可能它又大，然后呢，它可能
2: 又
1: 脆。对，不，我不理解。我觉得苹果很好吃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例如昌平某村的苹果特有名，
1: 嗯，
0: 又大又红，尤其是树叶掉了以后，苹果叶掉了以后，那个一个小灯笼似的，我觉得不好吃，就个儿太大。而且那个，反正我觉得那个甜度各方面的感觉都不好。
1: 嗯
0: 啊，但是山里头有好多奇奇怪怪的品种的，
1: 长得丑兮兮的。
0: 它不一定丑，
1: 嗯，
0: 它不一定很大。我觉得就中型的苹果反而更好一些。还有一种苹果，我觉得最好吃是什么呀？就是这苹果没人摘了，就是大们都摘完了，但是有时候那苹果会剩下一两个，就经了霜了，它都不掉。
1: 啊，
0: 你那时候摘了，
2: 糖化最充足。
1: 对，你想，
2: 不行了，这一时段马上要结束了，忘记时间了，我们下一时段再接着聊，好吧，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地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比较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1级，天气条件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的情况，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儿到太阳宫桥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北四环至新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对尾排过了安慧桥，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对尾排过了北苑桥。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3: 首播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是首次来华展出。而且展览以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18:05，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精彩乡村游，这一次我们带大家去继续逛逛延庆的各个古村。我们再次邀请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欢迎海春和欣然，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啊，我姓王，王海春，人称京郊王。
0: 哎、欢迎京郊王海春哥。
2: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庆的思

0: 欣然。
1: 嗯，也没了。
0: 对，
1: 抬头太多了，大家上网自己去查吧。欣然是欣欣向荣的欣然，是然后的然。嗯，来吧，我们刚刚一个小时跟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村，叫瑶湾村。然后这周末会有一个非常棒的，有点像森林音乐会的这个感觉哈。
0: 嗯，
1: 山水林田共建的这个大舞台，有胆你就来的那意思，就是你想
2: 押韵
1: 唱歌那个，你就想唱，就是随便唱上去嗨吧啊！也没有
3: 在深山里头。
1: 哎，刚刚那欣然还说了，说没准你那个吼破那个喊破嗓子了，没准还没那鸟叫的事儿。反正就是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0: 上版权下版权。
1: 哎，版权村也挺有意思的。嗯、刚刚提到这吃的呀，滔滔不绝了。
2: 对，
1: 这苹果呀，开始各自就开始查了。哎呀，啥时候能好？那个啥时候在哪儿买更合适、
0: 啊？大家可以从网上看一眼啊。其实延庆地区，一个是那个张山营的苹果，
1: 啊，
0: 还有礼炮的苹果。
1: 嗯、
0: 刚才
1: 哪个炮啊？
0: 礼炮是。就是火炮的炮
1: 哦，
2: 里外的里，
0: 对，
2: 里
1: 炮
2: 啊、
1: 嗯，
2: 全村都煮苹果，
1: 哦、
0: 对，那儿也有好多民宿什么的，也不错、
1: 哦、
0: 啊。然后包括其实柳沟附近，
2: 嗯，
0: 也有种苹果的，
2: 三思村，
0: 对、
2: 啊，
0: 也有种苹果的，都可以去大家去尝尝去。
2: 树莓现在刚好下来，
1: 嗯，这、嗯、水果也能吃一圈
2: 哎、
1: 嗯，
2: 对，
0: 延庆水果挺多的，好多呢，啊，包括它的李子其实也挺好吃，杏也好吃，
1: 啊、
3: 嗯，主要这个季节很好。就是景也好看，正好又是吃水果啊，
0: 嗯、
3: 吃各种这个丰收，感受各种丰收喜悦的这样的时节，对吧？
1: 嗯，
2: 温差也大，甜度高，
1: 嗯，
0: 是，嗯。
3: 哎呀，说的我都想赶紧去延庆吃一点什么了。
1: 是、啊，
3: 真的，就是秋天它很好，太短了。真的，
1: 我跟你说，我都已经想好下期我们聊什么了，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个红叶呀，这个徒步
2: 啊，
1: 我就赶紧跟大家说这个路线吧。
2: 那我们还赶紧踩线去，
1: 趁着这个非常短暂的这个黄金的秋季，
0: 嗯、
1: 赶紧出门啊！
0: 哎呦，在京郊没说没找，其实看红叶真是很容易，很容易，
1: 是吧？
0: 啊，到处都是。
1: 我去年就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0: 嗯、
1: 我就是去了一趟
0: 房山的，应该是。
1: 对，那人多的我都。我说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来人才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我爬上去的时候那就跟就是脚挤脚，
2: 就光秃秃的时候人少，但是你去的意义是啥，
1: 那拍照都是轮流拍照，
2: 嗯，
1: 然后关键是上山那个灰尘其实也比较大嘛，
2: 嗯，
1: 你那个裤子你去的时候是黑色，回来的时候是
0: 其实那个著名景区周围的那几座山上，
1: 嗯，
0: 全都是红叶
1: 啊、哦！对，
0: 好多地儿也都特好看，
1: 对对 对，
0: 而且不收钱，
2: 那就甭挤了，来延庆吧。
1: 下次吧，下次我们好策划一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0: 嗯、
1: 怎么去赏红叶，在哪儿去赏更好一点啊？
2: 嗯、
1: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说这个古村这个片段，有朋友这个朋友分享了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逛大的路线，他说。去的很多的是那个什么白河堡水库，
2: 白河补水库
1: 啊，补水库到这个滴水湖沿线这一趟，
2: 嗯、
1: 尤其是十一，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交警朋友们在山里疏导交通，因为人流。

0: 支线。
1: 支流之一，主要支流之一，因为白河和潮河下面就潮白河嘛。
0: 嗯，
1: 然后这白河呢，白河铺这个水库这个位置，号称是北京地区海拔最高的一个水库景观，而且过了白河铺再往外就是河北了，啊，这个它等于是叫就白河的在北京的发端，然后从白河这块，然后进入怀柔，从延庆这个沿途啊，就一直到延庆到怀柔，从怀柔到密云到密云水库这一条线。这整个峡谷景色都奇特别的美，而且无论春夏秋冬都有的看。然后包括在延庆，你过了那个白河铺那个往下走后，到千家店那边，你还能看到恐龙足印，
0: 嗯，
1: 啊，还能看到龟哈姆森林公园，还有包括那边滴水湖，啊，还有包括其实沿途还有那种天生桥啊，包括这两边的那个杨树林里头都特别的美。你几乎这条线上随时你可以停下来去来看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嗯，
0: 就整体来说，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在推荐延庆，我和琪姐在查，就是相关的一些路线，嗯，包括大家如果到了周末要去的话，肯定都要安排相对完整的路线去玩，所以像刚海硕哥说的，我们要以点去玩的话，可能对于玩一趟的朋友，
1: 嗯，
0: 他就稍显浪费了一些啊，所以最好就是我们上午一个地方，下午一个地方，
2: 嗯，
0: 有时间的话晚上在那吃一顿，住到那儿，然后第二天再玩一个景点回来，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种在延庆的两日游的线路。
1: 嗯，而且就刚才我说上午，刚才上个节目咱们说的那个线路的话，就是你上午安排一个相对来说累一点的，可以爬爬山，
0: 是，
1: 然后下午就可以安排像刚才上下板村那样，上下板桥全村那样。
2: 嗯，
1: 因为它其实说到上下板泉村，其实最早以前它叫上板桥，
2: 嗯，
1: 是后来这个事儿不好说啊，就是可能为了这个版权这俩字儿，更有知名度，后来改成了。但是你其实是
2: 可能是口音的问题，
1: 但是你
2: 叫的就变了。
1: 是，但是你去他们村委会，在那个村委会那个写的牌子上，还是写的是板桥，版权是木板的板，
2: 嗯，
1: 它不是写的那个板。啊，所以这个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最终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选一个累的，选一个相对来说舒服缓坡的这种，这样带老人孩子的话不那么累，更舒服，就是做行程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这些东西。
2: 我觉得可以按交通，可能你来的时候走经理稍微顺一点，不用太盘山，
0: 嗯，
2: 经理下来就先到张山营地区，或者是到康庄地区，然后从西往东。
1: 嗯
2: 啊，这么玩儿，这样直接什么古崖居呀，刚才说玉渡山。

0: 多了。我发现有一个规律，原来我来城里，然后我都不敢开，并路的时候也不敢开。
1: 嗯，
0: 一到村里，可能我开特别快，然后城里的小伙伴说：“一会儿打个电话，你等等我。”一会儿打个电话，你等等我。我说：“这都没车，你怎么不敢开呀？”他说：“山路我不敢开。”
1: 哎，真的，
2: 真的是
0: 在城里，他跑得特快，我不敢开了，我特害怕。
1: 嗯，
0: 我说这么多车，你怎么拐呢？这让还是不让呀？
1: 嗯、
0: 然后在村里就随便开。
1: 哎，说到这还真是提示一下大家，
0: 嗯，
1: 因为你要到这个山区的话，有好多这样的盘山的公路啊，
0: 嗯，
1: 大家会车的时候呀，或者过弯的时候，真的会有点不适应，
0: 嗯，
1: 那个弯打大一点啊，
0: 嗯，
1: 还是这个小一些呀，
0: 嗯，
1: 所以大家一进山里的话，对于自己技术非常自信的朋友也先慢着点儿，
0: 对，
1: 啊，真的，因为它确实不太一样。
0: 对， 对， 对，
3: 我特别喜欢在山里头开车，尤其这种拐弯的，
1: 哎，好多人都喜欢。
3: 我觉得那种跟就跟那个《头文字 D》里那个感觉似的，
0: 千万别压线，
1: 发卡弯，
3: 不能压对。而且的话，从延庆到怀柔其实不止一条线，好多条线，
1: 嗯，
3: 刚才说了白河，就沿着白河那条走一条路，
1: 嗯，
3: 然后再往中间的话还有延流路到怀柔的琉璃河，
1: 嗯，
3: 再往南的话还有一条
0: 安四路，
3: 对，走安四路然后也能到怀柔，
1: 嗯，
3: 所以三条路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景观，都值得一走。
1: 嗯，你们说的这点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你从市区往郊区走，只要一出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景立刻就不一样，
0: 嗯，
1: 心情也就开始跟着不一样了，
0: 温度也降下来了，也不烦躁了，
1: 对，
0: 大自然也包容你了，
1: 这班儿更不想上了。对，向儿生说延庆比北京凉，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加件衣服。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现在的晚上的温度就已经
0: 几度，
1: 嗯，对，
0: 可能山里就是个位数了，
1: 对，就已经很凉了啊，所以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嗯，民宿当然放心的，我们空调地暖什么都有，基本上我们每年十一的时候就给客人开上地暖了，然后第二天到第二年可能五一的时候还用着地暖呢，啊，这些都放心没问题。
1: 嗯，
2: 有人问这个民宿除了刚刚这个发群里的这个，
1: 嗯，
2: 是这个叫什么啊，富春山居山水民宿，还有什么其他别的民宿推荐吗？
0: 那就咱这几个乡镇推荐几个吧，就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张山营地区，
1: 嗯，
0: 长木徐生、义和里、
1: 嗯、
0: 普里日记啊，这些都是最近几年可能新建的，大家可能也会觉着说民宿会不会年久失修，
1: 嗯，
0: 这些是相对比较新的啊，大家可以提前搜一下今天晚安啊这些民宿。然后餐的话，像铁锅炖特别多，巴巴席、驴太后啊，什么白羊坡炖羊肉，这些可选择的都比较多。
1: 嗯
0: 啊，然后像刚才说那个里泡附近，这就是八达岭地区，时光长城民宿，还有像外边那个好多就是在里泡、外泡、
3: 插岛城里头，
0: 这些都可以选择。
3: 民宿很多
0: 啊啊，
3: 嗯，
0: 啊！然后咱再说刚才景庄民宿，这介绍好几次了。
1: 嗯，
0: 山野火房餐厅的这个配套的民宿，还有像什么之前说过好几次原乡里、三思啊，那富春山居啊，然后咱再往那头挪一挪，像旧县镇，
3: 嗯，
0: 自由自在啊，然后再往前，可能山里边。四季花海附近有小溪嘟嘟，是一个
2: 小溪嘟嘟，
0: 对，它是原来一个小学校改造的，
1: 啊，
0: 所以你听这名就像一个带小朋友去游乐的场地。
2: 我还查了一下，还有这个踩滑梯呢。
0: 对对对，它有一个大片的农场和大片的娱乐设施，
2: 呵，大姐应该
0: 小朋友能玩的那些叫小溪嘟嘟，它是在四季花海景区附近，
1: 嗯
0: 啊，然后那边也比较适合居住。然后百里画廊那边是在长寿岭村，原来叫牌子岭村，
1: 嗯，
0: 这个村有一个民宿叫枫林坞啊，就其实延庆可选的民宿还是比较多。
3: 嗯，那个地儿就离那个恐龙足印很近，
0: 对，桂花木遗址，这就是百里画廊，基本上到十月初十月中旬那条路是最美。
1: 嗯
0: 啊，之前说是百里画廊，其实是转一圈100华里、
1: 哦，
0: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可能你开一圈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没有，其实基本上一个多小时就转出来了啊。然后车也很少，路也比较美，两边都是景，
1: 嗯，
0: 一处一景。
3: 嗯，那牌子岭村的话还有一棵古榆树，号称北京地区最古老的一棵，是号称明代朱棣手植的，600来年了。 非常高大，

0: 后在那儿住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上面有裹了好多的当地村民裹了好多红布片、红的来祈福。嗯，
1: 哎呀你看看
2: 我这都记不过来，待会儿你把你的那小纸条给我一下，
3: 小纸条都在脑子里呢。
2: 我这就记下来三个，就不停的搜索，然后给大家发群里边。
3: 没事，记住厨娘餐厅就行了。我们家，
1: 哎，真的就是你看啊，包括我之前怀柔来，包括我们今儿在说延庆、你会发现大家在民宿上面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定位和特色。
3: 对，
1: 有适合亲子的，可能也有比较适合年轻人一块儿出去的，
3: 还有亲宠的。
1: 是。所以我问个题外话，就刚刚推荐这些民宿有没有在延庆让你觉得非常有特色，我都值得为了这个民宿去打卡一次的地方？
3: 就还是人群不一样，因为我从事这个工作从2018年到现在，就是延庆的当时我就基本上1800+个民宿已经全去过了。
1: 对，那就针对我这种人群、带孩子玩的人群来推荐一个。
3: 小西嘟嘟
1: 就是刚刚推荐的小西嘟嘟，
3: 对，就比较适合小朋友，这是小朋友这种那个设施会比较多一点。像那个富春山区，就比如说小朋友那个踩的小凳，还有他那个小的那些
1: 亲子设备比较全。
3: 对对啊，然后像宠物的呢，像之前说过自然本然啊，它是专门有小动物，就是小狗狗的那个冲澡池子、然后他那个什么那个尿不湿呀、爬爬垫呀，那些设施都比较全、还有狗狗的餐食啊，店里都可以提供啊。
1: 哎，还真的，就是连狗狗的东西都提供的这么全乎。
2: 对对对，
3: 可我发现狗狗的设施可能比人的还要多。
1: 那肯定、肯定有好多。
2: 有朋友在问了，说请问在延庆玩是不是必须得自己开车，没车的有的玩吗？
3: 其实交通都比较便捷、刚才说那个开车的话，京藏经理、京银路，还这几个高速、
4: 长池路
3: 这些是开车来、然后坐公交线路的话，小火车基本上从城里出发20多分钟半小时就到延庆，到城区了之后你基本上火车站附近坐公交也都比较方便。
0: 打车也很方便，甚至好多农家院或者说民宿这也可以提供。
3: 对，你要人多可能就给你提供接驳服务，这都提前预定就行、然后景区也相对集中，然后每个公交路线肯定到景区都是没问题的。
0: 像玉渡山什么的，那公交直接给你开到山顶最里头、还是很方便的。
1: 就是各有各的玩法吧。公共交通它肯定有公共交通的一个玩法，而且你有的时候，我之前去这个京郊徒步，他们还有一些就类似于什么团，或者是这种什么组的队，
3: 对，
1: 在
3: 大家其实就是拼个大车，
1: 对对对，比如7点钟在哪哪集合，然后大家一块儿去，一帮年轻人就呼呼扬就去了，我觉得也挺好啊，大家还能认识人，也不错，
2: 对。组团，
3: 是的，交通相对便利，
1: 是的，就是不同的玩法吧。我们看一看啊，今天互动的朋友大家都有说什么的，因为有一些我们也让大家来分享一些什么小众的京郊目的地呀、但我觉得大家分享的都不够小众。今儿早晨我跟这个磊哥新学了一个就是我们一般都是把大家的这个答案读出来，磊哥他们不，早间的节目要给大家打分说你这个能得100分，你这个20分。

0: 好重。
1: 他说站在百望山上可以眺望北京城，如果天气晴好，中央电视塔呀、颐和园啊这些都能尽收眼底。然后下个月的枫叶红了，可以去百望山看一看，比香山的人少啊。也行吧，20分不能再多了啊。对，
2: 看到的还是牛马的景儿。
1: 对。
3: 我觉得百望山呢，它其实呢名气大家知道的多，
1: 对，
3: 但是真正去百望山的人其实不算太多，
1: 是吗？
3: 可以说相对来说小众。我觉得更多的人去百望山，什么最近就是老组织去看昆虫的
1: 啊，
3: 那个多，
1: 对对对，夜探啊什么的，
3: 对对对，这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去玩去百望山的，相对来说还是少，
1: 就因为它可能还没有太远，也不太让大家那么有兴趣去跑一圈，
3: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我看还有谁刚刚说了好多来着，怎么找不着了？
2: 有说这个玻璃台的，他说他分享玻璃台。
3: 玻璃台的话是这样，玻璃台的话它在平谷，它应该是河北交界。玻璃台本身的话，它那有一个曾经有一阵玻璃宴特别火，就那几年好多人都去那儿吃玻璃宴去。然后另外
2: 玻璃

0: 那学名应该是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就是树，橡子树。然后它那叶子呢，它会裹上那个肉，然后其实当相当于一个蒸屉的作用，然后蒸完了以后呢，它会有一种这个树叶的那种清香
1: 啊，
0: 所以它叫玻璃燕。并不是让你吃玻璃，它是你菠萝树的那个谐音变成玻璃，是这样。
2: 那就可以理解成什么荷叶基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作为一个载体。
0: 只是这个树的叶子，这个名有点跟玻璃那音有点近，
1: 好吧，
0: 所以这么叫的。
1: 明白了。
0: 然后那儿的最，我觉得最有特点的话是它那个一线天，是我见过京郊那么多一线天里头，就是上下那个窄度，就是又高又窄的那个。比较那个最像的一个，就是你真的，你要是胖点人过不去、那感觉。
2: 那您给打个分儿，是这个一线天好，还是箭杆岭那一线天好？
0: 哎呀，
1: 这旁边的还有给挖坑的，你说说，
2: 说打分问题。
0: 箭杆岭那边可能不止一个一线天，包括那个堆鸠石这边好几个处有一线天的这种感觉。他那个就是箭杆岭那个一线天是挺刺激的，他是从上往下。他也是同样俩人不能错身，而且他那，但是他是那个底下特别窄，上面稍微宽一点，你能看见一个窄的那种天，是那样的啊。然后玻璃台那个是缝，但是呢，你要是想去那个箭杆岭那个，得徒步走一段，还得往上下下的，还有新泉，就是这个过程会更有意思。
1: 对，一个以险峻著称，一个以窄著称，它维度不一样，它不在一个评价标准里面、
2: 不就回来了，一身汗。
3: 大家赶紧去网上搜索一下，刚刚说的这个玻璃村到底有什么样的美景。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最后半个小时跟大家继续安利和分享一下，好吧？一会儿见啦。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雄狮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控制，明天天气晴朗，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但是要多多注意及时防晒补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1级，天气条件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北四环中关村一桥西侧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燕沙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元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旧工新桥西侧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南六环东兆村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4: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欢迎回到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精彩乡村游，我们今天一整期的时间都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延庆的一些古村。其实上一期节目我们就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不少古村了，如果您对这个古村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听听 FM 的这个

0: 官方的账号，官方的 APP 搜索一下我们的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就会看到我们整期往期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了。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会把我们每一期觉得比较精彩的这个滑点亮点会整理成这个推送，这个公众号推送，然后给大家比较明朗的呈现出来。刚刚提到什么民宿啊，什么路线啊，我们争取努力的加工和加载一下，争取给大家好好的复盘和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这个游玩路线吧。
1: 是的，是的。
0: 嗯，来吧，我们再次邀请出我们的海春哥和欣然姐，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来，
1: 我们刚刚说到了几个地方了，已经，对不对？
0: 三个，差不多三个。
2: 复盘不出来了，你看。
0: 没说
3: 摇湾，然后上下版权，
1: 对，
2: 嗯，然后说了几个乡镇的推荐，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其实中间还落了一个永宁古城
0: 啊，
2: 其实好多人大家来了都是可能吃个豆腐宴，然后想想永宁古城，看看古城，看看大集，
0: 嗯
2: 啊，其实问的最多的就是大集啥时候开，
0: 哎，
2: 其实是全年天天开。就是老百姓在那儿生活，
0: 嗯，
2: 老百姓自己去那儿摆点农副产品，
0: 嗯，
2: 摆点大集大家想要的那些东西，啊，每天都有。
0: 嗯嗯，永宁古城，
3: 就是永宁的话，一般大家可能就走那条主街，穿过就结束了。
0: 嗯
3: 啊，然后买点东西或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那个村，如果你要在永宁古城随便转转的话，嗯，它有很多的老房子，
0: 嗯
3: 啊，老建筑，包括一些老标语，甚至古城还有一段遗址也都存在。啊，反而你看到最中间那个鼓楼，那是复建的，啊，那个是后来重新建的。这老的东西，你应该走走这些胡同，然后包括它里边有几个庙，现在正在修缮呢，那个像那个有三义庙啊，还有那火神庙，以前我在节目里说过好多次，那火神庙里头是唯一你能看到的明朝怎么打仗的啊，因为当时永宁这块是等于边关重地，和那个游牧民族在这边的交锋非常非常的多，而那个壁画里是虽然画的是以火神为主，但是实际上它体现的都是明朝的部队怎样层层递进，然后他们怎么防御，他们包括有自己的炮，有自己，还有包括明朝的其实火器已经非常好了，他那个最前锋是吴眼冲，就是那个火器，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专门砍马腿的部队啊，专门射箭的部队，包括各种刀，不止一种刀，包括他的军旗有好多种，就是你要如果仔细看那个了，你才知道明朝人打仗他是非常讲究的，不是一拥而上，是有针对性，还有层层进地的这种。包括除了这个以外的话，但是这个现在这个火神庙的话，一般的话它在那个保护之中，你可能轻易进不去，但是你又想看壁画，你可以往南走。往南走的话，那边有个永宁禅寺，这个禅寺里头呢有两座庙，而且的话就这儿有个居士，就是他们很热情，他门可能会锁着，但是你只要跟他说，他会给你打开那门，让你去来参观，然后可能还跟你说一句，你出来的时候自己锁好就行。然后呢，这个里边有两个庙呢，一个是龙王庙，一个是关帝庙，都在这里头，但是两个是挨着的一个建筑，然后那个龙王庙里头就是我以前老说的那个龙王行雨图，就是画的特别的清楚。然后里头呢就是描写了这是这个众神，就其实好多好多的神，不只是一个龙啊，它其实是反映了就一个流程，下雨流程需要有传旨官把这个下雨的这个旨意这传给龙母，龙母再派五色龙王出来行雨，但是五色龙王前面还要有雨师来引导，然后这是行雨主要的，还有辅助的一些团队，例如雷公电母风婆啊，他们在前面那个来那个辅助行雨，再有呢还有拉水车的啊，你可以看到有人后面就因为下雨嘛得有补助啊，他有拉水车的，然后还有什么呀，就是拿小旗子的，旗子是指挥这些各个的这些人的排位啊，然后除了行雨之外还要有测量的，这天上有一个拿着尺子测量这雨的深度和那个宽度范围，然后再有还有判官记录的，然后最上面还有一层是干嘛的呀，是四支公曹来监督的，所以它其实是古代的一个官场的一个流程图，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行雨，是过去官衙怎么做事儿，

0: 讲壁画，我这看一脸懵。这回我摁着就给我讲了一遍。通俗的来说，龙母是这些龙王的妈，儿子们要出去打仗去了，站外边，哎呀，好焦急，他们就得好好干活，但是又得保证安全。就是妈妈那角色，一般是站在一个大殿门口，后边得有俩宫女给举着东西，那是龙母啊。然后那几个龙王呢，头后边都有个圈儿，光环，一般是五个带光环的，那是龙王。其实让我分，我也分不出黑龙王、白龙王什么的，啊，就是硬看，你觉着，哎，这穿着白衣服就白龙王，穿着黑衣服就黑龙王，啊，这几个龙王，然后那上边有几个张牙舞爪举着东西的，就是刚才海春哥说的那个什么又。又风呀，又电呀，雷呀，什么那就呲牙咧嘴，就每人管的事儿不一样。还有个带宝瓶的，好像宝瓶是管彩虹的。
1: 对，出红童子
0: 啊，就每个人分工不一样。就我靠他手上拎的东西来判断他是干啥的。他们可能靠衣服，我就靠那手上那个工具
2: 啊，
1: 法器。
0: 对，还有什么举耙子 的举小板的，举梯子的，这个就是量你是。
2: 被你说的像个施工队似的。
0: 就这样，大家找的时候是通过这些工具，你能知道刚才说的什么月度母、日度母，是不是这几个名？职工，
1: 四职工草，
0: 四职工。哎嗨，说好几遍没记住，但是，哎，我也知道，哎，热火朝天，进门右手边是要出去干活的景象，左手边是那个干完活了回来了，特高兴，载歌载舞，龙母就被放到刚才那水车上了，给拉回来。
1: 不是龙母，那是那个、雷公电母，龙母不出来，龙母就在家，
0: 还在门口那儿等着孩子儿子回来了，
2: 翘首以盼呢。
0: 就是挺好，就是我那天他带着我看完了之后，我发现两边对比看这些人的表情细微的变化。之前可能特严肃，怒目圆睁，然后回来的时候载歌载舞，特高兴，
1: 和颜悦色，
0: 可能扛着东西回来，之前是举着东西走。就是大家知道进去看什么啊。原来我属于热火朝天，哎呀，挺好看，就没了。
1: 其实的话，就是在节目里都讲的可能会比较的那个简单，
2: 因为你得看着说，
1: 对，你如果看着每个人他穿的什么衣服，他拿着什么东西，他是具体负责什么的，甚至他的名字是什么，他每个人都有名字。说在讲半天都有可能，特别有意思，它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
0: 包括里边植物两边不一样，然后包括旁边的动物不一样，这海春哥都给详细讲，你看这植物怎么着，你看那个后边那个乐队啊，吹拉弹唱的不一样。我特别撺掇他赶紧出一个带人的讲解视频。
1: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龙王巡旅图，就是龙王庙。如果从那个后面绕过去以后，后面还有关帝庙。这个关帝庙壁画跟别的庙的壁画完全不一样。就说正常的话，你要去看关帝庙的壁画，它都跟小连环画似的，一个小格一小格的。它会把这个《三国演义》里头的故事，按连环画的模式给你画一遍。就是从那个桃园结义，然后到最后关羽战死，然后成神，他这一圈他给你画好多好多小故事。但是这个没有，他居然是条幅式的山水人文画。这个在京郊我看了这么多寺庙壁画以后，只有三处是这种条幅式的，而且呢只有两处是在延庆的这种山水这种画式的形式。他画的什么就是例如你看每个幅画都是特别有寓意的啊，例如反正这种多子多福啊，然后岁寒三友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梅兰竹菊之类的，就是它跟平时的那个连环画的形式不一样，是更反映了一种我觉得人文色彩的这种山水画。是让你一个看起来以后，就本来认为关羽是那种征战非常激烈的那种形式，没想到呢，他是更有人文关怀的一种情绪。你要想看这种调平式的这种画，哎，可以来欣赏一下。
2: 明白了
1: 啊，特别有意思。
2: 你看啊，就刚刚两位对比着讲，从海叔哥的角度上呢，大家能听到的更多的可能是就我们从文化学者的角度去讲，但是我们得给司老师封一个故事大王的称号。
0: 我这游客，
2: 哎，很好，
0: 通俗易懂，
2: 就是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壁画，它各有各的看的妙处。就每个人可能看到的东西 可能讲完了你能了解，但是你自己看，我倒是真觉得就是每个人眼中可能都会有一种自己的看法，他这儿不一样了，颜色不一样了，表情不一样了，
0: 艺术就是这样，
2: 真的这确实是这样的。
0: 而且你们在边说的时候在疯狂查这个相关的图片，有很多朋友也去打卡过，然后也分享过在这个平台上，你再把它拉大一细看的时候，哇塞，画得真好，
3: 你看看作者是不是也是他。
0: 这个作者叫四根柏。
1: 我这已经就是，如果要是网上就是关注壁画的话，其实写这些东西的人不多
2: 啊、搞不好都认识，
1: 都知道起码。啊，但是说实话，能像我写那么细的，嗯，很少，
2: 嗯，
1: 就拍这个的特别多，
0: 这个、
1: 但是我每个人去琢磨，嗯，很少。
0: 这确实太棒了。
2: 对，其实还真是有一批人，我知道有一批人就是喜欢各种各样的壁画、嗯、包括之前你看什么法海寺的啊，然后包括我之前去玉县的好多好多，就专门去看。
1: 对，然后你看就是这个也分，就是它其实也有一个所谓的鄙视链。
2: 哇，这个还有鄙视链呢。
1: 如果要是你说像法海寺的那个喜欢看法海寺的壁画的人，瞧不上这些壁画，因为这些都是乡间的壁画。
2: 哦。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去了山西的，可能看不太上玉县的。
2: 对。
1: 玉县的看不上延庆的。哇。就是他因为其实我是认为北京郊区，尤其是延庆的寺庙壁画，它是有文化传承的，它是从山西到玉县，然后再传到延庆的，它是有这种承接的，但是确实精彩程度和人家绘画的那个就是艺术性不如山西、
2: 嗯、
1: 真是不如山西。但是我其实因为我专注京郊这些壁画，我是认为不管是你说画的你说多美多漂亮，但是它极其的反映了延庆人民或者北京的这些山村的人现实中他们的一个需求。
2: 对，
1: 尤其是它所有的这壁画往往分两部分，就是上面那部分画的是天上，下面那部分它画人间。你能看，尤其是你看人间那部分，包括你刚才说那明朝征战图，那是人间的部分、
2: 嗯嗯、
1: 包括那个你看龙王行旅图，它会有人间的，例如戴斗笠的那个老农然后在树下躲雨，还有那个小媳妇坐在驴车上然后抱着孩子往城里赶，乌云密布之下，然后怎么大家怎么那个去种地，然后粮食丰收以后怎么去仓里头就是运粮食，
2: 嗯，
1: 所有这些过程你就能知道当地人过去的是真实的生活性。
2: 对，
0: 是，
1: 哎，我觉得那个才有意思。
2: 对，这个东西虽然这个海叔哥说这个鄙视链是一个打引号的啊、
1: 嗯、
2: 但确实他有的时候不能比，你看、嗯你非要拿山西永乐宫那朝元图，你跟这个比，它没法比，
1: 对，
2: 它
1: 不是一个概念都。
2: 你拿元代的，然后愣要比，
0: 你用一级技师和八级技师比，比专业素养。
1: 但是我说嘛，就是包括你永乐宫也好，或者法海寺也好，那它真是反映的，就是真的天上的神迹、
2: 啊、是的，
1: 它画的真的特别的那个牛，但是。他没有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情趣，
2: 嗯，
1: 我就喜欢看老百姓的，
2: 就喜欢看接地气一些。
1: 对呀、啊，
2: 嗯，就像我昨天还在节目里面说呢，嗯、我说咱得有这下里巴人的东西，
0: 对
2: 吧？这大家都是一样的，嗯，
1: 是。
0: 哎，你看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提到永宁古城，大概就说了，因为我确实没去过，但是他们那儿的这个炸糕我吃过、
2: 嗯，
0: 闺蜜去玩的时候专门给我背了好几个回来，感天动地，中国好闺闺，还知道我爱吃美食，给我带了好几个。口味其实上一次来我们也提过这个
3: 火烧炸肉，
0: 对，而且那火烧吧，我记得你们推荐那地儿叫至强火烧，
1: 嗯，
3: 那在延庆县城
0: 啊，延庆县城、
3: 啊、然后永宁古城里好多火烧店
0: 是吧，
3: 随便去一家，
0: 哎呀，
3: 都正宗，
0: 都值得打卡。
3: 嗯， 嗯，
0: 而且这个永宁古城确实大家要去看看，它名字也挺有寓意的，永远安宁、
3: 嗯、
0: 哎呀，
3: 安应该是中轴线最北端这个城楼
1: 啊，
0: 反正是非常完整的明代的边塞古城了、
1: 啊、有什么一说法，
0: 而且免费开放吧，
3: 对，全年免费，
0: 嗯，
1: 而且那个我觉得那火烧如果吃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它可能都让你加东西，
0: 嗯、
1: 各种各样的加，
0: 您
1: 我觉得一定要白嘴吃一个，
3: 嗯，
1: 它味儿不一样，尤其是刚出炉的你白嘴吃一个，那个真是那种面香是地道的，嗯，
0: 完了
2: 他没怎么说吃的呢，就又饿了。咋整这一天天的这日子过的？
3: 还有大集没逛呢。
0: 对，那天他们偷偷还去了一个山里，看了一个还挺有文化的，他拍视频，我这看着这羡慕。
1: 因为那个村子我很早之前去过，但是我以前去那时候呢不是为了寻古，那个叫那个西山沟村。
0: 嗯，
1: 那西山沟村那里头有一个越野基地，然后就是很多人喜欢豁车的人愿意去
2: 啊，
1: 就那个他那个沟里头啊特别深，而且比较窄，尤其是有几个那个大坡的地方，你就是上去以后你根本就看不见底下，就是你往下冲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前面路的，恨不得就直接掉下去那感觉。他那块有那么一个基地，最早我是去那儿豁车玩去了，啊，后来听到说那个，就说这条这个村子最早以前不叫西山沟，叫那个石狼石虎村。哎，我说为什么这名那么怪啊？然后说这儿以前有个辽梁王墓，然后我去找那个这个石狼石虎去了，结果没找着，然后只看见一个后来新刻的一条石虎。然后后来我就问，正好咱们这个第一书记曾经的。然后霍书记，然后他说他知道，哎，带着我就那天专门去找了一趟这个石狼石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所谓这个石虎和石狼，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是后来他们补建的，而且那小石狼还丢了。真正我说原来骨头那个石虎在哪儿？原来是一个象形石，但那象形石特别像。你能跟看见是那个石虎那个呲着牙那个趴在那儿，那个腿那儿匍匐着，尤其是看那个尾巴，它那后面那尾巴有真的一个凸出来那么一圈的那种形状，就跟这条马上这个虎要腾空而跃起的那种感觉。然后确实石虎，而且说的那个石狼也是一个象形石，所以那我是感觉这不一定是真的辽代的这个那个所谓的石像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直这石狼石虎在这儿守着，然后是当地所谓传出来，这儿可能是
0: 守墓的
1: 、因为确实，但是辽代的时候，就石像生里头有石虎，没有说石狼的，反正以前没有说刻石狼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传说。但是这一带呢，确实风水好，有很多的一些古墓在，但到底辽梁王在不在，我觉得很难说。而且这里边呢还有三棵古油松，我觉得也特别漂亮，就是你可以去那转转，可以豁车的同时探寻一下这个应该算是古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0: 咱这涉猎的领域真广，又一类人群出现了。
2: 我没听懂豁车啥意思呀？就是去玩车，
1: 就是你别把这个车就是。你要把这车当宝贝似的，你说这儿刮上这儿那什么的，你就受不了了，就不能去。
2: 上山下海，
1: 就是
2: 沟里上
1: 刮
2: 了，就
1: 像我，例如往上
2: 点子全上来。
1: 对，我不只是那个点子，还刮蹭磕底盘都有。
2: 就是这车去参加铁人三项，
1: 所以叫豁啊，豁出去了的豁啊，豁车。
2: 说还得豁车呢，
0: 应该是车去参加斯巴达去了。
2: 对，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周四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新的运动叫 Herox， 这就是车的 Herox。
3: 然后周六我和丹丹还要去直播一个酷酷run，
2: 这是车的酷酷run。
3: 哎，真棒，真棒，哎呀。
2: 然后我们今天一整期都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延庆古村。刚刚我们开头还说的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村没说呢，
0: 还有好几个，
2: 对，完全说不完呢，朋友们。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好好的盘一盘。还有朋友点名点了一个什么盆窑村，说还有什么盆宴，我说这盆宴又是什么宴呢？
1: 那个盆窑村是属于千家店，应该是在那个
0: 旧县镇盆窑村
2: 是吗？
1: 哦，我说的花盆村，盆窑村是另一个。
0: 串台了，
2: 还有花盆村。
1: 对，那个
2: 村子里花盆挺多。
1: 这盆窑村跟我刚才说那个西山沟村，就隔着一座山的两边儿，这盆窑村有古代的那个窑址，就专门做。你现在去的话，那个村子里头
0: 也能体验做。
1: 对，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古窑，而且能，它有好几个那个地方可以专门让你做这个窑和你捏这窑
2: 啊，
1: 这也挺有体验感的。
0: 这要延展说，可能还得再
2: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好好盘一盘。你会发现延庆的宝藏真的是越挖越多，而且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说，这个金秋的十月呀、九月呀，这个秋天来了，咱们也应景，给大家后续我们好好
0: 推荐一下，对路线，
2: 对，别让大家都再去挤了，是不是？
3: 对
2: 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姚湾村可能最近的这个活动是比较临近的，如果您这一周末真是有时间的话，赶紧去打打卡，去看一看相关的信息，我们也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了。有这个北京首个算是森林音乐会了吧，可以这么大概的概括一下，但里面还有很多值得去慢慢走、慢慢听、慢慢去感受的点，包括像艺高人胆大，有种你就来，就是这个 K 歌的环节啊。所以也期待如果您去现场玩的话，多拍点视频，多拍点照片，反送到我们粉丝群里面，馋一馋我们上班的朋友们，好不好？我们再次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海春哥和欣然姐，谢谢，
1: 谢谢，
3: 谢
1: 谢，
3: 谢
2: 谢，
3: 谢
2: 谢，谢谢海春、欣然，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吃喝玩乐，好吧？我是七七，
3: 我是丹丹，
2: 我们明天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北京时间又来到晚上7:02，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我是张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各位晚上好，坐在我身边的大家看视频直播，这个听到音乐一响啊，大家就知道今天戏迷乐的上远再次光临。
1: 这个非常荣幸啊，再次参加演艺群英会，我是上远。大家除了每天早上听我的相声节目啊，周末听我的这戏曲节目之外呢，还特别荣幸的和张帆老师一起来访问戏曲界的名人。
0: 没错没错，
1: 张老师这么开心啊！
0: 这个刚才上远说还非常荣幸的，演艺群英会就是第二个家是吧？经常来做客，而且上远来啊，他不是做客啊，他是和我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艺术家，在今天的节目里和大家来见面，分享更多的精彩故事。今天上远请到的艺术家是我们身后大屏上所显示的啊，每一张绝美画面的主角。
1: 是的啊，张帆老师做的时候都陶醉了啊。
0: 我是实话，我今天因为给我的图片比较多，然后在这图片当中挑选呢，我有一个宗旨啊，就是图片当中和主题相关的必须都得有，但是呢，我又觉得一定要把剧照当中更美的一面体现出来，不知道今天这个做的对不对，大家也帮我评判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主角，在今天演艺群英会当中和大家见面。
1: 好，我们欢迎啊，来自上海的青年昆曲名家、一级演员，也是上海白玉兰奖得主张然老师。欢迎张然老师，跟大伙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张然，非常开心跟大家能够在这里相识。
0: 刚才上元介绍的时候说，张然老师是在上海。
1: 对
0: 吧？
1: 在上海有张然的昆曲工作室。
0: 那么今天我们在北京的这样一个直播间里，和张然老师来分享更多故事，那就说明张然老师在北京肯定是有我们精彩的演出，
1: 而且呢是北京开一个头，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啊。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即将迎来的巡演和北京的这个场次啊？
2: 这个在北京开始。这两天我们开始进入排练，也是这个突然到了北京，感觉这里的这个早晚呢非常的凉爽，也是带来了一种这个秋意浓浓的这样的气息，也非常的使我陶醉。然后呢，我这次也是带着《兰亭冉冉》第六季的全国巡演，是接下来9月11到9月13即将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进行演出。也是兰亭冉冉做到第六季首次走出上海，来到这个全国，然后我们9月份第一站就是来到了北京，
1: 长安大戏院，
0: 11号到13号，也就是下一周的周五到周日，
1: 就是您
2: 是的，
1: 您过了教师节之后，您就可以看昆曲了，确实是，其实这两年呢，尤其能够感受到昆虫啊，就是这个喜欢昆曲的这个戏迷观众朋友们，年轻人特别特别的多，而且，他们的这种观演的体验呐、口味也非常的丰富啊。
2: 是。
1: 作为昆曲这样一个在，中国

0: 戏剧的百花园当中是一个传统的历史悠久的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与此同时呢，他还有非常旺盛的在年轻人当中的一个生命力。我想这个也是作为一位90后的昆曲青年名家，他的感受是非常深的吧。
1: 是的，因为我自己从2018年开始，在完全没有政府这个财政拨款的情况下，自负盈亏成立了这个上海张冉昆曲艺术工作室。当时其实我开始成立的时候，通过这个8年的这个摸索，发现昆曲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一代是非常非常有受众和市场的。我们也尝试了很多迎合当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方式来做了一些融合，做了一些推广，做了一些跨界。然后会发现其实在舞台底下坐的观众群里面，年轻人的面孔其实在昆曲的演出中是占居多的。所以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尤其是文艺青年会占的，对，文艺青年，因为可能昆曲它更多是讲述才子佳人的故事。然后在尤其是在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都市里面，大家普遍对于感情上面还是有一种向往和有一种这样的内心的一种渴望。所以也许他在台下观看，比如说2个半小时的牡丹亭、玉簪记这样来自于几百年前的这样的古人的这样的美丽的爱情故事，他可能也会能够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和一种对于爱情的一种渴望的一种满足，
0: 就是非常非常高级的情绪价值。
1: 是
0: 因为这个昆曲写感情，写爱情，
1: 是
0: 写得非常高深复杂，但是也不脱离生活。
1: 是的，
0: 又离这个生活很亲近。而且昆曲写爱情，比如说我们过会儿会谈到的这个玉簪记，他有时候写的这个爱情写的还挺奔放，挺狂热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剧种啊相比来说，他写爱情写的更丰厚啊，更多姿多彩一些。
1: 是的。
0: 这个我看到了，您作为文艺两新的典型代表，我相信那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文艺界的一些名词不是很熟悉。
2: 对，
0: 您介绍什么叫文艺两新的代表啊？
1: 文艺两新其实也是就是近些年我们整个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群体。然后像我就是很典型的文艺两新，我是属于是完全自己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然后完全是属于自负盈亏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个人也是一个体制外的一位这个戏曲演员，所以这样综合来看的话，所以大家总觉得我还是这个文艺两新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相对典型的一个代表。
2: 就是说其中一个新应该就是新的创业的方式，新的这个事业的方式，
1: 还有新的一个身份，
2: 新的身份
1: 、
0: 应该说这次的演出也得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这个高度的关注，同时也是指导单位啊。而且我们这个我知道您这次进京演出，也和我们一次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领导的调研，给您的鼓励很有关系，是吗？
1: 是的。我其实之前在从2023年开始做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蓝青冉冉的品牌，一直是在上海。然后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中国剧协的陈永泉书记，然后到我的工作室来调研。然后当时就给了我很多鼓励，他说你可以尝试把你的这个演出品牌啊，他说可以带出上海，可以考虑带到全国去。当时其实对于我来讲真的不是特别敢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对于我一个这样的工作室啊，还是有些事情还是觉得要没有太多的这个勇气。但反而这个调研的这个领导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指导， 我想那就尝试一下吧，然后没想到这个通过多方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然后这件事情就促成了，然后就很幻觉

0: 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演出，然后可能这个地方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1: 开始说这已经是第六季了，
0: 第六季，对，
1: 前面都是在上海，
0: 全部在上海，我们是延续到第六季了，也是不太，当时我在做第一季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这个能超过三季，说实话，我觉得那做到三季，我觉得我已经算是。给我还有给我的老师，给我身边所有帮助我的人一个很好的交代了，
2: 交了一个答卷了，
0: 交了一个答卷了。然后，也是真的很感谢很多人帮助我，也是不管是我的恩师张勋鹏老师，然后包括像上影昆剧团，然后包括像这次这个巡演支持的这个北方昆曲剧院，还有江苏省昆剧院，包括。很多我社会上的朋友，都是对于我的这次巡演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才也是他们的帮助，才能促使这个巡演能够完成。对，
1: 前面有五季的演出在上海，那一定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在上海，在南方。是不是这个昆曲它的观众受众和北方的就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想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张声老师是和不同的单位有合作，有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江苏省的昆剧院都有合作，尚远和张老师是不是可以谈一谈这个在北京，比如说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我们的这个昆曲的这个受众和南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因为这个几个昆剧院团呢，或者说因为这个地域的不同啊，它在一些舞台的风格处理上啊，和一些剧目的一些比较细致的技巧的处理上啊，有所不同。有的戏呢可能相似的比较多，小有一些不同，有的戏可能会大有一些不同，甚至对于剧本呐、曲牌的选择呀，当然这个有不同的风格，但是观众来说，其实观众是愿意看到不同风格的，甚至说不同传承的，所以中国戏曲有魅力就在这一点上，就是它同又不同，而昆曲又跟别的剧种不一样。因为昆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作品，但同时它又高度物质化，就是它有曲谱，它有身段，过去有身段谱或者身段不同的这个传承，它又非常的严格，给你的空间还很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高度物质下的这个情况下，它那个非物质那部分，就是鲜活的那部分、人为的那部分，又空间又很大，所以它给人那个张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北京的观众呢，其实接触到不同地域的不同院团的演员的机会是比较多的，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一次从剧目的准备上来说，北京的两场大戏和一场折子戏，应该说就是从类型上来说哈，这个剧目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厚的啊，当然别的两站也很丰厚。
1: 刚才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他跟我说，他说在北京是最全的，
0: 是这三场是选的，我就在这个上海的时候跟朋友他们说，哎，演出成功凯旋归来，我说我把我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这次北京就是把这演出就开玩笑了，当然就是但是我们也是对北京这一轮的这个三场演出是做了非常细致，也做了非常用心的一个安排，曲目的选择，剧目的选择。
2: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好吧，我们先从头一天开始说。
1: 这个观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着我们的背景啊，听着张声老师来介绍一下三天不同的演出。
0: 第一天呢，9月11号这天呢是折子戏专场，我将扮演三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2: 角色。
0: 年龄的这样的三位女性角色，然后第一个折子戏是断桥，这个是大家其实在民间是受众最广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大家讲的白娘子，这个很多 很多大家可能看过京剧的断桥比较多，
2: 嗯，
0: 然后包括像近几年比较大火的婺剧，
2: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
2: 技巧性，
0: 它的这个白蛇技巧性非常的可看性非常的强，
2: 嗯，
0: 那么其实昆曲的断桥更加的，我觉得更加骨子老戏一些的这样的一种质感，
2: 嗯，
0: 然后也是梅兰芳先生其实在晚年是拍过两部昆曲的电影，一部是这个《游园惊梦》，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其实就是昆曲的断桥，
2: 嗯，
0: 因为我的这个恩师张勋鹏老师今年也85岁，老师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梅兰芳先生之子梅葆玖先生讲说，这个梅大师唱这个断桥呢只唱昆的，
2: 嗯，
0: 好像是京的是不唱的，
2: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想在北京这是头炮，然后又是头一出，也是作为晚辈我们来致敬梅兰芳先生，
2: 哦，
0: 对，
2: 嗯，还有这样的一个致敬前贤的，
0: 是因为断桥我自己这次选断桥作为头炮，作为第一天的第一个亮相，其实这个白娘子是我跟戏曲这样的结缘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种子，
2: 哦，
0: 因为我在这个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啊，家里是有戏曲氛围非常的浓厚，
2: 嗯，
0: 然后经常放这个，那时候小时候是卡带，放卡带就经常放这个京剧的这个断桥，
2: 嗯，
0: 然后我就这个跟着这个卡带自学，还会唱呢，就小的时候因为年纪太小了，家里一来客人呢，
2: 就表演一段，
0: 就总要把我推出去表演，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个子比较小就没有办法，就看不到我嘛，就把我抱到桌子上，哎，我就站在桌子上唱这个白娘子，然后就对，然后就
2: 每一个喜爱戏曲的青少年在童年时代都有这样一段经历，
0: 都有这样经历，然后后来就每次唱呢就很奇怪，他们就觉得这个小孩很有意思，就是这么小怎么一边唱一边掉眼泪，但是我其实对于一个4岁的女孩子，其实对于白娘子这样的情感我是一无所知的，
2: 嗯，
0: 但是我可能就是回想起来大概是对这种旋律所打动，然后后面所以这是我跟戏曲结缘的这样的一个在我心中种下的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种子，
2: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出戏就是选的断桥、
2: 嗯，
0: 这出戏也是我在18岁的时候跟随张勋鹏老师学的，这个戏学得很辛苦，
2: 嗯，
0: 学了接近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
2: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就比较青春活泼，然后形象不太像，老师就说你不要笑，你不要这么甜美啊，你那个你沉重一点可不可以？
2: 哦，
0: 啊，我说我那个哎呀那个年纪啊，
2: 我们本来就是吃可爱多长大的，不让沉重不下来
0: 。老师说哎，大概可能要上年纪吧，上上年纪你大概就好了，所以很有意思。然后包括这个白娘子这个出来，她是个已经身怀六甲的这样的一个，
2: 嗯，
0: 这样的一位女性。然后我们要打一个腰包出来，这是舞台上传统的这样的代表，一个怀孕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因为我很瘦，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每次排断桥这个打的腰包总是会掉，因为太瘦了，排着排着就掉下来了，排着排着就在这个挂在这个腰包就掉下来了，然后同学一直给我记，你太瘦了又掉下来了，哎，说再给你记上吧。所以这个戏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2: 嗯，
0: 然后我们11号的第二个折子戏是金雀记桥簇，
2: 嗯，
0: 其实这个戏呢倒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折子戏，
2: 哎，
0: 我呢也是在我的这个演出的旅程中一共也就演过2次，
2: 嗯，
0: 而且应该是在昆曲舞台上不多见的几次桥簇的演出，我其中还演过2次，
2: 嗯，
0: 这个戏比较冷门，但是蛮有意思的，
2: 嗯，
0: 它是一个
2: 家庭伦理剧，
0: 是一个对家庭伦理剧，然后相对也比较的诙谐和这个比较轻快的这样的一出戏，
2: 有喜剧的色彩，跟前面那个断桥那个情意缱绻，哎，然后这个是吧，
0: 是
2: 爱恨纠葛，
0: 这种缠绵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恻悱 但是这个戏比较考验演员的这个
2: 深度
0: 做派，就是这个做戏，因为他那个这个都是对话。所以我在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经常串词，就是因为它就像那个话剧台本一样，就是属于那种台词特别多的一出戏，
2: 而且一句衔接一句，你又是串到后的。
0: 对，我说我从来没有演过这么多台词的戏，因为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是曲牌体嘛，基本上唱曲牌多。但这种像一直在两个人在你来我去，你去我来的这样的对话，所以经常串词。念着念着就念到前面去了，有时候念着念着念到后面去了。
1: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发生这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基本上就还是要看对手的这个解救，对、
1: 得互救，
0: 就他就把你拖回来，再把你从这个顺序里面再拖回这个原本的这个位置，
2: 这很考验人、啊，
0: 是，所以这个戏，这个戏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双面情感。
2: 您给我们稍微的介绍这个醋。啊，这个桥呢，就是这个乔装的那个桥，
0: 假的
2: ，哎，醋呢，就是那个吃醋的那个醋。刚才说了家庭伦理剧，那醋，那就是他醋嘛，他这个他又是闺门旦的醋啊，是吧？他显然他还有别的女性又参与到其中啦，是吧？
0: 是的，
2: 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0: 是的，就是，他其实，在舞台上一直是有双面的这个。乔醋顾名思义是假的，但是呢，实际这个角色我觉得作为我也是女性来演一个女性的这样的角色，我觉得这个乔呢是这个假的成分是确实是它的基调，但是这个真醋是真有的，是真醋是真有的，因为这个男主角是潘安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美男子，潘安。他应该是很喜欢，也非常这个喜欢他的这个丈夫，但是呢，这个又要表现出我很吃醋，但实际上他是有这个真吃醋的这样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这个双面的这种比较微妙的情感，比较难把握，因为有的时候太真了呢。太像真吃醋呢，反而就这个乔字就没有了。如果太乔呢，

0: 你这个人物是活的嘛，你这个反应做的是一个活人的反应，所以这种比较微妙的这种情感，当然我们老前辈非常的厉害了，像我的恩师张勋鹏老师，他在教我的时候，他的这种双面情感只是可以用技巧来表达。比如说有一句他说，他这个夸他说你啊是个贤妻良母啊，他夸他开始夸他说你是个贤妻良母，他说是啊，我平日啊是很贤惠的，但是今天啊，我就不贤惠这一遭了。那在表演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他前面是啊，我凭什么？世界贤惠地，哎，我是挺贤惠的。然后，哎，他说是啊，世界贤惠地。转折来了，精神嘛，今天嘛，全体不贤惠者一遭，不贤惠者，这是真的。一遭就是他又是我又很爱你，但是我又想吓吓你啊，就是我又想吓吓你，我又想表达表达，所以他就是所以我们的老前辈是很厉害的，
1: 就在这短短的这一句当中，
0: 他就在这一句里面，他就是这个人物的这种真假，这种节奏，所以我在学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运气很好啊，我们还是能遇到这个昆大班的，像我的恩师张勋鹏老师，还能从我16岁就手把手的教我，把这些人物的这种
2: 很细微的
0: 这种点
2: 处理，
0: 对，
1: 哎，这个太细腻了，刚才这一段真是太细人，太细人，
0: 是
2: 就是这个，因为他这个今天当然不能这样哈，这个但是在古代呢，你说这个外形这么好，又是一个才子，所以呢，这个夫人呢就觉得是吧，你有点那个，还是给你一些空间是吧啊？那么就是当得知了丈夫跟别人的感情之后呢，他既很通透，但是又非常的鲜活，
0: 又非常鲜活，是，
2: 所以就是憔悴，就是跟那个狮吼记里的那个，就纯粹是有点啊那个母老虎的那个，还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2: 他就是他这种怒嗔是吧？这种之间的细微的把控，
0: 是的，
2: 所以这种戏非常鲜活，特别的好看，
0: 特别好玩，
2: 而且就是相信到时候这个场内会一片啊。笑语欢声啊，
0: 我们在上海演的时候就是底下这个戏的效果非常好，就观众感觉跟你好像一直在这个气息在一起的，哎，感觉这个人物哎呀又生气了，哎呀好像在装，哎呀他好像真的又生气了，就他们确实也能容易被带入到这样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戏里面，
2: 对，特别是那个小声的反应也很就是你是吧，
1: 就是潘安的反应，
2: 像咱们这是吧，咱都明白是吧，
0: 是的所以他一直在夸他嘛，哎，你是贤惠的，你是
1: 这个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都能从中读到哎一种自己的情绪，
0: 是
2: 而且这个其实就完全打破了一些没有看过昆曲或者不了解昆曲的人对传统艺术的刻板印象，他好像觉得就是一种高高在上我要接受的，他没有想到跟这个生活的那种气息相通，
1: 这今天不讲我真不知道，我原来听他们讲昆曲就是说昆曲啊那是最雅的，我就记住这一点了，
0: 是雅，
1: 所以当中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成分，这个真的是出人意料，今天请到的是

0: 我这满脑子，我说我这串台了吧？一会儿我们解释一下啊。
1: 哎，好，
0: 好多朋友说到这件事情，在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聊天，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见，
1: 过会儿见。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好，半点之后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坐在我身边的是大家这个在一开始就盼望着的尚元老师，因为他们说这个，哎，今天聊昆曲，就有人一开始就问我都没看见，人就问尚元老师来了吗？肯定来，那不来我们不聊，
1: 打飞的回来的啊，
0: 哎，这真的是跨城啊，刚刚结束休假，
1: 对对对，其实今天还在休假中。
0: 哎呦，罪过罪过，
1: 休假中
0: 让你来直播来了。但是今天尚元老师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迎来的是我们的青年昆曲艺术家张然老师。

0: 受，因为舞台跟导还有这个整个的音场啊，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剧场啊，
1: 是的，
0: 也是老牌的，
1: 是
0: 啊、当年这个梅兰芳梅先生恢复这个舞台艺术之后，抗战胜利之后重新恢复舞台艺术啊、有的很有一些很重要的戏也是在兰心演的。
2: 这兰心大剧院它有名到什么程度呢？娄烨导演当年的那部重要的作品，它就叫兰心大戏院，
1: 是的，
2: 就是在那儿来拍摄的故事、
0: 哎，你看，果然这个对电影很有研究的张帆老师就是
2: 全从电影里来，
0: 哎，所以这个
2: 除了上海的演出以外，还有是吧？
0: 还有南京站，
1: 南京站
0: 是在南京的紫金大戏院，是12月份了，
1: 12月份，
0: 哎，冬天了，
1: 冬天了，对，也是首次和这个江苏省昆剧院的院长，我的师哥施夏明一起。首度合作同台，
0: 哎，
1: 对，
0: 这个其实昆曲演员之间的这种搭配啊，一般来说呢，由于地域啊、院团的关系啊，它又有些相对比较大家觉得能想象到的搭配，
1: 嗯，
0: 但是呢，就经常会有这种汇演的活动啊、巡演的活动啊，特别是张然老师啊，他以这个民营剧团的这个身份，他在三地演出，分别有三地的这个昆曲的这个、这个也都是强大的这个有实力的院团来为他配合的时候，
1: 来支持我，是、
0: 哎、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搭档的这种配合来，啊，所以那么就是不同的搭档、不同的班底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来。
1: 是的，
0: 同时观众也很期待，哎，这个旦角和小生他们俩搭配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嗯，
2: 这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在非在常规之外，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
0: 对、所以这次跟施夏明的搭档也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对。
0: 也是
1: 他们
0: 二位的粉丝都很期待的，
1: 是的，他们觉得这个组合是不太能够可能实现的之前、对，是的，所以也是首度合作、也是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巡演的这样的时机，正好可以首度演出。
2: 哎，那说到这个这样的合作，我们说说在北京的合作吧。
0: 好，在北京是和张贝勒，
1: 对，是和贝勒，贝勒，我们两个是属于是在戏曲的这个行业里，我们属于是发小的年龄认识的。我们大概在18、19岁就认识。对，然后当时其实跟他还挺有意思的。当时他有个戏，我帮他去行话叫钻锅。我帮他临时钻过锅。他当时2019年在带着他的这个叫，应该是他的，也是一个他的个人的一个小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巡演的项目，叫《万里巡行》。他当时其中有一个戏就是演了梧桐雨。他演唐明皇。当时他就临时这个杨贵妃，就是要找人，要10天之内要顶上，要10天之内就演出了。他当时后来他说怎么办，后来蔡振仁老师说你这样吧，说你去找张然。然后他就把很厚的一本这个梧桐雨的唱给了我。我当时我后来就说我草率了。我说我接这个活我真的草率了，我真的。我当时那个时候可能年纪也满，也哎，也没有想那么多。
0: 现在也很年轻，我知道是要说这个意思。
1: 后来其实我打开了这个剧本，我真的当时觉得我挺后悔的，因为他这个梧桐雨是恢复了元代的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它里面很多唱腔都是重新去挖掘，把它重新去放在舞台上再次演唱，不是很好唱，因为本来昆曲的唱曲牌体就不是很好唱，它这种更老本的这种留下来的这种挖掘的就更加的难唱。
0: 而且在这儿要跟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像京剧和其他一些主要的这个戏曲门类，它是板腔体，就是大差不差呀，这个行话叫可以跟着流，就是只要你词儿记住了，那个腔啊你可以跟着这个胡气啊，或者就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呢，因为它相对来说同一个版式的腔啊比较类似，你有时候可能就是唱的不是按原先设计好的那个，也总归能下得来，但是昆曲不一样，
1: 是的，
0: 昆曲都是严格有谱子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就是你编，他这个乐队也不知道你临时要发挥到哪里去，
1: 是
0: 知道吧？
1: 我们更像交响乐，它都是固定的，对。

0: 然后当时就一打开，我当时就后悔了，但是他但是没办法，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钻锅的事情。我当时就十天就坐在那个餐桌上面，我说我吃了一箱苏打饼干，就是为了备谱，我都没有离开过那个餐桌，我就一直在吃饼干，因为那个最快嘛，就吃了一箱这个苏打。我说这辈子都不要再吃苏打饼干了，这辈子不要再吃苏打饼干了。然后就是这样子把这个枪真的是死记硬背。后来就
1: 所以后来看见贝勒就觉得胃顶了，
0: 后来看到他我就会想起我的苏打饼干。后来就如愿的，就是不管怎样还是比较顺利的
1: 完成了。
0: 我记得就十天，当时演完第一场下来，第二场是他，第三场是我，就在第二场他在演的间隙，就在义父舞台的后台，我还在背谱，我还在背，我就是万无一失，千万不要再忘记。好。

0: 有深情啊，
1: 对。后来他这个戏在北京演了一轮，演了有差不多五六场。后来他也应邀我从上海到北京演了几场梧桐雨。后来我们
2: 好像看过，是不是在天桥演的？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过。
1: 是的，然后后来我还跟他合作了这个吕布与貂蝉的这个连环计。然后还我们两个去年还一起去到英国。叶景天大师的有一个跨界版的这个牡丹亭和英国的

0: 带我自己的这个小伙伴一起来演这个《游园惊梦》。
1: 嗯，
0: 所以我们去年还一起去英国演了《游园惊梦》。嗯。
2: 好，合作的这个、
1: 就是、不用吃醋大饼干了，
2: 不用吃醋。
0: 对，
1: 这次比较熟啊，
0: 这次比较熟，这次不用吃醋大饼干了。对，
1: 这个咱们接着说说刚才说了这个。

0: 出去的，有点他有点偏刀马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学这个戏的时候也很巧，当时是因为要去参评白玉兰奖。
1: 嗯，
0: 然后当时要参评一台折子戏，然后后面就是说，当时因为不到二十五岁的年纪，说老师说你要更丰富多彩一些，
1: 嗯，
0: 就是你整个的文的武的，你这种要展现你的这个年轻演员的一个算是一个学习的多面性嘛，
1: 嗯，
0: 然后后来老师我说那我这个武的我怎么办呀，我说没，都不是武戏演员出身，他说那我将把这个瑶台啊，张艺谋老师说我把瑶台交给你，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老师学这个瑶台，后来学的蛮吃力的，因为它有里面有很多拿着道具，有双剑，
1: 嗯，
0: 然后有令旗，然后还有这个弓箭，然后还有还有枪，这都是
2: 十八般武艺。
0: 对，这个之前从来我们在舞台上从小学习都是拿扇子为主，
1: 哦，
0: 这个从扇子扔掉扇子拿双剑拿枪，所以这个当时学的时候，对我这个武就是武的这方面的功底是当时给了我老师给了我很多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滋养。
1: 嗯，
0: 但这个戏其实蛮有看点的，因为他后面穿着改良靠，带着铃子，
1: 嗯，
0: 然后还是很漂亮，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造型，
1: 嗯，
0: 而且他是演了一个蚂蚁国的公主，
1: 嗯，
0: 因为这是汤显祖先生除了牡丹亭以外的另外一梦，叫南柯梦，南柯梦他就是他演了一个蚂蚁国的公主，
1: 嗯，
0: 所以在舞台上有很多蚂蚁的这样的，我在学的时候老师说这个蚂蚁须啊，
1: 嗯，
0: 蚂蚁有两个须嘛，
1: 哦，
0: 他说你就要拿着铃子，你就要把这个蚂蚁的这个公主啊这个须做出来，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在舞台上会有这种蚂蚁的形状，所以昆曲很有意思，它还有这种比较神话的这种很有这种虚幻的这种内容在舞台上，
1: 这就是门道了，
2: 嗯，
1: 看门道了，
0: 嗯，对，所以然后里面还有下腰，
1: 嗯，
0: 我就为了这个下腰我每天还在练下腰就是因为怕台上那几分钟就那几下嘛，
1: 嗯，
0: 所以每天固定还在练下腰对，是，所以这个戏是闺门旦的另外一面，
1: 嗯，
0: 就是他有比较武的一面，
1: 嗯，
0: 比较飒的一面，
1: 嗯，
0: 会在这个戏里会出现，
1: 哎，嗯，所以这三个戏选的也非常的好，三个戏三个人物截然不同，
0: 嗯，
1: 那么对于演员功法技巧的这种要求和呈现也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哎，所以就是观众啊这一晚上就是能陪他哭能陪他笑啊，能还能陪着他是吧，这个舞枪弄棒是吧，所以这一晚上这个
2: 很过瘾，
1: 很过瘾很过瘾，而且再配上北昆的那两个戏，
0: 嗯，
1: 哎呀我就能够想到这就信息量之大，舞台之绚丽，
2: 嗯
1: 啊，这个我说实在的，我很期待这个折子戏啊，嗯，
0: 期待大家，嗯，
1: 咱们再说说这个12号和13号《牡丹亭》和《玉簪记》，
2: 嗯，
1: 我们知道，嗯，您是昆曲演出史上已知的可考的演杜丽娘场次最多的
2: 哇
1: 一位，
2: 哦，
1: 是几百场了，四百多场，
0: 400场，对，
2: 哦，
0: 对，
1: 四百多场杜丽娘了，
0: 对，这个也是一位上戏的一位这个教授考证的，
1: 嗯，
0: 然后我其实这个角色确实是演的很多，然后 我感觉有的时候也是冥冥之中你跟某一个角色呢，它是一种缘分，
1: 嗯，
0: 我个人自己我其实16岁的时候第一次演牡丹亭，其实是跟这个汤显祖先生笔下的这个杜丽娘的年纪是相仿，
1: 哦，
0: 2816岁，我那年只有16岁，
1: 嗯，
0: 但是当时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还挺轻松的演，
1: 嗯，
0: 因为本色出演，
1: 嗯，
0: 观众会觉得你跟这个人物的气质呢可能本人有些相近的地方，
1: 嗯，
0: 自然而然他们就觉得演得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到了后面其实演得多对我挑战也很多，
1: 嗯，
0: 演得多的戏对我挑战非常大，
1: 演得多从另一个侧面上来说就容易油，
0: 对，很容易，
1: 嗯，或者皮他，
2: 嗯，
0: 很容易，
1: 嗯，但是呢我相信一个有追求的演员他一定会在这400多场里他也有彷徨， 也有进，也有退，也有改变，他一定会有的。这个对于演员来说，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个很，他对于演员来说也是有消耗的，是吧？
0: 是的，他。其实我到后面我就发现演的比较多就会真的会有时候会油掉，会油掉，就想办法怎么办嘛。就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每一次演出啊都当我自己最后一场演出，一期一会嘛，一期一会就当最后一场演出，反而你会更加的投入在这个角色里面，也每次演我都觉得跟这个角色是初相逢，大家这种初相逢才能会带来一种人生若只如初见嘛，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这个戏对于我来讲是消耗了我大量的心血的这样的一出戏。很多人说，哎呀，说大概你这个人啊跟这个角色啊说弄得有点弄不大清楚了说这个生活中嘛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不到，确实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地铁上面，在上海的地铁上面，我去赶到那个剧场去排练，然后呢，他这个坐在那里对面就是那个车窗，他就有反。它可以像镜子一样，哎，模模糊糊的。我想这个路程好远啊，50分钟啊，好，这个在上面坐着也是坐着，来吧，弄弄戏吧。然后我就对着那个车窗啊，哎呀，嫣然一笑。然后旁边有两个人，就马上到另外一个车厢去了。两个人马上就站起来，就两个人就是眼神一对，就是心照不宣，咱们两个先走了再说吧。然后就其实有的时候我包括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就说，哎呀，你的手怎么了，说你说就说，你不要兰花指拿出来好吗？就可能有的时候就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是那种比较投入的演员，我有时候也很羡慕有一些比较技巧性的演员，就是他演什么角色啊，他的技巧性都非常强，而且他很快出来，马上就能再投入一个新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在舞台上不投入的话呢，我觉得我演不好。但是这也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双刃剑了，就是你投入的太深的话呢，有时候抽离的时候呢是有一些难过的，是有一些多少的有一些内心上的有波澜的，就会造成，比如说演我就有时候演大这个全本的这个牡丹亭，有时候就会失眠，我就躺在床上就会一躺下去就会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个牡丹亭的旋律万年欢，当个啷当第一个啷个，哎呀，一宿就是全是这个旋律，我说这怎么弄啊。后来这个朋友说你吃点安眠药吧你吃点斯诺斯吧。后来所以这个戏是确实是也带他去了，也带这个角色，我也走过了很多，也走过了很多地方，也去到8个国家，去演牡丹亭。然后我也为此感到很欣慰，就是能够跟一个角色结缘如此长的一个缘分，也能带他去到各个地方去，能够去表现他。我自己也很欣慰啊，也很欣慰。
2: 刚才我们讲这《牡丹亭》在北京的演出是哪天？是
0: 12号
2: ，也就是11到13之间，中间的那天
0: 是第二天，
2: 第二天。
1: 应该说啊，杜丽娘这个人物呢，在昆曲演员早年学习的时候，是几个基础戏之一，就要
0: 必修课，
1: 就要学到杜丽娘的折子戏，但是这些艺术家，其实很多老前辈、老的老师，演到最后这一辈子魂牵梦绕的还是这个杜丽娘，
0: 还是杜丽娘，
1: 到年纪很大，他还有他没有完成的杜丽娘的梦，所以很多这个前辈的艺术家到年纪很大了，还在为离魂呐、还在为寻梦啊，他们还在寻他们在舞台上杜丽娘的梦，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这个人物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的这种厚度啊，那种写情的，用深刻两个字都不能完全表达，就是这个 太吸引人了，
0: 是是，
1: 太吸引人，
0: 这个戏确实。
1: 那么您说说这个十二号的《牡丹亭》的这个版本是、是哪一个版本呢？
0: 我们其实演的这个版本呢，倒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在这个老师说它叫余言版，其实是余振飞先生和严慧珠先生的版本。当时余言两位老师传给了我的恩师张训鹏老师和蔡振仁老师。然后张训鹏老师和蔡老师又再次传。

0: 给了我和这个
1: 张贝勒
0: 、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对，所以
1: 三代、
0: 三代这样的一个延续的一个版本，对，是
1: 传承有序。因为想在一个晚上集中把《牡丹亭》的整个故事演完呢，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有不同的版本的这种取舍。那么，语言版应该是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那么后来呢？在特别是在上海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版本。当然了，后来也排过各式各样的版本。那么正好不同的版本呢，也能给人不同的感受，因为它这个折子的情节的这个选取取舍呢，也会给观众营造一种不同的氛围。我们非常期待啊。
2: 刚才说到这个《牡丹亭》啊，我就把这个聊天室里留言分享一下。我们一开始我们说这个张扬老师带来的他的三场演出，但是我看到留言当中有一位朋友，他就提说《王者荣耀》啊，这个甄姬、游园惊梦、皮肤，我开始没看到这个后面这个皮肤，游园惊梦皮肤，我说这提《王者荣耀》干嘛呢？然后当时啊，就是昆曲合作皮肤。
0: 是的，
2: 这个二位玩王者荣耀吗？
1: 我
2: 身边大量的朋友都在玩，我就是那个不玩的一个，所以呢，我
1: 被熏陶的在旁边。
2: 对，然后他后来还解释了一下，他说这个当时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好像第二周年这个皮肤就是这个，之前没有听过昆曲。反正当时这个皮肤印象中，对这个皮肤的印象当中，王者荣耀官方当时很大的宣传，因为当年这个皮肤是免费，然后呢，所以他的印象就非常的深。你看，我就说《牡丹亭》啊，它在不同的文艺题材里面啊，都有大量的这种传播。游戏，你看今天对于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推广，它很有用。不单是《牡丹亭》，在这个所我们说这个《王者荣耀》为代表的一些游戏当中，很多传统文化的影子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古人的造型啊，这个服装。包括什么礼仪等等等等都在里面有体现。说到这儿了，咱们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也听两句？
1: 好吧。
2: 这也是张然老师带来的。
1: 是的，张然老师的录音。
2: 我们听到的这段是
1: 也是牡丹亭当中。
0: 是牡丹亭惊梦绵搭絮。
2: 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0: 们现在听到的这段是张仁老师演绎的《牡丹亭》当中《惊梦》里的棉搭絮，
1: 是一个曲牌。
2: 咱们再说说第三场十三号的玉簪记。
3: 玉簪记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符合当代都市男女的这样的一个恋爱戏。倒是蛮贴合当代的，虽然也是清代的这个高廉先生写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但是倒是很符合我们当下的这个都市男女的爱情观。然后其实这个作品是我近几年演的比较多的这个一个作品，因为我基本上在上海每一季《兰情冉冉》

《玉簪记》在每一季里都会拿出来演，这几年倒是演的很多。其实这个作品的这个陈妙常，他是一个我也是花了很多很多心血来去琢磨这个人物。我是最开始跟这个张老师张云鹏老师学，也是十几岁学这个戏，学了很久，我学了整整一年，从春天穿这个初春还穿着这个薄的羽绒衫去学这个第一折情挑，一直到夏天

0: 倒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陈妙常这个角色呢跟我本人倒是很接近，就我更像这个角色，就我本人倒是跟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比较高度吻合的。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戏，它也比较轻快，它一共就是四折，每一折都像对应一个季节一样，也是这个两个这对男女从相知然后从相恋再到离别，其实这些情感都是我们当代人所大家都所经历过的，从相思到别离这样的一种大家比较共同的一种情感经历。他这个角色，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这次为什么把他会选择在北京作为最后一场，是因为这个戏在最后的秋江是离别，所以这也是代表我这一季在北京离别。但是我想有心情，那儿梦儿还去不远，我想我可能未来还会再来巡演，所以我们把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设计，所以把《玉簪记》放在了十三号的最后，也是跟观众最后的一个离别
1: 告别。
0: 对，我其实每次演，我第一季《蓝情冉冉》是2023年的六月份，当时也是连演了三场，最后一场也是用的《玉簪记》。在最后的时候，那个幕关掉，我送别我的心上人远去，就是不知道何年何月，大家是否在古人的世界里不知道书信来往不通畅的情况下，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当时这个摄影师是拍到了我一滴眼泪，在最后棺木的时候是拍到了一滴眼泪。那有时候其实像最后的秋江，是一个是这样的一种分别戏，我想这个分别不代表再见，也是会还会有机会大家再见，还会再重逢。是，
1: 我们特别感谢张冉老师今天在演出之前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们希望大家在11号到13号关注张冉老师的这场这个演出，好吧，
2: 剧场见，
0: 谢谢大家。
3: 健康生活，
4: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光环，
5: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4: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5: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天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4: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

0: 好，新的学期开始了，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它的作者是周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玛格丽特读书微信公众号的创始人高级编辑刘颖。
1: 米夏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和大家一起在这儿分享好书。
0: 今天我的心情真的不错，是因为我真的遇到了一本好书。
1: 对
0: 啊，这个感觉就像遇到了一个特别棒的朋友啊，和人家聊天之后觉得收获很大，所以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叫《认知觉醒》啊，是关于我们自我成长的。那么我们今天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比较深刻，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这个既然说到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是互动话题哈，那我们要先抛砖引玉，这个说一下吧。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啊，就信息和物质极大丰富，而且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改变哈，有人说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所以焦虑是一种常态。或许我们每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或者说你在职场中，你都会有焦虑情绪出现。那么焦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影儿先说。
1: 对，其实刚刚米夏也讲了，今天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啊，我也特别的有同感。其实米夏刚刚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的作者啊，周岭，他写这本书的这个源头也好，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契机也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要，米夏问我这个问题，我要先分享一下作者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源头呢，是因为真的他的感受和我很有相似之处啊。因为这位作者周岭，他也是在30多岁的时候，他也自然是也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啊。但是这时候他突然是因为自己的两个朋友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变故，一下失去了很多东西啊。那这周岭就开始想说，他们失去了这些东西，遭遇了很大的这个情绪上的障碍啊。那如果我遇到和他们一样的事儿，我能不能挺过去？我手里有什么东西，我自身的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能帮助我度过难关呢？这时候他就产生了焦虑，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真的能够让他从精神上也好，生活上也好走出去，而完全凭你自己的实力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跟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大概是在30多岁的时候有这种有一些无力感造成的焦虑。那这种焦虑最后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就彻底的颓废下去了。当然如果你在家人的帮助下，或者你自己的努力啊，你可能能够一点一点走出来，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人生危机。那其实我的焦虑也好，周岭的焦虑也好，它就是一个比较嘛。别的人已经到了一个取得了一些成绩，生活上也好，还是其他方面也好，或者到了某一个位置，但是我和别人相差很远。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他也讲到了一个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说我不跟别人比，我只跟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哪怕好出一点点，也能够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这个焦虑也能为此而缓解啊。
0: 刘颖介绍了这本书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缘由。
1: 对
0: 啊，他就是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就突然在那一天他彻底想了一下自己的生活。
1: 对
0: 啊，想了我为什么要活着啊，
1: 是
0: 有一个认知上的觉醒吧，所以有了后来这样一本书啊。焦虑的根源，其实这本书里写到了，我觉得王小波这句话，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就想王小波说的真对啊。他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1: 对，
0: 因为你搞不定嘛，你不能改变嘛，因为你无力嘛，有的时候你别说改变别人了，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你就愤怒，所以你就焦虑。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很多人都有的感受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和别人吵架，吵完了之后你会特别生气。生气在哪儿呢？哎呀，我怎么没有吵过他，我本来可以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表达能力的无能的感到，
0: 我当时没发挥好。人的这种焦虑在于不能把握住命运，有些东西你是那种无力的，是吧？
1: 对
0: 啊，还有就是说来自于周遭的一种比较。作者是周岭，刚才刘颖说到了这本书他写作的一个缘由，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好，是因为哈，他介绍了一些很多新的知识，就是新知，比如说给你简单的但是又用另一个视角给你介绍大脑的构造，让我们知道原来是这样啊。 一会儿给大家细讲啊，比如说潜意识，
1: 对，
0: 原认知，这些名词你听起来可能很陌生，但其实它就在你的周围啊，也许你和

0: 他共处很久了，但是你对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他认为一个人的认知越清晰，行动就会越坚定。这本书解答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做事为什么总是急于求成，为什么总是避难趋易，
1: 对，
0: 这人类的一个本能哈。然后很多人你发现他非常有耐心，他也意志很坚强，咬牙坚持死磕到底，但是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他还说到了现在很流行打卡，做什么都打卡，我阅读打卡，跑步打卡，锻炼打卡，可是你发现打卡的这些人最后能真正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的人少之又少，为什么？他说

0: 咱们梳理一下访谈的关键词哈。
1: 好，
0: 他说大脑其实有三重：爬行脑、情绪脑和理智脑。
1: 其实他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啊，当然也是来自于这个科学的一些分析啊。就我自己既往的知识啊，我可能对大脑的理解是有负责理性思考的，有负责感性的。但他这里面讲到呢，从历史的人类的这个严格啊，就是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介绍的。他就讲说，大概在3.6亿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爬行动物，蜥蜴啊这些爬行动物，他们呢是最早生成的一种脑，叫本能脑。因为主要是在这个爬行动物的这个时代啊，所以又叫爬行脑。那再过了这1.6亿年啊，这时候哺乳动物登场了，比方说猴子呀这样的动物。那它这时候呢进化出了情绪，你比方说你恐怖的情绪可以让你远离危险啊，所以这种情绪脑呢又叫猴子脑。直到距今现在是250万年前，人类才出现了。这时候人类出现了之后呢，叫理智脑。我们论资排辈也能看出来，其实老大是本能脑和这个情绪脑。那你这个里面其实你地位最低的，尽管你是在进化的这个链条上你是比较高级啊，但实际上你的掌控力是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理智脑。所以刚刚米夏也讲到说，现代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容易的事儿做，然后避开那个难的事儿，或者说急于求成，这个根源呢都是在于本能脑和这个情绪脑他们在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你在原始，
0: 对，比如说就茹毛饮血都说尽了啊，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生物，你要在这个地球上活下去，
1: 对，
0: 你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你消耗自己的能量要极少，你要保持自己的存活，那你就不能瞎嘚瑟是吧，不能干这干那的，你就得是愉快的、休闲的、懒的，
1: 对，
0: 不动的是吧，就能量消耗的越少，你摄取的多，你就能活下去，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支配你的。
1: 对，或者说不想那么多的啊。其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啊，我就觉得如果我哪怕是现在啊，我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头狮子，我肯定没有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真正的那只狮子过得潇洒啊。比方说我吃完中午饭了，比方说我吃完了一只羚羊了，我绝对睡不着。因为我在想我晚上的饭去哪儿找啊，我还能不能逮着一只羚羊啊。那如果我逮不着这只羚羊，我的孩子吃什么呀？但是你看那些狮子啊过得很舒心啊，吃完饭了之后就去散步了。所以说他们应该是有情绪脑啊，哺乳动物他们没有这个理智脑，可能让他们不会想的那么多，没有想的那么长远。但是能够让他们比较开放的看待这个世界，或者看待他自己这个
0: 生命。就是进化给我们带来很多优势，
1: 对，
0: 但是也给我带来很多烦恼。
1: 对，
0: 就是咱们会焦虑很多事情，想很多事情。作为一个哺乳动物，狮子不会想到我吃饱了之后他就只想我可以享受阳光了。
1: 对，
0: 可人不会，我会想下一顿、明年我未来的发展，你就不一样了。而且他做了一个服饰哈，他说如果把这三个脑都赋予一个年龄的话啊，那比如说人是100岁的话，那这个本能脑他已经有100年了，他的年龄就100岁，伴随你100年了。
1: 对，
0: 那情绪脑55岁，理智脑只有不满1岁。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他后面其实举了例子啊，我们说生活中会有直觉这个事儿，
1: 对，
0: 但我们总觉得直觉这个事儿玄而又玄，瞎感觉什么呀，你想的对吗？但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理智脑告诉我们，我们要理性的分析，我们要判断是吧，我们要综合思考。但实际上你的那两个脑，就是爬行脑和猴子脑，它那个运算的速度比你这个理智脑要快多少万倍。
1: 对，
0: 他们马上就计算出来了，而你的理智脑无法分析它是怎么精确的算出来。他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也挺好玩的啊。就说丘吉尔他有一次要坐上一个车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但是他在上车门的时候，他每次都从左面的门上，他上左面的车门那一次他就犹豫了一下，就从右面的车门上了，结果车在行进的过程中啪一个
1: 炸弹
0: 下来了。
1: 对，
0: 他如果坐在左面他就死了。
1: 对，
0: 然后别人就问他说，当时你怎么想的，你怎么就从右面的车门进去了？他说，当我走到左面车门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要换一个方向。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林肯啊，当时就是美国的前总统林肯，他当时要任命一个官员，这个官员进来之后，林肯的第一反应是 我不喜欢这个人的长相，
1: 没有眼缘。
0: 然后他旁边的人说、您怎么能这样呢？您都这个地位了，您还以貌取人，你看这都是理智脑告诉你的，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规则啊。后来这么分析，你怎么能这样？这林肯说，我就是觉得他的长相我不喜欢。
1: 对，
0: 后来就证明这个人确实是不是他这个序列的，做了很多坏事，如果当时他把他纳入自己的体系，他将非常的危险。那么这种直觉是哪儿来的？我们不要觉得玄之又玄，其实就是那两个距离我们很远的大脑他计算出来的，他计算的太快了，你无法通过自己后来的认知去评价他，所以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直觉。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这个直觉，在一定范围内你相信你的直觉。
1: 对，这是我们人类啊数万年来祖先留下来的，包括在我们的意识下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带给我们的一个很神奇的能力。
0: 嗯，其实是数亿年。
1: 对对，
0: 人是动物嘛， 对吧？
1: 对，
0: 那你从最小的那个生命体一路走来，你就带着这个基因呢。
1: 对对、
0: 嗯，
1: 那么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三重性啊，那周岭呢，其实就他讲这个三重性是要提到一个什么对于学习的解决办法呢？那刚刚米夏也讲了，可能理智脑只有一岁的小孩，那他斗不过这个本能脑也好，情绪脑也好，可能人的很多行为就会被本能和情绪去支配了。那周岭提出了一个办法啊，他就说靠习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习惯成自然这个说法啊，他就讲说你要养成一种习惯，尽量在一个判断和或者学习

0: 往自己主动控制自己的话，那最后尽管这个理智脑可能年龄比较小啊，是个小弟弟，但是你如果总是让他出场的话，那最后你的行为也好，学习也好，就会被这个习惯把这个理智脑推到最上面来。所以说尽管理智脑在年头上啊，在论资排辈上不占优势，但是如果我们经常性的用它，那习惯就会，这个习惯就会让我们的理智脑最后控制我们的行为学习。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它的一个好处是既告诉我们这个一个根源的道理啊，也告诉我们它总结出的克服一些人的本质上的一些不好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1: 你看它就是第一章大脑一切问题的起源。书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再往深了说，焦虑并不完全源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而是来自大脑的生理结构。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天生属性是避难趋易和急于求成，就那两个大脑给你设置的啊。那么他说其实这是人类的一个默认设置，就是你本身就是这样的。焦虑的真正根源，因为焦虑就是天性，千百年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只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由于节奏变快，竞争更强，这种天性被放大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自责或者是愧疚，也没有必要与天性较劲，而应该想办法看到背后的机理，并设法去改变。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反过来，就是刚才刘颖说的，你克制欲望，面对现实，要事优先，接受环境，直面核心。其实他这集只讲了一部分，就是说你的人生其实不一定非得这么较着劲，就永远是克己的。而你如果能找到那方面的规律啊，就是那种靠直觉的，靠喜欢的，哎，你的人生可以有另一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他还说到了一个关于耐心，就是咱们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事儿你要做，或者说你要坚持，你要形成一个习惯，咱们就说你得有耐心呢。就是关于耐心这事儿，这本书怎么说的？
1: 对，这本书里啊，它讲到了一个复利曲线啊，这个复利曲线呢是来表达这个复利效应。这个复利效应我们听着可能比较复杂，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都知道，就是一件事儿，简单说就一件事儿。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刚刚开始积累经验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困难，而且这个困难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缓慢。但只要你坚持下去，那么你就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一个拐点，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学习速度一下就增长起来了。所以其实所谓的耐心，就是你能够耐得住那个寂寞，耐得住那种挫折，一直坚持到那个学习的拐点。
0: 对，前提还是有你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1: 对，
0: 这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其实也很努力，但是你发现他好像到最后也没有迎来那个拐点，就是正确的方法也非常的重要。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刻意练习，刻意练习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就是长期坚持，还有就是正确的方法，你才能迎来那个拐点。他这里画了一个二维的图哈，这个纵轴是收益，这个横轴是时间，叫复利曲线啊。它这个抛物线怎么走的，就是一开始非常的缓慢，就像你买了个基金，一开始根本就不涨哈哈、啊、你急死了，但是它倒没往下掉啊，就是一直不涨一直不涨，突然时间到达一个值的时候，它就直线的，几乎是直线的往上一个提升。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叫量的积累和质的变化，就是量的积累到了，比如说咱们说刻意练习10000小时定律倒是值得推敲哈，就是但是你长期大量的练习，比如说天才也是练习出来的，
1: 对，
0: 你只有天赋不去练习仍然不会有这个拐点，那么长期的这种投入专注的练习正确的方法，那么这个拐点就会迎来，你就会突然间有一种升维的这种提高。
1: 对对，那其实接着这本书呢又紧接着提到了一个三个概念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说我们要在不久的将来迎来那个拐点，但是毕竟那个不久的将来有的时候还真是挺久的啊，所以说他提的这三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舒适区、拉伸区和困难区。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平时经常说啊要跳出你自己的舒适区啊，但是呢他就讲到说如果你长期在你的舒适区里面学习，你学那些东西你就会觉得无聊，而且你会觉得就好像说打卡一样，我天天打卡
0: 重复，
1: 对，你总学那些你已经学到的东西，你花

0: 呢，它实际上是舒适区的边缘，就是说在这个舒适区的边缘，你又稍微让自己不那么舒适一点儿，你又能够学到新东西，同时你还能够获得一定的回馈，因为你发现你自己的努力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你就受到了奖励之后，你就更愿意学，更愿意学之后，相当于你在这个拉伸区的这个区域里不断在拓展你这个舒适区的范围。其实它就包括在这本书里很多章节都谈到了啊，在拉伸区里面学习也好，形成自己的行为也好，是最有利于学习的，而且是最有学习效率的。其实刚刚米夏也讲到了，就是说直觉也好，潜意识也好啊，刚才包括我讲到了这个集体无意识啊，他就讲到了一个概念，就在想啊，我们有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在潜意识身上，是不是也有点趋易避难啊？但是他其实里面有他自己的这个科学道理啊，他就说什么呢？说这个里面他也是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啊。他首先讲到了一点，比方说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它很难，这个问题不一定你的目的是先想到它的答案，可能你首先要先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所以说其实你增强这个学习能力或者提高学习效率的一个很重要办法是清除这种模糊感，让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那么为什么说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就讲说你要把一个问题努力地想，尽量不要让它沉入到潜意识里面，因为沉入到潜意识里面之后，你的脑子就混乱了，它就变得模糊了，模糊了之后边界就大了，所以你就不能把一件一件的事啊，我都不想想了，太难了，或者是让我很烦呐，放到潜意识里面之后，你就会在潜意识里堆了一堆垃圾，而且你还会引发一些心理疾病啊。他就讲的是，你要尽力地思考，思考到你的意识已经无法再做判断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再把一些问题抛给潜意识。因为刚刚米夏也讲过啊，潜意识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或者说他思维的速度啊，相当于意识的30万倍，所以呢有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是可以交给潜意识。但是他就讲到了还有一个潜意识呢，就涉及一个专注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做着A 这件事儿的时候不能去想 B 这件事儿。问题就在于如果你做着 A 想着 B， 那么你所有 A 和 B 的问题都停留在意识这个层面。但如果我做 A 的时候就想 A， 做 B 的时候就想 B， 那么你做 B 和想 B 的时候， A 就可以沉入潜意识了。所以你就可以在同时既在使用着你的意识，又使用你的潜意识。其实说到这儿有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啊，我自己还尝试过。就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就是三毛写的，他就讲说他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一男朋友，那个男朋友特别爱学习，特别有水平，好像是学的这个法律方面啊。就说那个男朋友是怎么学英语的呢？别人都是在白天学，精力好的时候学啊，有意识的情况下学。说他这个男朋友呢，就是内卷到睡觉的时候戴着耳机听英语，因为他要让自己的
1: 是催眠吗？
0: 对，不是，要让自己的潜意识也来学英语。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办法真好啊，又不累，又能有效果。所以我自己也尝试过，但是我不知道效果是什么，因为看不到结果，所以没坚持下来。所以，对，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都可以调动起来。
1: 他这里头就捎带手讲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小和尚问老和尚，
0: 对，
1: 您是怎么顿悟的？
0: 对，
1: 然后他说您顿悟之前什么样啊？他说那时候我是挑水劈柴做饭，
0: 对，
1: 我挑水的时候想着劈柴，劈柴的时候想着做饭。
0: 是，
1: 那您得到之后顿悟之后呢？啊，我挑水的时候只想挑水，就劈柴的时候只想劈柴，做饭的时候只想做饭。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我是作家梁晓声，
1: 我是徐怀中。你每读一本好书，就是像从深深的井里边提一桶清明的水上来，这是我们生命之水。
0: 让好书伴我们做精神和思想的漫步，
2: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
3: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9月1号，新的学期开始了。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

0: 米夏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刘英有一个故事没讲完哈，是关于这个潜意识的，也是这本书里很重要的一个章节。
0: 潜意识的智慧呢，这个真的还是挺神奇的啊。就在周玲写的这本书里面啊，他提到有一个故事，真实发生的故事啊，就说美国呢有一个人

0: 所以后来呢，即便报了警，然后警察也没有办法立刻抓到这个坏人啊。这件事发生之后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开始讨厌他带的这个研究生班里的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呢，胖胖的，留着长头发，还穿着这个破洞的牛仔裤啊。当然，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抢他的那个坏人啊。那后来呢，就是警察呢，可能因为破别的案子啊，找到了几个嫌疑犯，就让他去指认。他一下就指认出其中有一个人跟他那个研究生特别像啊，也是胖胖的，这个穿着一个破洞牛仔裤，长头发。那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尽管他一开始说啊，他看那个人非常的快，完全没记住，就是你的意识没记住，但是你的潜意识是记住了，
1: 捕捉到他了。
0: 对，没错，这个图像是短暂的停留在你的潜意识的记忆的这个层面里啊。其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之前看另外一本书啊，是一个法国的医生写的，叫《时间的律动》。

没看见，你的潜意识看见了。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先看到一个预下图像，非常快，可能是1%，我刚刚看到了一个预下图像，是快乐的图像，这时候我再给你看一张悲伤的人脸，给你的时间足够让你的意识到啊，但是你如果看到了那个预下图像之后，你再看到这张悲伤的人脸，你就会觉得那个悲伤的人脸是更多了一点快乐，就是他是对你是有心理暗示的。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里，我不知道米夏注意到没有啊，就是经常会请来一种微表情大师，就是从你的

0: 而且这种犹豫的这个时间是机器足够能够捕捉到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里面的原理啊，可能就跟咱们这个微表情的这个研究的原理是有相似之处的、
1: 嗯、
0: 它还是会对你造成一种你意识不到的影响。有一个美国诗人讲了一句话、啊、好像是叫艾米丽·狄金森吧，他就说我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未知的我们自己、
1: 嗯、
0: 就是说在你意识看不到的地方，你的潜意识默默地记住了，或者默默地有他一套对自己也好对世界也好这样的一套认知。
1: 对呀、啊，心理咨询师在做什么呢？
0: 对，
1: 就是疗愈一个病人，要把你催眠，然后进入你的潜意识，
0: 对，
1: 把你潜意识里的那个伤痛剥离出来，然后让你能够消解它、嗯、忘掉它。如果我们没有潜意识的那一层，你所有的认知都是理性的判断，那人就不会有受伤，就不会有童年的阴影，就是因为潜意识把那个紧紧的包裹起来了，变成一个珍珠，甚至你可以叫它结石，就是你过不去嘛。潜意识我们合理的运用它哈。
0: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的一个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保护吧。
1: 嗯，
0: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影评啊，就说有一个女性啊，因为受了巨大的刺激，
1: 嗯，
0: 然后疯了。
1: 嗯、
0: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相当于把自己的意识，他主观的，只不过他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他主观的把自己的意识关闭了。
1: 嗯，
0: 可能他把他自己的潜意识浮出水面了，然后把那个最痛苦的东西藏起来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嘛，你意识沉下去了，潜意识反而倒是起来了。所以我们说来说去就是也告诉大家啊，我们尽量有意识的努力学习，同时也可以借用一下潜意识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学习。
1: 对，他这一节的题目

0: 思维、权衡利弊和考机往往来自于自我索取和外在评价，时间一长很容易使人迷失方向，使动力枯竭。真正的觉醒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用感知力来代替思考力。比如说《美好人生运营指南》一书的作者，他就提出了六条寻找人生使命的建议，咱也分享一下啊。他说，
1: 好，
0: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最想帮助哪些人？这是其中一个啊。有什么事儿让你废寝忘食？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最让自己感动？你最让人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如果没有任何经济压力，你会如何度过余生？闲暇的时候，你关注最多的是哪方面的信息？就这些都给你一个衡量的标准，你去想想吧。如果这些你都要尝试思考一下，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1: 其实说到寻找人生目标啊，说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那个梭罗的《瓦尔登湖》里面，他就把人生目标比喻成北极星。他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啊，说找到你自己的北极星，然后像水手或者逃亡的奴隶那样紧随不舍。但是紧接着梭罗又说了一句话，但真正的问题永远是如何找到你的北极星。那么其实作者周岭就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一个凭感觉

0: 往往是你去做了，你才知道你想不想做，会不会做。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笨办法嘛。当然，这书里面后面也讲到了这些问题。
1: 那好多人家一对夫妻过得挺好的，是先结婚后恋爱，是不是？那没办法，我只能这样。哎，后来发现还不错。人说干一行爱一行，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的专注，所以我变得优秀，人更愿意做自己擅长的事情，那种自信，那种价值感的那种获得，是吧？因为我擅长了，所以我喜欢了啊，这也是一种选择。你愿不愿意在你的领域做得独树一帜，被人认可，而因此你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越做越好呢？是不是？
0: 其实刚刚就是讲到这个笨办法啊，就周岭呢，他就说啊，当他开始寻找他的北极星的时候，他看了很多书，他就说呢，有一本书教他要去反思。那这个人还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在160天的时间里，每天把自己的反思，就真的是一笔一画的在电脑里给他打出来。
1: 嗯，
0: 那他之后就发现，就这个看起来很笨的，也平平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的这么一个办法，给他了一个特别意想不到的好处。他就讲说，有时候你带着不计得失的心态向前走，那么你的目标就会越来越清晰。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咱们大家喜欢文学的人可能都比较喜欢毛姆的作品啊。就毛姆呢，我还看过一个毛姆笔记。毛姆他是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像画家一样，随时随地带着自己的速写本。他是看到风景也好，听到故事也好，看到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小插曲也好，他都会写下来练笔。那除此以外呢，他还有一个，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还有一个提升自己笔力的笨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去抄名著。
1: 嗯，
0: 其实我到今天可能会特别理解他，因为你在抄的过程中，你就会想，这句话如果是我怎么写，那别人这样写，其实你就在这个很笨的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己。
1: 我最近啊和一个曲艺演员聊天啊，然后一老师傅，就是北京琴书的一个老师傅，就告诉他，给他讲课嘛，他说功是功，法是法，就什么意思呢？功就是你的刻意练习，就是你每天都
0: 功课的功，
1: 对，法是那个方法，比如说我告诉你，这个刘颖儿，这是这个宫保鸡丁的做法，这是法，你去做吧，小荔枝口的是吧，川菜啊，特别有代表性，但是刘颖没有厨师的功夫。他不会煎炒烹炸，他不会颠勺，有法没有功等于零。就像现在的孩子每周去练一次击剑，另外6天一点不练等于白练，你不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或者说好的发展啊！这是你知道法，你没有功不行，你只是傻功夫，天天在那练，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师傅给你及时的反馈也不行。所以二者呀是相辅相成的，功和法你都得有。这里也提到了，就是说比如说练钢琴，一个特别优秀的这个钢琴家，他说我从3岁开始就每天练4个小时，我每天都练。你看这个书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反问自己，就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
0: 还要卷，
1: 比你还努力，你没有理由不努力。你如果不努力，你也可以承受你选择带来的后果，我甘心情愿，我就这样。
0: 对，你心大也行，
1: 对，心大也行，就你完全有弹性，可以不忽略这些，我不 care，
0: 完全不焦虑。
1: 对，可以完全不焦虑啊。但是我发现焦虑是人的天性，就是您生而为人怎么可能不焦虑呢？我又想起庄子那句话了，人之生也与由俱生，就生老病死你都得接着，你怎么可能不焦虑。而且你发现一般专注力很高的人啊，都比较长寿。你看那些科学家们，就是你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甚至是没有普通人那么的八面玲珑，但是非常的专注，因为这份专注他才走得那么深那么远那么高。
0: 对，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啊，他就讲说，如果这个人持续的足够专注，不管你工作很认真还是学习很努力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细胞中这个 DNA 这个两端的这个端粒酶就会长大。因为其实如果按自然现象的话，随着咱们年龄越来越增长，那个端粒会变得越来越短。但是只有在你提升你的专注度的时候，那个端粒有可能会长长。当然这个我没有拿到准确的这个科学数据啊，我记得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看过一个新闻，就说也是一个 个国外的这个研究机构啊，嗯、把一些人送到一个就深山老林里面去啊，就冥想
1: 啊、
0: 三个月之后，然后就是对他们做一个检测啊，
1: 嗯、
0: 确实发现他们的这个端粒增长了。当然，这个也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啊，但。

0: 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这个书的后面说到了，通过你的学习，你的联想，你的多元认知，你的那个脑神经它是还会长的，
0: 对对，
1: 还会长。所以说你发现有些老人非常长寿，是因为他手里老是有事儿干，他可能还在写稿子写书带学生，他还在思考，他没有停滞下来。如果他彻底就躺平了，那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么耄耋之年的他了。
0: 对对，就是说其实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大脑会随着我们的学习，随着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关注度的提升，它会变。

0: 本书里啊提到有一个意大利人在1992年、然后他发明了一个叫番茄工作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前25分钟极其专注的工作，后5分钟把你刚才工作的事儿彻底忘掉，就是放松，然后这样循环的往复，25+5+5+5这样往复，你的这个你的学习也好，工作效率就会特别的高。那他提到一点，就是说当你停止，你到这个25分钟的时候，你停止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坚决，因为很多人做不到，包括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比方说我正在写东西的时候，我死活也写不出来，然后我老想，哎，我再努一把力，我再坚持坚持，可能马上就出来，但其实我是在空耗时间。这时候你就要非常坚决地停下来，让自己休息，休息5分钟，之后你再重新的投入工作。其实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啊，就想到了这个海明威，他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包括他也经常和他的朋友分享，他写作的时候就是说他感觉他在下一个段落也好，下一个章节也好，他能够写出来，脑子里已经有现成的故事，怎么写都想好了的时候，这时候要停笔，然后你明天再接着干，你今天已经就是心里已经非常丰富的想圆满了这样的工作。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这种思考全都用尽了，把精力全都用尽了，那你第二天会很难重新开始这个工作，而且一旦你做到这儿，你可能也会就觉得哎呀很难啊，我想不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海明威的这种写作的方式跟刚刚这个番茄工作法也有相似的地方，不要让自己之后再休息。他其实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这种主动的休息5分钟，就像你主动喝水，如果你觉得渴了的时候再喝，其实你早就已经缺水了。
1: 哦，
0: 所以我打算从明天之后就要试验这个番茄工作法啊。

0: 他后面也写到很多啊，比如说他说知识和认知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学很多知识，还有很多知识竞赛，我们很佩服那些夺冠的选手啊，知识那么多，他说这些知识并不完全是属于你的认知，认知是认知，知识是知识，就是知识不能带来能力的迁移。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刘颖是个出色的编辑，但是你可能还是不会做宫保鸡丁但是我们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人他很轻易就跨界了，说哎呦您这界跨的有点大呀，为什么？他掌握了真正顶端的那个技能，或者说是一种知识，他把通用的这些能力都具备了，他就具备了这个顶尖的能力，他就比如说我在跨过来之后，我在学你这个专业的，他学的是一小部分。
1: 嗯，我其实也看到米夏讲的这个知识和认知的这一段落了啊，他就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系统，有的时候我们看一本书，比方说周岭这本书啊，他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系统，但是可能对于我或者米夏来说，我们会选取，就像书里讲的，我们会选取触动我们的地方，比方说这个番茄工作法用到我自己的这个实际生活中来，我不一定倒不一定把他的所有认知体系全都照搬过来，我可以只选择有用的，这样的是一种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0: 我觉得我和刘颖啊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对照自己。
1: 对，没错，
0: 就大家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你只是知道了，这只是一种浅度的学习，
1: 对，
0: 就深度的学习需要你不但知道了，而且要理解，更重要的是你还有输出的能力，就这事儿我知道了，我讲给刘颖听，如果我讲的乱七八糟，那十有八九我对这个事儿没有深刻的理解，我只有能够顺畅的而且和我以前的知识相连接，
1: 对，没错，
0: 我能让一个外行人听懂我在说什么，我用我的知识去解释它，你才具备一定的输出能力，这个知识可能有75%的几率会留给我，让我能够运用它去认知别的，甚至做出我的选择，这个知识才是你自己的知识。
1: 对对，所以我记得我听过一个高考状元给我讲啊，讲他的故事，他就说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很多因为非常聪明啊，很多时间都是用来给同学讲题，
0: 太重要了，
1: 其实并没有，当然也消耗了他的时间，但是他实际上在讲这些题的过程中，他进一步的消化了理解了这些知识，其实是对他自己有帮助的。
0: 他就写到了，他说教是最好的学，如果一件事情你不能讲清楚，十有八九你还没有完全理解，当然教的最高境界是用最简洁的话让一个外行人明白你讲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特别感谢我的职业。有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翻译过来，
1: 对，
0: 要把这东西降维，
1: 对，
0: 要把它给说给听众听。我可能哎，一不小心就深度学习了一下。
2: 对，实际上你这时候的脑回路是在一个建立连接的过程。
0: 嗯。
3: 感谢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2: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1: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2: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四集。
1: 明博。
2: 冬梅。
1: 明博，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甫先生的电话、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
2: 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

0: 哇，就是他干的。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1: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0: 谢谢张先生。
2: 宁波，你看，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
1: 啊。这套图角度全面，这一张构图有奖。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2: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
1: 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
2: 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
3: 先生，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
2: 快请他进来。雷师傅来了。
1: 雷师傅，
2: 书房请。
1: 雷师傅，快坐。来，喝茶。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4: 我。
1: 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

0: 您在做测绘了？
1: 为什么？
0: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赵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糖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
1: 哎，我能理解。
0: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让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我真他妈不是人呢，我。
1: 雷叔，大赵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叔，你去帮大赵一郎做糖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2: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赵一郎想干什么。
0: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宇辉绝对不会干。大赵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
1: 好，
2: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着。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0: 不是，
2: 拿着吧。
0: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上次我娘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
1: 拿着，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3: 谢谢。
4: 哎，二位兄弟，
1: 哎，
5: 怎么了？
4: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5: 嘿，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
4: 杀得好，
6: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的啊？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4: 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5: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喽。
6: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7: 老弟老，
6: 伙计，今儿个高兴，沏一壶高的。来喽，
5: 沏一壶高的。耻辱啊！
1: 爸。

0: 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1: 对，阿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0: 讲。
1: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0: 龙脉？
1: 对。
0: 这日本人想干什么？
1: 雷玉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样，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
0: 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了。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博呀，
1: 爸，
0: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1: 是，爸。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0: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1: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
2: 不要干，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3: 段秀山，你怎么了？
2: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杨世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3: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姓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2: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4: 大秀一击了，有道
5: 嗨，
4: 军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5: 嗨，说干。我的建筑模型。
4: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你不是会风水吗？中国的真龙你说中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仗？
5: 苏干，索隆计划只是一个代号，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4: 那你摧毁了吗？我们的部队都快被中国人摧毁了。八哥。

0: 难忘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啊，明波，冬梅，三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是啊，三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
0: 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2: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
0: 哎，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可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哎，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木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
1: 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0: 明波，爸，冬梅，
2: 哎，
0: 我有个请求，等着永定门测绘一完成，这接近8公里的中轴线测绘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
1: 好，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
0: 哦，别担心，我自有安排。
2: 爸，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
0: 哎，我不走。
2: 啊，
0: 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
2: 爸，你
0: 哎，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的像条银带，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妞妞，妞妞，
3: 嗯，老爷，哎，
0: 过来，好孩子。哦，你爸爸妈妈要出门了，啊，走，咱们出去。
3: 哎，哦，老爷，我去给您拿核桃。
0: 哎，孩子，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3: 为什么呀，老爷？
0: 啊，
3: 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
0: 这是老爷的秘密。哦，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3: 好。
4: 哎，好，哎，走你。
5: 哎，杜老先生，测绘图纸都装车了。
0: 哦，
5: 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了一遍。没错。
0: 好啊，雷师傅，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
5: 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存了好几百年的好东西呢，谁都找不着。
0: 哦，

0: 哪儿请好吧。
1: 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提防着点儿。明博呢？
2: 老爷，爸爸来了。
3: 妈，我来了。
1: 明博，永州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3: 爸，您说。
1: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让冬梅拍点照片回来。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测绘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
3: 啊，咱一起去吧。
1: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这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2: 太好了，出去玩喽。
3: 可是爸，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
1: 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她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碰见品相好的核桃给我捎一对回来啊。
3: 那爸，我们走了。
1: 哦，等等
3: 啊，爸。
4: 明国，你说爸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一人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
3: 哎，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淘换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溜着鸟盘着核桃等着咱们回来呢。
4: 可是我心慌得厉害。
5: 张太太放心吧，啊，朱老爷子为国为民积德行善，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些图纸啊放在我们老雷家的山洞里，鬼子肯定找不着。
3: 要不这样吧，我们送完图纸尽快回家。
4: 嗯，好。
3: 不过冬梅你放心啊，爸的身体硬朗着呢，前几日还爬上了钟鼓楼呢。
4: 是啊，我都没想到那鼓楼的楼梯那么多，老爷子愣是爬上去了。
3: 那还爬得挺快的呢。
4: 是吗？
6: 这
7: 大赵长官，就是这条胡同，人造学生就在这儿。
8: よし，给我送。
9: はい。安心。どけ。どけ。どけね。
10: 三哥。
11: 哎。哎，我
12: 的天！
13: 小天，
10: 别跑，
13: 别跑，
10: 别放开我！
14: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8: 张明博在吗？张明博，出来！张明博，
15: 张先生不在。
8: 中轴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
15: 哎，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干什么？
8: 什么你们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如有反抗全都抓起来。
9: 住手。
8: 朱先生，
1: 大沼一郎，你要的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
8: 哟西，这就对了。朱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见面带路。
1: 请吧。
8: 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
1: 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贯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得很呢，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
8: 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应该征用这一处才对。
1: 大赵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大赵先生请自取吧。
8: 太和殿的图纸在哪？
1: 在这儿。
8: 空的。 这一枪也是空的，全都是空的。姓朱的，你骗我，死啦死啦的！
1: 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沼一郎，你以为你们占了北平，北平就是你们日本人的了？
8: 土直在哪儿？张明博人在哪儿？快说！
1: 土直和明博都在中国。中轴线是。

0: 总有一天，中国人一定会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达玛利，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0: 哼，你以为你用枪指着我，我就能把真正的图纸交给你了？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谁也拿不走。
1: 如雷，
0: 不朽之石早就无惧生死了，今天我送你一程。

开了人世，因为他的谋划，中轴线测绘图纸得以安全保存，成为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受降仪式

0: 就住在中轴线旁边的胡同里。我们替父亲守着这条中轴线，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营造学社在上世纪40年代绘制的700多张中轴线测绘图纸，成为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纪遗产申遗文本的重要历史依据。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让北京城市历史文脉更续传承发

0: 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拉夫劳伦夹克，您拿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肩线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又通过女性的柔和和弧度修饰了线条，避免了过度的刻板。那么这种半结构化的设计才是拉夫劳伦剪裁的精髓。
1: 嗯，
0: 还有它的腰线，它的夹克不追求极致的那种修身，所以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身材稍微走样一点的也可以穿它，恰恰保留了良好的空间。但是因为良好的面料和剪裁，它的衣服的褶皱是顺着肌肉线条去分布的，所以说您穿上以后遮挡了您的小肚子，遮挡了您的白肉，遮挡了您肯定您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说这款拉夫劳伦夹克显得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1: 没错。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1: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织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细腻的哑光的一个光泽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光感的老前锋。
0: 哎，这就是它为什么要选择100%棉面料。这款立领款真的很适合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1: 是的，
0: 那么双摆款它用的是自己的100%的科技面料。
1: 是的，这个面料哪怕你说你在飞行的途中把它折叠收纳了，拿出来抖一抖，依然能够快速的找回那种挺阔的这个版型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款这个双摆的夹克一定是出镜率高。
0: 哎，如果我们经常出差的话，或者说您出席正式场合以及生活当中场合的话，那么这款双摆款一定不要错过，以及非常非常适合女孩的连帽款，它是70%的棉，再加上30%的锦纶。
1: 嗯，这个棉呢是保证咱们亲肤透气和自然质感啊，锦纶增加是这个挺度、耐穿度和抗皱性的重要一点。
0: 嗯，
1: 而且呢它具备一定的防风性能，但是不要担心，这个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0: 下摆和袖口呢微收，整体比例非常非常干净，穿上以后把下摆收起来，您就会发现

0: 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嗯，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暂时是齐全的。
0: 是的，
1: 而且品牌授权链都是齐备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它是保真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夹克呢，颜色上、尺码上，从90斤到160斤，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而且颜色现在是选择度很高。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拉夫劳伦”的“拉”，就可以看到这三款的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

0: 哲布莱伊勒零星地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说，该德比1000个月价值更高。韩太太在该德彻夜祈祷，把自己虔诚的心奉献给真主，弥补女儿19年来所欠缺的戒斋和礼拜，洗刷女儿的一切罪过。夜深人静，韩太太听不见风雪的呼啸，听不见家人的哭泣，她的心中是一片纯净的真空，离开了烦扰的尘世，和真主交流。他仿佛听见了真主的许诺，女儿是无罪的，是圣洁的。他感念真主的宽恕，热泪涌流。他要奉真主之命，为女儿广施博舍，多散孽贴，多积善功。他要为女儿举行隆重的葬礼，宰鸡宰羊，酬谢为女儿送行的阿訇和乡老。新月呀，当妈的把该做的都做到了，你就可以放心地走了。
1: 清冷的灯光下，安握着新月，她的手还紧紧地攥在父亲的手里。韩子琪呆坐在女儿的身边，他那离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双深陷的眼睛没有眼泪，眼泪早就流干了。他一动不动，拉着女儿的手不肯放开。韩子琪当然知道，伊斯兰教主张速葬，亡人入土如奔金，最好能在当天安葬，但他舍不得女儿走，实在舍不得。他祈求妻子让女儿多留一天，再多留一天，女儿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新月在家里又住了2天，该走了，绝不能超过3天，非走不可了。
0: 雪停了，天晴了，白雪覆盖的博雅宅上方，夜空澄澈如洗，闪烁着满天星斗。西南方向，新月升起来了，弯弯的，尖尖的，轻轻的，亮亮的，多么美丽的新月呀！清真寺上空的红灯亮了。
1: 此刻，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都在仰望着天上的新月。它的升起标志着斋月的最后一天结束了，伊斯兰历的10月就要开始了。明天，伊斯兰历10月1日。开斋节，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在同一天欢度自己最盛大的节日。
0: 朦胧的曙光降临了大地，当人的肉眼能分辨出黑线和白线的时候，穆斯林们匆匆吃一点食物，刷牙漱口，洗大净，用美香，穿上节日的盛装，纷纷走出家门，亲戚朋友互道祝贺，一路上出散着捏贴，低诵着泰克别，涌向清真寺，等待太阳升起之后参加节日的盛典。
1: 1963年的早春到来了，雪后初晴，博雅宅银装素裹，庄严肃穆，大门敞着，川流不息的穆斯林涌进去。这些人是那些久不走动的亲戚，很少往来的街坊四邻，和奇珍斋主

0: 为新月洗屋子里的当然还必须是女性，韩太太符合着所有的要求，是无可争议的最合适的人选。韩太太先做了大净，然后和清真寺专管洗埋汰的女同胞一起为女儿做了神圣的洗礼。穆圣说，水洗亡人，未知这丑恶，真主就宽恕他40件罪过。韩太太亲自为女儿洗埋汰，自己的罪过也就得到赦免了。人生在世，罪太多了，需要不停的忏悔，不停的求恕，至死方休。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3: 房门外边，韩家的门头师傅送起了塔和雅，
0: 以语言、动作和才能表现的一切祈祷和礼拜，都是为了安拉。啊，先知，祝你和平。

人一起把新月的头发上撒上麝香，在她的额头、鼻尖、双手和双膝、双腿撒上冰片。一个穆斯林在叩拜真主时着地的地方。韩太太凝视着女儿，抚摸着女儿，不忍释手。但是女儿已经无可挽留了，该给她穿上葬衣，送她出门了。穆圣说，谁与亡人穿葬衣，在后世真主将先衣赐予他。韩太太责无旁贷，亲手为女儿穿葬衣，穆斯林称之为卧单或可翻。遵照圣训，韩太太

垂花门外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感叹着，倾听着，默默地悼念着他们的同类。

0: 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

可是令人更可气的是，南京政府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日本呢进一步控制华北打开方便之门。总之啊，从江南到北国，蒋南翔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国难当头。侵略者的刺刀啊，是近在眼前呐。北平的学生又焉能安心读书啊？平时啊，蒋南翔不是特别爱掺和政治活动，那么这会儿可也坐不住了。1933年的上半年，他在这个同乡好友外文系的啊，比他高一年级的一个同学何凤元的介绍下，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那么秘密社联小组。这个社联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从此啊，蒋南翔是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著作，那么并且积极投身并组织学生的救亡活动。这蒋南翔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讲话呢也是敢锐思深，做事是坚毅热情。到了秋天的时候啊，那是北平最美的这么一个季节，他就怀着悲壮的心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为安定书桌而奋斗的人生岁月。妥协软弱呀，是不会换来侵略者的同情的，相反，只会刺激侵略者的胃口。1935年6月到7月中间，中日呢签订了秦土协定还有和梅协定，包括平津在内的晋察两省大部分主权呢就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了。那么这个协议墨迹未干，日本呢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当时北平的上空啊，不时的就有日本飞机飞过来飞过去示威。那么北平的这些个老百姓呢，头上啊就如同悬着炸弹一样。这些个热血青年那就更坐不住了。到了暑假的时候啊，蒋南翔和其他同志秘密的动员一些同学留校，并且呀成立了暑期同学会，参加民族武装自卫，成立了这么一个武装自卫会，这也是啊党的外围组织。那么您像当时姚依林、吴成明等人都是这个自卫会的成员。蒋南翔呢当选为同学会主席，他们就通过关心困难同学、读进步书刊、宣传这个群众啊开展抗日活动。到了十月呢，这原先的书记何凤元调中共北平市委了，那么蒋南翔呢就任了清华党支部书记。他的热血在沸腾，积蓄的力量是

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25号呢，尹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公然的卖国。到了12月6号，又传来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9号，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北平成立，形势危急呀、啊！就像《义勇军进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危急关头，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的北平学联决定在9号这天呢、啊、举行学生请愿。何凤元得知之后呢，特地的赶回清华，指示清华响应学联号召，让这个蒋南翔呢起草一篇宣言。蒋南翔啊就躲进清华学堂地下室，满怀悲愤完成了千余字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是一边写一边流泪，痛感北平学生在上着最后一课。他怒吼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号，北平广大爱国学生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呀，离北平城呢比较远。那么学生们呢，清晨5点就起床了。等队伍啊到西直门的时候，城门关闭，军警是严阵以待。那游行学生呢，只好在这个城墙外头召开了大会。清华社会学系的学生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演讲，那么蒋南翔呢也在队伍里头是高呼口号。他起草的宣言被广为散发，第二天就在清华救国会出版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宣言一经发表啊，立即就传到了全国呀，澎湃着爱国学生的激情，更多城市起来响应北平，请愿示威啊，是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汇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129运动。1935年12月16日，大示威之后，南京行政院呢下令解散平津学联，要求各校学生在10月25日前一律离校，以分散学生的力量。为粉碎此阴谋啊，在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下，北平学联呢发起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下分4个团，蒋南翔啊为第3团团长。第三团呢于1936年1月4日出发，沿着预定的路线南下。13号呢抵达了高碑店，到这儿让警察就给围堵了，并被武力啊威胁解散。那么为此呢，团员们讨论救亡工作是否就此结束。为了防备门外的警察啊听懂，大家伙啊都用英文发言，哎，说英语。蒋南翔等人呢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尽管这些人被强行的押回北平，但是第三团啊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其他团呢在保定受阻后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这个宣传团在北平会合后，
二月初

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团。到了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啊可以逮捕枪杀抗日分子。从2月21日起，北平的反动当局对各校开始了大逮捕，其中对清华是规模最大的，斗争也最激烈。有人看到清华的搜捕名单啊，第一名要捕的就是蒋南翔。2月29日晨，蒋南翔、姚依林等人被抓住了，给拘留在哪儿啊？西校门的警卫室。这一下啊，激起众怒了。在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学生们用石块、木棍和军警搏斗。趁此机会呢，有部分同学就冲进了警卫室。那么陆璀呢，用小刀就把蒋南翔身上绑着的绳子就给隔断了。经过了一场恶战呢，同学们夺回了被逮捕的同学。数百名军警啊，被清华学生打的呀，灰溜溜的离开了学校。那么就在29号当天下午，清华大学呢，党支部要求可能上黑名单的校内领导骨干分别的躲开。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那是极其容易引起敌人的关注。那么他躲到哪儿呢？他就躲到了二院的食堂里头。到了当天晚上7点左右，当局啊又派了两个团，包括29军大刀队以及保安队，一共是5000多人呢，是武装包围清华大学。躲在食堂里的蒋南翔呢，赶紧和工友就把衣裳给换了，脸上啊还抹了这么一把煤灰。等军警啊搜到食堂的时候，蒋南翔呢装的是若无其事，哎，还给他们倒水喝。军警们看了看呢，没发现什么异常，走了。可够险的呀，在清华师生的团结抗争面前，那么5000多军警黑灯瞎火的白忙活一夜，那么只能胡乱的呢抓了20多人回去交差。到了1936年3月上旬，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呀，蒋南翔是黎平南下暂避风头。他呢先回老家了，回到老家宜兴啊小住了几天，然后呢到上海和胡乔木啊就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运动。那么到了8月呢，又应北平党组织的要求回到了北平，回北平复学，而且任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北平学委的书记。当时呢恰逢这个北平地下党内啊在学运的问题上啊有严重的分歧，那么蒋南翔呢以党的抗日民族

同时这个党内力量啊有了可喜的增长。据统计呢，到这个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前，仅在清华入党的同学累计就有110人，民先队员呢130多人。可是当初1934年11月，北平有党员多少人呢？北平全市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呀，仅10余人。到了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7月29日，古都沦陷。此刻呀，转移爱国进步青年，保留革命的火种，这是当务之急。那么中共北平市委呢，就指定蒋南翔、杨学成、黄成负责接收各校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李昌等人呢负责民先队队员的组织关系，并且共同负责北平各校学生的撤离。几天以后呢，蒋南翔带领着部分学生离开了他难以割舍的清华园，离开了战斗多年的古都，奔赴了更为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在此后的8年间呢，他继续用手中的笔指导着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正如清华同学和战友熊向晖所指出的，蒋南翔是一支笔，他的文章成为动员千百万青年和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斗争的战斗号角。

0: 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1: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0: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0: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日寇的骚扰啊，学校悬挂美国国旗。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处在沦陷区的这些个学生们，这些个有志青年们，还有啊，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历史作用，不能一说战争了好，中国的这些青年都没学上了，这些个精英们啊都没受过高等教育，那不成。在1940年6月，您注意这个时间啊，1940年6月，

陶仁之的朋友云杰从延安回到了燕丹。这个陈杰干嘛来了呢？哎，读研究生来了，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这个本科毕业之后工作几年，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又重新考回来读研究生，就是这么个名目。但是实际上这个陈

时辰左右，两个来小时。侯仁之啊，实在是坐不住了，他就请那位老师啊，打发他的小女儿去自己家里探探情况。那老师的小女儿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没有什么情况，一切都挺正常的。侯仁之说：“那我先回家看看去。”他登上自行车回到家，到家以后才知道，早晨就在他刚刚离开，有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进家里了，直眉瞪眼的就往屋里闯。家里人一拦：“哎，你们干嘛呀？我们找侯仁之。”“哎，你们找侯教授干嘛呀？”“我们就是要问问他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这就是面对面的斗争啊。你说这怎么办？到第二天，侯仁之就得到消息了，燕大校园已然被日本兵占领了，并且下令遣散学生，所有学生都得离开。有几位同学呀，没地方去，就想搬到侯仁之家里来。侯仁之啊，又跑到学校正门去查看情况，正好碰见同学王忠汉

过完堂了，跟洪老师压在一个屋里。洪老师叮嘱侯仁之，过堂的时候啊，一定要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什么意思？就是在过堂的时候一定得动脑子，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学生西游之事，这西游就是暗语啊，就是指的就是学生哎，到根据地，就这个事儿，似无所闻，就是这个事儿，日本人啊，好像并不知道。因此，侯仁之有了心理准备了。日本宪兵队根据搜集的情报，对燕大师生的审讯重点各不相同。好在呀，日本人对侯仁之从事地下工作、掩护燕大学生参与抗日一事，并无所闻。在提审他的时候呢，审讯的焦点是燕京大学办学的目的何在。听说你们在学校里边宣传抗日，侯仁之就说，说燕大是一个基督教大学，自己只是一个青年教师，无权过问学校的大事啊。哎，尽管在审讯中他的讲话多次被审讯的日本宪兵是粗暴的打断，受到严厉的斥责与威吓，但他呢还是很机智的应付过去了。最后被定了一个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这个罪名，把口供写好了，他还摁了手印。在日本宪兵队这一羁押就是两个多月呀，日本人也没查出这些个燕大师生有什么样的地下抗日活动，于是就先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紧接着呢又相继释放了几名与全案关系不大的教职员。1942年2月10日的上午，包括侯仁之在内的其余8名教师被移往炮局监狱，听候军法审判。侯仁之啊，可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就在炮局监狱又被关押了4个多月，最终被判处徒刑1年、缓刑3年。取保开释，就是你可以啊出去活动，但是无迁居旅行之自由，想离开北京办不到。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呢，侯仁之就积极地投身到燕大的复校工作中去了。在1946年到1949年间，他又赴英留学，回国以后担任燕京大学兼清华大学教授。在1952年院系合并之后，他执教北大，是我们北大的著名的教授。侯老师啊，不但学业有成，学术有成，而且品德高尚，深切的爱国思想永远的激励着我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喇妹儿的精华面霜呢，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不少人说哈，自从用过喇妹儿的精华面霜，您就一定会爱上它。
1: 但是您知道吗？海蓝之谜他们家其实除了喇妹儿那个白色的罐子的经典面霜
2: 是
1: 之外，他们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护肤品线。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呢，更加注重什么？
2: 抵抗时间，
1: 抵抗时间就专一在这个方面哈，面向的是追求长效、预算较为充足，同时35岁到40岁以上的完全熟龄期的人群，它不是短期的急救品线。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被称为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被称为涂抹式热玛吉的鎏金晚霜，让它给您的夜晚一整晚的妥帖照料。那么，海蓝之谜它的护理体系为什么这么受到人称颂？就是因为它不是堆料，而是把养分揉进细腻的这个质地里，让皮肤真正能吃进去。那么当然这款鎏金晚霜它的这个原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效果的。
2: 对，它就有这个海蓝之谜标志性的晶体神奇活性精粹哈。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神奇活性精粹是品牌这么多年的核心，
1: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里边都有。
2: 对，而且鎏金系列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炼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里您才会看到的。
1: 那什么叫做七阶提炼过的这个高阶版本呢？就是把原本的养分反复浓缩，层层筛选，把您那个白罐里边的留下纯细的部分，分子更小，质地更加的细腻，让它快速的融进皮肤里边，然后让您的皮肤得到滋养。同时它里边还有什么呢？24K 的金藻原藻，也就是把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一起。
2: 对，
1: 涂完了以后您就会感觉皮肤饱满，真正的皮贴骨的感觉。
2: 是，
1: 另外它就是肤感直接拉满，
2: 它是这种你想要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种肤感哈。很多人对于贵妇晚霜的刻板印象都是厚重油腻糊脸，但是鎏金晚霜却不会。首先我们来说说香气哈，它是很舒缓的自然花香，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睡前涂完啊，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那质地方面呢，它膏体是绵密的奶油慕斯质地，看着醇厚，实际上就像那种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拿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带起一勺，没有结块感，非常细腻。
1: 这就是鎏金晚霜它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推崇的原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喇妹儿的鎏金品线，也就是靠它的高端品线的晚霜。
2: 对，
1: 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的指导价1000元以上，而且呢免税店往往这款是不打折的。
2: 对，
1: 北广的宠粉价单瓶499，两瓶囤货装8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

0: 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鎏金晚霜的抵抗时间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它不快速，同时能看得见效果。
0: 对，那它的这种滋润哈，它不是渗进皮肤里的润，也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啊，它是会油皮，油皮夏天用不会觉得闷，也不会闷出闭口痘痘，脸颊能够被照顾到。那您如果是干皮，您用它一整晚都能够保持软软的状态，不会熟睡到半夜我们就觉得脸发紧了。就算是咱们北方干燥的秋冬季节，涂完它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也是润润的，不会起皮卡粉。
1: 而且让人惊喜的永远是第二天的起床状态，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像我和西西一样，都是熬夜的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起来呢脸又暗又垮，看着特别的憔悴，要靠厚厚的粉底才能够遮住疲态。但是如果您使用了鎏金晚霜，其实第二天起来以后就能够看到，哎，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透着那种健康的光泽的透亮感，摸上去软嫩饱满，不会松松垮垮的，后续上妆呢也是比较服帖。即便没有睡足了八小时，但是依旧给您睡足八小时的好状态，这个就是好的晚霜能够带来的，让您在睡眠的时候也能养出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老妹儿的鎏金系列的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中美指导价1000元以上，今天北广价单瓶499块钱，两瓶装8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清篇》。
3: 嘉靖皇帝看了看海瑞，你脱靴验看，朕从来不砍冤枉之头。那时把海瑞严嵩的靴子都脱下来，在这泥脚印上比一比，朕我要亲眼看看真假。尊旨。那是先把严嵩的这三寸三分厚崭新的阁老粉底朝靴给脱下来的。皇帝写的这个御笔寿字上面果然有两个泥靴子印儿。他把这个严嵩的靴子脱下来往这上面一合，小了一号。严嵩的这个胡子嘴角往上面一翘，冷冷的朝着徐延州看了一眼，那意思是说，怎么样，不是我吧？徐老的心里边虽说没怎么打鼓，可是这阵也扑腾了几下子。再看内侍臣两个人平扯着把这个黄缎子上面有泥靴子印的御笔寿字明显显的呈现在皇帝和百官的跟前，正要把海瑞的靴子也脱下来往这个泥印子上对比呢，这功夫严嵩又说话了，启奏我主，海瑞的靴子我看就不必再验了吧。嘉靖说，怎么又不验了呢？万岁，天子圣明，海瑞一个举子居然官受惊现，他当然对皇上是忠心耿耿了，这是没话可说的。他奉旨搜头，日夜访查，费心劳神，到处不见人头，心情当然是极其焦躁的。一进陈府搜查一番，张县令手机不在，

而又志穷力竭，机关算尽，一无所得。他恼羞成怒，忘了朝廷大法，以致在极怒之下才脚踩玉笔，犯了大不敬的条律。虽然依法治罪，但恳求皇上念海瑞脚踩玉笔，并不是对于万岁，而是仇恨老臣不把这丞相的乌纱早早的让给他戴，这个呢也就不必深究了。再者说，刚才定国公徐老千岁

因好生之德，不动行杀，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严嵩啊，他又给海瑞讲情了，他算是把嘉靖皇帝这脾气给摸透了。嘉靖这个人又残酷又忌刻，又心眼窄，又刚愎自用，这个皇上喜欢人恭维他，不能听人说他的毛病，更不准违背他的半点意志。前边书中提到过，他有个特殊的毛病，他认为要犯罪的人，你千万不能给这个人讲情，你越讲情，这人死得越快。老严嵩呢，就是要靠嘉靖快杀海瑞了，才出来讲情。没等嘉靖皇帝开口，海瑞这功夫就说话了：“陛下，臣恳求万岁，一定印证臣的血印，如果血是臣所采，臣死而无怨。”嘉靖一听，好吧，朕君临天下，岂能冤伤臣子，乃是祭素燕笔。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近视镜，海瑞的靴底儿往这泥印上这么一比，哎呦，这靴的印儿不长不短，不大不小，不宽不窄，正跟海瑞的靴子底儿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就在海瑞离开严府的时候，严嵩曾经送海瑞到外头，就在这个功夫，严嵩仔细的从头上到脚下观察了一下海瑞。就在观察这一瞬间，严嵩这个毒计就已经在府内形成了。海瑞走了之后，严嵩让严二把海瑞脚踩的那个地方留下的鞋印按尺寸量下来，找了个大小一样的靴子，制造了这个圈套。这一般人谁能想得到啊？这个功夫皇帝大怒，严嵩大喜，徐老惊疑，海瑞却很沉重。万岁，臣请万岁再将臣穿的这双靴子底儿审看一次，就是把臣刀具斧劈，剥皮添草，臣死而不冤。这句话不仅把嘉靖皇帝，连徐国公严嵩和满朝文武都给说愣了。嘉靖皇帝是个信神的皇上，他瞅着海瑞事到如今面无惧色，还两眼炯炯有神，他心里边合计，哎呦，这个海瑞可是一个奇人呐、啊！难道说他也信神，他也有道行吗？啊，不管怎么的，我得瞧瞧。来呀，亮海瑞的靴底儿，让朕一观。内侍一听，赶紧就把海瑞这个靴子底儿翻过来呈上来了。这往上一呈验，哎呦！一瞧这半旧的厚靴底上，左右两只各刻着有又宽又深的两个大字，冤枉。一看这两个字儿，嘉靖皇帝糊涂了。嘉靖皇帝心想，这靴子底上怎么刻着冤枉两个字儿？海瑞，这是怎么回事啊？海瑞说，万岁，臣这靴底之上，底是实的，字是空的，既然严相说是臣脚踩御笔的寿字，为什么那黑泥印上这么大的冤枉二字没有印出来呢？这严嵩在旁边做梦也没有想到海瑞靴子底上会有字儿啊。这会儿他心里边直骂严二，心想，糊涂瞎眼的混账东西，你怎么查脚印的时候这么粗心呢？啊，连海瑞靴子底上有这么大的空心字都没有搞清楚，这个笨蛋。其实啊，老家伙也错怪了杨二了。海瑞，

难罪欺君，私雕抄靴，真是让老臣无法再给他讲情了。海瑞听到这里冷冷一笑，严相爷，你能定死了这靴子底上的字儿，是下官我回去新刻的吗？严嵩说，我能定死。海瑞说，好，启奏万岁，这双靴子不是微臣我的。嘉靖皇帝一听，哦，这靴子不是你的，那是谁的呢？陛下，这种靴子乃是屈死的前任宛平县令张俊峰张大人的。哦，皇上说，海瑞呀，你怎么穿死人的靴子？万岁，您有所不知，这百姓当中有一个风俗，清官离任脱靴，脏官离任摘帽。这宛平县令张大人乃是一个清官，宛平县的衙役都敬爱张俊峰，见他们老爷被赐死，这清官死得冤屈，不能发丧又不能吊孝，所以他们含着热泪就把张俊峰大人的靴子脱下，在靴子底上深深地刻下了冤枉两个大字。臣到任之后，他们把这双靴子送给微臣观看，臣敬重清官，愿意把这冤枉抄靴穿在足下，穿上这清官的抄靴来亲自办案，步步不忘冤情。万岁，到底是谁犯了欺天之罪，圣上自知。皇上听到这里还未

赶紧抢着说，万岁，老臣去整整这个敲鼓之人。徐国公一听，且慢，陛下，按太祖皇爷祖传的圣谕，凡有人撞响登闻鼓，万岁爷必须得得知是什么冤枉，应该把击鼓人带上金殿。老头子说着，他弯腰躬身，两只手举着那个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御赐黑虎铜锤，一上一下的在那直杵的，也弄不清他了人家是在皇帝老面前示威呀，还是举着黑虎铜锤给皇帝老施礼。嘉靖皇帝反正一看见这个玩意儿，这心里边就犯嘀咕，因为这玩意儿厉害呀，弄不好连皇帝老照样得挨揍啊，没办法，只得说好吧，传击鼓人上殿。圣旨这一传下，刘氏夫人穿着青衣素裙，浑身挂孝，走上了殿来，双膝跪地，拜倒金阶，口称：陛下，已故宛平县令张俊峰之妻，臣妾刘氏见驾，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嘉靖皇帝还没有搭话，严嵩在旁边抢先就说了，万岁，大朝之日，这妇人带孝上殿，万岁就

引进，县门陈夫头已查获，人赃俱在。臣妾闻法有律条，权有限制，法能治权，有权势之人不敢违法，权大于法，百姓身家性命无保。向臣夫身为县令，为执法无私而死，奸相弄权，

海瑞呀、啊，怎见得宛平县官他那脑袋是严嵩给摆着掉的呢？海瑞说，陛下，臣有严嵩派出的刺客梁如飞的供词为证，上面写着奉相爷严嵩的口谕，一进宛平县杀了张运峰，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是那件软软的雪白的睡衣。保姆赶紧闭上了眼睛，女主人把脸凑近她的脸，一动不动。保姆压抑着狂跳的心，她尽量的使呼吸均匀，她装成了睡熟的样子。女主人盯了她很久很久，保姆竟然感觉不到女主人的鼻息。终于，女主人轻轻地爬上了她的床，坐在了她的头顶上方。停了一会儿，她把双手轻轻地插进了她的头发里，她的动作温柔极了。但是保姆却恐惧到了极点，简直

0: 否则我就会这样附在你的身上，让你又哭又笑，又蹦又跳，又打又闹，一到黑天就犯病。
1: 说到这儿，他又开始了慢慢的讲述，
0: 接着

君跟了母亲姓。小时候，梁三立和冯军一直形影不离，感情特别好。上学之前，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模一样。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在同一个班，在同一张桌。也许因为冯军总跟梁三立以及那些女伴在一起玩的缘故，从小他就有一些女孩气。尽管梁三立只比冯军早出生一会儿，甚至还没有冯军长得大，但是从小到大，他一直以小姐姐的身份全方位地照顾和保护着这个有点孤僻的小弟弟。每当冯军被大班的哪个男生欺负哭了，梁三立一定要领上弟弟，气势汹汹地到那个班去找人家算账。可是每次的结果都一样，他刚刚站到敌人面前，还没等说话，就已经气得全身发抖，哇哇大哭，受到了敌人的一阵嘲笑。他们喊他六指儿。是的，梁三立的右手上

树的消息的。当时他如同五雷轰顶，完全傻了。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挽回了。梁三立是学医的，他知道只要是做了变性手术，就不可以再更改回来了。冯军就是在北京一家知名的医院整形外科做的变性手术，前后用了半年的时间，接着还要大量的服用雌性的激素。冯军，军队的军，变成了冯军，君子的君之后，梁三里只见过他几面，而他的父母已经气得跟他断绝了关系。第一次见面，梁三立坐在已经完全女性化的弟弟面前，一直的在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然而冯军却淡淡地说，我认为这是父母的一个错误，我不过是把这个错误更改过了而已，我不愿意一辈子都做一个错误的人。回到住处，梁三立拿出弟弟小时候的照片，一边看一边哭。他并没有像父母那样对弟弟由爱生恨，在他的心中，弟弟还是他的弟弟，永远是，只不过他病了。不过一个人转换了性别，就是改变了本质。自己过去的那个英俊的弟弟毕竟是不存在了，老天似乎仅仅是作为补偿，给他送来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妹妹。那段日子，梁三立的神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渐渐变得消沉、缄默、古怪。冯军极少跟他见面，他也极少能够捕捉到冯军的行踪和消息。梁三立强烈的思念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弟弟，他时时刻刻被痛苦煎熬着，他总是幻想有一天过去的那个弟弟能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读小学的他扎着鲜红的红领巾虎头虎脑地跑来了，读中学时候的弟弟双手插在口袋里故作深沉地走来了，读大学时候的弟弟

0: 以致如此深爱。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0: 相互辉映。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

0: 子大，没有人会出来见你。再说了，他们家门口天天围着几百人。到这儿，局面已经变成发难者的麻烦了。英府不动声色，他深知这帮包工头个个都是闹事的精灵鬼怪，他们自有办法。果然，江西口音的工头又大喊道：以我看呐，他们今天组织咱们闹了这个庆典，是让我们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够狠够毒。好呀，咱们去找政府反映情况去。
1: 这是个好主意。
0: 工人们早被英府的话撩拨的眼睛血红了，争先恐后地向厂外涌去。那个胖小姨子急红了眼，大声呵斥跟着别的队伍走的工人：
2: 白眼狼，要走把老娘的工服给我脱下来。
0: 永利的工人心中早已是恨意十足了，有人摘下安全帽去打那个女人，那女人躲闪不及，被一顶帽子结结实实打在了头上。胖小姨子的泼妇情绪这下子被点燃了，他双手乱挥，瞪圆了眼，像是一头失控的母猪，冲着英府就过来：
2: 把人挑起来了，你就

就讨厌这个女人在工地横行霸道，肥活都叫她先抢去了。今天又知道了，只有她的钱拿得足，有人就吆喝起来：臭婆娘，你敢动英老板一下，我先叫你躺在这儿。发了疯的小姨子向身边的几个人瞪了一眼，大叫起来：跟我来，打死这孙子。几波工人混战了起来。突然，有人点燃了地上的鞭炮，正在人们忙乱地在震耳的鞭炮声中左跳右躲时，英府脚下的烟花被点燃了。李锁一把拉开英府，轰的一声，烟花炸了，一阵火光把英府和李锁吞没。没等烟雾消散，那个女人已经带着几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冲到了台下。民警们一时竟然没有拦住，一个打头的人手一抖，一道寒光向着英府就刺来，众人都惊住了。李锁被英府一把推开，那力道之大，竟令警察出身的李锁毫无抵抗之力。烟雾之中，英府迅即转身躲开了利刃，几个箭步就窜到舞台之下，平地一跃，干脆利落地跳到舞台上。大家莫不目瞪口呆。英府两眼怒睁，向台下众人扫视了一下，定了定神，突然飞身而下，直奔那小姨子而去。英府左右出掌，一排排地把前来阻挡的人都打了回去。到了那个女人面前，那个女的双手一下抱住了头，英府的手掌落下，却是伸到了她的背后，一把揪出了刚才行刺的20来岁的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个头不高，但是肌肉很结实，被英府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死死擒住，双手高举过头。英府一回身，快步回到舞台，一蹲身带着人就跃上了台。这个时候英府再开口，声音都不像刚才了，不高不低，不粗不

夫，抢我的钱没那么容易，要我的命还不是时候。说完，他把那年轻人摔到了台下的鞭炮之中。刺刀，这个人有凶器。一个民警眼快，就在年轻人滚在地上的一瞬间，一把三棱军刺从年轻人的左手袖筒里就掉了出来。年轻人也被摔懵了，挣扎着要爬起身，李锁一步跳了过去，摁住地上的凶手，利索地把那人反手铐上了。李锁抬头向副所长喊道：快，老张，叫特警，叫防暴大队。李锁把凶手交给拥上来的几个民警，从地上找到应付扔下的扩音喇叭：现在我命令，三分钟之内所有的人有序撤场，否则后果自负。工人们吓坏了，闹场可以，三天两头的干，但是要动起刀子来，那就是杀人屠命了。人们手心冒着汗，推着挤着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现场。纵身一跃，英府从台上下来和李锁握手：所长，添麻烦了，改天请弟兄们喝酒。李锁瞪圆了眼睛：天哪，原来你还是深藏不露的练家子，这怎么一下就从千百人中瞅出那个要来杀你的人呢？太不可思议了。英府淡淡一笑：哼，我哪有这样的本事啊，今天那不过是命不该死，佛祖派阿修罗来附了我的身嘛。英府已经平静下来，看见远处的张副所长推搡着小姨子一干人等，英府拱手向李锁说：对不起，台上的节目演过了，我现在还得去演这台下的戏。李锁闻听睁大了双眼：啊，台下的戏怎么演呢？喝酒，戏抢酒。看到李锁有点迷茫的眼神，英府又补充说：兄弟戏于强，这是诗经里的一句话，说的就是兄弟不和，今儿在这酒桌上要敞开聊一聊。听着这话，李锁拉下脸来，转过头看见法院副院长的小舅子还站在身边，厉声呵斥：快走啊，再不走你就走不了了。小舅子冷笑着说：呵呵，大所长，你的手铐可没那么粗。他又向英府点头说道：大老板，我跟这儿等着你，就为了一句话，后会有期。

全都去。回去给老板敬酒压惊。叶生笑起来，双眼挤到了一块儿。英府刚要抬脚，李锁又拦住了他。哎，董事长，得派个人跟我回所里做笔录啊。英府看了看叶生，又看着办公室的主任吴京。你去吧。说着，英府把女主任拉开了几步，把嘴凑到她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听着英府的耳语，吴京瞪圆了他的杏眼，上下打量英府。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转脸看着叶生，吴京旋即抱住了英府的头，在他右脸上使劲嘬了一下。今天你真是迷死人了。叶生冷着个脸。李锁脚步沉重地向场外走去。今天的一切让人太累了，庆典差点闹成了葬礼。平日文雅的英董事长当众抖出了这么多商业内幕，扯出了师副区长和法院申副院长。英府是讲给工人们听呢，还是让自己向上带话呢？想得头疼，抬头看见特警的车队到了，他快步迎了上去。特警队长劈头就是一句：“有人动刀了，人呢？”李锁疲倦地答道：“控制住了，再往所里送，你去带人吧。”看见六七辆通勤大巴载满了工人，向主路上驶去。特勤队长睁圆了眼睛说：“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李锁摇着头说：“咱们得立刻向分局报告。”砰！2013年5月17日的下午6点整，在顶峰之上，一声撕心裂肺的炸雷爆响了。英府从幻觉中被震醒，一道闪电犹如山神劈下来的战刀，突然间劈开了紧锁着顶峰的雪团迷雾。星后的雪一眨眼就下泄到了8000米，像山神花园里清扫出来的污垢，呼啦一声遮蔽住了人世间。浓黑的雾从英府的脚下拼命四散开来，来不及细看，万山已是昂首，夕阳之下一顶顶黄金桂冠。风速降下来了，英府的头却疼得要炸裂了。刚从死里逃生的回忆之中睁开了眼，又立刻陷入了无边的恐惧。抬头仰望，头顶的天上空空荡荡。隔着雪镜去看太阳，它正在向西天的云层中隐没，恰如一团余热将息的火球。英府的心冰冷了起来。俯视山谷，雪雾层上，岩石都闪烁着阴暗的光。雪雾层下是人的肉眼看不清的世界。爬上来就是为了要死在顶峰吗？英府看着远去的夕阳摇了摇头。明天朝阳升起时，照耀的将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这尸体曾经胸怀梦想，踌躇满志，自以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会有一个精彩的人生。精彩吗？这哪一天不是鬼门关呢？英府回想这些年，夜夜的噩梦都是他围着一座大山跑和爬，每一次他都会坠入无底的深渊，每一次噩梦他都会从痛哭中醒来。现在他终于爬上来了，却下不去了。他的东方梦都要建成了，但是
不是他的了。他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要爬上七大洲的最高峰，只是想战胜心中的噩梦，之所以想盖好自己的大房子，是因为自己需要生存的安全感。安全，在英府的脑海中出现这个词时，又一声劈天盖地的雷鸣从万里高空炸响，紧接着四面八方的山头都闪烁着电光，他们向山神的钢鞭驱赶着血雾挤压回来。英府仰起头，脚下山谷里的血雾漫了上来，看着万山隐没，被吞噬的悲伤涌上了他的心头。标线天气来了，英府无助地闭紧了眼，又回到了他的人生噩梦中。英府的东方梦都，在京城算是后开发的一个大盘项目。前些年，这一带的大盘项目有几个，但都是低端住宅建设开发，办公商业配套设施没有跟上来。人们早出晚归，白天在城里上班，晚上回来睡觉，形成了人人皆知的睡城。原本计划庆典之后要宴请来宾，所以吴京仔细选了个离庆典现场不远不近的酒楼。司机李师傅站在路虎车的右后门边，英府的女秘书张丹丹伸手拉开了车门，让英府上了车，她自己坐在了前排副座。龙门酒楼，英府嘴唇轻轻地动了一下，车子开动。

李师傅和张丹丹从反光镜里看到了英府在流泪。张丹丹忙从包里找出了纸巾，转身要递给英府，但是他却惊讶地看到这个老男人已经睡着了。20分钟后，车在龙门酒楼的迎宾门前停下，叶生带着众人已经在迎候，他过来帮着拉开了车门。英府已然是一脸的清爽，毫无疲惫之态，脚一站稳，英府就双手拱拳：今天都吃苦受累了。叶生微笑着拱着双手，但那双眼角下斜的猫眼此刻又眯了起来，薄唇的嘴紧紧抿住了。啊，哪里哪里，是我们失控了，让董事长丢了面子。物业总监黑洁的脸皱巴巴的，像是一块老树皮。此刻他睁大了一双羊眼，算。

0: 在酒桌上呢。走，喝酒压惊去。龙门酒楼有三层，是个住宅小区配套设施改建的酒楼，平日人来人往的，生意不错。三层被改造成了一个豪华大包间，中间只摆着一张能坐22个人的大圆桌。进了豪华大包间，叶生环视了一圈，看向英府。英董，先坐在沙发上喝茶压惊呢，咱还是直接上桌开吃。英府慢悠悠地原地转了一圈，向叶生一笑说，茶叶哪儿压得住今天的惊呢，既是死里逃生了，知道了人生苦短，咱们就直接上桌喝茶摆酒吧。叶生立刻招手安排。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3: 地上有的是米，不呀，有根底。
4: 拜见过阿玛老，
3: 他方程没有瓦，非宝非宝非宝。
2: 马还马，
3: 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5: 好吧的，
4: 好吧的，
3: 天下大大了。
6: 脸红什么？
2: 说
3: 说 说，精神焕发，
2: 就别慌了。
3: 方冷秃的辣。
7: 听到这段熟悉的经典对白，相信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很多中老年听众也许都曾经模仿过。这段对白出自国产经典影片《林海雪原》。经典影片《林海雪原》当中的故事，每个人物都很精彩，而且故事里有土匪，有军队，有战争，有爱情，所有的商业元素都齐了。可以说，用现代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这是一部全世界都能看懂的电影。但是，影片之中能看懂的是故事，但听不懂还是那些黑话。
8: 原著和影片已经诞生了50多年，经典的土匪黑话，老听众可能能够倒背如流。那么，您知道这些土匪黑话的含义？

0: 什么意思呢？你好大的胆，敢来气你的祖宗。杨子荣说，宝塔镇河妖，就是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土匪说了，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意思是你呀，不是正牌的。杨子荣说，地上有的是米，胃呀有根底，意思是老子是正牌的，而且还是老牌的。土匪说，拜见过阿妈了，就是你从小拜谁为师。杨子荣说，他房上没瓦，非否非，否非否，意思是不到正堂啊不能说。土匪说，麻哈麻哈，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以前是独干吗？杨子荣说，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意思就是许大马傍山上。土匪说，好八大，什么意思呢？那行是把老手。杨子荣说，天下大大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吹牛，闯过大对头。解释过电影《林海雪原》当中的土匪黑话，咱们呢还是继续跟大家讲述这部影片背后的故事。这部影片呢完成于1960年的8月，是根据作家曲波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可能大家都知道，曲波能够创作出如此生动真实的小说，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深入东北的深山密林和敌人周旋的八路军战士，同样也进行过艰难的剿匪战斗。但大家可能并不知道，电影《林海雪原》的导演刘佩然也是一位军人。2014年11月18号81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电影艺术家刘佩然在京逝世，享年92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刘导生前的珍贵回忆。
1: 看了这个小说，哎，我知道一点这个生活呀。我们这个部队参加过剿匪呀，我们也参加过剿匪，但是部队参加过剿匪呀，是吧？我知道这个很多，知道一些情况，剿匪很辛苦的。哎，我就找，我都看这个小说，我就想，我就找这个作者。我一找作，一找到曲波，哎，曲波也是剿匪的，他是合江独立团的参谋长啊，是。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小说，我有这个生活，我是某某部队的。他非高兴，哎呀，你有生活，你也知道，咱来。我说那你改编吧，你改编成电影。他说你改吧，他很信任我们。
0: 除了导演之外，剧组上下全体人员都曾经体验过生活。可能在大多数观众的心中，已故著名老艺术家王润申扮演的杨子荣是大家最熟悉的版本之一。那么同样也是银幕经典的英雄人物。其实王润申在扮演杨子荣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一点，正是他把握住这一点，才让杨子荣真正的鲜活起来。那么究竟是哪一点呢？其实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杨子荣的扮演者王润申借鉴了中国古代侠客的侠义劲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王润申生前的采访录音。
2: 这个人物呢，必须让他有点武侠的这种味道，那是他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一说话的台词的节奏，都得带点味儿。演员呢，就是捕捉人物的眼神，捕捉人物的形体动作，啊、他的语言，他不同作家，他记得很详细什么的。演员就是我看你的形体动作，当年的闪现出来这种匪劲儿来，嗯，刹那间，你的眼神上，你的动作上，

0: 他要接触的就是当年的后来的看山老头。那让我们再来听一下王润申的生前采访。
1: 一开始他们有些紧张，有些拘束，放不开。可是跟他们先聊吧，聊聊聊去，他们就放开了，就很快就闪现出当年那种匪劲儿，他的语言、形体、眼神儿，他的哎呀，
0: 说了幕后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老电影。那么由于原作的时间较长，我们呢分为上下两集播出。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1946年，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土改不受破坏，组成小分队深入临海雪原消灭土匪。一天，小分队先捉住了土匪小卢将栾平，然后找到了已作匪巢的河神庙，并且发现了伤人之后隐藏起来的另外一个土匪易左毛。解放军参谋长小分队的领导203邵建波用计活捉了他。203和杨子荣商定，决定由杨子荣先提审小卢将栾平，再审易左毛。就这样，小分队在审问了小卢将易左毛之后，从易左毛的手里得到了敌人的地下先遣军的组织系统图、先遣图，紧接着又抓到了为座山雕庆祝60大寿摆百鸡宴而下山抓鸡的土匪傻大个。由于队员身份没有暴露，小分队的队员们假扮成土匪押上了傻大个。
3: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师长，你们是哪个六子？
4: 中队。
5: 那个账户，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4: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3: 范老师长，你们是哪个六子？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6: 是啊，
3: 干什么？
6: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4: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宴，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6: 你还知道摆鸡宴？什么叫摆鸡宴？
4: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腊月30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3: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6: 对，你说的对呀。坐。
7: 是。
6: 我说兄弟。

0: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吧？
1: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2: 对，都是自己弟兄，
1: 都是咱们一家人。
2: 说说说说，
0: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帮，每个山帮啊，就修这九个地堡。
3: 那个，五九。
1: 五九四十五，
0: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1: 对，
0: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2: 哎呀，快快，
0: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1: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2: 哎，放心放心，
0: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2: 暗沟
0: 这从几十里以外。莫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

0: 山是国民党座山雕的大本营，山上不仅有数倍于小分队的敌人，而且有很多暗堡。威虎山还有一条直通山上的暗道，想强攻硬打是很困难的。经过周密研究，决定让侦察英雄杨子荣化妆成奶头山许大马棒的副官胡彪，带上先遣图打入威虎山。在行动之前，杨子荣先和203演练了。
1: 谁？
2: 我。
1: 某某，刘大路，什么劲？好，
2: 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 拜见过阿妈了。
2: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 妈和妈和，
2: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叫？
1: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2: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小分队故意放跑傻大个儿，然后让杨子荣顺着傻大个儿的脚印前往威虎山。正巧一小股土匪下山，杨子荣故意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被这小股土匪带上了威虎山。

0: 来到威虎厅，杨子荣面不改色，面对座山雕，他穿过刀林，走到座山雕和八大金刚的面前。
1: 拜见三爷，天王盖的火，宝塔镇河妖，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2: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3: 拜见过阿玛了，
2: 他方程没有把非宝非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如则是曲波的战友，也是他的终身伴侣刘伯。拍摄影片《林海雪原》的时候，正是1960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紧张，但是李波饰演的傻大个儿却是老有肉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李波生前的采访录音。
1: 我跟导演说，我这个傻大个儿跟那个跟刘继云那个道士见面以后啊，他一个走的饿了，饿了这老道的这招待他一下子，就把那剩骨子棒子给他拿着吃，这家伙一边吃一边说，这戏子活。你别看这骨头肉什么，还得劈，特劈。
2: 他也不是说
1: 买了四斤了，
2: 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练戏时候我当然练戏，咱就得啃着，看这鸭怎么样，我吃的那见着肉，见着肉，真是太可爱。

0: 本来说拍两季，拍上下两季，拍两部影片嘛，是吧？拍完了以后，厂里一看，说再拍下一部，超不过这一部了，算了，就这一部算了。
1: 我们了解了电影《林海雪》的幕后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重温这部影片，今天来分享它的下半部分。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林海雪原》这部影片根据曲波同名小说中智取威虎山一节改编，故事讲述的是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武装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土匪，发动群众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组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地之中。通过提审小卢将栾平、一撮毛和傻大个，小分队掌握了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大本营威虎山的情况。之后侦察英雄杨子荣带着从一撮毛身上搜来的敌特先遣图来到威虎山，对过黑话之后，座山雕再次询问杨子荣：
3: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4: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3: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4: 哦，先遣图。
3: 对对对，
4: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3: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4: 嗯，是有这么回事。
3: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4: 知道
3: 知道
4: 知道。
3: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4: 以前在，
3: 现在呢？
4: 现在
3: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了？
4: 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你说吧。
4: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5: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
6: 快
5: 快
6: 快
5: 快
6: 滚
5: 滚！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7: 坐下坐下。
5: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7: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5: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7: 对对，
5: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7: 嗯，对呀。
5: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7: 哎，那是。对，
5: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
7: 儿。嗯，对啊，说对。嗯，
5: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7: 他说什么？
8: 怎么说的？
5: 老胡，
7: 他说什么？
5: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7: 去他妈的。
5: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7: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啊，
1: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没有多大量。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2: 不是
0: 他
2: 了，
0: 听他的话，
2: 他妈的
0: 屁！
2: 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3: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3: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3: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3: 对。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3: 嘿，这小子啊，
0: 他那媳妇儿想得好。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3: 不干。
2: 对，
0: 抢他个狗日的，
2: 抢
3: 抢
2: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嗯，先灌醉他。
2: 对，灌
3: 灌灌
2: 灌
0: 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1: 对对对，
2: 你可别喝醉了我。我不会醉，
0: 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足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嗯，对对
3: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3: 对，宰了狗娘养的。
2: 嗯，
3: 宰了。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0: 这么说，先遣都是在你手里？
1: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2: 座山雕喜出望外，有些失态，大金刚连忙提醒他：“
1: 哎，三爷，
0: 啊，接礼。”

0: 吴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部。
1: 谢三爷，
0: 来来来，

0: 基彦准备配合奔袭来的小分队和民兵里应外合消灭座山雕之时，突然小卢将栾平也来到威虎山。座山雕在威虎厅叫来杨子荣：
1: 丁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2: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3: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栾大哥。嗨，
1: 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栾大哥，坐，请坐，坐下，坐。栾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
3: 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刚分开几天呢啊？

0: 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就在这紧急关头，杨子龙决定先发制人，而小卢将栾平也认出了杨子龙是小分队的侦查员。
2: 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3: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啊，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5: 啊，是啊，是啊，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
5: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就这样，杨子荣抓住敌人弱点，使小卢将不敢说出被解放军俘虏过。
2: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个三爷呀？
6: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2: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
0: 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2: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1: 随着八大金刚和土匪们的求情，座山雕完全信任了杨子荣，并且命杨子荣亲自枪毙小卢将。邵建波带领小分队和民兵按时来到威虎山，土匪一个个喝得烂醉，没等清醒过来就被全部消灭，座山雕也被活捉。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

0: 至慈至恕的主，饶恕女儿一切的罪过，让女儿的灵魂进入天园，不要把她投入火狱。
1: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伊斯兰历的九月二十七日，今夜是斋月的盖德尔，珍贵之夜。就是在这一夜，真主将古兰经从天牌上一次性地降在接近大地的第一层天上，然后再派天使哲布莱伊勒零星地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说，盖德尔比一千个月价值更高。韩太太在盖德尔彻夜祈祷，把自己虔诚的心奉献给真主，弥补女儿十九年来所欠缺的戒斋和礼拜，洗刷女儿的一切罪过。夜深人静，韩太太听不见风雪的呼啸，听不见家人的哭泣，她的心中是一片纯净的真空，离开了烦扰的尘世，和真主交流。她仿佛听见了真主的许诺，女儿是无罪的，是圣洁的。她感念真主的宽恕，热泪涌流。她要奉真主之命，为女儿广施博舍，多散孽贴，多积善功。她要为女儿举行隆重的葬礼，宰鸡宰羊，酬谢为女儿送行的阿訇和乡老。新月呀，当妈的把该做的都做到了，你就可以放心地走了。
0: 清冷的灯光下，安卧着新月，她的手还紧紧地攥在父亲的手里。韩子琪呆坐在女儿的身边，她那离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双深陷的眼睛没有眼泪，眼泪早就流干了。她一动不动，拉着女儿的手不肯放开。韩子琪当然知道，伊斯兰教主张速葬，亡人入土如奔金，最好能在当天安葬。

0: 增了光。这姑娘好可怜呢，她的大学没有上完，没上完。这些人并不都是韩家报了信儿请来的，人们听到消息心里咯噔一声，就不约而同的自动来了，亲的近的看一看姑娘的仪容，点上一束香，大哭一场。其他人也愿意送上一份经理，表达对这姑娘的哀悼和祝愿。这姑娘好造化，真主慈悯她，让她在圣洁的斋月死去，在庄严的开斋节出门，这样的归宿真是再好不过了。
1: 神情肃然的阿訇和乡老在伊玛目的率领下缓缓走进博雅斋，来为新月占者拿泽举行葬礼。天星迎上前去向他们行拿手礼。此时的天星已经是一个累人，一个被悲哀击垮的人，但是他必须竭尽全力支撑着自己为妹妹送行。他是这个家庭的长男，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爸爸已经倒下去了，走不动了，他不能让爸爸去送新月，爸爸受不了，爸爸去了就回不来了。
0: 新月躺在汗托上接受最后的洗礼，按照教规，最合法的洗亡人的人应当是死者的至亲，或者是有道德的人，坚守斋拜信仰虔诚的穆斯林，因为他们能够为死者引恶扬善。为新月洗穆斯林的当然还必须是女性，韩太太符合着所有的要求，是无可争议的最合适的人选。韩太太先做了大净，然后和清真寺专管洗埋胎的女同胞一起为女儿做了神圣的洗礼。穆圣说，谁洗亡人未知这丑恶，真主就宽恕他40件罪过。韩太太亲自为女儿洗埋胎，自己的罪过也就得到赦免了。人生在世罪太多了，需要不停地忏悔，不停地求恕，至死方休。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

0: 一个人，不管生前有多少罪恶，身上有多少污垢，都将在这神圣的洗礼中冲刷干净。清水静静地流遍新月的全身，又从新月的脚边流下汗托，竟然没有一丝污垢。新月那冰清玉洁的身体一尘不染。
1: 韩太太用洁净的白布把女儿身上的水擦干，

0: 格林的葬礼隆重庄严，没有丝毫的浮华，它是为亡人举行的一次供祈，是穆斯林的副主命。每个人都有为亡人举行葬礼的义务，至少要有一个人履行了这项义务，别人才能卸去责任。葬礼和平常的礼拜不同，它没有鞠躬和叩头，只有站立和祈祷，没有音乐。穆斯林的祈祷不需要任何音乐来伴奏，它是对真主没有任何扰动的静默，它以特殊的形式而永垂不替，以庄严的站立去感觉真主的真实存在，去沉思他的伟大、光荣和慈爱。他是忠实的灵魂对于真主的无限崇敬，是每个人忠心情感的倾泻，是为了全体穆斯林，包括亡故的人，而向真主发出的切望于将来的预请。
1: 参加葬礼的穆斯林必须是洁净的，而且必须是男性。

0: 垂花门里，新月的一匹旁，以妈姆和阿訇们面向西方肃立，在他们身后，众多的穆斯林面向西方肃立。一个穆斯林死去，如果有100个人为他举行葬礼，他就可以进天园了。新月的葬礼来宾远远超过这个数目，香炉围绕着新月，在阿訇手中传递，周而复始，一遍，两遍，三遍。古兰经的声音在博雅宅中回荡。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FM 107.6，
1: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金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评书演员王月波为您讲述抗日英雄蒋南翔的故事。
2: 提起宜兴啊，人们呢就会不由地想起紫砂壶。这个宜兴的紫砂壶啊，是简练精巧，古雅淳朴。

不是特别爱掺和政治活动，那么这会儿可也坐不住了。1933年的上半年，他在这个同乡好友外文系的啊，比他高一年级的一个同学何凤元的介绍下，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那么秘密社联小组。这个社联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从此啊，蒋南翔是如饥似渴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那么并且积极投身并组织学生的救亡活动。这蒋南翔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讲话呢也是敢锐思深，做事是坚毅热情。到了秋天的时候啊，那是北平最美的这么一个季节，他就怀着悲壮的心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为安定书桌而奋斗的人生岁月。妥协软弱呀，是不会换来侵略者的同情的，相反只会刺激侵略者的胃口。1935年6月到7月中间，中日呢签订了秦土协定还有和美协定。

年那就更坐不住了。到了暑假的时候，蒋南翔和其他同志秘密地动员一些同学留校，并且呀，成立了暑期同学会，参加民族武装自卫，成立了这么一个武装自卫会，这也是啊党的外围组织。那么您像当时姚依林、吴成明等人都是这个自卫会的成员。蒋南翔呢当选为同学会主席，他们就通过关心困难同学、读进步书刊、宣传这个群众啊开展抗日活动。到了十月呢，这原先的书记何凤元调中共北平市委了，那么蒋南翔呢就任了清华党支部书记。他的热血在沸腾，积蓄的力量是等待着爆发。那么华北时局呢日益恶化，到了1935年10月，香河县呢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25号呢尹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公然的卖国。到了12月6号，又传来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9号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北平成立，形势危急啊，就像《义勇军进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危急关头，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的北平学联决定在9号这天呢举行学生请愿。何凤元得知之后呢特地的赶回清华，指示清华响应学联号召，让这个蒋南翔呢起草一篇宣言。蒋南翔啊就躲进清华学堂地下室，满怀悲愤完成了千余字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是一边写一边流泪，痛感北平学生在上着最后一课。他怒吼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号，北平广大爱国学生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呀离北平城呢比较远，那么学生们呢清晨5点就起床了，等队伍啊到西直门的时候，城门关闭，军警是严阵以待。那游行学生呢只好在这个城墙外头召开了大会。清华社会学系的学生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演讲，那么蒋南翔呢也在队伍里头是高呼口号。他起草的宣言被广为散发，第二天就在清华救国会出版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宣言一经发表啊，立即就传到了全国呀，澎湃着爱国学生的激情，更多城市起来响应北平，请愿示威啊，是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汇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129运动。1935年12月16日大示威之后，南京行政院呢下令解散平津学联，要求各校学生在10月25日前一律离校，以分散学生的力量。

为粉碎此阴谋啊，在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下，北平学联呢发起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下分四个团，蒋南翔啊为第三团团长。第三团呢于1936年1月4日出发，沿着预定的路线南下。13号呢抵达了高碑店，到这儿让警察就给围堵了，并被武力啊威胁解散。那么为此呢，团员们讨论救亡工作是否就此结束。为了防备门外的警察啊听懂，大家伙啊都用英文发言，哎，说英语。蒋南翔等人呢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尽管这些人被强行的押回北平，但是第三团啊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其他团呢在保定受阻后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这个宣传团在北平会合后，二月初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团。到了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啊可以逮捕枪杀抗日分子。从2月21日起，北平的反动当局对各校开始了大逮捕，其中对清华是规模最大的，斗争也最激烈。有人看到清华的搜捕名单啊，第一名要捕的就是蒋南翔。2月29日晨，蒋南翔、姚依林等人被抓住了，给拘留在哪儿啊？西校门的警卫室。这一下啊，激起众怒了。在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学生们用石块、木棍和军警搏斗。趁此机会呢，有部分同学就冲进了警卫室。那么陆璀呢，用小刀就把蒋南翔身上绑着的绳子就给割断了。经过了一场恶战呢，同学们夺回了被逮捕的同学。数百名军警啊被清华学生打的呀灰溜溜的离开了学校。那么就在29号当天下午，清华大学呢党支部要求可能上黑名单的校内领导骨干分别的躲开。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那是极其容易引起敌人的关注。那么他躲到哪儿呢？他就躲到了二院的食堂里头。到了当天晚上7点左右，当局啊又派了两个团，包括29军大刀队以及保安队，一共是5000多人呢，是武装包围清华大学。躲在食堂里的蒋南翔呢赶紧和工友就把衣裳给换了，脸上啊还抹了这么一把煤灰。等军警啊搜到食堂的时候，蒋南翔呢装的是若无其事，哎，还给他们倒水喝。军警们看了看呢，没发现什么异常，走了。可够险的呀，在清华师生的团结抗争面前，

交差。到了1936年3月上旬，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呀，蒋南翔是黎平南下暂避风头。他呢先回老家了，回到老家宜兴啊小住了几天，然后呢到上海和胡乔木啊就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运动。那么到了8月呢，又应北平党组织的要求回到了北平，回北平复学，而且任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北平学委的书记。当时呢恰逢这个北平地下党内啊在学运的问题上啊有严重的分歧，那么蒋南翔呢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不停地写文章啊拨正了北平学运的航向，同时这个党内力量啊有了可喜的增长。据统计呢，到这个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前，仅在清华入党的同学累计就有110人，民先队员呢130多人。可是当初1934年11月北平有党员多少人呢？北平全市有组织关系。

转业爱国进步青年，保留革命的火种，这是当务之急。那么中共北平市委呢，就指定蒋南翔、杨学成、黄成负责接收各校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李昌等人呢负责民先队队员的组织关系，并且共同负责北平各校学生的撤离。几天以后呢，蒋南翔带领着部分学生离开了他难以割舍的清华园，离开了战斗多年的古都，奔赴了更为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在此后的八年间呢，他继续用手中的笔指导着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正如清华同学和战友熊向晖所指出的，蒋南翔是一支笔，他的文章成为动员千百万青年和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斗争的战斗号角。

0: FM97.6，
1: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精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徐德亮为您讲述抗日英雄侯仁之的故事。
2: 今天呢，咱们讲讲有活北京、北京活化石、中国申遗第一人之称的侯仁之先生的故事。侯仁之啊，对咱们传统文化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

科学院的院士，他倾尽了毕生的精力研究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对北京的旧城改造、城市规划以及建设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与北京城的渊源可不止于此啊，

原籍呢是山东，哎，可以说是个山东人，也可以说是个河北人。他呢，在1931年918事变爆发的时候，从河北老家转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当然当时叫北平。在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他就如愿考入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这个燕京大学可了不得啊，那是中国近代啊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是1919年

业之后继续留校准备攻读硕士。可就在这会儿，1937年呢，北平就沦陷了，日本帝国主义开展了他们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一有战争来了，众多高校纷纷停办，要不就南迁，要不就西撤。哎，著名的像西南联合大学，这不都是吗？但是燕大没有迁校，哎，因为他好歹有这个美国基督教会这个背景啊。为了免遭日寇的骚扰啊，学校悬挂美国国旗。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处在沦陷区的这些个学生们，这些个有志青年们，还有啊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历史作用。不能一说战争了好，中国的这些青年都没学上了，这些个精英们啊都没受过高等教育，那不成。在1940年6月，您注意这个时间啊，1940年6月，那还是北京，当时的北平处于沦陷期的时候啊，侯仁之在燕京大学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业，决定留校任教，要继续教导青年。有这么一天呢，校长斯图雷登就把侯仁之叫到了办公室，说：“侯仁之啊，你在学校啊，连上学带教书，已经8年了，对学校的情况呢，也比较了解。现在啊，学生们不单纯是大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下，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生活上的，包括心理上的，有好多问题，我们不能说光上课教课就完了，那不成。你在学校这么长时间，而且跟学生往来很多呀，跟学生们关系也很好，所以学校啊，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你兼做一做学生生活辅导科的科长。”这侯仁之呢，侯先生当时啊就愿意教书，不愿意做行政，说那我想想我再答复您吧。校长说好吧。侯仁之退出来，转身就找到了自己的硕士导师，哪位呢？就是洪卫廉先生。找洪老师说：“您看，让我再做点行政，我做不做呀？”洪老师一听：“做呀，这是爱国的事情，并且呢，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沦陷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能够成长啊。我建议你啊，请美国教授夏仁德一块儿，你们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做这个事儿。”侯仁之呢，就把这个意见反馈给斯图雷登，斯图校长是完全同意啊。很快，燕京大学就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夏仁德是主席，侯仁之是副主席。这个委员会主要就是要协助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上的种种的问题。侯仁之啊，岁数也不大，跟学生们关系也好，慢慢的很多学生都愿意找他来交心，而且真的有些学生啊，找到他说：“侯老师，我愿意到内地去抗战，不在这儿了，去内地学习抗战。”还有的直接说：“我就想参加八路军，直接拿起钢枪来打鬼子。”有很多同学们这样的愿望非常强烈。就在这个时候，侯仁之的朋友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陈杰从延安回到了燕大。这个陈杰干嘛来了呢？哎，读研究生来了，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这个本科毕业之后工作几年，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又重新考回来读研究生，就是这么个名目。但是实际上这个陈杰可是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呀。有这么一回啊，侯仁之就跟陈杰聊说，有好多学生都跟我说啊，我想去抗战去，参加八路军去，
因为这事儿不能嚷嚷啊。但是你说他是同学们，我怎么说？陈杰一听，哎，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啊，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谁要参加抗战，谁要当八路，你想办法，你告诉我呀。打这之后，侯仁之就开始与陈杰所谓叫单线联系。在1940年的冬天，一直到1941年的夏天，就这半年多，经侯仁之具体联系，在陈杰的安排下，由燕京大学转送到根据地的学生有三批，有十几个人。这可不容易啊，当时的大学生直接就根据地了，就参军了。那么前两批呢，是先从学校走着出发，这可太难了，要走小路翻过西山，到达平西妙峰山。这妙峰山脚下当时是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哎，冀就是河北，热就是热河，察就是察哈尔，这是当时的三个省。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就在这儿。等到第三批的时候呢，就改为先坐火车到磁县，由磁县步行到西山，再转入根据地。这等于是经过秘密的交通线转送人员，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必须缜密的任务啊。为了避免泄露行动计划，按照陈杰的叮嘱，侯仁之啊，在每次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才通知要走的学生，并且在出发前呢，要求大家你们随身啊，哎，要带一点吃的东西，打扮成哎去野外郊游的样子，以避人耳目啊。不能说您好，我要去根据地，您头上围上这白手巾板啊，身上换上农民的衣服，那哪成啊？还是跟平时一样，该穿长衫穿长衫啊，该穿礼服穿礼服，带点吃的，哎，咱们去郊游去野外，这个意思。接到出发的通知以后，就要立即动身。有这么一回啊，第二天要出发了，侯仁之在前一天晚上学校熄灯前通知那些个要走的同学，跟他们说，同学们，明天早晨8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呀，前去颐和园途中有一个挂甲屯，这是一个村子，到那儿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过来。你们可记着啊，一定要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这就对上暗号了，就证明他就是带路人。他答完话以后啊，就转向路北的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个时候一定要跟着他，但是要隔开一定的距离，一直进圆明园。中共地下党组织啊，是把学生送到西山温泉游击队，再由华北抗日根据地把人接走。有的呢是经西安最终到达延安，有的那就是直接奔赴抗日前线了。时间就到了1941年，到了年底，燕京大学也不安全了。怎么呢？咱们都知道1941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日之间爆发战争了。咱们说了，燕大之前，哎，日本人还给点面子，那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教会学校。现在美日之间也爆发战争了，美国这面国旗呀，可又护不了燕大了。就在1941年的12月8日，侯仁之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一。他早晨呢，还是骑着车去上课。可还没到校门口。

口，就看到了一些个日本兵荷枪实弹站在校门口。侯仁之啊，当时啊，那真是电光石火，脑子唰这么一转，肯定出大事了。调转车头，我先回家再说。可是这自行车还没骑到家呢，马上要到家了。哎，侯仁之远远的就看见家里那保姆斜倚在大门边上，不断的冲他冲他摇手。侯仁之啊，就知道有情况发生，啪一下，他这自行车的车头又调转了，往前骑一拐弯，就躲到了附近燕大附中的一个老师家。这个学校门口有日本兵，家里保姆冲我偷偷摆手，这是什么事情啊？这会儿啊，侯仁之还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呢。在附中这位老师家待了有一个时辰左右，两个来小时，侯仁之啊实在是坐不住了，他就请那位老师啊打发他的小女儿去自己家里探探情况。那老师的小女儿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没有什么情况，一切都挺正常的。侯仁之说，那我先回家看看去。他登上自行车回到家，到家以后才知道，早晨就在他刚刚离开，有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进家里了，直目瞪眼的就往屋里闯。家里人一拦，哎，你们干嘛呀？我们找侯仁之。你们找侯教授干嘛呀？我们就是要问问他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这就是面对面的斗争啊。你说这怎么办？到第二天，侯仁之就得到消息了，燕大校园已然被日本兵占领了，并且下令遣散学生，所有学生都得离开。有几位同学呀，没地方去，就想搬到侯仁之家里来。侯仁之啊，又跑到学校正门去查看情况，正好碰见同学王忠汉。王忠汉一把拉住他，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日本宪兵队已经开始抓人了，还有人说呀，你都已经被捕了，你赶紧走啊。侯仁之可并没有惊慌，虽然面对纷乱的校园，面对满校园跑的日本兵，但是侯仁之还是很冷静的先回到家中安排一切事情。他以为日本人啊会上家里来抓人，等了这么几天没动静，于是他准备到天津，到他岳父家去，找个清静的地方继续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他依然是把自己当成学者看，当成知识分子看。在临走的时候，他嘱咐家里人，如果日本宪兵来家里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他们。那意思就是，我并不是想躲起来，也并不是想跑，你们要想抓人，我在明处就上这儿抓来。侯仁之到天津了，没几天日本人到天津把侯仁之就逮捕了。被捕之后，

兵队总部的地下室里。这就是过去北大红楼啊，在日伪时期成了日本宪兵队的总部了。就在那个地下室里，侯仁之见到了很多

原来呀、啊，是那位洪老师口拟，由他的同学刘子健执笔写给他的一张字条。这字条的内容就是说，刘子健这个同学已经过完堂了，跟洪老师

上，哎，到根据地，就这个事儿，似无所闻。就是这个事儿，日本人啊，好像并不知道。因此，侯仁之有了心理准备了。日本宪兵队根据搜集的情报，对燕大师生的审讯重点各不相同。好在呀，日本人对侯仁之从事地下工作，掩护燕大学生参与抗日一事并无所闻。在提审他的时候呢，审讯的焦点是燕京大学办学的目的何在。听说你们在学校里边宣传抗日，侯仁之就说燕大是一个基督教大学，自己只是一个青年教师，无权过问学校的大事啊。哎，尽管在审讯中他的讲话多次被审讯的日本宪兵是粗暴的打断，受到严厉的斥责与威吓，但他呢还是很机智的应付过去了。最后被定了一个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这个罪名，把口供写好了，他还摁了手印。在日本宪兵队这一羁押就是两个多月呀，日本人也没查出这些个燕大师生有什么样的地下抗日活动，于是就先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紧接着呢又相继释放了几名与全案关系不大的教职员。1942年2月10日的上午，包括侯仁之在内的其余八名教师被移往炮局监狱，听候军法审判。侯仁之啊，可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就在炮局监狱又被关押了4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袁世凯处理了外边的事情，该处理家里的事儿。当天晚上，袁世凯把

0: 长子袁克定给找来了，另外把他表兄叫刘彦年，堂兄袁冕堂也都找来了。刘彦年、袁冕堂掌管农村田庄地亩，
1: 袁世凯那地呀
0: 老了，每年收租子数不胜数啊。这两个人一笔笔、一宗宗、一件件也做了详细的禀报。袁世凯听罢之后满意的点点头，好，这样吧，我走之后你们三个人仍然留在北京，克定掌管着金融和各地的矿山工厂，你们二位照样管理田庄庄园，你们要兢兢业业，不可丝毫懈怠呀。钱难挣，屎难吃啊，断了钱就等于断了血脉了，你们明白吗？我们明白。嗯，可定啊，最近两天我就想走了，你从汇丰银行给我提40万元现金，我带到农村前去使用。爹，我给您提了50万，都准备好了。好好好，50万就50万吧，我把这一大摊子可交给你了，千万要小心在意呀。爹您放心，这些年您还不了解您儿子吗？其实这位是著名的花花公子，是个败家子儿，他把袁世凯那钱败的简直都没数，但是这个家伙非常奸狡，会来事儿，会做假账，把袁世凯就给瞒过去了。这件事儿处理完毕，袁世凯可太累了，看了看眼看12点了，这可得睡觉了。心爱的五姨太太给他洗了脚，换好睡衣，陪着他刚躺下，

紧披衣而起，点上灯。武姨太太把电报拿过来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就说，快找密码，快找密码一本，不然的话看不懂啊。这武姨太太实质上就等于是个秘书，翻译过来之后递给袁世凯。袁世凯一看呢，原来是那位留学生同盟会的骨干程家称从东京给他拍来的密电。密电上说，我已经到了东京，按大帅的叮嘱，我非常顺利的见到了黄兴和宋教仁，把您的意思如实地转达了，他们二位非常高兴。经过商议，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都郊外的下鸭村，找了个极其隐秘的地方，就等着大帅来了，我们好好的会谈。大帅如果因为事情不能脱身，怎么谈？您把笔交给我，我可以做您的全权代表。等翻译完了，武姨太太这个乐呀，大帅，怎么样？我用的这个人，你还称心如意吧？你看人家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人家跟革命党的领袖黄兴都联络上了，这可真是一件喜事。按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到了南边，干脆跟革命党协起手来，就打倒载沣他们，好出出咱们胸中的恶气。这武姨太太得不得得不得，袁世凯一声没吭，把电报反复地看了几遍，然后闭上眼睛躺在安乐椅上琢磨了半天，最后可能打定主意了，把这封电报呲呲呲撕碎了，然后投进壁炉之中以火焚之。武姨太太纳闷，你这是怎么了？算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就该

武境非常危险，载沣一伙想要我的脑袋，逼得我走投无路，才下了这招险棋。现在情况不同了嘛，我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保住了面子，又何必再继续下险棋呢？再者一说，我袁某人对同盟会的人，对革命党没有好看法，不是走投无路，我岂能与他们合作呀？时过境迁，这件事儿就叫咱们都忘了。

0: 是36个转轴，72个心眼儿，让人琢磨不透。怪不得人背后议论你，都说你狡猾呢。
1: 狡猾便好啊，
0: 你想，我要不是多一个心眼儿，
1: 要不是狡猾，能有今天吗？富到人家，你就跟我学学，长长见识吧。快去，快去。
0: 五姨太得听他的，把电报写好了，交给手下人，马上拍发。袁世凯这才上床休息。在数日后，袁世凯谢绝了一切客人，带着全家300多口起身回原籍。可他走的时候，谁也没让送，压悄悄的偷偷的离开北京。袁世凯非常狡猾，恐怕一举一动都引起载沣等人的怀疑，这阵儿显得越老实越面是越好。晏路无话，这一天回到河南省张德府项城县环上村，这就是他的老家呀。打前站的早都安排好了，屋子修缮一新，又扩大了不少房间。

主产东西分送给大家。其实袁世凯这叫摇买人心呐、啊。一般的老百姓懂得什么呢？一看人家袁大帅叱咤风云呐、啊，还能瞅得起咱们小小的庄稼人？你看，还给咱们送了几块糖，这人可真了不起呀、啊！因此，对袁世凯是感恩戴德。袁世凯安排好了，从此之后

荷枪实弹，挺着胸，瞪着眼，如临大敌一般。这还不说，袁世凯回家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啊。中外记者、大报的编辑、中外的客人，每一天简直是接应不暇。可怎么办呢？袁世凯又命手下的人在项城县的城关修了一座三层楼的迎宾馆，在环上村的村口也修了一座迎宾馆，另外成立了办事处和接待处，专门有人负责接待。袁世凯还规定，不管哪里来的客人，先查明身份，然后安排食宿，一日三餐热情款待，不收费。不仅如此，临走之时还要送礼物给川资路费，要显得咱们大方一些。手下人遵命照办呐。单说这一篇，环上村的迎宾馆刚修起来不久，来了个陌生的小伙儿。这小伙身高也在1米7左右，头上戴着英国伦敦的绅士帽，就是那高筒的礼帽，卷沿小辫儿，把这辫子盘到头顶上，身上穿着一套西装，打着领结。这西装啊，看来是旧的，领边袖口都有磨损的痕迹，但是非常那么干净，非常那么得体。下面裤线笔挺，穿着一双尖皮鞋，手里边拎着办公的大皮包，风尘仆仆来到环上村迎宾馆。有人那么一看，这位是学者的派头，不敢小瞧，首先给登记。此人自称是四川成都人，日本留学生，姓朱，叫朱废煌，现年28岁。这次到环上村来，要拜见袁世凯，说有要事需面谈。登记完了，有人负责把他领到东院第3号房间。这姓朱的等进了房间一看，哎呀，蛮不错嘛，

外人不得而知啊。他住下之后，等啊等啊，一晃等了两天，袁世凯也没见他。他觉着心如火燎，哎呀，好难见的袁某人呢，难道他们手下的人没给我通报？哎呀，再等一天吧。朱飞黄等到第三天仍然没有信息，看看第三天呢，日头往西转，他也泄了气儿了，看来今儿个又没门了。哎，吃完晚饭早早地歇着吧。等吃完晚饭，拿了本闲书倒到床上，他正看着，突然有人叫门，蹦蹦蹦蹦蹦蹦，哟，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难道你不认识我了？这朱废黄又打量打量他，还是想不起来，晃了晃头，啊，也难怪呀，虽然咱们彼此见过面，可是没打过交道，所以您才把我忘了。您还记得吗？去年的夏天，您在上海的张园还发表过演说，哎呀，精彩极了。我就是听讲人之一，我坐的头排，还曾经给您热烈鼓过掌呢。哎呀，朱废黄一想，是有这么回事儿，看来这个人没说瞎话。这人说完了，往旁边一坐，先掏出一盒吕宋烟，递给朱废黄一支，自己留一支，然后点着了，吸了一口。朱先生还没想起来吧？为了解开您的疑团，我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姓魏，叫魏香普，现年31岁，鄙人乃上海新闻报的访员，这有我的名片。说着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就递给朱废黄。朱废黄一看呢，一点不假，哎呀，闹了半天这个人是上海新闻报的访员呢，那新闻报可是最有影响的，因此这心里的疑团就解开了一大半。对不起魏先生，方才我言语不周，接待的也不热诚，请原谅，没说的，没说的，哈哈哈哈，不知者不怪嘛。其实你不了解我，我这个人热心，自来熟，好交朋友。我知道您已经来了3天了，我看你出来进去坐卧不安，本想早就过来串串门，可是我又觉得过去没什么穿换，多有不便。那么今天呢，我也觉着有点烦闷，故此前来打搅。哎呀，希望您能原谅我，没说的，没说的。两个人这气氛呢，就缓和下来了。这朱废黄接着就问：“哦，您知道我来了3天了？”“知道。”那登记簿上写的清清楚楚，你是四川成都人，留日的学生，曾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您是文科毕业生，对不对呢？啊，对对呀。另外你来访的理由说是要求见袁卫平，也就是这个袁世凯，对不对？是是是是，看，我跟接待处那些人都处熟了，没事就到那儿闲坐，无话不谈。我是从那儿了解到您的情况的。哦，是是是。魏先生，那么您到环上来也要见大帅吗？当然了，访员嘛。访就是访问的访。

通过方才这帮人的反应来看，这的的确确是五毒的葫芦。可是为什么他不往外喷水了呢？白蜡针用完了。就在唐云不解之际呀、啊，驸马贺笑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老匹夫，你以为这葫芦是谁都能使用的吗？你不会手法，给你葫芦也是白搭。这毒葫芦到你手里呀、啊，成了死葫芦了。哦，唐云这才明白，感情使用这种葫芦也是有方法的。哎，人家就怕这葫芦啊落到敌人的手里，反为己伤。那干脆啊，咱也别使了，别让对方用就行。因此，老头把这毒葫芦重新装好了，又把这解药重新揣好了，腰里边伸手拽出13节链子枪来。这功夫，张九六带着张和变。

就在这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银安殿，报报报报，不得了了，有人开关落锁，把明朝的军队给放进来了。王爱云打着打着一听，这怎么回事？谁开的城门呢？哎，因为王爱云带着唐云赶奔银安殿了，那家里边还剩俩呢，吴真和颜荣，这二位也没闲着。王爱云走了之后啊，老侄俩一商议，这个兄弟啊，咱怎么办？既然咱来了，就得帮明朝一个大忙啊，咱别在屋里边沾等着了。这二哥要把葫芦倒出来，这自然是好，要倒不出来呢，或者说他遇到极大的阻力呢，最好啊，咱们就给他添柴加火，不如把这局势给他搅乱了，趁乱哎，把朱元璋的大兵放进来，这样呢也能助咱二哥一臂之力。后来老侄俩一商议，咱得做得稳妥一点，通臂猿猴吴真负责保护大嫂，保护家眷，以防万一啊。中侠颜荣负责开关落锁，引民兵进城，他们俩做好分工。颜荣手提红毛宝刀，这才来到外边，斩关落锁，给朱元璋送了信儿。朱元璋这才分兵四路，杀进苏州城。现在啊，这明军扯老子往里边灌呢、啊，好嘛，大街小巷都是军队，就剩孤单单一座王宫了。为首的前不正印先锋官是两个人，

稳稳当当的抓人。你说这些人怎么是长茂的对手？张士诚头一着过来，宝刀往下一砍，正碰的禹王神硕着，我们去你的吧，挡肉没了，宝刀飞了。长茂啊，除了怕那毒葫芦，什么他也不怕。哎呀，不好，兵器没了。张士诚哆哆嗦嗦的拨马要走，没有长茂的马快，长茂马往前催，追到张士诚的马屁股后头，一伸手，你过来吧你。秦胳膊抓住他的战带，拎小鸡儿一样，把张士诚是走马活擒。长茂往回一带马，到本队阵前撒手一扔，扑通，绑上啊，绑上！新兵卫队跑过来，马肩头拢二背，把张士诚是生捆索绑，活捉了。赛张飞的张九六一看啊，我们大王让人抓了，挺蛇矛枪是大战长茂，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张九六就顶不住了。我这两下子，甭叫唤，你也跑不了。这张九六啊也倒霉，跟长茂打着打着呢，他面对着长茂，这后半身啊正对着胡大海。他无暇顾及身后啊，胡大海在后边上来了，打便宜手，一晃掌中的铁枪，你也在这儿吧，一枪正好扎透他的后心，用力太猛了，在前心的铁枪尖都露头了都。老胡后把压前把一翻，下去吧你。张九六死于非命，那还有个不死吗？胡大海一踩他的尸体，把大枪拔出来，血往下滴滴答答还淌呢。老胡在马上还吹呢，把大肚子一舔，哎，还有什么能耐你起来，再跟俺大战三百合。长茂气得鼻子都歪了，嘿，真好哎，我这儿打得正酣，你后边下手还挺能捡功啊，合着你偷来的功劳算什么能耐呢？当然了，这就是没办法跟胡大海犟嘴。长茂是继续向前冲杀，第三个来的可就是金堂无敌将吕据啊。这吕据可不怕长茂，此前由于他轻敌，让长茂占了便宜，用飞抓抓了他一下，他是吃亏长见识，今儿他可留了神了，而且这叫困兽之斗，不活出去玩命啊就完了。因此吕据晃动手中凤翅鎏金镋，与长茂就一场大战。这俩人马打盘桓，躺槊齐飞，这一打就是一百个回合，不分胜负，把长茂累的通身是汗，汗水顺着雌雄眼往下直淌啊。金堂无敌将吕据也累的是连续带喘，长茂一想，得了，别跟他费劲了，别的招不好使啊，我还得用我这飞抓。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败。吕据不舍，晃堂就追，长茂一伸手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你招法宝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吕据吃过亏，他早就注了意了，一听好小子，又扔飞抓，带马抬头一看，嗯，什么都没有。哦，合着没扔啊。他刚一愣神，长茂抓住这机会，唰，这才扔出来。这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呀，把吕据吓得赶紧一拧身的，这一抓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长茂一看击中他了，顺手把腕子往怀里带，你下来吧你。吕据啊待不住了，从马上扑通摔于马下，

按理说那么大的本事，那么结实的身子，摔一下没事儿。但是你别忘了，他这个大将这甲胄可挺沉呢、啊、这身上又护心镜，又护背旗，又掩心镜，连盔带甲好几十斤呢、啊、从马上你看动转灵活，等在马下边啊，想跑都不容易啊，太沉呢、啊、而且摔这一下子摔得也挺重。吕据还没等翻身呢，胡大海一看又有机会，小贼别走了，阎王爷那儿报道吧。又一便宜手，大枪一举是刺透咽喉，可怜这么大的吕据死于非命啊。到现在就剩下这驸马贺萧了。哎呀，贺萧啊早就心如死灰了，他一看这不完了吗？王爷被抓，吕据也死了，张九六也完了，这么多的人都死于非命，我过去也是白给呀、啊、哎，自己倚仗的葫芦也没了。贺萧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火来烧，只要我能逃出苏州，找我的老师再报仇雪恨，就这么办。想到这儿，他晃动五谷烈烟苗，可并不想战死，也不想恋战，而是夺路而走。想的挺好，长茂能放他走吗？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茂他爷一晃神说，在后边就追，结果追到鼓楼根底下，一场大战，贺萧也被长茂生擒活拿。此时有人报信儿，最坏那老道赛张良的张合变也给捉住了。就这样，朱元璋是占领了苏州啊，升座银安宝殿，哎，终于把这地方给拿下来。坐下之后，朱元璋怒气未消，吩咐一声：“来呀，将所有的俘虏提上殿来。”光俘虏抓了400多人。下边站着好几大溜、啊、朱元璋头一个把那老道给提拉上来了。张合变，孤与你何仇何恨？你不该定巧计，花言巧语，蒙骗孤王，把某骗进牛塘峪啊！我的将士死了好几万呢、啊，冤有头，债有主，如今你被俘，还有何话说？哈哈哈哈哈哈！无量佛，朱元璋。

啊，要杀开刀吃肉张丑，我唯死而已。好，成全你，推到外边杀了。老道张合边被砍了，这驸马贺萧又给推进来了。这贺萧啊，完了，还比不上那老道呢。容颜正变，腿肚子转筋，腿一软，跪下了，止不住连连求饶啊。这乌元璋一看啊、哦，软骨头啊，你还不沾那老道呢？到现在知道后悔了，贪生怕死之辈，推出去杀了。把贺萧脑袋砍了，第三个就把张士诚推上来了。张士诚一看，完了，我正好不了，等死吧。在朱元璋的面前，张士诚是立而不跪，眼睛一闭，等死了。出乎意料的是，朱元璋站起身来，到张士诚的面前亲解绑绳，王兄受惊了，快落座吧。哎，这是干嘛呀？这就得说朱元璋有韬略。你别看现在把苏州占了，那张士诚手下很多人呢，把他们都杀了，散兵游勇也很难对付。留着张士诚啊，哎，这面小旗儿也可以做招安用，有他好办。张士诚颇受感动，是跪倒谢恩。

0: 他要兵发九江口。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七点六。
1: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是曲艺节目时间。这一时段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洛派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羽生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寒英见娘》。

在这时候，收匪徒放下灯笼，拨头就走。老韩母脚步仓皇，站立不稳。那韩英将要上前搀扶母亲，又怕母亲看见我这一身的重伤，无奈扯了扯衣襟把伤痕盖住，整了整鬓发，面带着笑容说：娘，您老人家深更半夜为什么来到这儿？孩子，他们可曾难为你？娘，您放心，匪徒们不敢攀而上。老韩母见话了声。

您先坐下，让女儿我好好的看一看娘，今天能见。

忙给娘亲擦擦眼泪，跪在了娘的膝下，把娘儿言儿记得您长长的

十年的冤仇，二十年的恨，女儿我时时刻刻记心肠。韩母说。

诉你吧，那彭霸天力逼着我来劝你，劝你写信去招降。你若是写了，怎么能对得？

老姐姐，你劝得怎么样啊？我早知道你的女儿是个听话的姑娘。那韩英将要答话，老韩母使了个眼色，冷冷地说：我的孩子就是孝顺娘。对，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你一说他一定答应去招降。姑娘，常言说得好啊，浪子回头金不换，早这样又何必把苦来尝。你看这有纸笔，哎，姑娘你就写吧，快叫赤卫队解除了武装，告诉大家我保他们身家性命全无事，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要房给房。韩母说：孩子，娘说你写，拿过纸笔就递给了姑娘，你写上队员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敌人的日子不会久长，等到红军回来，贺龙将军到，活捉了彭霸天，把白匪消灭光。那老贼一听连连的后退，张牙舞爪，就好像一只受了伤的豺狼，连声说道：快把这个老婆子给我狠

0: 7.6
1: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是曲艺节目时间。这一时段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流派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养母坠楼》。

姓落入敌人手，日夜被关在铁牢中。韦司令

司令的粗鲁做法我并不赞同，可也是啊，杨先生未免有些性子差。

人着想啊，置亲人于死地，那可不近人情。亲人，亲人二字入耳，小东心中一动，表面上却未露声色，还是那么从容。我没有亲人，回答的声音平静。不，你有，这反贼紧逼他不放松。要说有吗？我的亲人骗天下，那就是革命同志和阶级弟兄。范大昌他狞笑一声说，别扯得太远，我叫你。

喊骂声强盗，吃人的野兽，一个老人放不过你们，配讲个什么人情？范大昌他趁机进宫说，

我成全贵母子见面相逢，眼前摆着两条路，你们自己商量定此生。一霎时匪兵把养母

心是一样的仇恨，一样的同情。听半晌，小东叔这笨重的

这连累二四娘不愿听，娘熬过了59年辛酸岁月，我受尽折磨苦干了眼睛。你的父亲

杀进日本强盗，汉奸走狗，老百姓怎能翻身出头，不见光明？娘今天为抗日

小东说，日本鬼子已到了。

脚步声响，门开处涌进来汉奸司令高大成。这个家一脸的横肉，他满带杀气，横冲直闯，气势汹汹，大喝道：范主任好意叫你们母子团聚，听你们的言语是死不投诚，你们既然铁心效忠共产党，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我倒看看共产党人心肠有多硬，你们就是钢骨铁筋，我也把你们碾成钉。大叫痛行，一声断。

声，我要见见你这位高司令，要名单好说，何必这么咋咋哄哄的。我的儿最听娘的话，你容我母子商量商量，好给你遣命。走汉奸他以为老人旁儿回心转意，忙说道，好，那就再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说罢一挥手和

娘，你有话快说吧，这时间匆匆。老人家里里儿的长发又摸摸儿的脸，两只眼一一青山莫对交声。你是革命好战士，也是娘的好儿子，有你这样的儿子，娘感到光荣。愿我儿革命到底，娘不再累赘你，只是有件挂心的事儿啊，我

命伴侣战斗终生，就是你的战友银环，儿可愿意？这声音低微的几乎也听不清，杨晓东心暗想，我怎忍给一个同志徒增苦痛，不答应有

成纸气的直上。

0: 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说到石中玉要跟这财主打官司，他这会儿知道上了财主富士德的当了。当初给人写了那么一欠条，现在坏了。富士德呢，一旦之间翻脸无情，本上加本，利上加利，还钱。他呢还很天真，他想着上衙门呢先把富士德告了，告这个富士德呀重利盘剥，压榨穷苦。他哪知道人富士德的这个人情啊早就到了，就是他们所在的这个县城啊，徐州沛县那儿，你要看三国演义这地方叫小沛，沛县这儿呢，这个县太爷商德商县令已然收了富士德的贿赂了，所以这官司没个赢。到这儿来啊，他仗着自己理直气壮，在家写好了状纸了，到这儿告人家。那人县太爷呢就传被告吧，把富士德也给传来了。石中玉呢，别看念书人，一介穷儒，也没有功名，跪着。富士德呢有钱，花钱捐的功名，堂上坐着。这个优劣之势呀一下就显出来了。那他告您说您重利盘剥，您认不认？我当然不能认。富士德说哪这事儿，太爷，这个石中玉啊欠我的钱，他想赖账不还，故此放刁，先行一步到衙，恶人先告状。那么你说他欠你的钱有何凭据呀？那当然能，不能够信口胡说，有的亲笔签字画押的欠据，而且我府里的呢管事的还有这个账房的先生都能作证。哎，还慢说这个，就是他租种我这30亩良田，那个佃户都知道地是我的，让他种，可是这2年呢租息一个钱都没给，打下来的粮食都他拉走了。我念在什么呢？我念在他是我府上的教师，我这个儿子呀跟他跟前用功，随他习文，所以呢总有一些个情分。

这样很照顾他。这个朱熹呢，应当岳父，我呢也没找他细要，给我我就拿着，不给呢就先欠着，所以根本呢我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哪知现到如今呢，恩将仇报，生米成恩呐，斗米成仇了。到现在变本加厉，他狮子大张口还要找我借钱。当初他家穷啊，什么也没有，我为了周济他，再有一个呢，为安他的心，好好在家教我儿子念书，我才借他钱拨给他弟种。现在不一样了，二年呢他攒了很多粮食，他的生活富裕了，怎么才来找我借贷呢？哎，我也就是刚问问，并没说不借。您看，先行一步倒牙，就把我给告了。那没办法，不但他告我无礼，我还要反而追债，求太爷公断。一会儿有证据，有证人，都给传上来，您看，是有是在，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要是他说的对，那太爷您怎么样处罚于我？当然我是承认，可是有一节，要是我说的对，我占理，那么全由太爷做主，您得让他还我钱。我那钱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呢仰仗祖上的荫福，有那么点德行；二呢，我这半生啊勤俭持家，也是我积攒而来的，不容易。那么得让他还我账。他说他的理啊，傅士德说傅士德的理，可这篇话早就在家研究好了。你要不知细情的人让谁听，这片话也很占理。那好吧，把证据证人都传上来吧。这个证据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懂，那书念到什么份上算好，什么叫不好？反正据我们瞧啊，少爷没有多大长进。咱不敢说呀，东家信任这位老师，那就在我们府上教吧。可实际呢，教我们这少爷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净放学。说二年学呀，也没上二年学。真正随着读书啊，日时有限，而且呢，我们这少爷现在也没有多大进步。头年呢考了那么一回童生，也没考上，没有什么成绩。反正我们别的不懂，我们知道这么句话：这个师父不明，弟子拙。我们再粗俗，我们也知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老师就二无眼，那能教出好学生来吗？哎，我们原委对他这么好，你就是块石头给捂热了，不接作妖。现在呢，借贷不成，反来讹诈，上这儿告刁状来了，叫我们瞧着实在的不公，替我们原委爷抱屈。这姓石的教书先生啊，太坏。嚯，众口一词，有道是三人成虎。你要知道他怎么回事呢，知道他瞎话；你要不知道的，听大伙一说呀，这石中玉简直的十恶不赦了，把老头子石中玉气的，这都哪给哪儿啊？这官司不是告他呀，简直的我给自己告下来了。事到如今，后悔已晚。这儿把这个借条拿到他面前，是你签的不是啊？是，是可是是。这里的我有下情回禀，你说，他当初借的时候啊，他不是这么说的。太爷一摆手，石中玉，这个话你就不必谈了。当初你们是怎么商量的？他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琢磨的？这个没有招对。当初怎么说的？谁听见了？现在人家有证人，有证词，您有吗？您没有。私凭文书，官凭印。这欠条你既然承认是你打的，那咱们就按这欠条说。你欠人钱是真吧？这倒也不假，确实他欠人钱，只不过没有这么大利息而已。现在要说还这个钱，石中玉还能还得起。这二年攒了点粮食，把这点粮食一卖，将将就就够还的。但这一按着傅士德的这个算法，那可就还不起了。20多两银子的本儿，现在已然将本生利，生利归本，来回这么一算，170两了。这还有很多免除，人家漂亮话说得好极了。这170两可还不起。你说不认，你再讲理由，那太爷不听了，也不让讲了。那么好，这个薄纸黑字您既然欠了石中玉，那本县我就不能够向着你了。现在咱们一码说一码，他这个利息你如果不认，当初别欠。人家字条上现在写着呢，这账怎么算？说现代话，有一份合同，你觉着不公，你可以不欠呢。字不欠，手印不按，他的钱你不使，他也跟你要不着，也是枉然。哦，钱你也使了，字儿你也欠了，到现在你又不认这个算法了，那不行。至于你告他怎么样的重力盘剥，这我瞧也没什么，利钱是稍微大了点儿，可是呢，你的出产也是大的。至于你供的人种的地种的不好，没出产那么多，那我也

不了。太爷呢，管的是事，事有事在，按律而断。这叫那句话，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这句话怎么讲呢？那官断十条路，有十个方案，有十个答案。说现在话，你自己在家里头打官司的时候啊，你想的只是一条，法官那儿呢有十条，看哪条合适。这过去打官司说叫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你觉着自己挺有理的事儿，真正一打官司啊，就许没理了。当然了，这十条到底用哪条，这可就掌握在这个掌权人手里头了，看他想对你怎么样。要这条合适呢，就用这条；那条合适呢，就用那条。对谁合适呢？对他合适。为什么？他收人钱了，他收人钱他就得用这条，自己交代的下去，让副使得赢，就怎么回事。现在你告的这些利息啊，告不下来，你的状都不准，我得准他的状，因为人家有真凭实据。你呢也甭说二话，本县我就问你，你有钱没钱呢？你还了你的账，不在人家交书了，一了百了，自此呢两不相欠，再无瓜葛了，就完了。石之勇说，我当然还他钱，但是我还不起，我也不是还不起，我还的那个本儿行，这利息这么算我也不认，我也不还。说着话，老头子嚷嚷起来了，商德八脸往下一沉，都大胆的石正义，在本县的堂上还要放刁吗？你自己签的字到现在又不认了，让你还钱你又不还，那可别怨本县我与他做主，在我的堂上你也闹不出去。我要不惩戒惩戒于你，惯了你的下回。来，左右把石忠义拉下去打。打一念书人当然不能够往死了打，给了石板子。这石板子呢，打的石忠义皮开肉绽。可有一节，老头子倔得很，挨石板子嘴不饶人，先开始喊冤枉，赶石板子打完了啊，骂上街了。骂谁？骂赃官商德，你贪了多少赃，受了多少贿，你向着有钱的。骂傅士德为富不仁，骂这个狗腿子管家狗儿，这富狗，骂这个管账的先生，骂堂下这些为虎作伥的三班衙役，你们打我好狠的心，好毒的手。简直这么说吧，有谁算谁，一个好人没有，破口大骂。当然了，他骂他也不是骂的村级，他骂的倒挺雅致的，我也不能跟您学。太爷一听他骂更火了，傅员外，可见石忠义是个刁民，在我的堂上还敢如此的嚣张，到您家不定闹成什么样呢。既然石板子打完还骂，再打石板，好，又赏石板。这石板再打完呢，不骂了。那人说明白了，也不是，张不开嘴了。他哪挨过二十板子呀？这二十板子打的，好家伙，血肉横飞。不说体无完肤吧，他没挨过这打呀，趴在那儿气若游丝，起不来了，也不骂了。掌刑的也不敢打了，掌刑的停刑，启太爷受刑不顾，言当堂昏厥，救过来。这儿往脸上喷凉水，悠悠转醒，紧咬自己牙关，浑身哆嗦成一个，一看也不骂了。傅员外，

此处啊，没有你的事儿了。拿着您的这个借条，带着您家里的人回去，就等他还账就是了。当堂判决石忠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人家多少还人家多少。本县我也不屈打于你，给你5000银子暖疼。你看，让谁听这太爷多厚道，还给5000银子药钱，给你5000银子暖疼，这是本县我法外施恩，恩典你的。可是你欠人家的钱，不能本县我替你还。哎，我要挤着你，当时就往外拿钱。本县我呢，恐怕你也拿不出来。我琢磨着呀，多宽限你几日呢？又与人家傅员外不公，咱们1月为限，1月30天之内，欠人多少钱还了，本县这儿与你销案，没事了。30日之内，倘若不还，除了家人的利息之外，分明是讨打。本县还要严办，来人，轰下堂去。自己本身是员。

挨20板子，打一半死。这儿只给拉下堂来，真给钱吗？真给，当堂就领5000银子。这5000银子救了命了，要不然连家都回不了了。央给旁边这瞧热闹的人，哪位给拴辆车吧，雇一辆车把我拉家去。城外头西柳村，赶送到家的时候一瞧啊，娘俩都在门外头等着呢，准知这场官司不好打。一看很多人从车上把石中玉抬下来，娘俩哭了。这是怎么了？石中玉紧咬牙关，挨到家中，谢谢帮忙的这些人，别的先甭说了，赶紧给找外伤大夫吧。外伤大夫到这一瞧，呵，这20板打得可不善，光给上这个伤药就不行了，还得内服的。为什么？已然动了五脏六腑了，内外的药都开了，手术已毕，把药敷好了，天都黑了，这才对付着喝点米汤，哭诉前情，把自己被屈挨打的事情这么一说。老太太没主意啊，哭得泪人相仿，这怎么办呢？挨打不算完，请大夫抓药养内伤，没3月爬不起来，下不了炕，这钱都没招了。这点粮食卖了也就够这点钱，这170两的银子账怎么还呢？姑娘有心，姑娘开始也哭，哭着哭着不哭了，心里话说了，爸爸爸爸，该我说头了了，别使他的钱呢，不听啊。刚上人家教书的时候，嚯，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给拨30亩地，给2两银子，他怎么那么好心眼啊？我一劝呢，不让我管，小女孩家家的懂得什么呀，就拿这话说我，饶着他跟您要账，气回家来了。我又劝，官司是好打的吗？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您觉着您有理，光棍不动势力。爸爸爸爸，您这书都念哪儿去了？念了一辈子书，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到现在江然打死老两口这岁数，就指着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谁来了？傅士德派人来了，派着管家狗儿。傅士德聪明，知道石中玉当堂被打，自己动用官司两面的势力压住石中玉好压，但是呢又怕把这劲儿啊使过了，真要说一家子想不开，晚上回家让我这170两呢都抹脖子了，全都上吊寻短见了，我落一人财两空，三条人命无所谓，街坊邻居戳戳点点骂我说我挤得死人了，我也不往心了去，我这钱回不来呀，钱回不来，人也没来呀，我费挺大劲，我那头给县太爷爷使了钱了，到现在是鸡飞蛋打，那可合不上，所以这劲儿还不能使过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瑞说万岁，顺天府现在超班，求万岁问顺天府这玉贴的真假。嘉靖皇帝听到这儿叫了一声顺天府，
4: 臣在。
3: 这老小子魂都吓飞了，跪上去蹦蹦直磕响头，启奏万岁，那玉贴确确实实是阎相爷的。

的亲笔手谕，承认的是相爷的笔迹一点差错没有，我才行文向宛平县提人。相爷手谕，臣不敢不遵，臣是奉命行事，这案情与臣毫不相干。海瑞心想，你想推干净没那么便宜。哎，请问太尊，此事与您既然无干，那为什么已故的宛平张县令被刺身亡，你不准发丧开吊呢？那也是严相爷给下官下的谕帖呀。可是亲笔吗？正是，相爷的笔迹下官认的，我不会模仿，也模仿不像。徐老千岁在旁边说了，你当然没有严相爷的才大呀，他不仅能模仿别人的笔迹，还敢冒充别人的笔墨，在万岁的皇榜上写反诗，辱骂万岁皇爷。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的虚火给提起来了。嘉靖皇帝心想，严嵩啊严嵩啊，你如此苦费心机，在圣旨上还提反诗，用意何在呢？

0: 他看了看严嵩的紫金蟒，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赭黄袍，他摸了摸自己的金交椅，又看了看严嵩的纱帽翅，猛地把脸往旁边一偏，他问海瑞：
1: 海瑞呀，
0: 张县官的那颗头不是已经找到了吗？臣找到了。
1: 在哪儿找到的？
0: 在严相府的莲花池内。
1: 好，杨爱卿，你可真会藏地方啊。啊，
0: 严嵩这阵他平平静静，不惧不惊，不气不恼，和颜悦色地说：
1: 万岁，那人头是在臣家的荷花池里边挖出来的。
0: 嗯，这就好，能认罪伏法，自献人头，不欺瞒孤王，还算是有点忠心。
1: 陛下，臣一直是忠心，从不敢欺瞒万岁。这颗头是臣杀的，可不是宛平县官张俊峰的人头。
0: 哦，那是谁的头啊？
1: 是陈家一个刁奴，他不守家规，欺侮民女，臣为正家法把他杀的。
0: 海瑞听，万岁，严相他是巧辩，这人头却是张县令的人头，除了毒药在头骨上烙出了人字印记以外，臣还有埋头人的口供为证。
1: 万岁，这口供不足为凭，臣愿与海瑞同到宛平县衙开棺验尸，若有张县令的无头尸身在，臣便领罪；若无有张县令的无头尸身，便可见是海瑞有意诬陷大臣。
0: 呀哈，这严嵩还是真有点滑头的劲头，眼看快抓住他了，他又出新见招了。皇帝一听，
1: 好吧，就到宛平县开棺验尸，徐老爱卿，你代朕亲临。
0: 皇上同时命大理寺正卿、刑部大堂一同前往。这一道圣旨传下，海瑞、严嵩、大理寺正卿、刑部大堂、徐老千岁率领着六乘大轿，外带着专为刘氏预备的一乘小轿，呼呼山山鸣锣开道，直奔宛平县衙。

孩植树鸠前，上写大明寺进士出身，宛平县正堂张公俊峰之鸠。刚峰海瑞洒泪拜题。这一干人等来到鸠前，海瑞向大家搭了一躬，说了一声：众位大人，已故张县令官位下葬，灵鸠在此，土砖封为已有半年了，请各位大人少坐，容下官安排一下，搭上天棚，不能让屈死的忠良古尸再暴露到三光之下，也让刘氏夫人更换一下孝服，等摆上香案，再奉旨开棺接骨验证。徐老说这是正理，应该如此。刑部堂官、大理寺正卿都点头说是，独有老严嵩冷眼不作声。海瑞心想，你做声也好，不做声也好，今天开棺验骨，冤案昭雪，你这结党营私、纵奴兴凶、杀官害命、违法欺君，这条罪是逃脱不了的了。他吩咐张平安排一切，陪同众官员在鸠前落座。刚坐定了，就见天色陡暗，从这个北方雾腾腾地卷起了一阵黄云，霎时间黄风呼啸，是地暗天昏，折枝断树，飞沙走石，大白天的看不着阳光了。灵柩前边挂着个纱灯，常住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种黄沙风啊，在北京是经常起的，有时候一刮就是一天。正在这个功夫，张平来报：林大人，狂风吹断天棚的桅杆。海瑞说：给我用铁杆撑起。是，那灵签的白蜡烛点不着啊，给我灌桐油火把照亮。是，顷刻之间，灵柩前边迎着漫天的黄风长起两行火把。张平一个抢签跪禀：请各位大人祭灵开棺。海瑞头前带路，昂首挺胸，是大步前行。徐老千岁有衙役搀扶着，后边的官们全都用袍袖遮着脸，来到鸠前四根铁柱的撑起的天棚之下，周围全都围成了大后部的帐子了，火把照得通明。这鸠前摆着香案，香案两边

以至于张大人你一直含冤负屈，今天奉旨开棺，老夫一定要为大人伸冤雪恨，我这里有理了。说着他居然从眼里边也挤出两滴眼泪来，这就是奸臣的本领。此后各位官员依次施礼，接着刑部随来的专管验骨揭尸的仵作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放着人头和断指，跪在了地下。仵作说，请各位大人老爷验看宛平县城郊的远骨。徐老把袍袖遮脸，吩咐一声小心包藏，伺候查验。是。接着仵作又跪着用托盘盛上用上等大曲酒蘸得透湿的白棉花卷儿。各位大人请您使用酒棉。这是干什么？这是当时验尸的规矩。为了避免尸体这个味道熏人，所有参加验尸的官吏人员都得用这蘸酒的棉花塞住鼻子眼儿。海瑞吩咐了一声开揪。只见刷刷刷砖漆吐露，露出来了黑漆的棺材。海瑞又吩咐一声照亮火把开棺查验。说时迟那时快，重压也连同刑部的仵作嘎嘣起掉了定棺的四寸三分的扁棱子铁钉，呼咚一下子就把这棺材盖给掀开了。掀开之后火把一照，人往前面以为火把不照棺子罢了，火把这一照，只听见所有看尸体的人都哎呀了一声。这一声只惊得在场的人汗毛孔都竖起来了，这棺材里边尸身有头。仵作大喊了一声尸身有头。什么？尸身有头？海瑞听到这里他又高叫了一声来呀，烧亮火把仔细再查。是。明亮亮的火把再往棺内细照，这棺材里边哪是什么张大人的尸体呀，明明是一具盖着红色裙子的穿着一双绣花鞋的女尸。这一下验骨场上可就大乱了。老严嵩在旁边说，来人呐，给我把海瑞绑了。海瑞，你欺君陷臣，罪该万死。徐老千岁在旁边说，且慢，相爷，我看恐怕是有人换尸。严嵩说，海瑞身居宛平县，就是有人换尸，他在县衙之中能不知道吗？徐老千岁说，严相爷你别忘了，这宛平县半年多无官到任，他怎么会知道呢？且把海瑞绑了，未见圣上不能绑他，哪个胆大妄为，老夫黑虎铜锤绝不留情。这老头把这黑虎铜锤往外一亮，这下子严嵩愣了。海瑞在旁边说，张平在，你敲一敲棺材两头，看看有没有松动。是。张平走到了棺材前边，把那个瘦子前挡板一搬，没搬动。他又走到棺材后头，把这后挡板轻轻地往外一推，吧嗒，后挡板顺手可就倒了。众人一看，哎呦，这后挡板倒了，这是有人盗尸啊。顺着棺材挡板的脱落，在这棺材角里边露出了一卷暗黄色的硬铃子。怎么是暗黄色还又发硬呢？这原来是大官大宦要书写字画的上等白铃子。这个铃子在投入棺材之前，可能是怕腐烂掉了，还专门用这桐油给浸透了，所以又硬又带着暗黄色。打开一瞧，上边写着四句话。这四句话是：当面吹歪风，背后动刀锋，谁杀张俊峰，狠心海刚峰。张平把这白绫子呈给了海瑞了。海瑞看了诗，又细查这一方白绫，见这边上有一枚长方形的朱纹印记，这印记是四个篆体字，千山堂记。海瑞他饱读诗书啊，知道老严嵩刻印过一本他自己的诗文集，书名叫千山堂集，并且还知道严嵩有一处别墅名字叫千山堂别墅，这个书名就是借这座别墅的名来起的。盗尸这个事儿严嵩知道，那么他知道不知道呢？

严嵩真知道。可是往棺材里边塞这白绫子这个事儿，这严嵩可不知道。这谁的点子？严二。要是老严嵩啊，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搞这一套，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这严二呢，这个小子老是比别人多两手，他觉得比老狼神多三出戏，所以弄这么个点子。严嵩现在还不知道海瑞手里边拿的是什么东西呢。只见海瑞拱手向严嵩问道：相爷，依你之见，学生我此番难逃相爷的手心了。哎，这是什么话？

0: 不好了，不如就到监狱里边去做。
1: 是啊，
0: 监狱里边十分寂寞，学生想借相爷的大作读一读。啊，借我的大作读什么？我想读您的《千山堂集》。
1: 嘿嘿，非是老夫我不惜才，只因为你欺人太甚。你果愿放下屠刀，读我严嵩的《千山堂集》，学一学怎样立德、立功、立言。老夫奏明圣上，法外施人，还可以保全你的性命。
0: 好，多谢相爷。严相爷的《千山堂》可真比得上三佛阁了。
1: 嘿嘿，比不上三佛阁，也是慈悲为怀的济世之作。
0: 海瑞说好，正因为严相爷如此的大才，这样高的胸怀，才把盖有千山堂严府印记的诗稿藏在这棺材里头，当千载的古董，万年的文物收藏此处。
1: 徐老千岁，各位大人，请你们来验看，
0: 你们马上就明白这盗墓贼是谁家的人了。徐老千岁、大理寺正卿加上刑部大堂众位官员汇拢一块，这么一瞧，哎呦，这有一首歪诗啊。再看那个朱红的严家的《千山堂记》的私章，却是严嵩本人专用的书画白绫。徐老千岁刷的一下把这白绫就展开了，面向严嵩：
1: 严维忠，严相国，你还敢狡赖吗？
0: 严嵩一看这个，气得他心里边直骂严二，心想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跑这儿卖什么学问呢？真是一头蠢驴。但是严嵩到现在仍然面不改色。
1: 千岁，
2: 气息雷霆之怒，满动虎豹之威，宝重万金之体，
1: 千山堂书画名满天下，下官难道能防止有人居心不良，仿照严嵩的印记雕刻吗？
0: 这一句话就顶住了徐老千岁了。
1: 海瑞说，这么说是有人要陷害严相啊，却为何要在白绫上写诗辱骂海某呢？
0: 你在金殿口口声声要开棺验尸，今日开棺，尸骨果然被盗，这难道纯是巧合吗？尸骨被盗，留下千山堂记印记的白绫铁证，这不是严相所派，还有何人？
1: 左右，来，挪开女尸，加练火把，再给本县仔细搜查。
0: 是。众衙役刚刚把这女尸往旁边一挪，哎呦，
1: 又第三次发了一声喊，
0: 怎么回事？一看在这棺材角下边，有一只连着胳膊的手骨。这分明是盗尸人作案慌忙，把这尸骨弄乱了，粗心大意留下了这只断手没有捡走。
1: 海瑞一看，吩咐县衙的仵作与刑部跟来的仵作一块查验。
0: 一瞧，果然这只留下的断手有两个指头骨不全，火把高照，手掌上两根断指骨是刀削的斜茬。仵作们把刘氏夫人交出来的那两根

房一听到这里，蹭的一声就上了房了，接着蹭蹭蹭，县衙的捕快都跳上房顶，手打凉棚一看，谁呀？那梁如飞呀，借高走低，正向东

0: 严嵩的跟前。这严嵩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严嵩往后一退，他想退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看这梁如飞走到严嵩的跟前，飞起一脚，擦，这一脚正踢在严嵩的小肚子上，严嵩哎呀的一声扑通就坐在地下了。梁如飞抢前一步，老贼，你还我老婆的命来。他举起折断了的铁铐就要往严嵩的头上砸。海瑞断喝一声，住手。再看老严嵩一翻白眼儿，让梁如飞这一脚给踢得昏死过去。梁如飞站在那就说了，海大人，我不走，我不是逃跑。海大人，你把我绑上吧，我不求别的，就求大人了我一桩心愿。大人，您能答应吗？海瑞说，什么心愿？您让我给我冤死的老婆烧份纸钱，让他在鬼门关外等着我，在阴曹地府我们再见面。上法场的时候，我求海大人，您先把严二杀了，然后再杀我，我要亲眼看看严二他怎么挨刀。实不相瞒，海大人，这个事儿是严二让我干的，这尸是我换的。哦，梁祝飞，你把张大人的尸骨送到哪儿去了？那天杨二他让我把这白绫子放在棺材里头，让我把一具女尸塞到这里头，他命我把棺材里边的尸骨别带回府去，埋在严家的祠堂前边，还说这张官拧过严嵩，打过杨二，他要脚踩着这个张官的骨头拜祖先。海瑞和徐老大家一听，回过头来再看看那个倒在地上的严嵩。海瑞说，张平，摸一摸严相还有气儿没有。张平搭手一摸，气微如丝，心口还蹦蹦的在跳。海瑞问仵作们，你们是办案的行家，本县虽读诗书却少这门学问，你们看严相可是昏痛攻心，气逆贪绝吗？大人，您懂得医道，小人们看呐，严相是被那一脚踢的，痰堵了，一活动出口痰就没事了，他可有绝命之忧，相爷绝不会死。海瑞说，如此甚好，哎呀，把相爷请入轿内，老千岁您看如何？徐老八眼睛一瞪，把严嵩塞进轿里，一同打到严家祠堂。海瑞说，遵命。左右，来，照千岁的吩咐打轿启程。众人架着严嵩往大轿里边一塞，起轿就走。李坤鹏压着梁如飞头前带路，严嵩的大轿放下轿帘，他坐在轿里边咕噜咕噜咕噜，一口痰涌上来了，这气儿可就缓过来了。他直顾得喘了，也看不着轿外边，连往哪儿去他都不知道。这一行大轿直奔严家祠堂。这里边得交代一句，按常理说这个严家祠堂应该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分宜县，怎么会盖在北京呢？这有个道理，因为严嵩这官做大了，常年在北京城里边住，所以专门盖了个严家祠堂，便于春秋祭奠他的祖先。这大轿来到严相府东边严家祠堂的门口，落了大轿，海瑞抬头一看，正大门一开，九间大厦，一个大匾上有严嵩亲书的四个字，严氏宗祠。千岁府的护卫站立两厢，李坤鹏压着梁如飞跪在路边，定国公徐元昭缓步前行，海瑞和大理寺以及刑部的官员们随在后边，严嵩迷迷糊糊地跟在紧后头。严嵩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闹到我们严家祠堂来了啊？怎么连我老祖宗也牵进去了吗？他是不知道，他只交代杨二让梁如飞盗尸，可没想到杨二给他弄了这么一手。他刚一进祠堂，就看有一个人从里边噔噔噔跑出来了，一看正是严二。这严二一边跑，见了严嵩就喊上了，哎呦，相爷呀，可了不得了，坏了，他老祖宗显了灵了。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

播出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柴荣下诏，要求文武百官上书，提出平定南方小国的策略。奇才王溥的平边策脱颖而出，柴荣决定采纳才子王溥的建议，首先收复南唐长江以北地区，与南唐划江而治。但命令还没有下达下去，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秦州和凤州两地的老百姓跑来请愿，说是受不了蜀国的苛捐杂税，日子过不下去了，请求大周发兵

0: 也很器重他，安排他在成都担任西川节度使。公元926年，后唐发生了变故，庄宗在兵变中被杀，李嗣源继位。孟知祥虽然没有带头闹事，但显然也不会站在李嗣源一边。他没有吭声，而是躲在成都积极筹划，准备在蜀中称王。明宗也知道他跟自己不可能一条心，但也没有逼他，反而把他在凤翔的妻子儿女送回了成都，后来还封他为蜀王，希望能够感化他不要造反闹事，目的基本达到了。孟将军虽然扩充了军事实力，但一直没有公开起兵反抗朝廷，而是与后唐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直到公元934年，明宗李嗣源驾崩以后，他才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蜀国，历史上称为后蜀。不过此时他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只做了七个月的皇帝就驾鹤西游，享年61岁。15岁的小儿子孟昶接了爸爸的班。孟昶虽然年纪不大，而且继位比较仓促，但父亲镇压了各地的反叛，社会逐渐安定下来，留下了一个好底子。孟昶也是一个有志青年，一心要顺着父亲的路子往下走，不讲究个人享受，穿着粗布衣服，吃着五谷杂粮，带领老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大搞经济建设。天府之国搞得有声有色，连年五谷丰登，国力逐渐强盛。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好女人，孟昶也不例外。妃子张太华不光人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讨孟昶的喜欢，两个人出双入对，非常恩爱。可是一次意外彻底改变了这美好的一切，也彻底改变了孟昶。那一年孟昶带着爱妃张太华去青城山玩，很普通的一次观光度假。青城山位于都江堰的西南，风景秀丽，有着青城天下幽的说法。天气也好，俩人玩得开心，足足待了一个月。可是就在临走前一天，天气突然变化，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娇小的张美人吓得赶紧躲进了小木楼里，不料这雷电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击中了他，张美人顿时香消玉殒。孟昶非常悲痛，从此茶饭不思，魂不守舍。为了让皇上高兴，臣子们发动群众四处寻访漂亮女孩，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在青城县找到一个绝色的女子，姑娘姓徐。徐姑娘亭亭玉立，身材很好，脸型长得跟张太华呀还有几分的相像，一样的鹅蛋脸儿。孟昶刚一照面就有些心猿意马了，又面试了一下才艺，没想到啊，徐姑娘比张美人还厉害，精通诗词歌赋，出口成章。孟昶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没过几天就封为了贵妃，别号花蕊夫人，后来又赐名叫惠妃。中国古代向来都不太重视女性教育，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又漂亮又有文才的女性还真不多见，像李清照、谢道韫这样的才女长得其实都一般， 像西施啊、王昭君这些美女吧，文才基本上都拿不出手。
1: 嗯，

顺圣太后的形象不太好，喜欢酗酒，而且没有节制。有时候到大臣家去搞聚会，一连几天呢都喝得醉醺醺的，还喜欢旅游，附近的名山大川呢一个都不少逛。当然每回去都是浩浩荡荡，排场弄得很大。此外呢，他还喜欢干预朝政，收受贿赂，甚至教唆儿子王衍公开标价卖官。有意思的是，皇室为了赚钱还开过酒店旅馆，基本上都是垄断的买卖，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王衍不理朝政，大兴土木，盖行宫，玩女人，顺圣太后啊却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公元926年，前蜀被后唐庄宗的军队攻破，顺圣太后和后主王衍被处死，没落到好下场。真不知道孟昶为什么要给爱妃取这么个名字。教训并不远，前蜀灭亡的时候啊，他爸爸就在现场，曾亲眼

爸爸不喜欢给儿子讲历史故事。孟尝有了花蕊夫人，就像得了一件宝贝，只要花蕊夫人高兴，要什么给什么。花蕊夫人喜欢花，最喜欢的是牡丹和芙蓉。

宴会忙得不亦乐乎。花蕊夫人也很体贴，善解人意。孟昶天天饮酒作乐，吃吃喝喝，时间长了就腻了，什么山珍海味都没胃口。不是有句话吗？拴住男人的心，先得拴住男人的胃。花蕊夫人就开动脑筋，发明了一道菜，叫做匪羊手。首先呢，把羊头洗干净，加入红姜一起炖烂，然后再拿出来浸泡在酒里面，等到酒味入了骨头，再切成薄片，据说味道非常不错。您要喜欢的话呢，可以回去做做试试。这道菜很对孟昶的口味，孟昶还爱吃山药，花蕊夫人呢又把这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再加入藕粉，配以五香佐料，做成了月一盘，白白嫩嫩，清香扑鼻，好看又好吃。但是花蕊夫人再好，始终比不了前面的张太华。此时的孟昶不再满足于一个女人，他从民间普选了大批美女补充后宫，甚至当时艳名远播的舞女李艳娘他也不放过，招进宫里做了王妃。老祖宗留下的可怜的编制显然不够用了，在妃嫔以外，孟昶另外又增设了12个级别，叫昭仪、昭容、昭华、宝芳、宝香、宝衣、安臣、安婢、安情、修容、修元、修娟。美女们按相貌和才学综合评分，归到不同的级别。美女们每月啊都能按时领薪水，待遇还不低，往往比公卿士大夫还高半级。到了发薪水的时候啊，特别热闹，美女们都在孟昶的卧室外边排队，念到名字了，就走到床前，从皇上手里接过自己一个月的工资，那是人间盛景啊！孟昶这一天过得特别开心。孟昶长得比较胖，怕热，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不过不要紧，他在磨合池上面建了一座水晶宫，水晶宫装修的相当豪华，三间大殿都是用粗壮名贵的楠木做柱子，窗户上镶嵌着珊瑚，门是用碧玉做的，四面墙壁用琉璃，床前摆着夜明珠，所以一到晚上水晶宫就通明透亮。据说呢，是参照东海龙王家的那一座建造的。水晶宫里的日常用品都是艺术精品，就连孟昶晚上用的夜壶上面也是镶满

玩个声东击西的把戏，让南唐放松警惕。离得最近的凤翔节度使，60多岁的老将王景担任征蜀招讨使，奉命前去收复秦州和凤州。王景公元889年出生，王家是一个农民家庭，祖上世代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实巴交过日子。但是王景年轻的时候却练了一身好拳脚，不愿意窝在家里种田，就拉了一伙人上山，改行做了强盗，专门干那些劫富济贫的勾当，慢慢的在当地打出了名气。黑道上有了名，又被官府看中了，先是被后梁招安，后来又兵败投降了后唐，在军中担任校尉，从此走上了仕途。和别的地方官不一样，王景多了一副侠义心肠。那一年在沧州当官的时候，辽国闹饥荒，很多幽州百姓回到中原沿街乞讨，5000多人流落在了沧州。如果碰上别人，也许会放任不管，丐帮自古就有，也不在乎多这5000人。但是王

然后呢，他又跑到凤州。刺史王万迪看到他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也不买他的账。碰了一鼻子灰的赵继札，气急败坏地赶回到成都，向孟昶汇报情况，狠狠地告了韩继勋他们一状，说他们不称职，没有领军的才能，恐怕会守不住。那怎么办？不用担心，客省使大人早就准备好答案了，就是主动请缨。除了我，还有谁能胜任呢？孟昶总算耐着性子听完他的汇报，哪儿有功夫听他自吹呀？花蕊夫人还在牡丹院里等着呢。好，既然你有把握，就委任你为雄武节度使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这个一哆嗦
1: 啊，
0: 我说是你那肥姥姥是瘦姥姥？
1: 姥姥还有肥有瘦吗？
0: 有钱的就是肥姥姥，没钱的是瘦姥姥。
1: 到底是哪个来了？
0: 孩子说瘦的来了。
1: 得，
0: 糟了，出去一瞧，这姥姥啊，一阵风就许刮倒了
1: 啊。
0: 我说姥姥，您进来吧，这么大的风。
1: 嗯，
0: 姥姥进来了，您可别瞧我家里穷，
1: 哎，
0: 我这个嘴不能穷，
1: 是、啊、
0: 说话不能穷。
1: 对
0: 了，我说姥姥，您这阵儿来，您这一定是吃了饭来的。
1: 哟，对待姥姥也别这么说呀。
0: 姥姥说呀，哎，但非要有地方吃饭呢，还不上你这儿来。
1: 得，又来了饿姥姥。
0: 我说这您不是没吃饭的吗？
1: 啊，
0: 赶紧的，您就上炕
1: 吃点什么？
0: 睡觉。
1: 哦，睡觉啊。

0: 过来呀、啊，他要打
1: 啊，
0: 螳螂一拳要打我媳妇没打着啊，把手里端这锅给打飞了，
1: 这还便宜，
0: 啪嚓这么一下啊，
1: 扣地下了，
0: 扣到我媳妇脑袋上了，
1: 哟，
0: 脑袋也破了，周血全下来了。我媳妇也不是饶人的人呐，
1: 那是啊，
0: 立刻两只手没闲着，
1: 抓弄卖粥的，
0: 纯鬓角往嘴里撸粥，
1: 哟，那还喝呢。
0: 这个卖粥的一把手啊，把我媳妇头发揪住了，一击垒垒了大马趴，拿他这个大脚背印啊，把我媳妇嗓子眼罩住了。
1: 嗯，
0: 这闸高啊，上不来下不去，咳嗽嗓子这儿，
1: 哼，
0: 直翻白眼儿。
1: 嗯，
0: 有人报告我，出了么一瞅啊，我打不过去。
1: 那
0: 我给这个金风未动，禅先觉，万算无常，死不知。往后倒退两步，立可饿虎扑食，
1: 掐麦粥的脖子，
0: 抓色烧饼扔嘴里头。
1: 哟，你也抢上了。
0: 这个麦粥这么一瞅，我一抓他的这个烧饼不要紧呐，嚯，他真急了，他过来一定得要奔我呀。抽了他这么一奔我呀，他这么一抬脚啊。这个烂儿啊，可惹得太大。
1: 怎么了？
0: 自听我媳妇的咯儿的这么一声，
1: 哎呦，没了气儿了。
0: 哪儿啊？炸糕这才咽下去，
1: 到了咽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张相声的老唱片，陈子珍、广阔全合说的《周挑子》。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高凤山、高德亮师徒合作的《黑妞妞》绕口令。高凤山自幼贫苦，卖艺糊口，后来呢拜曹德奎为师，学唱鼠来宝。高凤山对鼠来宝的表演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在身段、神气、表情上有很大的进步。那么在演唱的方式上呢，过去啊是跪着唱啊，半跪着唱，后来他改为站起来唱，就方便表演了，也和观众有了更多的啊互动交流。后来呢他又拜高德亮为师啊，应该说在相声跟鼠来宝两个方面呢，都有突出的成就。我们能看到很多老师的回忆啊，和一些文献记述，高凤山先生啊，由于旧社会很贫苦，没有钱念书，所以他不识字啊，很多这个新的节目啊，都是要

0: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1: 我多少会儿说死了？申归纳氏怎么叫死呢？
0: 他怎么叫申归纳氏呢？
1: 申归纳氏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申归纳氏。
0: 这叫申归纳氏啊！
1: 这才明白的。
0: 谁明白呀？
1: 你不该解释还真不成。
0: 你甭解释了，
1: 我才明白。
0: 我就别说了
1: 啊！这几位都唱得不错，个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0: 不错。
1: 您像马宗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0: 啊，那个玲珑宝塔，
1: 他唱出了非常好听。
0: 是啊，
1: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
0: 儿。你学一学。
1: 玲珑塔来塔玲珑，当
0: 当当当，我这那弦子，
1: 当当啷吧啷吧啷，今儿个你冷不冷？
0: 今儿我不冷。
1: 玲珑那宝塔第一层，椅子高桌一条腿儿啊，
0: 哎，不对，
1: 一个和尚一
0: 本儿，一张桌子四条腿儿。
1: 啊，这么样好数？
0: 那都是你这闲话吗？大哥，
1: 怎么着？
0: 四条腿儿，
1: 就算四条腿儿啊，一个那个和尚有那一本儿经，一个脑摸一口清，一个那摸了鱼儿啊一盏灯，一个金铃正四两白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个高桌一十二条腿儿啊，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脑膜三口清，三个那摸了鱼儿啊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白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啊，我的高桌五条腿儿啊，
0: 什么什么、
1: 哎、不是六条，七条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0: 哦、还天地跨虎头呢、
1: 哦、天地跨虎头
0: 又耍上了、
1: 哦、都腰腿、啊、
0: 对了，没腿是案板、
1: 啊、是案板，
0: 什么案板呢？
1: 腿不少，
0: 你这像话吗？
1: 多少条腿啊？
0: 二十条腿，
1: 二十条腿，
0: 你甭唱了，你这词儿你不熟你唱它干嘛呢？
1: 不是，我就是这个算术上差点。
0: 哎，你还得学习这算术，还得。
1: 这是一种西河调，唱大鼓主要是古板丝弦都得有。
0: 哎，
1: 唱快板脚比简单了。
0: 哎，就是这七块竹板
1: 啊。我们这段节目叫做黑姑娘绕口令。
0: 哎
1: 啊，这回您可别闲着。
0: 是喽。
1: 啊，您旁边给我伴奏着乐器。
0: 哎，打着板。
1: 咱是闲话勾开，以唱当先，打起板来咱唱这段黑姑娘绕口令。

小子说，自从这个斗城打倒老封建，那么的这才报了压迫仇。黑妞就说，么妇女劳动搞生产嘛，吃穿像样不发愁。黑爹这个一边说话面带笑，说分了土地又有牛。说话至今黑云散，一个天晴太阳出，三人分手这个回家转不多时，来在了家里头。黑妞这个回在家里夸这个黑

0: 个冲着黑小子把头点，
1: 黑小子扑哧一笑转回头，正说二人来讲话，身背后站着个黑大叔，黑大叔又把他黑小子黑妞看，他们看出二人情意。

0: 官到一个66岁刘老六，
1: 他家有
0: 66间好高楼啊，
1: 楼上头
0: 立着66棍檀木轴，轴上个栓直六十。

0: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当年的中央广播说唱团，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做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相声名家众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演员的搭配呢也经过了几次调整，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临时的组合。今天我们请您听听郝爱民先生和唐杰忠先生的组合，这段叫做次品与名牌，王爵白松创作，郝爱民唐杰忠表演。
2: 啊、哦，您在这儿演出呢？
3: 啊，是啊，
2: 我经常看您的演出啊。哦，表演的不错。
3: 哪里哪里，
2: 也有独特的风格呀。
3: 您过奖了，多提宝贵意见吧。
2: 啊，我一定给您提啊。
3: 好啊。
2: 您是什么牌的？
3: 什么牌的？
2: 您是永久牌的吧？
3: 那是自行车。
2: 哦，那您是回力牌的。
3: 嗯，我又成胶皮鞋了。
2: 那就是前门牌的。
3: 我还过滤嘴呢。
2: 哦，您是过滤嘴的。
3: 谁呀？啊。
2: 不是，那么您就是孔雀、鸳鸯、斑马、熊猫、长颈鹿、金丝猴，您是四不像。
3: 哎，你才四不像呢！
2: 你怎么急了？
3: 不是急了，告诉你啊，
2: 哎，
3: 我没牌
2: 儿。哦，标的是中国制造，
3: 没标。
2: 外国出品？
3: 不是。
2: 出口转内销？
3: 没有。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我这让人给气的。
3: 让谁气的？
2: 找不着主啊？
3: 怎么回事啊？
2: 最近我买了几样东西，
3: 哦，
2: 质量太次。我想找咱们厂子谈谈。
3: 买什么东西了？
2: 蚊子香。
3: 哎，才几毛钱的事儿，什么牌儿呢？
2: 跟您一样没牌儿。
3: 哎，你别拿我比呀、啊、
2: 这种蚊子香啊、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它不熏蚊子，光熏人。
3: 哇，这叫特点呐、
2: 蚊子一点事儿没有，人晕过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呢，人是黄皮辣瘦，您看那蚊子红光满面。
3: 哇，这倒新鲜啊。
2: 也别说呀、这种蚊子香受到了蚊子界的热烈欢迎。
3: 嗨，蚊子欢迎了，人可倒霉了呢。
2: 就是啊，
3: 找他们厂子去啊。
2: 没法找啊。
3: 怎么？
2: 包装上就四个字，中国制造。你说这么大中国，我上哪儿找去？
3: 可也是啊。
2: 后来呀、我又买了一副羽毛球拍
3: 啊、要锻炼身体了。
2: 哎，过去我打球啊、球老爱丢。
3: 哦，
2: 不是打房上去，打树上去了。自打用了这球拍以后啊，上房上树的问题解决了，只要一下拍，这球它准没跑，
3: 技术提高了，
2: 钻那拍子上了。
3: 哎，钻网眼了。
2: 您说这哪是球拍啊？
3: 这什么呀？
2: 整个一粘网啊。
3: 好嘛，这抓家巧合适了。您呢、还是找他们厂子去吧。
2: 不好找。
3: 嗯，
2: 也标的是中国制造。
3: 这可太不像话了，既欺骗了用户，又损害了国家信誉。
2: 就是啊。后来我又买了一辆自行车，半个月就开焊了。
3: 是啊，
2: 买台电风扇一个星期就不转了。好容易买个打火机，兜里还得带盒火柴。
3: 买打火机带火柴干嘛呀？
2: 它不点不着啊。
3: 你说这打火机不要命吗？
2: 就是啊。
3: 哎呀，
2: 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特点呢、是一切为了群众。
3: 对，
2: 所以生产出的产品呢必须得保证质量。
3: 其实啊，不重视质量的那只是极少数。
2: 就是啊。哎，拿我们中国来说吧，
3: 啊，
2: 生产的产品呢一向是货真价实，
3: 那是我们的老传统。
2: 从历史上来看吧，
3: 啊，
2: 我国的丝绸名扬四海，
3: 质量好啊。
2: 景德镇的瓷器色泽清雅，造型美观，
3: 那是中外驰名。
2: 我国的名菜佳肴，北京烤鸭、山东扒鸡、广东蛇羹，鲜嫩可口，是誉满全球。
3: 那是谁见了谁淌哈喇子。
2: 对，没听说过。这些名牌货呀、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3: 那当然了。
2: 我们社会主义的企业呀、还有个特点
3: 啊、
2: 每个人呢既是劳动者还是消费者。
3: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特点。
2: 就是啊。哎，可有的人呢
3: 啊，
2: 他在劳动当中啊忽视质量。
3: 哦，
2: 到消费的时候他倒重视质量了。
3: 这不自相矛盾吗？
2: 他就不想一想啊，你自己的产品怎么样，服务态度好不好。
3: 所以啊，我们每个人应该从我做起，说到做到。
2: 对呀、我大哥这点做的就比较好。
3: 你大哥在哪个厂子工作？
2: 织袜厂厂长。
3: 哦，做袜子的。
2: 哎，您可别小看这袜子。
3: 怎么？
2: 这袜子质量好坏呀、对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啊。
3: 啊，这还有影响呢。
2: 比如说吧，
3: 啊，
2: 你给你爱人买了一个连裤丝袜。
3: 哦，
2: 配上她那漂亮的连衣裙，
3: 那多带劲呢、啊、
2: 星期天啊，你们一块去逛公园、啊、走着走着呢，就看你爱人脚面那儿本儿
3: 怎么了，
2: 跳线了。
3: 就米粒大那么点窟窿，没关系
2: 没关系、
3: 啊、
2: 还走呢。
3: 哎，
2: 走着走着就从那窟窿眼滋滋滋滋滋滋往上窜，一会儿就过来柏林盖了，
3: 还真够快的啊。
2: 哎，上边往上窜是下边往下爬、哎、就听滋滋滋滋本本本，
3: 怎么了，
2: 大脚豆露出来了。
3: 这可真够热闹的。
2: 再走啊、哎、你就听吧，滋滋滋滋本本本本跳了好几处线、哦、这时候再看你爱人那条腿
3: 怎么样，
2: 成粉条了。
3: 这可太坑人了，这个
2: 啊，
3: 太坑人了。
2: 后来你又买了一双尼龙弹力袜。
3: 哦，
2: 这质量也太次。
3: 怎么也跳线呢？
2: 哎，它不跳线
3: 啊，
2: 就是往下秃噜。
3: 啊，那不要紧。
2: 嗯，
3: 我弯腰再把它提上来。
2: 提上来、啊哎、它又秃噜下去了。
3: 哎，我再给它提上来。
2: 啊、是、啊、
3: 我这人有个特点，
2: 嗯，
3: 不嫌麻烦。
2: 是啊，它又秃噜下去了，
3: 我再给提上来。
2: 知道你这儿提袜子呢？
3: 不知道呢。
2: 以为你这儿捡烟头了呢？
3: 嗨、哎，我干嘛呀我？看起来这袜子质量不好也不行。
2: 就是啊，
3: 嗯，
2: 我大哥就特别注意抓这个产品质量。
3: 是吗？
2: 哎、哦、他为了创名牌，
3: 嗯，
2: 打开市场销路嘛。
3: 嗯嗯，
2: 在生产过程中啊，他注意管好人，
3: 哦，
2: 机器、材料、方法、环境五个因素、
3: 哦、
2: 做到了文明生产。
3: 那甭问了，你大哥他们厂子这袜子质量错不了。
2: 哎，质量是不错呀、啊、
3: 嗯，
2: 就是销路不好。
3: 怎么？
2: 厂子里积压了70万双。
3: 哎呦，为什么呢？
2: 牌子没创出去，群众不知道啊。
3: 那怎么办呢？
2: 我大哥为了解决这问题
3: 啊
2: 亲自去商店做宣传。
3: 呵，还真下功夫啊。
2: 那天他进了商场了、
3: 啊、
2: 一看有很多顾客呀、
3: 啊、
2: 都挑他们厂的袜子。
3: 哦，行了，
2: 这挑着挑着呢，上海袜子过来了。哦，这有上海的，咱不要这个了。
3: 哎呦，让人顶了。
2: 我大哥一看急了
3: 啊，
2: 蹭的一下窜了过去。
3: 嗯，
2: 先来个野马分鬃。
3: 呵，
2: 又来个白鹤亮。

0: 厂生产的袜子，
1: 哦，
0: 花色新，价格低，质量好。您要不信，可以当场试验。
1: 啊，怎么试验呢？
0: 可以撕拉，可以揉搓，断线损坏由我负责。
1: 有把握吗？
0: 我大哥心里有数啊。
1: 啊，
0: 他拿出一双袜子来，和那顾客俩人这么一抻，
1: 哦，
0: 这一较劲，我大哥退了五六步。
1: 嚯，
0: 这袜子是没折没断。
1: 你瞧，还真结实。
0: 是啊，那顾客一撒手喊了声好啊，我大哥蹭玩了一道毛。
1: 呵，还真练功呢啊！
0: 哎呀，售货员一看高兴了
1: 啊，
0: 替他们宣传上了。
1: 是啊，
0: 哎，这袜子质量真不坏，您要不信呢，先尝后买。
1: 哎，这袜子能尝吗？
0: 不是，那个先拽后买。
1: 哎，这还像话？
0: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1: 嗯，
0: 顾客都抢着买我大哥他们厂袜子。
1: 这回你大哥该高兴了吧？
0: 他高兴了。
1: 嗯，
0: 商店受不了了。
1: 怎么？
0: 你看那一对一对都改拔河了。
1: 至于吗？
0: 这下我大哥。

0: 光有袜子不行啊，还得来双鞋啊。
1: 那你来这个环球牌女布鞋。
0: 哎，你，我是男的，
1: 说你那脚小，穿着正合适。
0: 你瞧我什么模样了我？我来根皮带，
1: 皮带不用了。您来一斤双鹿牌毛线，往腰上一系，多精神啊！
0: 扎毛线
1: 啊，回去让你爱人给织毛衣呀、啊。
0: 哎，那还差不多。
1: 嗯，
0: 那么我这头，
1: 你用金鱼牌洗头粉洗呀、啊。
0: 哦，
1: 再给你来灯塔牌肥皂，回家给你爱人洗衣服去。
0: 哎，你先别忙。
1: 嗯，
0: 我出来的时候，我爱人让我买点材料，把我这小屋收拾收拾。
1: 那也没问题。
0: 嗯，
1: 您来几张古塔牌管螺纹胶板
0: 啊，胶板。
1: 嗯，
0: 那我怎么拿呀、啊？
1: 你抱着呀。
0: 哎，抱着。
1: 哎，
0: 行。
1: 再来两张建设牌油毡。
0: 那我怎么拿呀、啊？
1: 你扛着啊。
0: 哦，我又扛着了。
1: 再来100斤华表牌大理石。
0: 那我怎么拿呀、啊？
1: 你背着。
0: 我背不动啊。
1: 你买了这么多名牌货
0: 啊、哦，
1: 回到家一进门，冲你爱人呵呵一笑，
0: 他热烈把我拥抱，
1: 吓得嗷嗷直叫。
0: 哎，怎么回事啊？
1: 你手里还攥着一把王麻子牌的切菜刀呢。
0: 啊，刀啊。

0: 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打铃，空中打铃。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唐杰。

0: 可一样啊，
1: 嗯，
0: 都说笑话，都逗哏，唯独我们弟兄二人不开玩笑，
1: 对，
0: 不逗哏，
1: 哥俩不过玩笑，
0: 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们有交情，
1: 对呀，
0: 有交情，不能说没交情的话，
1: 没错，
0: 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
1: 哦，咱们是
0: 老世交，
1: 怎么为老世交呢？
0: 什么叫老世交？
1: 嗯，
0: 就是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好朋友，
1: 没错，
0: 到我们弟兄二人这儿还是好朋友，
1: 对，
0: 到我们的子女之间还是好朋友，
1: 哎，
0: 这就叫老世交，
1: 是啊，
0: 父一代子一代的交情，
1: 没错，
0: 他们家的事儿瞒不了我，
1: 对，
0: 我们家的事儿也瞒不了他，
1: 谁也不瞒谁，
0: 他们家
1: 啊
0: 那时候了不得，
1: 怎么了不得呢？
0: 有钱啊，可称得起是大财主啊，
1: 哦，
0: 称得起是骡马成群，
1: 您听听，
0: 米面成仓，
1: 呵，
0: 树木成林，
1: 嗯，
0: 煤炭成垛，鸡鸭成闸，
1: 呵，
0: 锦衣成套，
1: 嗯，
0: 彩缎成箱，
1: 是，
0: 暂还成对，
1: 嗯，
0: 珠宝成匣，兄弟们成恨，父子们成仇啊，
1: 得，全成在一块儿了，
0: 反正家了有钱，
1: 这倒是，
0: 别看有这么些钱
1: 啊，
0: 家门不和，
1: 就这个弱点。
0: 为什么家门不和呢？他父亲这个人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呢？
0: 就是啊，什么活都不干，
1: 哦，
0: 有俩骚钱儿，整天的瞎骚，
1: 嗯，
0: 他认为这是享受，认为这是有福气，家里养活很多闲人，
1: 哦，
0: 美其名叫把式。
1: 把式
0: 什么叫把式呢？比如说养花吧，
1: 嗯，
0: 给那花剪剪枝啊，浇浇水啊，哎，这就叫花把式
1: 啊，对，
0: 养花有花把式，
1: 嗯，
0: 养鱼有鱼把式，
1: 没错，
0: 养活鸽子有鸽子把式，
1: 嗯，
0: 养活狗有狗把式，
1: 你听听，
0: 除去这些以外，
1: 嗯，
0: 他爸爸还单养活几个人把式，
1: 哎，什么叫人把式啊？
0: 专门拾掇你爸爸。
1: 对了，你爸爸才叫人拾掇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0: 给你爸爸捶腰撒腿，叫不叫人把式？
1: 那叫按摩。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按摩。
1: 嘿，
0: 对，对，单养活这么一些人。
1: 哦，
0: 有钱呢，有俩钱糟呗。
1: 嗯嗯。
0: 吃饭讲究。
1: 哦。
0: 那都是海味。
1: 哦，海味。
0: 太喜欢吃海味，
1: 嗯嗯，
0: 什么啊，菜蟒银鱼，
1: 是
0: 山珍兔脯，
1: 嗯
0: 啊，尤其喜欢吃这各种的鱼类
1: 啊，对，
0: 尤其那是那个鱼头鱼尾鱼骨头，
1: 嗯嗯，
0: 在桌底吃的美极了。
1: 我爸爸是猫啊，
0: 谁说他是猫，谁说他是猫了，
1: 那怎么在桌底吃啊？
0: 可不有一猫在桌底吃吗？
1: 嘿，你把这话分开说呀，
0: 这我说连了宗，
1: 呵，
0: 反正就是讲究，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究呢？
1: 为什么
0: 他爸爸有一个智

0: 他们这断奶呢？
1: 不是，他认为这叫保养，
0: 这不折腾吗？
1: 实际上是折腾，
0: 就是啊，
1: 睡觉折腾哦，特别是夏天呢，一宿得换五回被窝，这有名
0: 叫什么？
1: 这叫五更被。
0: 五更被
1: 就是一更天换一回，
0: 那定更
1: 下铺竹席，上盖被单，
0: 二更
1: 下铺。

0: 都是瓦窑四少。
1: 是
0: 这所房啊，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这所房，
1: 嗯，
0: 就跟那么一块砖抠的似的。
1: 我们家人都是蛐蛐啊，这是那过笼是不是？
0: 这人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这叫磨砖对缝。
1: 哦，讲究。
0: 什么叫磨砖对缝？就是一块砖几面都要给它磨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再砌，不用沙子灰，用灌浆。
1: 呵，
0: 现在那个老四合院。

0: 上挂了名人字画，挑扇对联，
1: 都有什么呀？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铁宝的对子，松中唐一笔虎，赵臧的八骏马，郎世宁的养狗，慈禧太后。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2: 啊，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2: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2: 3499元。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2: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

0: 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0: 很好用，
1: 卖的还挺贵的，
0: 好几百块钱呢。
1: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0: 是的，
1: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0: 对，
1: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0: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1: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7.9 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呢，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呢，体感偏热，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目前呢，在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丽泽桥到莲花桥的南向北，新兴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岳各庄北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4: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4: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4: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大家周三快乐。
1: 是的，又到了一天上班时。
0: 对，说实话距离咱们上次跟大家见面电波当中啊，是在星期天，
1: 是
0: 对不对？星期天的早上，而当时就说下一次的电波中应该是周三。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在这儿还得真的是说这个燕儿姐是非常厉害的。
1: 咋了呢？
0: 因为我们每周会开会嘛。但是那个开会的时间不一定。然后当时燕儿姐。
1: 我又预测准了是吧？
0: 对，当时周日那会儿燕儿姐就说哎呀咱下周开会什么时候开啊，我说还不知道还没通知呢。哎，要是放在周三上午咱们俩下了直播之后直接开会那可太好了。果不其然，
1: 哎，
0: 9:30下节目，今天10:00开会，
1: 哎，得嘞。
0: 你说燕儿还是非常厉害的，是不是？
1: 是，这小金嘴儿怎么办呢？
0: 就是。对，那我们这个厉害的燕儿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哎，今天啊，我跟你说，这都其实不用我说，这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0: 哎，
1: 这不是9月份了嘛，对吧？然后呢，小朋友们这个开学了，
0: 开学了。
1: 哎，然后到9月底的时候呢，又要赶上中秋和国庆。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啊，也就是国庆之前，然后9月大家上学了之后，就这20来天，哎，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家如果出去玩的一个捡漏的黄金期。
0: 何为捡漏呢？
1: 就是机票便宜嘛。
0: 哦，
1: 对吧？然后其实你可以看看各个网站啊，无论是咱们比较大的什么携程啊，什么去哪儿啊，啊，还有比如说咱们这个以前咱们也经常去看的，反正各个这个平台的一些数据吧。
0: 是的。
1: 啊，对，还有航旅纵横什么的哈。它上面那个机票确确实实好像是比之前要便宜，而且比这个中秋和国庆呢，当然肯定也便宜了。啊，所以说就现在其实是一个特别好出去的一个捡漏的黄金期，而且说实话现在正好赶上这个初秋。
0: 初秋
1: 对吧、然后你去哪儿啊，这个又不冷它又不热，
0: 对，
1: 就很舒服。
0: 是，你说这两天出去看外边这个太阳也非常的充足，
1: 哎，
0: 晒太阳，然后早晚呢也不热了，我终于可以不开空调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是不是？
1: 我感觉我把棉被都换上了。
0: 对，所以这段时间其实作为生活来说还是非常惬意和舒适的。
1: 是，而且早晚呢比如你穿个外套就很舒服了，
0: 对，
1: 然后中午的话呢它也没有原来那么的闷热。所以说啊，当然全国各地这个秋天都是一个好季节，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现在正好赶上9月份捡漏黄金期开启，那大家最想去哪玩呢？
0: 哎，就是在2026年的金秋，您最想去哪玩？
1: 哎，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哈。
0: 是，
1: 大家可以在听听上转导到我们的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是的。与此同时呢，大家今天吃了什么早点，也欢迎大家通过图片以及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
1: 是，
0: 我们来给大家一条一条的加精。
1: 嗯，没问题。
0: 好的，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首先呢，肯定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不是周三了嘛，这基本上到了这周的这个中后期，对吧？那本周的中后期，京城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晴好，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下周的前期，云量呢会明显的增多，或者是出现降水的一些过程。那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那未来一周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32度之间，夜间呢最低气温在15到20度之间，那昼夜温差比较大，那大家结合这个自己的一些情况啊，合理的调整着装。那下面要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白天是晴天，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0度，山区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大部分地区内是有轻雾的，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度。

0: 好的，接下来再跟大家关注一下几条公交线路更改站名的消息啊，其中就跟我们日常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这个大一路相关哈、啊，有一条。北京公交集团呢将于本周六，也就是9月5号开始优化调整一路公交线路。怎么调整呢？会把它延伸到首钢园公交场站，也是实现公交服务以及区域发展的有效衔接。那么同一天起啊，也就是同时都是本周六的事儿，992路专108路专218路首钢实验场站更名为新首钢。
1: 嗯，也就是说大家其实以后去首钢园不用非得坐地铁，比如你坐公交汽车去也是可以的。
0: 对，坐大一路就能到。
1: 是的，哎，那咱可就方便了。
0: 咱可太方便了。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好嘞，那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几条跟这个学校，这不开学了嘛，咱说说跟学校有关系的一些消息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新这个秋季的新学期，有一批北京的高校的新校区新项目刷新了建设的一个进度条。那9月份，你比如说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7000多名师生呢将在位于通州啊这个火线镇的新校区迎来新的一个学期。而且今年即将投用的呢还有位于怀柔科学城北大怀密医学中心。在下个月北京工业大学房山的新校区也会迎来一个重大的进展，1期、3期开办区主体结构封定。那还有呢就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新校区和北方工业大学的新校区呢是预计2028年启用。
0: 来，再关注一条也是跟学校相关的消息。昨天呢，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了，北京警方也是同步启动了一校指一民警的高峰勤务，全市5000多名民警、32000多名安保力量上岗守护新学期的第一天。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乐陶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2: 来来，家长，我们稍往里一点，稍微往里一点，后边有车。再见，小朋友。
3: 上午7:20，在西城区奋斗小学门口西城分局2龙路派出所副所长满丁正在现场进行疏导。这个校区共有2100多名学生，早晚高峰压力不小，但现场秩序井然。家长等候区、学生分流区、门前警戒区各有分工。满丁介绍，片区民警、交警、辅警、学校保安、老师、志愿者齐上阵，大约20人分守各处。
4: 早晚高峰，我们联合交警、辅警、学校的保安力量、家长志愿者、学校的老师，还有学生自治力量，共同在学校门前进行疏导。早高峰的时候呢，从东边来的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学校的东校门；从西边来的这些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西门。这样呢，就防止学生和家长车流进行对冲，确保学生安全。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错峰放学，每个班级之间间隔3到5分钟，家长随接随走，缓解门前的交通压力。
3: 奋斗小学在胡同里，门口紧邻太平桥大街主干道。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管支队府右街大队警长董事告诉记者，一旦形成大人流聚集，派出所民警会配合交警对校门前道路实施短时断路，同时校门对面的道路一分为二，一半供学生和家长通行，另外一半供社会车辆通行，既保证安全，也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5: 我们那个交警也跟派出所一起早上来维护这个校园的秩序，都是统一都是6:30到位。这个学校因为它属于胡同里的学校，然后外面是咱们太平桥大街，然后属于主干道，所以我们在两侧都配备了我们辅警，如果出现人车混行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就从两侧要进行断路，保证里头的真空，让行人包括家长然后安全有序的通行。这边我们设置专门停车区域，然后由中间的引导员把学生安全的引导到路对面，然后这样也保证学生的安全，然后也保证这个整个车辆有序的停放。
3: 据了解，为了保障开学季的通行安全，北京警方同步启动了高峰勤务，5000多名民警、32000多名保安员、教职员工、家长志愿者和群防群治力量全面上。

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资讯。下面这条消息还是跟这个学校有关啊，关于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开学典礼暨揭牌仪式在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举行。经西城区与北京建筑大学磋商和规划，原北京市第56中学更名设立为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0: 建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
1: 在师资共建方面，北建大派出八位专家教授，联动北京四中四位骨干教师组成智慧领航导师团，推行高校导师加中学教师双导师制，依托西城区教育资源新地图开展职业体验，

0: 食材进货检查，还有就是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管理等关键的一些环节，从研排啊这个查整治到各类的安全隐患，在一个月内完成辖区所有的中小学校、食堂以及校外供餐的一个单位排查。
1: 对，就现在关于这个中小学校的这个学生在学校吃的这个餐食也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0: 是的，
1: 我觉得是好事儿啊，大家就要关注它。
0: 是的，
1: 好的，北京时间7:46，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中秋的第一只螃蟹、啊、
1: 哎，反正这不是要到中秋了嘛，那中秋的又连上咱的国庆，对吧、嗯、所以呢一般到这个时候啊，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总得想想这个得应景的，是不是？
0: 对，
1: 一应景这大闸蟹肯定就来了，而且还得一定是咱们、
0: 啊、
1: 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是的是的，
1: 对吧？那说到阳澄

0: 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再加红酒卡一张。
1: 嗯，
0: 这个1688的标面的价格那只要399。
1: 是的，那标面是2688的呢，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是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
0: 是，那标3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啊，5两都半斤了。
1: 天，
0: 母蟹3.5两，再加一张红酒卡是899。
1: 对，还有更大个的呢啊，这个标面是4688的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天哪，然后加上红酒卡一张是999。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啊大闸蟹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可以先发送大闸蟹或者螃蟹这两个字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想先点开链接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下单。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反正有不同的一些这种就是卡面的一些类型嘛，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您送礼，您就可以往那个大点的那个走，对吧？然后自己吃，你就可以把这个什么299的呀399的呀就买，就比较合适，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们每张红酒卡的都是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的。那这个福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清楚啊，平时你想，但是299是没有的啊，记着，从399开始是都有的。你想平时399入手这两瓶法国红酒其实都很难，而且今天咱还有这个酒蟹卡，所以大家记好了啊，我们是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大家就可以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或者也可以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也是可以的。好吧，大家赶紧下单吧。